另外，在明天的下午3:30一直到晚上的11:00，淡一号水门一直到淡六号水门都是禁止车辆进出的哦。而在高架道路的部分，则是在明天的下午6:00到11:00会管制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口以及泉州街口以北的8处的匝道，包含像是华江桥、忠孝桥往北汇入到环河快速道路匝道这边，都是会进行高架道路的匝道管制。另外，在晚上的6:00到晚上的10:30，则是市民高架东往西下环河北路的匝道口也是会进行封闭管制的。那要提醒大家，如果假设要前往的话呢，建议大家直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前往了，在附近真的很方便啊，你就是搭乘到北门站，或者是搭乘到双连站或中山站跟大桥头站，再步行过去，其实真的都非常方便。那如果假设要搭乘公车的朋友们要留意一下了，因为周边的这个公车站牌也是会取消停靠的，所以也要请大家事先查询好交通路线咯。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既然有总统官邸，那台北市有市长官邸吗？
0: 你知道吗？台北真的有一座市长官邸，而且它现在变成大家都可以走进去的文化空间，叫做市长官邸艺文沙龙。这栋建筑其实建于1940年，也就是日治昭和15年，原本是日本政府新建的官方宿舍，叫做台北市影官舍，属于典型的和洋混合式日式住宅，就是日式房屋里有和室、榻榻米，但是客厅或书房会放沙发、书柜等西洋家具的那种特色建筑。二战之后，这里成了台北市长的官邸。从战后到1994年，除了吴伯雄之外，多数市长在任内都住过这里。而到了1996年起，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开始把它作为艺文展演与公共空间，并在1998年修缮开放参观，逐渐转型成为现在的艺文沙龙。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 来到今天的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陆克来到节目上面。陆克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来跟大家分享到串流电影还有院线电影了。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
2: 好，今天要介绍的这个串流电影呢，一样是这个比利怀德他的经典作品哦。因为之前有介绍他的不管是喜剧类爱情片或者是比较写实的社会批判的哦，今天要介绍的这一部呢，我觉得啊，这个如果你是比较容易激动的一些比较保守的朋友们，你可以先把音乐打开啦，会比较好。今天介绍的这部电影是1964年的一部，当年是非常经典的作品。那只是呢，它在推出的当时呢，有很多的这个男性挞伐，就是觉得这个实在是太道德败坏，然后实在是太糟糕了，这部电影怎么能够被拍出来呢？
0: 对，等一下，问题是怎么会是男性说这句话呢？
2: 因为呢，有很多保守派的人，很多的一些宗教上面的啊，就贯彻这种一夫一妻制啊的这些人士，他们可能不像某些，就是有的观众会想说，哦，电影就是电影嘛，就是有趣就好。他们会很严肃、很认真的看待电影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所以他们在看完的时候就是非常的群起挞伐之。但另外一方面，也有很多的观众非常喜欢，就是被电影里面这种非常荒诞的、然后非常的趣味的这种桥段，然后逗得乐不可支。这部作品呢，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Kiss Me Stupid， 就是亲吻我吧，笨蛋。对，然后它的中文片名哦，当年的这个好莱坞片来到台湾都会被翻，就是四字真言嘛。
0: 对，
2: 这部片的中文片名叫做《红唇相吻》。
0: 天哪，这个马上就很有文学造诣的感觉了。
2: 对，但它其实是一部非常恶名昭彰的电影。但是很有趣的是，因为这部电影它是许多的这种名流拿来自嘲的一个作品。怎么说呢？因为这部片里面呢，

0: 讲的是这个男主角叫做迪恩马丁。迪恩马丁呢，当年啊，他的形象就是虽然他能歌善言，但是呢，他却是一个非常风流、非常这个爱喝酒的一个明星这样子。哦，这次呢被比利怀德找来演，有一点类似演他自己哦，就是他演出了这个角色叫 Dino， 叫迪诺，他也是一个就是在歌坛上啊非常著名，然后呢演出邀约不断，但同时呢他总是会英雄难过美人关，他就是处处留情，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找女子寻欢作乐
1: 啊，
0: 对，就是一个让人听的就是哈的设定这样子。那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拍摄出来的时候也是很命运多舛，因为当年他要拍摄的时候呢，他找了很多这个，比如说他当年的长期合作的伙伴，也是好莱坞叱咤一时的这个男明星杰克·李蒙，原本要找他跟他的明星妻子一起演，结果哎、没有办法，然后只能再找其他的男演员。那接手的是也是另外一个好莱坞很有名的叫彼得·谢勒，那结果他拍到一半心脏病发送医院，对，然后最后才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另外一个男主角叫雷沃斯顿，跟这个迪恩·马丁去做这个搭配这样子。然后呢，这部作品呢，原本女主角是谁呢？原本女主角是玛丽莲·梦露，但玛丽莲·梦露在这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她心脏病发过世了、大家都知道，就是玛丽莲·梦露年纪非常非常轻的时候就去世了，那也让这个比利·怀德在制作这部片的时候真的是演员然后制作全一度中断再中断、最后才变成现在的状态，
1: 真的是一波三折、好夸张
0: 哦。这部作品最后找了这个《迷魂记》的女主角来饰演玛丽莲·梦露的这个角色，不过当年很多观众看完就说啊，果然还是玛丽莲·梦露演这种就是性感女郎很适合，但还是没办法嘛，我们就是回头看这部作品，它里面讲的就是这个贪杯风流的男歌手呢，他结束了他在这个赌城拉斯维加斯的演唱，然后准备要前往他的下一个演出的地点，但没想到呢，他途中呢，他开车开车开着，路上呢封路施工哦，于是这个施工的工人就说：“哎，你可以这个绕旁边的小路，那先到旁边的小镇，然后你就可以穿越那个小镇，再回到你原本平常开的那个道路上面了。”结果呢，他就顺着那个工人的话，他就开小路，然后进到了那个城镇里面。殊不知呢，他开到那个城镇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呢？他的车抛锚了，需要修理。那于是他不得已只好在那座小镇上面暂坐休息。那他于是拜访了一间民宅，然后希望可以获得他们的帮助。那这间民宅的主人是谁呢？他是一个音乐家，这个音乐家他就是平常写了很多歌，只是他怀才不遇，就一直没有人去赏识他，然后拿他的歌去唱。那这一个音乐家呢，男主角他发现了迪诺，他来到了这个城镇里面，然后他当然是不动声色了，他知道这一个人很有名，很有可能对他的这个音乐生涯能够有一些帮助。不过呢，他也知道这一位迪诺呢，他很怎么讲，就是风流成性哦。一进到这个房子里面呢，他看到他跟他太太的照片，他马上对他的太太很有兴趣，非常非常的想要认识。
1: 真的是从这个地方开始，应该就开始有人开始在骂了吧？
0: 对，应该就开始在骂，就想说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不检点，在大荧幕上公然的想要去染指别人的太太呢？
1: 对呀、好夸张、
0: 但是你知道，就是中间会有很多的笑料，就是这个男主角说什么都不愿意让这一位风流成性的男歌手、男天王跟他的太太碰面。那这一天又刚好就这么的不巧，这一天是男主角跟他的太太的结婚周年纪念日哦，于是呢，他原本就是在房间里面打扮得很漂亮啊，然后还特别洗澡沐浴啊，然后要让自己就是非常好的状态来跟他老公迎接。那中间当然有发生很多事情，总之他们都没有见到面，然后也顺利的就是暂且先哄骗了那一位迪诺到房间里面。那这个男主角呢，他就非常非常的紧张，想说怎么办？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但眼看着对方这个色狼，他的这个奸计就要得逞哦。 此时呢，他的好朋友来到了家里，他的好朋友呢是

0: 一个修车厂的吊车工人，然后这个吊车司机呢，他来到了家里面，然后他听到了这件事，他给了一个建议，他说呢，哎，他是不是还没见到你太太本尊呢？哎，对，还没见到本尊。那既然这样的话呢，我们呢到这个镇上的酒吧呢去找里面那个陪酒的女郎哦，有点像是狸猫换太子，取而代之。他就说好，我去这个镇上酒吧去找一个金发女郎来，然后你呢，你想办法把你太太赶出这个家，在结婚纪念日这一天。
1: 好，
0: 对。然后我们通常在看这个发展的时候，就会想说怎么可以这么荒谬。
1: 对啊，
0: 对，但是男主角真的是为了保护他的妻子，真的是走这个下下策，他就真的是在这个一个非常疼爱妻子的，非常两人感情很融洽的这一天呢，哦，他开始大骂妻子。
1: 嗯，
0: 然后呢，殊不知这个妻子就想说，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你为什么突然骂我？然后又骂我娘家的，就是我妈妈这样子。然后他骂一骂呢，妻子说：“哎，我也这样想，我也觉得我妈妈很糟糕，就是说话就食古不化，然后呢，就是非常固执，然后哎，开始跟着骂自己的妈妈起来了。
1: 啊，结果反正没有达到原来效果，
0: 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那男主角就更急啦，他开始哦，反正呢就是噼里啪啦叽里呱啦哦，女主角就是痛哭流涕，她很伤心，她真的是被踩到了软肋，被伤得很痛彻心扉。在结婚纪念日这天，我必须要再次强调。于是女主角呢就是离开了家，然后呢她的朋友呢也很顺利的迎接了一位当地的头牌的金发女郎陪酒小姐来到家里面。然后这个陪酒小姐就想说，欸，为什么带出场的跟要跟我交易的人是
1: 不一样的人？
0: 对，不一样的人，他也这个八竿子摸不着头绪这样子。然后他就想说，为什么这个人就是我来到这个人家里，然后这个人完全对我没有任何兴趣，就没有想要做任何事情。然后才开始给他解释说，哦，事情是这样，哔哩呱啦叽里呱啦。
1: 嗯，
0: 对。然后其实 这件事情又对这一个陪酒小姐这个女主角就心里面起了一些涟漪，就是她其实并不是一个自愿要下来做这件事的人，她其实中间也曾经经历过情伤啊，然后被骗钱啊，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然后她反而开始羡慕起来，说男主角这么爱他的太太，然后甚至不惜一切
1: 为了这样子，
0: 对，为了这样子花钱，然后找了一个假的太太，要跟这一位色狼要开始相处着，共进晚餐这样子。那这一段过程就变得非常非常的荒谬，中间就闹出很多很多的笑话，所以刚刚听到就觉得说，哦，电影前半部的这个设定开场就已经，我觉得很多人就应该会看到心脏病发，
1: 很多比较保守的人士可能就会开始在手里面写下笔记本说，哦，这一段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啊，这个也太伤风败俗了吧。
0: 我觉得那个小本本应该会写到就是可能会写像写完一整本这样子。
1: 对，
0: 你知道当时因为整个不管是故事的情节，然后演员的演出，然后还有结局真的不能爆料，因为你真的想不到会这样演，全部的超展开，大家那个本子我觉得已经就是写满一整本，然后还写不完，然后大家直接用骂的骂出来了。但是很有趣的是哦，这部片当时当然因为这样的社会氛围里面，让比利怀德这一位就是票房常胜军，他拍了这么多作品，连续十部超级卖座的作品，在这第十一部，也就是《红唇香吻》，他第一次尝到了滑铁卢的滋味。但是你知道很有趣哦，就是随着时代的流转，随着时光的流逝，很多的影评，然后还有这个电影人，反过来回过头再看这个老时代的旧时代的作品，反而会觉得说，他给当时的作品啊，给当时的社会，其实给了一个非常新鲜的刺激，
1: 嗯
0: 哦，然后也让大家觉得说，其实电影并不一定是一个反映现实的东西，它可以让人是能够暂时的脱离这个现实，然后去享受，不管是我们平常在现实社会里面看到的一些较负面形象的人物或是职业，反而在现代的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哦背后的一些辛酸之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他们很大的批判嘛，就是那个很光鲜亮丽的那个好莱坞的 的歌手、知名影星，然后没想到他的成功的背后是这样子的一个就放纵而堆砌出来的。但很有趣的是，这一个明星他到后面反而成了一个帮助男主角以及他的太太感情重修旧好的关键所在。尽管他们两个人基本上没碰到面，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这个就请大家可以上串流平台

0: 来看这一部哦。比利怀德虽然并不是他票房最成功的作品，但是却是他这所有作品里面风格最特殊，然后呢也让人看了觉得怎么可以有人这么脑洞大开的一部作品。
1: 对，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如果假设在现在时空背景，你可能就觉得

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0: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0: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是邱阳，爱邱阁东，我们路基督教，我们马格库萨卡克人，我们巴朗加卡马基纳，我们都邱阳啊，我们都亚巴阿拉巴基萨基督教，我们马格库萨卡克人，我们萨克达卡马基纳。Sa katimuna untin tinta jidusia, nupacun mo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来跟大家分享到前面说到了串流电影，而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则是在本周可以来到电影院所观赏的院线电影了。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部的电影是哪一部呢？
1: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电影呢，它是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上稍微提到过这部片，但是呢今天我们终于要看到它在台湾正式上映了。它其实呢在美国拍摄哦，成本只有75万到100万美元，但它创下了4亿美元的惊人票房。
0: 哇，那就是低成本的拍摄，但是怎么有办法拿到这么高的成绩呢？
1: 今天就是要来介绍这部片到底特殊在哪里。这部片的片名叫做《爱你至死不渝》，但是这个至死不渝呢并不是说到死为止，而是导致的至，就是、爱你就是让你死这样子、
0: 天哪，等一下，爱你爱到死。所以它是一部恐怖片吗？
1: 是一部恐怖片没错，而且还卖了4亿元，它可以说是美国的影史上哦，就是恐怖片票房的影史前十名的作品之一。
0: 哇，那这样真的很厉害耶。所以它其实是一个以爱情来当作是主要主轴，但是会让人觉得恐怖的恐怖片，还是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恐怖片？
1: 好，这部作品呢，它有一点点超自然，但是呢，实际上我觉得这部片要告诉观众的是人心很可怕
0: 哦。
1: 对，然后呢，这部片其实如果用一句话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你不小心许错愿，那你就会死掉。
0: 哈，
1: 对，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哦。这部片的导演呢，哦，他是一个非常新的这个导演哦，这是他的第一部作品。然后这位科瑞巴克导演呢，平常是在拍 YouTube 的影片。
0: 最近其实真的蛮多像这样子一个
1: 后世的导演也是，
0: 对对对，蛮多电影的新任的导演好像蛮多都是这样子起来的。
1: 对，而且这个科瑞巴克呢，今年才26岁
0: 哦，
1: 但是呢，他在 YouTube 频道上面拍摄了非常多的这种剧情短片啊，然后还有一些喜剧短片哦，都获得非常多的这个点阅率。那也因此呢，他就被这个片商以及这个制片厂所青睐，就邀请他来拍摄这个电影啊。因此我们看到了今天的这一个爱你至死不渝。他的情节其实很简单，他很简单的就是说一个男生很内向很害羞，然后他暗恋他的同事是一个女生，然后呢大家都说就是他个性非常的开朗非常的活泼，那有时候会有点小小的哦，其实说到底跟一般人差不多啦。然后呢，这部电影呢里面只有除了男女主角以外，另外有两个主要角色，所以电影里面其实总共就4个人。另外一个呢是男主角的男同事，一直就是帮他去做一些 出主意，然后告诉他说 要怎么样追到女主角，然后要怎么样跟他维持良好关系。另外一个呢是他们的女同事，也就是这4个人全部通通都是在同一间店里面打工的。那这个女同事呢，她就是会听这个女主角会讲说她对这个男性有什么样的看法，但与此同时呢，这个女同事这个女配角呢，她暗恋男主角。所以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状态，就是男主角爱女主角，然后女主角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喜欢男主角，然后呢她有一个男同事以及有一个暗恋男主角的女同事。这4个人组成了这个故事，但主要还是以这个男女主角为主。有一天呢，他们就是安排了一个情景，然后让男主角跟女

0: 女主角能够独处哦，但是呢，这个男主角就是有点太俗辣了，就是他有点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真正的心意，然后一直不断的顾左右而言他，然后又说错话。
1: 嗯，
0: 你知道，这就很多人就是当你爱你在心口难开的时候呢，就会不小心就是一错再错这样子。
1: 嗯、
0: 那。这个在过程当中呢，当然旁边这个他朋友要帮他助攻嘛，然后也不断的提醒他说，你不要再说错话了，要记得踩刹车，现在并不是你告白的好时机。
1: 嗯，
0: 尽管如此，你知道有时候就是恐怖片的开始或是爱情片的开始都会发生这种事，就是男主角说错话。然后在经历了这个挫折当中呢，男主角呢他经过了一间店，然后呢要买东西，要想要送女主角，在这个店里面呢，他看到了一个很神秘的商品，这个商品叫做一愿柳，就是一二三的一，愿望的愿，柳树的柳，它是一个那种三角盒子装的一个物品。他就问那个店员说：“哎、欸，这个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哦，他就说：“哦，那就是一个好玩的一个许愿的树枝，然后你只要心里想你的想要实现的愿望，然后把它折断。”你就能够实现你的愿望。他说哦，不过这也只是迷信啦，只是有时候有一些人买完这些东西会回来抗议，但就是不能退货这样子。有些人就、欸、然后他们就说嗯，是抗议什么东西、
2: 啊、
0: 就是他们就是说因为里面许的愿可能就是不太好，然后呢有点失控了、嗯、大家就跑回来退货，说这好像跟商品上面标示的有点不太一样。对，就想要退货，但是是不能退的、哦、他就提醒这个男主角，然后也提醒男主角说，这个愿望呢，每一个人只能许一次、哦、也就是说这个树枝呢，一个人一次只能折断一根、哦、就做出这样的事情。然后男主角想说、哦、反正也是可能就是好玩嘛，就可能当家里摆饰也不错，他就把它买回去带回家。然后整只呢，这个女主角跟他碰面以后呢，女主角看男主角就是有时候讲话都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她就直接单刀直入问男主角说，你是不是喜欢我？
1: 嘿，
0: 反而女生比男生还直接，有没有？
1: 对啊，好直球、哦、
0: 对。然后男主角，你知道男主角怎么样吗？他也没有说对我就喜欢你，他说哦没有啊，我就是把你当朋友。
1: 他明明一个这么好的机会，结果他居然不承认。
0: 对，然后女主角就说：“哦，是哦，那拜拜，就准备要走了，
1: 好像一副就没有什么事，
0: 就准备要走了这样子。”然后男主角就是觉得啊，怎么就不断长自己嘴，就是我怎么一直说错话，怎么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嗯？
0: 他就拿出了那个他刚刚在店里面买的那一个遗愿柳，他就许问说：“我希望那个女主角叫 Nikki， 他就我希望呢，这个 Nikki 呢是全世界最爱我的人。”然后就把它折断，
1: 嗯。
0: 折断以后，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Nikki 家的门就打开，然后呢他就走出来跟男主角，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到我家里面、来嘛这样子。然后他就觉得、怎么
1: 突然变得这样子，
0: 对，突然怎么变得那么亲密。然后女主角后来话锋一转说，还是我去你家。就、哦、怎么
1: 马上实现了吗？
0: 对，马上实现。然后从此以后呢，这个女主角跟男主角就变得这个如胶似漆，就是旁人看了就想说，是发生
1: 他们什么时候突然进展这么快？
0: 对，进展这么快，就有一步就是从本垒到本垒，就是还没起跑，但已经到终点的那种感觉。
1: 对、嗯，
0: 就到底是发生什么事？然后一开始可能男主角就想说，哎、欸，他可能也没联想到是跟那个许愿的树枝有关系，但是随着这个感情的发展，然后以及生活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的女朋友，也就是这个女主角 Nikki 呢，行为越来越古怪。这个古怪的行为包括呢，就算是他排休，但他还是要跟着男主角一起出门。
1: 嗯，
0: 然后呢，以及不管怎么样呢，他都想要跟男主角一起睡在床上，然后不准男主角离开他的身边，晚上上厕所也不准。嗯，还有一次呢，男主角有一次半夜醒来，发现女主角没有在床上，然后他就转头环视整个房间，哎、欸，女主角站在房间角落的阴影里面，
1: 嗯，
0: 然后突然间移出来，又退回去，然后男主角就说你怎么了？就是他可能要安抚自己的情绪，就问说你怎么？然后女主角就说没有，我只是想看你睡觉，你好可爱。
2: 太可怕了吧。
0: 对，就是你听起来就他没有鬼，我必须要说这整部片没有鬼，他就是一个 许愿造成的后果。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很厉害的是，它里面的这个设定很传统，这个传统在于说，我们过去一些可能比较

0: 资深的影迷或观众哦，看电影阅读无数，应该都有听过或是看过这一种小心你许下的愿望。当你许的愿呢，一不小心说错了，你可能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
1: 对，或者是说你许下的愿望会以一个你可怕的形式，或是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形式，然后出现或是实现。所以好像过去曾经也蛮多像这样类型的电影呢。
0: 对，那我觉得这部片，当然如有一些观众可能会觉得，哦，他也没有那种像是丽婴宅啊，或是安娜贝尔那种，就是突然出现那种jump scare，但它出现的，我觉得啦，它的状态更像是精神上的压迫。它的那个压迫呢，有点像就是所谓的 PUA，就是一直不断的紧迫盯人，然后一直不断的用各种言语，哦，去控制另外一个人的精神。你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很有趣的是，你以为是男主角所许的愿控制了女主角做出这些不太符合他平常行为的事情，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会发现说，搞不好被控制的是男主角本身。因为刚刚你听到那些很诡异的那些场景啊，然后你就会想说，到底被控制的人是谁？还是这是一个彼此互相控制的过程？我认为《爱你至死不渝》这一部片，它很巧妙的把现代人的这种，尤其现代年轻男女这一种可能不善于就是与人交往，或者是已经是大家很多人都说现代年轻人很多是不社交大 I 人这样子嘛。这部片我觉得很明显的去呈现出年轻世代的这个人际关系交往的焦虑，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恐怖片的框架里面，以及爱情情片的框架，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愿望到底要如何退去呢？要如何撤除呢？男主角不是没想过，只是他还打那个包装上的客服电话，只是客服电话就说，我们包装上都有写，就是你一次只能许一次愿，不能撤销，不能反悔。对，因为树枝折断了，就像泼出去的水难收回一样，那你只能看男主角就是慢慢的走向这一个毁灭的道路了。
1: 天哪，
0: 对，所以这部片呢，它真的是受到非常多的影评以及影迷的喜爱哦。所以在美国已经卖破了4亿票房，台湾也终于在上个礼拜上映了，请大家多多的支持。
1: 很多人说我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呢 ，A 出来的表情都有一点不太对劲，尤其是跟另外一半一起去看的。看完之后出来都想说，欸，是不是还是不要谈恋爱好了？
0: 不不不，他给你一个启示是，请好好的珍惜你的另一半，以及呢，说话要注意。
1: 对，我想如果假设你想要感受那种虽然说，欸，可能不是大家传统定义上的恐怖片，但我想那种心理的恐怖应该也是另外一种恐怖啦。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爱你至死不渝》，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

0: 回到单元当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二部的院线电影了。
1: 好，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些比较离经叛道的、比较恐怖的、惊悚的，今天我们介绍一些比较温暖的、比较都会的这个电影作为我们这个单元的结尾。这部片是一部台湾片，它的名字叫做《明日的过客》，它是由旅发的导演郭承渠、所指导。那其实这位导演他过去就是有拍摄过比较不像国片风格的很多的电影哦，包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德布西森林》，那部片是描述就是一位女儿带着年迈的母亲，然后进到了山里面，原本要进行一段这个心灵之旅，就是有点类似禅修这样子，那没想到中间就发生了一些意外。那部作品其实人物非常少，然后呢场景也非常的单一。这一部我们看到他暌违多年的这个明日的过客呢，也是一样哦，他场景全部通通发生在台北的街头。然后呢这部作品里面呢也是有点像那个爱你至死不渝一样，他一样只有四个主要角色，然后这四个主要角色呢基本上贯穿了整部电影的全部的这个故事内容。这四个男女呢分别是这个由陈瑜所饰演的这个一位已婚的女性，然后呢她发生了一些问题，就是她跟她的先生因为婚姻的关系上有了一些挫折，所以呢她决定在两个人约会完的晚上呢自己一个人要在，反正就是她想找一个自己一个人静一静的空间这样子。那她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因为她这个身体出了一些状况，那没想到她先生却把这些状况跟她的妈妈说这对于陈瑜就女主角来说是有一点她觉得被冒犯了，她觉得这一切对于夫妻之间的感情有了一些伤害跟介入于是她就一个人漫无目的的在台北的街头行走。那此时呢她却碰到了她已经至少六七年没有碰过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男主角叫杰克这个杰克呢他就一个人坐在这个红楼外面的长椅，然后一个人在那边喝酒，旁边堆着一个行李箱。然后其实他隔一天就要离开台湾了，就是他要回到这个法国。在这段时间呢，他一直不断的在法国跟台湾之间就是游走。然后两个人之所以会认识呢，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曾经有那个追寻演员的梦想，那只是如这个电影一开头所演的，就是女主角陈瑜她最后就是选择了步入家庭，然后选择不再做一个自由的演员，而是找一份正经的工作，正当的工作，然后成为一个普通

的上班族，而男主角这个杰克呢，他则是持续追逐他的梦想，虽然他并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但是他希望能够在国外寻找更多的机会。那另外又他们在路上呢，又遇到了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是另外一个故事线哦。另外这个有一个叫阿信的男生，他是这两个男女主角之间的好友，他们三个人以前也都是一起要朝着这个演员梦去前进的，只是呢这个阿信由侯彦西所饰演的他最后在这段期间他接了一份很特殊的演员的工作。这个演员的工作是什么呢？他接到了这个 IG 的私讯一个叫毛毛的女生要求这个阿信当她的男朋友演的男朋友，对对对。然后这个演出的日期呢，就是99天。等到这99天一过，他们就是彼此毫无关系的陌生人。那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那其实毛毛就是这个女生，她为了要让她的这个前男友可能要气她可能要让她觉得说怎么样，我没有你我也过得很好于是她试图在她的日常生活当中加入了这个由侯彦西饰演的阿信，然后两个人借由两个人就是非常甜蜜的非常亲密的举动来告诉对方说我现在过得很好，没有你我也很 OK 这样子。所以很有趣，在这个晚上这四个人偶然之间的相遇呢，就让这一个街头漫无目的的旅游呢，增添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这部电影我个人会觉得有一点像，比如说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絮絮叨叨的，不管是欧洲的艺术片或者是美国这种爱情电影，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像，就是电影当然它并没有很，比如说好了，很厉害的大场面，那或者是说有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偶像明星或者是什么之类的，那里面有的就是四个人，然后呢彼此阐述不同的，不管是对于人生的、对于爱情的、对于生活上面碰到的，或者是工作方面的它里面借由这四个不同的组合，他们可能两两不同拆分开来，也可能是三个人在里面会聊一些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在这个其中，男主角在隔天就要离开台湾、离开这座城市的夜晚里面，很多的事情在过去的回忆里面不断的被带出来。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会想说，它好像并不是一个有明显的剧情架构的一部电影，它更多的是借由这些谈论跟聊天去带出这四个人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然后很有趣的是，这部电影刚刚有提到嘛，他是导演郭承渠，他是一位旅发的导演。那郭承渠其实他长期都在国外拍片跟工作，然后刚好是在疫情那段期间，也就是大概5、6年前他回到台湾，然后也持续的在寻找能够拍片的可能只是刚好他这几年的状态就是比较低潮一点，于是他把这段自己的心理状态跟历程写成了剧本，然后并且自己募资然后拍摄了这部片。很特别这部片其实从开拍到杀青只有10天的时间，就一个多礼拜就拍完了。但它里面的这四位演员全部通通都是经过了比如长时间的共同生活然后以及为了让自己去做更接近这个角色设定的状态，所以其实他们也跟导演有很多很多的讨论，然后跟很多很多的事前排练。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不会觉得说他好像就是一个四个人站在舞台上面演戏这种感觉，你真的会觉得好像真的跟着这四个人穿梭了，不管是西门町或者是大道城或者是梨化街诸如此类，你就看到他们漫步在街头，然后可以看到的是他们拍出了可能会有一点点像很多年前有一部片叫一夜台北它很像是拍出了台北另外一个不为人知的可能是远离了那些很热闹的城市街景或者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喧闹的状态你看到的是可能是进入30岁前后的这些男女呢，当他们剩下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他们要如何去面对这座城市以及他们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是一部很适合沉浸下来然后好好进戏院去
体验这个台北城里面人物之间。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6: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5: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6: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5: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陈奕迅所演唱的歌曲《你的背包》，这首歌曲跟他的另外一首《十年》，我想都是算是荣登大家在听到陈奕迅的歌声，或是想到陈奕迅的时候会想到的几首歌曲之一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 S.H.E 的《爱呢》。

好的发展，当然大家还是很期待他们三个人可以再次合体，能够开一场大型的演唱会了。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团体，其实他们出道的蛮早的，在中间有一段时间比较沉寂，但是在近期哦，真的近几年蛮厉害的，因为也开始走了各种不同的这种所谓的自媒体的路线，然后呢也上了很多的不管是 Podcast 节目啦 YouTuber 的节目啦，也让他们在年轻人之间又再次的翻红了。来听到就是动力火车的外套。

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外套》，而提到了在感情当中，或许不外乎就是初谈恋爱，或者说暧昧的时期，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慢慢冷淡了，最后就是面临到分手这件事。相信应该有很多的人在碰到了分手的时候，可能在歌单当中一定会出现的一首歌曲，就是梁静茹的这一首《分手快乐》。

梁静茹所演唱的歌曲《分手快乐》。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接下来明后两天即将在高雄巨蛋开唱的孙燕姿，来听到就是她的作品在 Live 这张专辑当中的《懂事》。

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懂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买到孙燕姿的演唱会的票？真的是非常抢哦！这个雷恩呢，在一开卖的时候，马上点进去，哎，马上就没有票了。好，如果假设你是在明后两天要去高雄听演唱会的朋友们，嗯，麻烦帮雷恩听一下，到底精不精彩了？接下来听到的是另外一个团体的组合，他们前一阵子才又再次合体，不过呢，在实际所有的人组成这件事情好像已经有一点困难了。来听到的是来自于5566的神曲《我难过》。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萨利嘎嘎好比努盖亚安尼加哈迪亚多伊利西恩
4: 哟
3: 巴苏尔嘎库多瓦罗哈亚阿里克伊盖伊西南Kamakan kuka ilisinan armiat kirami naman tu pah e parakat hoto paliting saka tada kaling sesan anini a sada pang ku rikas e sa ito parakat naman tu pah mapanay amis kako
4: mapanay amis kako
3: sa ito parakat naman tu pah
4: sa ito parakat naman tu pah
3: kalipahag a ilisin
4: kalipahag
5: ilisin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今天第二小时的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的是音乐时光机，带大家回到2002年的精彩作品。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他是戴佩妮。

戴佩妮所演唱的歌曲《街角的祝福》也是电视剧《十八岁的约定》的片尾歌曲。你也曾经有过像这样的心情吗？知道的有了第三者的介入，然后决定自己好好的放手，让他们幸福。像这样的一个想法，或许真的非常非常困难吧。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江美琪的《东京铁塔的幸福》。

江美琪所演唱的歌曲《东京铁塔的幸福》。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蛮特别的，因为在他当时推出的时候，刚好是一部电影《蓝色大门》的上映时间，而这部

电影的主题歌曲其实并不是这首歌，但是呢在宣传的时候却用了这首歌曲。因为当时呢据说是导演听到这首歌曲之后觉得好像跟在剧情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内容有一点点的吻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用到电影当中，但至少是在宣传的画面里面是可以看得到搭配着电影的画面所出现的宣传预告片了。来听到就是陈绮贞的小步舞曲。

陈绮贞的歌声《小步舞曲》，在淋雨的过程当中，两个人彼此在屋檐底下小碎步的移动，感觉好像就真的是像跳着小步舞曲一样了。

陶喆所演唱的歌曲《讨厌红楼梦》，唱的是一个喜欢的女生，然后说着讨厌红楼梦，不喜欢里面的角色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娇弱的感觉。当然一部作品当中还是要有这种各种不同的性格，才有办法去推动了剧情的推展。那当然你喜欢一个角色或是不喜欢一个角色，都代表着你可能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才会投射到角色当中吧。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许慧欣的《爱情抗体》。

徐慧馨所演唱的歌曲《爱情抗体》，其实最近也比较少听到她的消息了。在演了舞台剧之后，好像比较少有新的作品出现。不过她唱歌真的也还是非常好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转眼时间也来到了上午的9:53了。来听到最后首歌，来自于范玮琪的这首歌曲《启程》，在当时推出的时候，真的是风靡了全台湾的各个毕业典礼。确实啊，因为即将要启程了，即将要前往下一步了。那当然，也许在前几个月在毕业典礼当中，或许有一些地方可能也都还有听到吧。来听到就是来自于范玮琪的这首《启程》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5: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4: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5: 啊，这样啊。
4: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5: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风力是逐渐的增强。云锋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出现，局部会有大雨的发生，于是呢可能会来得又急又快哦。特别是南部地区的降雨呢会比较持续明显，至于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多云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但是午后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北部地区还有山区的部分会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要特别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而今天的温度方面，高温来到32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彰化还有东南部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的高温，感受像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白天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苗栗地区多云时期，苗栗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还有苗栗地区都有 40% 的降雨几率，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7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60%， 桃园的降雨几率有50%，新竹的降雨几率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哦，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依旧要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哦。今天礼拜五，明天就是

周休假期了，周休假期的天气又是如何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了哦。其实今天呢，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是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哦。而且南部地区真的有感受到哦，这一个礼拜啊，这个南部地区的雨势呢会比较持续明显的哦。那我们北部地区也要特别留意的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形哦。那到了明天是礼拜六，西南风增强，雨区又会扩大了，降雨的时间会增加，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哦。那前往南部地区的朋友也要特别的注意，南部地区要慎防的是短延时的豪雨哦。那下个礼拜会有低压带接力的影响，全台呢都会有下雨的情形，天气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整个礼拜啊之前我们就有提到，这整个礼拜呢是天气比较不稳定的礼拜哦，都是有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特别是午后的阵雨，而且南部地区的雨势是比较大的哦。那另外呢，在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其实在下雨的时候，有时候那个雨来的又快又急哦，那下雨的时候路面也会比较湿滑，能见度呢也是会比较低的，开车的朋友们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哦。那山区的部分我们也是要稍微的做一下提醒哦，这几天哦都一直在下雨的关系哦，那山区要慎防台风落石，溪流的部分也要注意溪水暴涨的情形，而且礼拜六前哦是年度的大潮，沿海啦低洼地区哦满潮前后呢都要慎防的是海水倒灌的情形哦。那明天的雨区哦又会有扩大嘛哦，特别是南部地区，我这边也要稍微的做一下提醒，南部地区明天哦8月15号的时候会有豪雨的情形哦。那这个到了礼拜天好，8月16号哦，那午后北部啦东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好，大家有外出活动的朋友们，这个雨天的备案天气的状况哦，我觉得都要考量在当中。而且哦，我们的中央气象署还特别提醒哦，因为今天啊，这个西南风又增强的关系嘛，所以有的时候那个雨势哈，这个来的会又快又急哦，特别是南部地区啊，降雨会比较持续，会比较明显哈，大家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更新完天气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哦，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欣赏的是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国语怀念歌曲送给大家，首先来欣赏的是邓丽君的这首歌曲《我要对你说》。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时间10:17，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呢。首先先提醒大家路况的那个事故的部分哦。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47.3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桃园内侧的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这里看到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中心北街上方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那我们这里看到新北市三重区，这是同一起吗？我看一下，台一高架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的上方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回堵大概看一下1公里左右，是占用了内线的车道。好，这是新北交控中心的说明哦。那也提醒一下大家行经这几个事故路段的时候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行车的速度都会变得比较慢然后呢也保持耐心，注意我们现场人员的一个状况。

好，再来看到的是稍早之前在台北市交控中心提到哦，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道国道一号台北交流道有车多，目前不知道是不是舒缓开来，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行人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19，我们刚刚欣赏邓丽君的歌曲嘛，哦，接下来那首歌曲叫做《我要对你说》，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邓丽君的另外一首歌曲，好不好？你怎么说？送给大家。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3，来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哦。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6,169.60点哦。目前上涨了148.12点，成交金额来到了5795.93亿元。好啦，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哦，我们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我要来特别挑一下哦。好，这首歌曲呢，我第一次播放这首歌曲，我看一下，不是第一次播放。好，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好了，黄家千的歌曲，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不及说的一句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无药原则，要保持环境的通风，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要注意平时的检修。台北市消防局提醒您。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十不落过十八，也是噶啦念钢房。十不落早，你嘛都做钢房。
5: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大家好，我是

请安老总林福义。关于失智这个问题呢，其实这几年呢，成为我们社会非常关注的议题。失智，我的生活周遭也有一些朋友的父母呢，年老之后就失智，而且失智这个问题呢，根据统计，未来的失智人口也会越来越多。即使现在很多的医学研究已经努力想要去研发药物，看能不能够延缓失智的发生的这个进程。不过，在真实生活当中，已经有很多人被失智所苦。失智对于当事人来讲，其实他浑然不知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对于他身边周遭照顾他的朋友跟家人来讲，却是一个深渊。很多人认为失智照顾不只是对于照顾者是一个很大压力，对于失智者本身，他可能自己的人生最后怎么走完，他也完全没有这样的意识。你以为失智这个问题只有现代人才关注吗？其实我今天看到一本书，这本书可是在50年前，这个小说家就已经看出了失智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家庭会造成影响。如果对应到现在2026年来看，你还是发现在1972年出版的这本书足以看见了失智之苦。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本书，书名叫做《恍惚之人》。首先我要讲恍惚之人这四个字呢，在当年也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一个失智症的代名词，也就是失智的人他好像活在一个恍惚的空间当中，有时候他会突然记忆力很好，认得你了，可是下一秒他可能忘记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他们人生在失智之后仿佛就是一个恍惚之人。而这本书在1972年出版之后，我们作者有吉佐和子，他用非常细腻的眼光去洞烛了社会这个现象。而这本书在当年出版之后，就为日本新潮社带来了将近200万册的销售佳绩。这200万册的销售佳绩也为日本新潮社呢盖了一栋大楼，这个大楼常人家戏称就叫做恍惚大楼。所以直到在50年前，这本书的出版提及的是当时大家还没有正视的失智问题，但是作者细腻的用小说的情节让大家看到了失智症其实发生之后对于家庭来讲，尤其照护者的心理压力是何其之大，还有社会对老年问题的态度，以及我们的社会照护功能是否已经因应了老年失智这样的一个课题。即使我们在面对老人失智这件事情，可能也会觉得啊，我束手无策，家里有老人失智了，过去可能认为只是老人健忘了，可是慢慢的发现其实他绝对不是记忆衰退，而是进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失智症状。所以在这本恍惚之人当中，我们借由小说的笔触，你更加了解如果失智真的有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困扰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讲是何等的痛苦。有时候啊，你看到新闻事件或是阅读的一些统计，你可能觉得那就是一个数字而已，可是在恍惚之人这本书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如果这样的失智长者发生在自己家庭，你们家庭的成员彼此之间的支持态度，每个人对老人失智的看法，还有最沉重的照护压力，他会怎么样去面对，借由小说的情境，你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而且恍惚之人这本书我觉得非常推荐的地方是在于他把所有在家中有失智老人的家庭会遇到各个面向的问题呢一一剖述。在这本书里面就提到故事的女主角，她是昭子。昭子她是一名职业妇女，有一天啊，这礼拜六，你知道那时候也没有周休二日，所以礼拜六要下班之后赶快到超市呢去买家里的食材，你也知道他必须准备一个礼拜全家要吃的这些食物。那他呢有个老公，有个小孩，小孩正在念国中。那另外他的公公婆婆呢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庭园，但是住在别屋里面。在日本常有这样的房子，主屋呢就留给后来的核心家庭的成员，那公公婆婆就是年纪大了，所以他们就在庭园，就在旁边呢建了一个别屋。所以公公婆婆生活跟他们来讲虽然在同一个庭园空间，但是呢他们保持一个安全距离，也就是呢端热汤过去还不会冷掉这个距离，所以呢彼此保有独立空间。那这个昭子呢其实对他们公公婆婆生活的细节其实不太清楚的，因为呢反正呢公公年纪也很大，而且公公脾气非常怪，他已经80几岁，可他很喜欢骂人。那婆婆呢就是一个传统日本女性，把公公照顾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呢昭子也认为说没关系，公公婆婆就在旁边生活，他
偶尔去探望送送食物也就好了。可在那个礼拜六，他去超市买食物，是一个下雪冬天，然后他就发现迎面而来呢，有一个人穿西装。

光媒体走路很快，就朝他走过来，没有看他。哎，这个人好像眼睛只看前面。他想，哎，这不是公公吗？那在日本都会叫公公，就叫爷爷嘛，就是这不是爷爷出现了吗？可爷爷根本没有看到他，他赶快叫住说：“哎，爷爷爷爷，你怎么会自己下学的时候跑出来？”然后他的公就看了昭子一眼，说：“哦，没有，我就出来走走。”那昭子觉得啊，可能公公在家里很无聊，所以自己就出来了。然后呢，他就说：“赶快回家，下雪，我今天买了你爱吃的螃蟹，要煮给你吃。”那公公就好像也很开心，可是后来公公也没有跟他一起回家，然后就自己还是走了。那昭子就想说，不一会儿公公应该就会回家吧，他也不以为意，所以呢就回到家，然后就开始料理这些食物，包括他儿子回来啊，然后这个过程就是回到了一般的职业妇女，回到家里要扮演一个称职的母亲、称职的太太角色。后来呢，他发现他公公居然跑到他们族来了，公公就说：“啊、哦，我肚子好饿哦，给我吃东西。”那那时候昭子已经在炖一锅卤肉了，他想说这个是这个礼拜可能家人可以吃的。那公公很饿，就盛一碗给他好了。没想到呢，公公说：“我现在迫不及待。”公公拿了锅子就开始大口吃东西。他很讶异这样的景象，他发现公公在外面走一趟路，然后就变成这样子狼吞虎咽，肚子很饿吗？他一直跟公公说：“我待会就会端一锅过去，你慢慢吃吧。”可是呢，公公反而不理他。这时候呢，这个昭子问他说：“那奶奶呢？奶奶没有照顾你，没有去煮东西给你吃吗？”公公就说：“没有啊，奶奶睡着啦。”所以他以为奶奶睡着了。那昭子也觉得不对啊，她的婆婆通常都会照顾她的公公，照顾得无微不至，怎么可能会没有准备晚餐？后来呢，这个昭子就把炖好这个卤肉呢，就要拿到这个别屋呢去给她的婆婆。没想到她到别屋发现，她的婆婆居然躺在地上，而且显然已经死亡多时。她非常讶异说，婆婆居然猝死了，而她的先生也就是昭子的公公居然没有告诉昭子说奶奶不省人事，反而只告诉她说奶奶睡着叫不醒。这时候呢，昭子手忙脚乱，才后来证明她的婆婆已经去世了，而且她婆婆猝死呢可能好几个小时。可她婆婆呢看起来下午才去美容院，因为她婆婆的头发显然明显整理过。昭子非常讶异，婆婆身体应该蛮硬朗的，婆婆才70岁，可是她的公公已经80几岁，论要说发生意外好像应该是公公吧，可是为什么婆婆突然之间猝死了？昭子对这样情况非常慌张，后来老公回来赶快告诉她这件事情，他们手忙脚乱就要处理婆婆第一天的守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过程里面就要找回这个她的婆婆的女儿，她的小姑要回到家里来，要守丧进行第一个夜晚。而这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都在想她的公公到底怎么了，她是不是因为看到自己太太去世了，一时之间精神受创，压力很大，所以她可能有点分不清状况。大家都认为或许她的公公只是一时受到情感上的打击，精神受创，所以可能记不得太多事，讲话也不太清楚，行为有点怪异。但慢慢的他们发现她的公公显然是失智了。没想到他的女儿回来之后，他的公公看着他女儿完全不认得他女儿。他女儿说：“爸爸，你认得我吧？”他说：“我不认得你啊，我女儿没那么老，没那么胖，你是谁啊？”反而让他的女儿非常讶异，可是他公公居然就说：“你看看昭子，昭子最好了。”这时候昭子很意外啊，他的公公平常对他可是冷言冷语的，而且对他态度极坏，可他公公这时候居然只记得昭子，还有那个他常常在为难的他的孙子，也就是昭子的儿子。其实昭子跟他的儿子呢，在这个家庭当中常常被他的公公数落。他公公是那种年轻一直嫌人家嫌到老的人，所以对于嫁入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昭子，还有他后来出生的这个孩子呢，其实公公的嘴啊可没有再饶人的。可在他公公失智之后呢，不认得他的儿子，不认得他女儿，但是却只认得他的媳妇跟他的孙子。这也让这个家庭呢就出现一种微妙的照顾责任，因为他的这个小姑啊，就是他的公公女儿，就说反正这个爸爸只认得你这个大嫂，嫌他很爱你啊，所以当然就是由你来照顾。而昭子的丈夫也认为说，我根本没有办法照顾爸爸，因为爸爸常对我呢就是也是很嫌东嫌西，甚至把我当成坏人，我也没办法照顾他。昭子的生活在昭子公公变成失智之后，他就陷入了像地狱一般的生活。他不仅半夜起来要服侍他的公公上厕所，
可是她老公在旁边就睡觉，完全不理的。她常常要面对自己的公公，可能有情绪上的暴怒，

0: 非常依赖他，可是他自己又不知道怎么能够调适自己的生活，他的工作该怎么办，然后他如何面对公公每一天对他这种依赖。而有一天呢，他甚至看到公公已经研究到半夜的时候爬起来，然后居然抱着他的婆婆的骨灰坛在里面吃东西。这样的行为让这个昭子觉得他公的失智已经由原来的记忆衰退，不认得亲人，到最后有一些怪异的举动。家里有一个失智的公公，然后有一个无所事事，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关心他的没用的丈夫，还有一个儿子，就是觉得反正爷爷变这样也不是我事。在这情况之下，其实他的公公也曾经遇到身体健康状况非常非常不好的时候，有时候还会跑出去迷路，而真的会把他找回来一心好照顾他的人是谁？是昭子的丈夫吗？还是昭子的女儿？还是昭子的小姑？还是谁呢？其实都不是，而是昭子。昭子面对失智的公公、没用的丈夫，然后置身事外的儿子，其实昭子反而觉得只有她能照顾她的公公，所以无论如何，大家都希望她的公公可以健健康康的活下去。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很多在失智照顾我们遇到的那种为难之处。当你会觉得这个失智老人他控制你的生活，让你生活没有办法得到自己安全的空间，可是如果这个失智老人他有一天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你真的舍得放手，你真的把他送到老人照顾中心，还是你会愿意这个人就此离开人世，成为人生最大的解脱呢？在这本书当中，其实恍惚之人活在梦境跟现实之间，其实这样的人身体很健康，可能脑筋已经分不清楚他身处何处。这样的身心的折磨，到底是生理的健康的衰退比较可怕，还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判断自己人生存在意义来得更加的残酷呢？在这本书当中，他的儿子面对自己的爷爷进入失智，看着他的母亲在照顾自己的爷爷，儿子说，其实为什么他的爷爷只会认得一直虐待的自己的媳妇，就是他的妈妈还有他自己。他认为啊，失智的人很像是动物，他有个本能，他知道他会找到最好控制的人，而昭子就是他公公认为最好控制的人。虽然他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他知道只有昭子会照顾他。其实在人生当中有很多状况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预期能够操控的。而在这本书里面有一段话我觉得非常的警醒。有一天啊，昭子的儿子就跟昭子说，爸爸妈妈，我拜托你们别活得这么久哦。因为他看到他的爷爷失智在折磨这一整家的时候，他居然有这样的念头。其实变老是每个人的必经之路，而高龄化社会已经来临，失智的状况其实在很多生活的现实当中你我多少都耳闻，甚至或许你也在经历照顾失智者这样的一个每天的修炼。希望这一本恍惚之人可以告诉我们，其实长寿未必幸福，可是一旦遇到这样的恍惚之人，你我的心理跟身心调适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一个家庭的照护是彼此的协力，但是借由小说这样的铺陈，我们更加理解到，其实在失智照护当中，那不只是自我的意志的考验，有时候更是情感的无限纠结。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时间10:47，好，等一下就10:48了。我们今天行人老总四读小碎念，城邦读书花园的总经理林富英老总哦，特别分享了恍惚之人。那我们也呼应一下哦，其实谈到失智，根据我前些时候看到，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资料显示，全球每3秒就增加了一名失智症的患者，而我们的台湾也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哦。可见呢，不仅仅在台湾，失智症已经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广泛的一个现象。因此，如何预防失智哦，目前在全球都相当的关切这个健康的议题。其实呢，持续的运动还有身体的活动，不仅能够促进心肺功能，还有骨骼的健康，更有助于预防失智症的一个发生哦。因为失智症呢，是一种严重的影响到认知功能的疾病，会导致患者在思考啦、记忆啦、日常生活的能力呢出现衰退。目前研究已经发现了运动可以降低失智症的一个风险。而对于孩子来说哦，其实运动也很重要哦，因为养成运动的习惯，不仅可以建立健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还可以增强他们的学习的能力，还有大脑的一个发展。然而，我们不能够忽视老人哦，也是需要持续性的参与体能活动的一个重要性，因为老年人的身体还有大脑呢，也需要持续的一个刺激，还有运动来保持功能以及认知的一个健康。运动可以增加血液的循环，提供更多的氧气还有营养物质到我们的大脑当中哦，同时还能够促进神经元之间的一个联系哦。这些的一个效应呢，是有助于减缓大脑组织的退化和认知功能的衰退的。所以定期运动告诉大家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学习还有思考能力，同时呢，也能够降低罹患失智症的风险。那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说，大哥大姐有时候年纪大了哦，运动并不一定要非常剧烈或者是高强度哦，轻度的运动的形式，比方说我们去散散步啦、游泳啦、打打太极或做做瑜伽，都可以为老年人哦提供适度的一个身体的活动。另外呢，提醒一下我们的大哥大姐，参加社交

活动和认知的训练也是预防失智症的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哦、我们的长辈朋友可以参加社区的健身活动，或者是呢社区据点的活动，加入一些新的学习的技能，来保持身心活的一个活跃，好，我觉得很重要、哦、像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突然一早哦，真的六点多，我知道我妈妈那么会比较早起了哦，所以我六点多的时候就打给她。为什么要打给她呢？因为每个礼拜四我习惯收到我妈妈寄来的那个参加据点的照片，然后呢拍照之后呢，她我就会回，就把她存起来之外，会问她，哎，你做了什么东西，然后夸奖她一下，做得好棒哦，我就知道我妈妈有在据点，好，就是认真的去据点去那个上课学习，好，有一些活动他会参与，所以我觉得整个的心情的部分呢，我也觉得他是越来越好了哦。所以昨天突然没有收到他的照片，所以我今天一大早呢，我就赶紧的打电话给他哦。第一通没有接，好，第一通我大概在六点二十几分的时候，我自己煮完早餐，我就打给他。那后来呢，我就在外面休息的时候，大概六点四十几分，我再打给他一次，哎，妈妈就接了哦。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哎呀，你昨天怎么搞的，没有给我那个拍那个照片给我。就妈妈跟我说，哎呦，昨天哦，是因为做那个东西时间已经耽搁了哦，所以呢有大家有大合照啦齁、哦、但是没有空档的时间去那个单独拍照。因为很多的人就是做完那个，然后领完便当，拿完便当就回去了，所以来不及拍齁、哦、所以只拍一个大合照。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他说下次的时候哦，他去带到，就去那边再拍那个照片，然后我再把它存起来，这样子哦。所以我会觉得哦，所以真的参加一些的，就是我们除了自己要走动之外，参加社交活动哈、哦，对于我们的一个认知的一个训练，哎，真的是预防失智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好、哦，所以大家要鼓励自己，好不好？现在我们的社区据点，我们居住的环境都不远的地方，里办公室啦、啊、等等的，都会开办一些的课程，好、哦。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也呼吁一下大家，也鼓励一下大家、哦、可以这个踊跃的、哦、就是激励自己、哦、走出去，然后呢踊跃的去参加这些的一个活动、哦、对我们的身心的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对我们延缓退化的部分也是有帮助的哦。那另外呢，这边的文章还特别提到一个，就是失智的预防除了我刚刚提到那个部分之外呢，其实还包括了远离这个忧郁、哦、然后呢不抽烟、哦、根据研究显示，吸烟者相较于没有吸烟者会增加 1.27 倍的失智症的风险。另外呢，抽烟不仅对心血管不好，也会有产生代谢症候群的一个疑虑，那甚至对于我的脑部呢也会产生一些的影响。而且抽烟你看会有二手烟啊，对家人对邻居也会造成莫大的困扰跟健康的伤害哦。所以我们就提醒大家，有抽烟的朋友们，我们尽早戒烟，对我们的身体会越来越好、哦、那刚刚那边也特别提到，就是让自己的身心愉悦，好，因为身心愉悦的话呢，其实呢也会帮助我们的一个大脑会释放那个快乐幸福的因子。哦、其实这种快乐幸福的因子也是有助于我们大脑的健康、哦、所以鼓励一下我们的大哥大姐，就是踊跃的参加一些的活动、哦、社区据点有活动的话、哦、其实真的傻傻的钱、哦、就换来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还可以跟人际怎么样呢，有一些的交流 哦。好，时间来到了10:54，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了。这个休息一下是那个等一下11:00的新闻过后哦，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我们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李碧华的这首歌曲《别说再见》，我们等一下会回来哦。

0: 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4: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6: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7: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行，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发布新闻稿提醒，健保署的 LINE 官方账号名称为健保署，而且前方有经过 LINE 官方审核通过，已经认证官方账号的蓝色盾牌供民众辨识。重点是健保署 LINE 的官方账号哦，不会主动邀请民众加入好友。健保署表示，近日接获民众反映不明人士冒用健保局的名义发送LINE 的讯息，以健保卡有使用异常的情况即刻停卡为由，请民众点击不明的连结。健保署强调，诈骗讯息夹带的恶意的钓鱼的网站的连结，一旦后期你点选了，可能会遭到诈骗集团骗取账号密码或其他的个资及手机或电脑中毒。看到不明连结的恶意的讯息，请不要依照指示做任何的动作。健保署呼吁了，如果不慎点击的话，建议要尽速的请专业的资讯人员去检视安全性，避免个资外泄或造成了个人的一个财产的损失。校园安全、学生管教还有教师的保障议题受到各界的关注。台北市教育局呢，将自115学年度开始首度的推动校园法律顾问的制度，预计投入2000万元，补助250所的学校每校8万元，聘请常年的法律顾问，提供教师在行政调查初期的法律咨询及程序的协助，强化第一线教师的支持还有保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依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规定，教师一般管教措施无效，学校可施予特殊管教措施。学生倘违规情节重大，嫌以妨害现场活动，学校得将学生带离现场，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时，得强制带离现场，并寻求校外相关机构协助处理。为维护校园师生安全，台北市将持续透过跨局处与跨专业团队全力支持学校落实执行，并将于115学年度首度推动校园法律顾问制度。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校园法律顾问8万块，现在呢，我们是第一次先推，各校都有，大概预估要投资快2000万的经费，这不够的话呢，我们也会再做后续的协助啊。那我们会先做完第一年以后去检讨调整。
1: 此外，为提升重大校安事件第一时间处置效能，教育局已建立警察迅速入校应变机制，明确区分紧急及一般案件，兼顾学生权益及校园秩序。汤志明说：
2: 好，有没有立即危险？如果没有的话，就后续啊做一些相关的处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啊，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紧急应变。那如果这个机械物品呢非常危险，它拿出来，已经在威胁到我们老师的时候，老师照规定上要通报校长，要通报学校主任，但是他可以同时，他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直接通报110跟119，可以直接通报给警察局。
1: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政府坚持以维护全校师生安全、保障全体学生受教权、落实友善校园为最高原则。面对高风险与特殊处遇事件，跨局处结合行政、医疗、警政及法治资源，提供第一线教师最坚实的后盾，实现有法可循、有援可求、有专业支援的校园支持网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指导，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主办的2026唱客音乐交流计划野孩子音乐节，这个周末假日15号、16号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登场。今年由金曲客语歌王罗文玉担任策展人，集结了客语的创作、流行音乐及乐团的演出，从青春土地与城市绿地出发，展现客语音乐的多元魅力还有创作的能量。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推出的野孩子音乐节今年迈入第三届，客委会副主任委员池婉仪表示，青春不只是一段年岁，更是每个人持续创作、勇于展现自我的姿态，因此今年以当青春洒落时为主题，就是希望让青春的创作能量在城市绿地绽放，也让客语以更贴近当代生活的声音走进不同世代。池婉仪说，
3: 那为什么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想在客家的传承的路上。

0: 我们一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朋友的一个加入啊，所以我们今年的规划就是以当青春洒落时为做一个主轴哈。今年呢，我们找了很多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甚至有外国人，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人和团体，总共有11组，一起来做一个演出，把我们的客家、我们的土地，还有青春把它串联起来做一个主轴。
1: 两天活动都在客家公园举办，15号首日聚焦校园推广与儿童童谣交流，集结许多从小投入音乐创作与演出的孩子，透过客家歌谣、西洋歌曲及华语流行音乐展现丰富的音乐成果。16号星期天下午3:30在客家公园和城广场，将由罗文玉、阿东阿乐团、前进乐团鼓手 Josh、客语金曲歌后柔米、人气男团 Arkis 及创作歌手陈华接力演出，呈现客语音乐跨世代、跨曲风的多元风貌，邀请市民、亲子与青年朋友一同走进和城广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客家音乐的活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而且风力会逐渐的增强哦。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局部会有大雨的发生，雨势会来得又快又急，特别是南部地区的降雨会比较持续明显。至于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呢，则是多云，可以看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在午后的时候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而且北部地区各山区呢会有大雨的发生几率。下午要外出的话，提醒一下大家咯，要留意天气上的变化了。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各地的高温32到35度，特别是在大台北还有彰化东南部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哦。感受上高温炎热，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也是偏强的，外出活动提醒大家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以及苗栗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新竹地区多云时晴。再来看到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4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有 70%， 新北市的降雨几率 60%， 桃园有 50% 的降雨几率，新竹的降雨几率10%，苗栗的降雨几率呢有4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7到35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931路况报道。时间11:15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我来看一下哦，现在事故的资讯，目前看起来都是排除开来哦，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我们几个像是交通障碍的部分跟。

耗制故障的部分，道路施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耗制故障在台北市湖山路一段跟胜利街口远端的绿灯耗制是不亮不亮的情形，这是北投分队的说明哦，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一下咯。十字路口再来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1公里处的地方，外侧的车道在五股二前外侧的车道大型车故障在当中，北分局表示目前正在进行脱掉作业哦。好，再来平林行控中心表示，国道五号北上路段头城出口遭到外侧的移动式的清扫工作正在进行当中。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74.9公里处高原交流道前左二车道大铁棍掉落在车道当中。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祝福大家哦，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我们来欣赏费玉清的这首歌曲《千里之外》。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11:21，来关心一下台股了。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6146.65点，上涨了125.17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7268.23亿元。好，我们更新完台股之后，送给大家潘安邦的这首歌曲《回家》。

欢迎邦的回家，时间11:24，中午阅读日，我们第二个小时，等一下我们的阅读好时光要登场哦。不过我们要登场之前，再送给大家另外一首回家的歌曲，由林志颖所带来的《陪我回家》。

0: 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1: 先洗漱，温散敷草木。
0: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重症前哨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要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新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新章老师你好。
1: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新章老师。今天新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1: 这本绘本故事有中文书名跟英文书名哦，中文书名叫

0: 叫做怪兽餐厅，英文的书名叫做 Baby Food。所以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来听伟华来猜猜看。那我要先介绍一下作者，作者是施正廷老师，出版社是小兵出版社。伟华，我们从书名跟封面图像，你来猜猜看，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因为他书名写 Baby Food，然后英文那个中文又写怪兽餐厅，Baby food 就感觉好像是婴儿吃的食物，对不对？那又说是怪兽餐厅，然后你仔细来看这个画面，
1: 哎呦，
0: 这个画面，你说说看，这个画面你看到什么？
1: 我怎么觉得好像在烹调一个小孩的感觉，
0: 对不对？感觉上好像就是一个电磁炉，对不对？
1: 对，
0: 感觉是一个吃火锅，对不对？实景火锅，然后这个火锅里面有一个主角是小 baby 耶，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火锅。台湾火锅店非常多，对不对？然后有一种火锅店是它的火锅给你一个那个小熊，
1: 有啊，
0: 你煮一煮之后小熊就会融化，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我就想，哇，它这个封面是一个电磁炉，是一个火锅，有筷子，有汤匙，然后还有沙茶酱，还有一颗蛋，对不对？
1: 对，
0: 料理很丰富。但是就像伟华说的，为什么火锅里会有一个小 baby 呢？
1: 对，为什么一个小婴儿呢？
0: 对不对？那你看到画面是这样，他又说这是怪兽餐厅，然后又说这是 baby food， 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怪兽的食物，
0: 怪兽的食物，
1: 对，他去烹调了这个小婴儿吗？是不是
0: bingo？
1: 真的啊，
0: 就是，
1: 哎呦，那这个怪兽餐厅谁要进去啊？
0: 谁要进去呢？
1: 怪兽。
0: 我想要进去，因为
1: 真的吗？
0: 我不知道，但我这本书里面一翻开这个蝴蝶页，这个怪兽餐厅有多少？这个它的 menu 我念给大家听哦，伟华你也选选哦，小 baby 拉面，小 baby 寿司，对不对？小 baby pizza， 还有文革小 baby， 对不对？还有这个
1: 串烧
0: 小 baby， 还有。饭后我还想要选小 baby ice cream，
1: 冰淇淋，
0: 对不对？还有感觉好像还有小 baby 水饺，小 baby cheese，
1: 对，乳酪蛋糕嘛，
0: 对不对？对不对？
1: 珍珠奶茶，
0: 小 baby 珍珠奶茶，对不对？
1: 哇，还有什么？
0: 小 baby 果酱，对不对？还有小 baby 炸虾，
1: 对，炸虾，然后那个是味噌汤，那个是什么汤圆还是味噌汤啊？
0: 对呀，
1: 对呀，反正所有的东西
0: 都有小 baby， 我觉得好可爱哦，我好喜欢你。
1: 但是看到那个电磁炉上面这样放着，我就觉得好像在煮东西的感觉哦，
0: 我好喜欢跟伟华说故事，因为很多时候我跟伟华的看法都很不一样，
1: 对，完全不一样。
0: 我最喜欢这一页的，我觉得小 baby，
1: 而且我看一下小 baby 到底有没有很陶醉，小 baby 好像很享受呢，
0: 对呀，这好像小 baby 温泉里面那个火锅，
1: 对，
0: 对不对？就好像他泡在那个温泉里，他不是放我出去，不是哦，他很享受，
1: 而且他还有游泳圈呢，
0: 对呀，对不对？很享受的样子，
1: 他原来在享受，
0: 而且这小 baby 你就会觉得他在每一个食物里面，其实他是很安稳的，
1: 对，
0: 他是非常自在的，
1: 是，
0: 然后就觉得有时候小 baby 那个真的小 baby 很小的时候，真的会很想要吃他一口吧，
1: 就是那种嫩嫩的感觉，
0: 嫩嫩的感觉，
1: 你摸他。就觉得好想咬一口哦，
0: 而且小 baby 如果洗完澡有没有香喷喷的，
1: 是
0: 还没有穿衣服光溜溜的时候，那个屁股有没有然后我跟你说，我们不可能去啃大人的脚，对不对？但是小 baby 的脚有没有
1: 好嫩
0: 的时候，真的会是他的小手小脚真的都会有那种很想要咬一口的冲动，
1: 对，真的所以今天的怪兽餐厅是为庆征老师而开的
0: 对，怪兽餐厅，
1: 然后第一个客人就是庆征老师，
0: 对，yummy yummy 的，对啊，你看这个怪兽餐厅他们家有牛角对不对？
1: 而且它是夜晚才开吗？
0: 夜晚才开，
1: 因为上面有那个猫头鹰吗？
0: 对，夜晚才开，
1: 夜晚才开，
0: 对 ，yummy yummy 的，
1: 所以才是怪兽才会吃，因为夜晚才怪兽才会出来，
0: 对
1: 对，
0: 而且伟娃，你看哦，它故事开始了，他说
1: 开始了，
0: 怪兽妈妈上了一整天的班，她又饿又累。 哇，好不容易走回家，这个时候他最想要的是好好的享用一顿香香嫩嫩的

0: 特餐。
1: 真的啊？
0: 嗯，真的。
1: 哇，宝宝特餐每个都来一份。
0: 然后就推开了怪兽餐厅的大门，大声地说，我把豆咬啊，我肚子饿扁啦。你知道来接待他的是一个很甜美的小姐姐
1: 哦。
0: 小姐姐说，欢迎光临本餐厅，请先脱鞋。哇，她还帮这个怪兽妈妈拿皮包
1: 哦。
0: 那他也很温馨的提醒，为了您的健康，用餐前请先洗手，养成卫生的好习惯。
1: 嗯，
0: 所以怪兽妈妈只好去
1: 洗手，
0: 洗洗手。然后呢，这个小姐姐赶快端上茶来啦。尊贵的客人您好，请用茶。哇，怪兽妈妈开始享用这个热茶。然后还有个什么服务呢？我感觉这个怪兽餐厅真的是超棒的餐厅，因为这个服务的小姐姐说，今天您是本餐厅唯一的客人，请享受我们的 massage。
1: 哎呦，按摩，
0: 按摩服务啊。
1: 哦，
0: 所以你看这个怪兽妈妈，她就抱着这个枕头，这个小姐姐就开始这里帮她
1: 好舒服
0: 按摩洗按摩。你看这怪兽妈妈的表情
1: 好陶醉，而且也快要睡着，按摩之后很舒服，
0: 很舒服，
1: 就想睡觉了。
0: 对呀，啊，超级舒服的，对不对？
1: 嗯。
0: 那经过了这一连串的服务之后，可爱的小姐姐终于问出了第一个问题了，就是请问你要吃什么吗？对不对？要点菜了吗？点菜要吃什么？维华，
1: 宝宝大餐，
0: 当然喽，来一份香煎的小宝宝腿
1: 啊，
0: 腿。腿排，
1: 腿排，
0: 腿排，小宝宝腿，腿排，嗯，小宝宝的腿排特餐，可以吗？
1: 不可以。
0: 小姐姐，有一点点为难
1: 哦，
0: 有一点点为难。她会让她会端出小宝宝的腿排大餐吗？
1: 不会，
0: 当然不会喽。小姐姐很机灵，很快速的说，啊，珍贵的客人，我们的炸鸡腿特餐很好吃哦，要不要来一客？
1: 嗯，换成炸鸡腿。
0: 对，嗯，小宝宝腿排是不行的啦。怪兽妈妈说，不要不要，我就是要吃有小宝宝的餐点。我再来看一下 menu， 好，蝴蝶叶的，嗯，给我来一碗小宝宝拉面，小宝宝拉面。可以吧，嗯，
1: 可以，
0: 小宝宝拉面。葵花你好会哦。小姐姐就说，啊，客人，其实我们的招牌是牛肉面哦，牛肉面红烧的清蒸的都不错哦，我们家牛肉面你要不要试试啊？怪兽妈妈就说，不要不要，我一定要有小宝宝的，不然我再看一下，哦，日式炸宝宝饭好了，外脆内嫩哦，咬起来咔吱咔吱的。小姐姐紧张了，马上想，哎呀，什么什么什么啊，尊贵的客人，其实我们的酥炸排骨很香酥呢，要不要
1: 换一下？不要不要。
0: 对，怪兽妈妈生气的，为什么没有宝宝特餐呢？我要了一种又香又嫩的宝宝特餐，怪兽餐厅本来就应该有宝宝特餐吧，赶快叫老板出来。
1: 嗯，
0: 你的老板是谁？赶快叫老板出来。
1: 老板在吗？
0: 老板在。
1: 老板就是小姐姐吗？
0: 老板不是小姐姐，
1: 啊，
0: 老板是小姐姐的老板，
1: 哦，
0: 所以老板就出来了，
1: 哦，
0: 老板出来了。哇，怪兽妈妈就跟怪兽爸爸
1: 两个都是怪兽，
0: 对，开始吵起来。怪兽妈妈吼吼吼吼，怪兽爸爸吼吼吼。你知道怪兽老板跟怪兽妈妈吵架谁会赢？
1: 怪兽老板，
0: 怪兽老板会赢。为什么怪兽老板会赢？
1: 啊，等一下，应该是怪兽妈妈会赢。
0: 为什么怪兽妈妈？
1: 嗯，因为怪兽老板怕妈妈，怕。
0: 到底怪兽老板跟怪兽妈妈到底两个，一个是哼哼哼喷喷气，一个是咔嚓咔嚓咔嚓哈哈叫。到底怪兽老板跟怪兽妈妈两个人扭来扭去，然后。
1: 谁胜谁负呢？
0: 谁胜谁负呢？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啊，
1: 小宝宝哭了。
0: 就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啊，为什么有一个尖叫？

0: 声呢？葵花，你猜猜看，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有个尖叫声？
1: 小姐姐，
0: 小姐姐怎么了？
1: 小姐姐大叫了一声，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嗯，
1: 梦醒了，
0: 梦醒又梦醒了。
1: 小姐姐为什么大叫了呢？
0: 是小姐姐吗？那个被叫那个啊那一声。谁叫的呢？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
1: 两种可能啦，一个是小姐姐，一个是那个小 baby、
0: 哦、
1: 小 baby 大叫了。
0: 所以伟华是觉得真的有一个小 baby 是吗？
1: 对。
0: 那那个小 baby 是谁？
1: 是小姐姐的小姐姐的弟弟。
0: 嗯，有可能，
1: 有可能哈、嗯，因为他一直在维护、
0: 哦、
1: 然后就说不可以不可以、
0: 哦、
1: 不可以吃、
0: 哦、
1: 然后他就一直推荐另外的那个餐点、
0: 哦、OK OK OK
1: 应该是吧。
0: 哦，很会猜耶。
1: 嗯，
0: 猜对了。
1: 真的吗？
0: 嗯，
1: 所以那个大叫的是谁？
0: 大叫是谁？大叫是谁？各位听众朋友，到底大叫的是谁？哎，有机会就找这个怪兽餐厅 Baby Food 来看看哦。我刚刚说伟华猜对的是指伟华说故事里面那个小 baby 是小姐姐的弟弟，这个部分是猜对的。
1: 是，
0: 但是至于那个大叫是谁大叫，嗯，并没有猜对哦，
1: 真的、啊
0: 嗯、所以要找这本书来看看。
1: 我都猜错了。
0: 嗯，
1: 那到难道是怪兽妈妈大叫吗？
0: 是怪兽妈妈大叫吗？还有可能是谁大叫呢？
1: 怪兽爸爸吗？
0: 嗯，对呀、啊。那为什么会大叫呢？
1: 怪兽爸爸为什
0: 么吵来吵去会大叫呢？
1: 这个真的是不知道了。
0: 对呀、啊，
1: 好难猜哦，
0: 好难猜哦。所以就来看一下这个故事咯，好不好？嗯、
1: 所以
0: 怪兽餐厅的故事为什么呢？
1: 所以新成老师，
0: 嗯，
1: 不是小姐姐大叫，
0: 嗯、
1: 不是。小婴儿大叫，
0: 不是，
1: 也不是怪兽妈妈大叫，
0: 是，所以那就是
1: 大叫的是怪兽爸爸，
0: 这个部分也猜对了。
1: 好，那怪兽爸爸为什么大叫呢？好，我真的是不知道。
0: 好，
1: 我也要来翻书才知道了。
0: 对，
1: 所以新增老师，这个怪兽餐厅到底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
0: 啊，这一题我也不直接告诉伟华。伟华，你觉得呢？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啊，
0: 嗯，
1: 嗯，家里头有另外的小的孩子出生之后，
0: 嗯哼，
1: 是不是对于这个大的孩子来说，有的时候会觉得爱被分了？
0: 嗯哼，
1: 然后呢，是不是有时候会觉得会很讨厌弟弟或者很讨厌妹妹的一个出生？
0: 嗯哼，
1: 嗯，可是当这个如果真的真的说要把那个，那我你不喜欢弟弟，你不喜欢妹妹哦，那我把他送走了，我把他怎么样了？
0: 嗯哼，
1: 哎，很奇怪哦，这个姐姐或哥哥就说不行。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要传递这个概念啊？
0: 我觉得可能有
1: 有、哦。
0: 然后伟华，你知道吗？我觉得在你刚说的那一段里面，嗯、其实你讲出两个故事，
1: 两个故事、
0: 啊。对，你讲前面的部分的那个故事叫做把弟弟吃掉，嗯、也是施正廷老师写的故事
1: 啊，真的、啊。
0: 对，就是、哦、就是前面就是这个姐姐本来有个弟弟嘛，就是弟弟出生的时候，就是会觉得爸爸妈妈把注意力都放在弟弟的身上嘛，包尿布干嘛，总是要比较多的照顾的时候，姐姐吃醋了。
1: 嗯，
0: 所以那个故事到这里的时候，那个是施正廷老师画的第一本故事，叫做把弟弟吃掉。
1: 是他自己吃掉还是？就是就类似我刚刚说的，就是把他给送走或干嘛，
0: 对对对，送走或干嘛，反正就是把他处理掉、
1: 哦，
0: 就是被怪兽吃掉。
1: 那所以现在他应该
0: 对不对？现在你看，第二种情绪是说，当真的要把弟弟吃掉的时候，小姐姐说：“哦，不行
1: 不行，
0: 有牛肉面，不行不行，有炸猪排，不行不行，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就是真的，大人有时候大人应该。你跟囡仔讲一下，对不对？台语叫讲一下，就是戏弄一下小朋友，逗小朋友一下、
1: 嗯。
0: 那其实这个故事其实就是大人在逗小朋友，跟小朋友玩的一个游戏啦。
1: 哦，所以那怪兽爸爸跟妈妈就是他们的爸爸跟妈妈。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原来是这样，
0: 原来是这样。而且你看，故事一开始哦，一打开他说怪兽妈妈上了一整天的。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怪兽妈妈很不容易耶，因为施正廷画的这个这一页里面啊，他画的妈妈是当他下班的时候，妈妈是驼着背。

0: 因为很累了，那你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人拖着背的妈妈。可是当他说他好想好好享用一顿的时候，这个妈妈变大了，而且在变的过程当中，她的背长出那个背脊，像恐龙一样的背脊，然后头发更蓬松了，
1: 尾巴也长出来了，
0: 尾巴长出来了，然后那个手长出了爪子来，
1: 对
0: 不对？就是妈妈变成怪兽，而且变成一只很大只的怪兽，
1: 是，
0: 对不对？那我就会觉得说，这个哈，真的就是。我觉得母爱很伟大、欸、为什么很伟大？是其实这个妈妈上了一天的班其实很累了，但是她进家门前她好像让自己 cosplay 变成了一只怪兽。为什么变成一只怪兽？因为她家里还有一个小姐姐，小姐姐跟她玩那个快做餐厅的游戏，对不对？所以这个妈妈其实也是进入这个情境里面，跟这个姐姐跟她的大女儿开始玩起了这种亲子的游戏，
1: 嗯，
0: 对不对？
1: 还愿意
0: 对不对？那么疲惫的情况之下还愿意，所以、
1: 啊、
0: 我真的觉得母爱好伟大吧。
1: 因为通常有时候听到说不要再玩了，你不知道我上了一整天的班吗？我很累了。
0: 对啊，
1: 哎，我觉得小姐姐很棒的，也很棒，她知道帮那个妈妈按摩
0: 对不对？ VIP。 而且我就觉得她就是怪兽妈妈脱鞋，他就帮妈妈把鞋子放好，
1: 还倒茶，
0: 帮妈妈拿那个什么皮
1: 包，
0: 对不对？然后倒茶给妈妈喝，还帮妈妈怎么样按摩，
1: 对，
0: 对不对？就是让妈妈稍微可以好好的休息，我觉得其实也是很棒，对不对？
1: 是，
0: 对，
1: 是，嗯，只是妈妈跟爸爸故意跟他演了这一出啦，我要把这个婴儿，小小婴儿吃掉。但是呢，那个是假的啦，
0: 假的啦。就是我会觉得这一对爸爸妈妈其实是一对很愿意陪孩子一起玩那个家家酒游戏的爸爸妈妈，这样子。其实葵华，你知道吗？我在说这个故事之前，我其实看了好几遍呢、欸。
1: 哦，真的哦。
0: 嗯，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在想。我也是跟你想同样的问题，我看完第一遍就跟你听完这个故事第一个问题是问的是一模一样的问题，就是诶，这个故事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到底有什么意义？
1: 啊、
0: 到底施正体老师要传递什么意义？我第一个想法是这个，可是你知道他要传达什么吗？我觉得其实就是玩，跟孩子就是我觉得是一个 chill。CHILL 这个字 chill、
1: 嗯、
0: 就是一个放松、
1: 嗯、
0: 就是我们不用在每一本书里面去找生命的意义，也不用在每一本书里面去找亲子教育的方法。我觉得施正体老师就跟我们讲放松，回到家里就是跟孩子玩一下放松，
1: 然后不用很纠结怎么可以吃婴儿大餐呢，
0: 对，不用纠结这件事情。
1: 、欸、但是我们在放松的过程当中的确、哦、就是有一些些的那个爱又传递出来了，
0: 有、
1: 哦、你看这个那个哥哥跟弟弟，或是哥哥跟妹妹，然后呢姐姐跟妹妹，姐姐跟弟弟，
0: 嗯、
1: 哦，有时候真的是小的出生了之后难免心里头会有一些的不平，
0: 是、
1: 哦、会觉得啊，为什么又多一个哦，可是当那个你真的要说，哎呀，那我就把它丢掉，我帮他做什么怎么的之后，哎，那就不行嘞、欸。
0: 对、啊，
1: 那个哥哥姐姐那个爱护弟弟妹妹的那一份的心，
0: 是
1: 他就出来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好、哦，所以有时候那个弟弟妹妹之间，然后那个或者是那个什么、啊、这个。哥哥跟弟弟，然后就是大的跟小的啦，
0: 嗯、
1: 有时候会吵吵闹闹，那个也是蛮正常的。
0: 嗯，
1: 只是我们的大人如何的，就是去关照到每一个孩子他内心当中的一个想法。
0: 嗯，没错。哦、
1: 对，哎，我最近看到一个蛮这个影片蛮好玩的，我不知道这样子对不对，因为我们不是心理学家哈、
0: 嗯
1: 哦。那有心理学家可以听听看哦，就是他生了很多个小孩，
0: 嗯，
1: 对啊，然后呢，大概七个小孩，然后呢，那他。要让每个小孩都感受到在这个爸爸妈妈的心中你都是最重要的、
0: uh-huh,
1: 你知道他怎么做吗？
0: 怎么做？
1: 对，他就是先去跑去那个大的那个房间、
0: uh-huh.
1: 然后就拿了他最喜欢吃的零食给他、uh-huh. 然后呢就跟他吃了一下，哎，就是打开然后就吃了一下，然后就说，哎，就只有你有哦，你不要跟其他人讲、
0: uh-huh.
1: 对，然后他们那个大的就嗯知道

0: 知道，他同样的就是跑了每一个孩子的都拿了那个孩子最喜欢的东西。好好好，然后呢他 不只是给他，是陪，还陪了一下，陪他一起吃了一下，每个就吃了一下，然后弄了之后，然后说记得你不要跟那个哥哥或姐姐讲哦，只有你有哦，每一个人他都说只有你有，然后每个孩子都好开心哦，对，每个孩子都这样做，然后都说不能说出去，你看是不是在他们的一个心目中，都是最重要的，
1: 对，
0: 就是这个妈妈做了这样子的事情，我也不知道这样是不是好了。但是我发现他们都很开心，
1: 很开心。
0: 而且我发现的是，他做了陪伴，每个并不是说，给你，只有你有，没有，他是坐下来聊了一下天，然后陪伴一下，然后就转到下一个地方去。
1: 对
0: 啊，
1: 伟华讲这个的话，我就想说，我自己在教会生活里面，其实我们的牧师有跟我们介绍一种方法，跟伟华讲的这个很类似
0: 哦，
1: 他就叫做跟孩子个别单独的约会，不用久，然后在约会里面做什么事，就是做一件简单的事，但是是孩子喜欢的。所以他有三个孩子，他们一个礼拜他会跟小朋友约一次，他就问他你要做什么，他就说他可能小孩子跟他说爸爸我想吃双麒麟，所以他就陪他的孩子去吃一个双麒麟，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那他的小孩子就可以感觉到爸爸非常爱我。
0: 啊，这个我也看到另外一个故事哦，就是有了妹妹之后，就是大的他们相差可能三四岁左右吧，那大的过生日的那一年，那个妈妈就问他说那个你想要什么生日礼物，对，然后他就说那个他专属妈妈的一天，然后他就说可以吗，他妈妈答应了可以，他就你知道那个画面是跳起来，哎呀哇好棒啊，就说从妹妹出生之后你从来都没有一天妈妈是她的专属，
1: 是、
0: 哦、我听到这句话我都很感动、欸、
1: 是啊对啊，就是个别约会专属于你那种感觉，
0: 对对对，而且她说出来是妹妹出生之后我没有专属妈妈的一天，所以她那天超级开心的，就是那天妈妈就是专属她之外，就是做你想要做的任何的一件事情，去外面逛啊吃东西啊，就妈妈陪伴她一天，
1: 对，
0: 你看是不是好棒哦，
1: 是没错
0: 好了，希望大家今天透过我们怪兽餐厅这样子的绘本故事、这个爸爸妈妈们还有跟孩子们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传递的意义，就是希望大家都放松，
1: 对，就是也没关系，就是玩一下，跟孩子玩一下也没关系，想象一下，然后就是如果你们想要的话，你们也可以做出你们自己的小 baby 食谱啊，
0: 哦，对，
1: 对不对？
0: 没错，
1: 还有什么呢？对不对？
0: 是啊，这本的话是比较日式的啦，
1: 对，
0: 哦，我们是可以做成台式家庭式的食谱啊。谢谢信真老师今天带来的绘本故事《怪兽餐厅》，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信真，
1: 谢谢。
0: Drums, please. 好，我们听完了信真老师的分享《怪兽餐厅》之后，时间又到了节目尾声哦，11:54的时候哦，我们又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以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那在假期的这两天，特别是南部地区的雨稍微大了一些哦，那北部地区也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形，雨势又比今天来说又会比较持续哈、哦、比较多，所以大家在活动的时候哦，在外出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哦，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形，雨天备案啦，雨伞带着啦等等的哦。那这个紫外线指数还是属于偏强哦，哦，今天还是一样哦。那大家外出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哦。我们不要忘记上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20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继续再走。
1: 2018年的版本，来自马吉问方所演唱这首《时间仍然继续再走》的曲，就是来自我们今天寿星阿拜曾

上个礼拜，也就是八月八号父亲节当天，我是忘记提醒大家，曾淑琴，我们今天寿星曾淑琴有举办做个快乐歌手演唱会，不过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珍妮的版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勤能补拙的娱乐，因为今天八月十四号是阿 Y 曾淑琴的生日。

今天有跟大家预告今天会选播湄公媒姐妹艳芳版本嘛，刻图秋恨电影的主题曲。那华语的版本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天的寿星阿弗爱曾淑琴，粤语的部分就是湄公媒姐。

即将在下个月，也就是9月12、13、18、19四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也就是 TICC 要举办《不要告别》蔡琴演唱会的台北翻唱。刚听到这首《天台的月光》的曲，就是来自我们今天寿星阿拜曾淑琴。那词的部分是姚谦，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也是同样的组合，姚谦的词，阿拜曾淑琴的曲，来自于林慧萍所演唱的《秋季》。

那在近半点前要来听到这首歌呢，刚刚出现了一些画面，2018年嘛，我有点不记得年份，但曾经在板桥的音乐餐厅有点播这首歌。点播给谁唱呢？自弹自唱哦，由我们寿星阿拜曾淑琴所演唱这首。本来你知道以前点歌，诶，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就是纸条点歌，然后阿拜曾淑琴看到想说，诶，我不会，就是不能点歌的意思。我说没有没有没有，这首歌你一定会唱，因为就是你的歌。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我们今天寿星阿拜曾淑琴所演唱的《不再等待天堂》。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八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即将在8月15、16，也就是明天跟后天，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所以明天会更好的罗大佑春龙交响宴。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所以，是新歌哦。那在所以之后，我们就来听明天会更好。
1: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以前的歌手的歌声辨识度奇高啊，几乎可以不用特别介绍说，第一句是谁唱，第二句是谁唱，但这首歌不晓得明后天会不会唱。来自于大合唱的作品，这首歌曲就叫做《明天会歌》。

上个月底，也就是罗大佑大哥生日的时候有提到这首歌嘛，我就说很常播吧，恋曲1939，也就是恋曲1990的台语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 Julia 彭佳慧所演唱的恋曲1990。

从1939到1990，那刚刚听到是恋曲1980，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是罗大佑所演唱的恋曲2000。我们就下个礼拜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喽。

0: 妈妈，今天的饭怎么不只有白饭呢？
1: 妈妈把一半的白饭换成糙米、燕麦和地瓜，这样就可以增加谷物杂粮咯。
0: 为什么要换啊？
1: 谷物杂粮保留较多膳食纤维和营养素，再加上我的餐盘有豆鱼蛋肉、彩虹蔬菜，让饮食丰富又营养。
2: 谷物杂粮多一点，我的餐盘健康饮食更简单。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哦，杨就亲唔顺，不开门的又倒，根本因又知道跳哪通发烧，我了请师傅看看来。
4: 后面还会知道关节酸痛出症啊？
3: 哎，你有没得呀？
4: 是天狗呢，就讲过的，积水爱多，是莫会上门呢，引起天狗呢。
3: 严重哦！
4: 是啊，实在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给打电话一九二二。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1: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0: 那有什么好处呢？
1: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0: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Thank you.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乌干达要求台湾民众持中国护照盖入境章，外交部严正关切，呼吁暂时缓解前往乌干达。2026城镇韧性演习北市顺利完成，北市补助每校8万元聘法律顾问，强化教师保障。继先前两名台籍人士在乌干达恩特贝机场遭到移民官员扣留护照，其中一人遭到遣返之后，当地时间12号下午，三名持着台湾护照的台商跟家人入境乌国首都机场的时候，遭到乌国的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乌干达虽然允许入境，但竟然无理要求民众要持有中国护照盖入境章戳才可以返还台湾的护照，并表示这个举动是执行一中政策。外交部在13号对此表示了严正的关切，呼吁乌干达政府要正视中华民国台湾主权独立。另外考量近期已经发生了数起入境受阻的案例，呼吁民众要审慎评估必要性及潜在风险，暂缓前往乌干达，同时提醒当地台湾人要提高警觉，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0: 为了带动旅客在平日出游，交通部观光署规划了五大的优惠方案，包含了平日住宿折抵最高新台币2000元，生日住宿金是1200元，游乐园留宿优惠，企业员工国内旅游奖励及台湾 Pass 优惠。国际行销则是以国际旅客重游加码、国际旅客会展顺道旅游加码、还有国际旅客奖励旅游加码及国际标杆型演唱会支持方案等四项，相关的补助经费规划预算大约是34.6亿元。而受到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仍然在立法院审查影响之下，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庭在13号表示，相关法规都已经备好了，等待预算通过之后，将会先开放民众登记抽生日住宿金，才能在9月一并执行。台北市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顺利完成，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府去年用了将近8个月的时间准备完成首次的城镇韧性演习，获得中央3项考评特优的殊荣，而希望这一次演练也能够持续精进改善，让每一次演练都能够更加的周延。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防空警报响起，台北市各路口人车配合远景指挥疏导至避难空间避难，高速公路车辆一下交流道也立即配合引导停靠路边。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3号下午2:30到3点在北部7个县市展开，台北市长蒋万安、内政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刘立芳及相关评核人员演习前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听取北市警局简报，随着警报响起陆续前往捷运建潭站、周边独立社区、士林夜市地下街等处进行疏散避难示导。蒋万安在演习结束后平和指出，去年第一次在北市举行城镇韧性演习，用近8个月时间准备5个脚本演练，模拟最真实情境，从中检视缺失，紧速精进改善。这次从警报软体到指标引导都整体提升，希望让一次次的演练更加周延完善。蒋万安说：“
2: 一，针对台北市69处警报台，我们软体提升，也就是将整个传递的距离从原本600到1200公尺提升到1200到1700公尺，就是要来降低市区内建筑物可能对于传递阻挠的影响。第二，我们这一次也更新了相关的引导标示，所以让民众可以更直观、迅速、快速地找到避难场所。那第三，今年也是。

0: 第一次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1: 蒋万安特别感谢包含社区民间团队、市场商圈和里长们共同参与事前的各项准备及筹划工作。统筹指导官内政部综合规划司司长刘立芳对于台北市不仅落实路上交通、大众运输工具与人员管制和疏散避难撤离，甚至扩及私人住宅，都表示肯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随着校园安全、学生管教还有教师保障议题受到各界关注，特别是教育局将从115学年度开始首度的推动校园法律顾问制度，预计投入2000万元补助250所学校，每间学校8万元聘请常年的法律顾问，提供教师在行政调查初期的法律咨询及程序协助，强化第一线教师支持跟保障。青年记者刘碧蔚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依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规定，教师一般管教措施无效，学校可施予特殊管教措施。学生倘违规情节重大，嫌以妨害现场活动，学校得将学生带离现场，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时，得强制带离现场，并寻求校外相关机构协助处理。为维护校园师生安全，台北市将持续透过跨局处与跨专业团队全力支持学校落实执行，并将于115学年度首度推动校园法律顾问制度。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校园法律顾问8万块，现在呢，我们是第一次先推，各校都有，大概预估要投资快2000万的经费，这不够的话呢，我们也会再做后续的协助啊。那我们会先做完第一年，要去检讨调整。
1: 此外，为提升重大校安事件第一时间处置效能，教育局已建立警察迅速入校应变机制，明确区分紧急及一般案件，兼顾学生权益及校园秩序。汤志明说，
2: 好，有没有立即危险？如果没有的话，就后续啊做一些相关的处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好，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紧急应变。那如果这个机械物品呢非常危险，拿出来已经在威胁到我们老师的时候，老师照规定上要通报校长，要通报学校主任，但是他可以同时，他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直接通报110跟119，可以直接通报给警察局。
1: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政府坚持以维护全校师生安全、保障全体学生受教权、落实友善校园为最高原则，面对高风险与特殊处遇事件，跨局处结合行政、医疗、警政及法治资源，提供第一线教师最坚实的后盾，实现有法可循、有援可求、有专业支援的校园支持网络。记者刘碧蔚台北报道。
0: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指导，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所主办的2026唱客音乐交流计划野孩子音乐节，这个周末假日15、16号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登场。今年由金曲客语歌王罗文玉担任策展人，集结了客语创作、流行音乐及乐团演出，从青春土地跟城市绿地出发，展现客语音乐的多元魅力与创作能量。请听记者刘碧蔚的报道。
1: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推出的野孩子音乐节今年迈入第三届，客委会副主任委员池婉仪表示，青春不只是一段年岁，更是每个人持续创作、勇于展现自我的姿态，因此今年以当青春洒落时为主题，就是希望让青春的创作能量在城市绿地绽放，也让客语以更贴近当代生活的声音走进不同世代。池婉仪说，
3: 那为什么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想在客家的传承的路上，我们一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朋友的一个加入啊，所以我们今年的规划就是以当青春洒落时为做一个主轴哈。今年呢，我们找了很多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甚至有外国人，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人和团体，总共有11组，一起来做一个演出，把我们的客家、我们的土地，还有青春把它串联起来做一个主轴。
1: 两天活动都在客家公园举办，15号首日聚焦校园推广与儿童童谣交流，集结许多从小投入音乐创作与演出的孩子，透过客家歌谣、西洋歌曲及华语流行音乐展现

0: 丰富的音乐成果。16号星期天下午3:30，在客家公园和城广场，将由罗文玉、阿东阿乐团、前进乐团鼓手 Josh、 客语金曲歌后柔米、人气男团 Arkis 及创作歌手陈华接力演出，呈现客语音乐跨世代、跨曲风的多元风貌。邀请市民、亲子与青年朋友一同走进和城广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客家音乐的活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下午的1:10，前来关心气象。庄降署表示，今天14号周五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之下，而且风力逐渐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发生的机会。雨势来得又急又快，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降雨较为明显持续。至于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在今天则是多云可见阳光天气，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而西北部地区跟各地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提醒您下午出门的时候要留意天气的变化。今天的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彰化东南部局部的区域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高温炎热。那再来带您关心的是未来天气的方面，周六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整体的降雨范围扩大，而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在南部地区的雨势会较为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而明天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是多云，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而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要提醒您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8，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Blake Shelton 重新的演唱，这首歌叫做 Footloose。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之良，我是 Elson。 今天呢是礼拜五，明后两天是这个周末假期，然后下个礼拜就是七夕情人节了，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利用明后两天跟着另一半，或者是现在应该是可以自己去吃情人节大餐嘛？有一些餐厅不是会什么情人节套餐什么的，那个自己可以去吃吗？还是一定要情人？我不知道。反正 anyway， 没有情人的朋友，你也可以自己啊，或跟家人啊、跟朋友啊，去过一个浪漫的周末也可以。但如果你有另一半的朋友，那理当的应该要好好享受两个人的时光。这个诚如我们 Elva 的歌词里面说什么，这个趁单身享受单身，好，对不对？然后趁身边有人的时候要享受那一份幸福感。好好，今天的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财经消息，还有好听的音乐跟你分享。然后呢，在今天第二个小时，如果你没有要出去吃饭的朋友，怕热、怕累、怕花钱，你就可以在家里面追剧。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串流平台一些好看的作品影视。

作品，好让你在家里面可以好好的追起来。好，两个小节目当中有精彩内容要跟你分享了。好，首先呢，我们赶紧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我现在都觉得我的头昏昏胀胀的，因为外面真的热到我每次进来之后，我大概都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把我身上的热气散掉。因为觉得头好昏哦，外面真的很热，而且我今天已经有撑伞了。这个，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真的要防中暑。中暑你有时候在当下你没有感觉，但例如说我常常都是那种下班，有没有？下班之后四五点躺在家里面就觉得天啊，我要晕了，我要晕了，就觉得好不舒服哦，哈。所以这个中暑有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它了。好，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台东县议长吴秀华他们家族所投资的这个东印度架村的开发案，县府农业处协助拓宽农路，减掉呢依照土地罪来查办，已经有两位官员被收押。这个吴秀华服务处助理，而且这个还有为这个台东县前县长的这个吴俊丽办事的女子邱家平，这两位昨天凌晨被检方由证人转列被告当庭逮捕，向台东地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这是自由时报报道。另外也是贪污事件，我们看到的是屏东县国民党籍的议员宋丽华的第二任丈夫郑任佑，名字怎么那么难念，郑任佑，他犯下了诈欺罪，遭判刑四年，已经入狱。高雄桥头地检署扩大溯源，发现至少有数百万元相关的诈欺款项，疑似流入到了宋丽华的账户当中。前天呢，搜索宋丽华位在于高雄的住处，查扣现金、黄金、珠宝超过千万元的资产。检方认定这个宋丽华跟郑任佑两个人涉嫌诈欺、洗钱跟逃漏税等等的罪，申请羁押禁见，法官裁定郑任佑羁押，那宋丽华是以300万元交保，这是自由时报报道。

0: 了。
1: 蔡依林卓琳这首歌曲《爆米花的味道》，1:26，张仁宇这首歌曲《这一刻》。

0: 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1: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0: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1: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2: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33听到的歌曲是许哲佩，这首歌叫做《树洞里可以悲伤》。欢迎你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带你继续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联合报报道，这个华尔街日报呢在12号报道，这个美国陆军4-5月在驻德美军基地举行联合决心演习的时候，跟拥有4年多实战经验的乌克兰无人机部队交手，结果呢美军有一支装甲旅被歼灭。这个报道表示呢，这个结果跟美军在2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死伤凸显了美军在无人机前面有多么的脆弱。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是联合报引用的。再来看到的是，好，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今年115年度规模3兆350亿元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立法院在14号将要进行审查跟三读。由于呢这个总预算的审查已经拖延了8个月，年底又有地方选举，朝野政党都有意要尽快的完成三读。那在野的阵营原本提出了1719项的预算煽动案，蓝白党团部干部呢在13号晚间持续协商，最后保留了代表决案压到大约了有72案，460亿。不过呢，民众党还是提出了最大笔的统删案，提议要删除总预算的1.5%，大约是428亿元。将会等待民众党团今天跟党主席黄国昌会商之后，会正式的定案。那这国民党的部分也是支持统删。好，这个是联合报的报道。再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丁13号首度踏上热着争议领土北方4岛当中的泽桌岛。好，那这是他从2000年掌权以来第一次造访北方4岛。前一天普丁呢才罕见的谈到了领土争议，重申这4岛因为二战结果成为了俄罗斯领土，并且批评日本制裁俄罗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随即提出强烈抗议，强调北方4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曾玉佳这首歌曲《刚完后》，命运创康。

0: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里长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1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民众和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都可以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要记得来预约检查身体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5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抓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然后这个半导体建厂这个设备厂务迎来五年的黄金期，
2: 对，五年。为什么今天我们讲，其实你会发现到我们在讲股票的时候，我们不会把时间拉很长，我们都在讲说啊，这一季或这一个月的表现。但是就基金的角度来看，我们就可以拉时比较长，因为这些涨跌股票如果长期趋势往上走高，但是难免有走高之后的修正，在这部分呢是交给基金经理人来自己操作，我们其实根本就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了解他的问题，我们只要知道到底你还有多少时间让我赚钱。那么最近一期有关是自由时报，它针对就是我们各个产业的一个调查报告，我觉得内容非常的好。那我就以它其中一个报告作为主标题，就是设备厂务迎接五年的黄金期。那这是代表半导体整个建厂的状况相当的惊人。那当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台积电跟美光还有其他的公司都同步调高了资本支出，这里也包括了三星、海力士。但是韩国的部分我们大概是赚不到钱，主要还是赚日本、韩国跟欧洲的扩厂的金额。好，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调高资本支出哦，他们也预估了，就是今年全球半导体设备的销售金额会来到1659亿美金。那折合台币大概就是差不多有五六兆新台币嘛，好，这个也是蛮惊人，大概是四兆左右的一个钱。那这个当然对于设备厂商来说这是非常大的钱，但是并没有以此为这个自满了，因为今年的年增大概是 23.2 创了历史新高。但是明年的需求呢会使得到2028年会从今年的1659亿美金的设备的需求一口气会暴增到2295亿美金，而且整个投资金额是持续的。那台积电也支出了不可思议的640亿美金，年增率是46%到56%的资本支出。那主要投资在 CoWoS 还有设备耗材的需求会大幅的增加，所以这部分呢当然对于凡轩、崇越、中沙、金鼎基本上来说2028年一直到2028年都是很乐观，长期来看一直到2031年都很乐观。那当然衍生出来部分台积电扩大资本支出之后，

它肯定在所谓的就是消耗品部分的需求也一定会增加。那这部分就代表是4749的新应材、4772的台特化、还有中沙、还有28028的升阳半及重越，好，这些呢都是广大的一个需求。那再往上推，再往上推啊，包括汉唐、亚翔、巨汉、宏进、宏塑、硬能，好，那再往前推也包括了像是旺系、隐威，好，这些所谓的检测。所以这群族群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大族群，而且这些公司里面不乏今年获利超过200元的公司是很多，今年超过200元公司非常的惊人，以前可能只有大力光，现在是越来越多公司，甚至300块公司可能也不止两家，甚至有第三家、第四家，今年获利来到300元。现在大力光还有怡鼎，好，跟这个群联，好，今年的获利会超过300元。那我们再看威刚有没有机会往前冲。好，所以也就是说今年真的是一个可怕一年哦，就竟然有一年赚30个股本的公司，这是一个叫做妖怪，好，就你可以赚那么多钱是妖怪，你一个公司一年可以赚30个股本。那如果一般来说一年赚一个股本就很厉害的话，那他是赚掉走人家30年的光阴。一个人有几个30年啊，现在大概一个人平均来说大概是两个半的30年，但是今年一年就可以赚走人家30年的钱，那明年呢要赚走人家60年的钱，后年呢要赚人家一辈子的钱，这个才是觉得非常惊人的一件事情。所以巴龙就说了嘛，其实每增加一美元的营收就有 50% 转为利润，好，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增加一美元的营收 50% 会赚到利润。那当然这里也就背后只是代表资本流动会越来越惊人，而且不止如此，台积电呢在二维半导体的界面关键的瓶颈呢也有重大突破，这对于未来的AI 的效能一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银行就认为说，这投资银行就这么说了，他说呢有四大利多呢支撑股市的动能，第一件事情就是 AI 浪潮持续的发酵，另外就是亚洲市场好持续的增长，另外呢就是政策的改革好，以及呢整体经济的复苏哦，是成为市场多头的一个理由。那就区域角度来看呢，受惠 AI 资本支出包括了马来西亚，包括了泰国、台湾、韩国、日本好，都还有新加坡，都成为这一波在 AI， 还当然也有越南哦，成为最大的一个受惠者。当然你一定有说中国，但是因为中国是有自己的系统，并不归属在中国以外的系统，所以我并没有把中国纳进来，不过你要把中国纳进来也是 OK， 因为它股价表现的还算是可以。所以整体而言来说呢，市场卡在就是这个波湾战争呢，就是赫姆在下的一个封锁，造成可能有通膨的可能，以及九月份到底美国升不升息的影响，使得股票市场变化比较剧烈。其实我们越来越清晰了，台股最大的风险不是基本面，基本面没有风险，台股最大的风险其实来自于美国利率的变化，而我们知道美国升利息市场就会紧缩银根，好，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你会看到上一次在这个七月的时候，七月底美国联准局开会最后决定不升息的时候，第二天台股就大涨3000点。所以台湾最主要的卡在的焦点并不是基本面，而是美国的利率问题。那现在就要关心啊，因为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数据出来结果非常糟糕，原本新增80000人，最后结果是减掉2.4万人。当然这个消息是坏消息，但背后是好消息，表示美国应该不会在九月份升息，那对台股来说就有很大的好消息了。所以在这个情况，投资策略当然你要以快打快。那以目前为止呢，有244档的这个净值呢已经超越了起跌点，好，就是意思说虽然没有创新高，但是起跌已经回来，近两周的绩效呢已经回归正报酬，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基金。到底有谁做到的呢？好，那么野村有三档，玉山很特别，玉山有两档，另外一部分呢野村有1、2、3、4、5、6、7档，好，野村是大赢家。那汉雅、玉山、斯罗德，好，那是其中的主要的这个收益。那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就净值的价格来看，野村优质的净值已经来到451元，也就是说你当时在

0: 在野村优质募集的时候进场买的话，你的资产已经增加 4.5 倍。那有些是比较早，有些比较慢哦。那目前为止呢，是以汉雅高科的净值最高 641.65 元，也说十年前的时候，15年前的时候，你买进了汉雅高科加入募集哦，不止，我看一下，18年前你加入到汉雅高科的这个募集，到目前为止你的获利呢，已经来到了6.4 倍，好，其实也还好，就最近这几年真的是比较凶啦，所以表示过去的绩效就是很稳定而已哈。18年赚 6.4 倍，听起来不是很理想，但是呢近三年赚个4倍就这是很合理的哈。好，那所以目前看起来野村绩效是在排，整体来说野村是第一名，第二名是玉山，然后是洛德汉雅科则是典放，那净值最高的是汉雅科技641.65元，他们是10元发起的。那第二名呢是野村中小，好 573.34 元。第三名呢则是野村优质，好 451.91 元。那么最近呢股绩效呢有明显的回吐哦，回升。当然很多朋友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把野村列为投资组合。那今年因为元大表现的不错，所以有些部分资金呢转到元大，不过野村的波动性比较剧烈啦，所以投资野村当然是眼光要看长一点点。另外在主动式 ETF 呢，其实也有不错的基金ETF 表现哦，从低点算起哦，现在绩效最好的是主动群益创新，从低点算起呢已经几乎涨回了 30% 的收益。另外呢就主动台新优势成长，还有主动兆丰台湾丰收跟主动富华50 那主动第一金台股优呢也挤进了前第六名哈，所以前十名有谁呢？还是念给大家听哦。00992A 的主动群益科技创新目前是反台第一名，第二名是00987A 主动台新优势成长，第三名是00996A 主动兆丰台湾丰收，第四名是00991A 主动富华未来50，第五名是00980A 主动野村台湾优选，第六名呢则是00994A 主动第一金台股优。好，这部分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1: 没错，想讯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了什么呢？
0: 我是理财达人王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财经把抓带你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助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你好，
3: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兰，我是 Elson。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追剧达人慧心。
3: 大家好，慧心。我发现我现在的介绍词越来越，就是基本上没有。你以前会铺陈很多
4: 想说不用了。
3: 你以前会说哦，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礼拜的星期五，然后这个连假呢要干嘛呢？当然是来追剧呢。我还以为、
4: okay, 你以前是会这样，你喜欢这种的、
3: 哦，你是这样，
4: 你喜欢这种，
3: 其实都可以啊。我只是发现这个差异。
4: 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呢又来到了星期五了，尤其是在暑假期间，星期五会对大家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一天哦，因为呢明后两天就是假日了嘛。
3: 多棒！

0: 假日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哎、欸，怎么这么闲？就是也不晓得要做什么，外面天气又这么热，然后也不能让小孩子一直看平板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要看一些啊好看的、轻松的，然后富有教育意涵的一些作品。所以我们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绝育长可心。
1: 大家好，我是可心。
0: 可以啊，真的有可以吗？
1: 可以。
0: 真难搞，
1: 好怀念的感觉啊。
0: OK，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这个好看的影视作品。
1: Yep.
0: 然后，对，的确最近是暑假，暑假也快结束了嘛，哈。
1: 对啊，哇， Netflix， 你想这句话，大家会不会哭啊？
0: 我不会哭啊，反正我们也没有暑假。可是 Netflix 上面的确有一些给小朋友看的耶，什么巧虎啊、天线宝宝啊、卡通啦，有很多卡通动画这种给小朋友看的。那我们那个不是我们的范畴，哈，我们是帮大人挑选一些片子。
1: 哦、对。
0: 嗯，好，所以我们
1: 服务的对象是
0: 大人。小朋友你就去看 UUTV，
1: 没有暑假的各位。
0: TV，
1: 难过。好，继续。来，你说你要分享
0: 的。我最近看了电影，然后我今天要分享的这一部电影呢，叫做《鲁冰花》。你有看《鲁冰花》吗？
1: 有啊，
0: 一直想。
1: 谁没有看过《鲁冰花》？
0: 我说这一次从上
1: 面、哦、没有。
0: 这次就时间太忙，本来很想去看，但应该现在还有。
1: 我觉得《鲁冰花》有点像是你知道电影界的那种教科书，
0: 对，小时候学校都会看呢，
1: 就是那个必修，
0: 对，
1: 就是没有人小时候没看过鲁冰花。
0: 还有什么是小时候必修的？
1: 可是我不知道
0: 必看的片，
1: 魔法阿嬷
0: 哦，魔法阿嬷，还有那个热带鱼，
1: 还是哎热带鱼我没有哎、欸，
0: 你没有看？
1: 我没有哎、欸，
0: 文英阿姨的那一部
1: 没有，就他扮成那个蛇那个嘛，
0: 快啊，好那一部，
1: 我热带鱼我没有哎、欸，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电影台湾电影新浪潮最重要的电影哎、欸。《孤岭街少年事件》
1: 也没有哎、欸，
0: 可是的确，这个就是不是小朋友会看的片。
1: 对啊，对啊，哎、欸，
0: 所以这个
1: 小朋友看什么《孤岭街杀人》
0: 就也是啦。但是就是长大之后你会想把它拿回来看，但不会是小时候学校会放。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哦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种国小
0: 会放，
1: 老师可能
0: 看哦，
1: 不知道。不知道干嘛？
0: 那个赛、啊、德克巴莱啊，
1: 对，
0: 海角七号啊，
1: 歌喉战，歌喉战，
0: 歌喉战，这个都是
1: 这些
0: 学校都一定要放的，
1: 必修必修。
0: 好，啊、还有那黄韵玲所主持的《古典魔力课》
1: 对，现在改版了耶，
0: 可是好像还会看、欸，现在学校好像还是会看。
1: 哎、欸，那个真的是一定要配那个很大一颗、
0: okay,
1: 很厚的那个电 TV， 你知道会有静电那种 TV， 一定要配那个，然后跟 DVD 一起看。
0: 好怀念哦，好，但是对《鲁冰花》，然后这个很经典的电影。然后我今天不是要讲《鲁冰花》，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我要讲的是一部电影。然后这个电影是我其实是在Instagram 上面的那个介绍，
1: 嗯，
0: 就是有些社群会推播一些，对，然后我就在上面看到了这部电影呢，是一部美国的电影，叫做，对不起啊，它是一部，它的名字，他说是西班牙剧情片，但是它里面讲的好像是英文呢、啊，我记得
1: 你不可能西班牙文
0: 跟
1: 英文，
0: 讲英语发音没错，但它是西班牙电影，就是西班牙产的电影， okay. 但它是讲英文。然后呢，它是这个改编自美国华裔的作家西格利德努涅斯的一部小说，叫做《你在经历什么》。这一部电影叫做《隔壁的房间》The Room Next Door 这一部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呢，是由这个地毯斯云顿，就是那个长得很像。就是那个时尚仙人，有没有很白？
1: 对，
0: 很瘦。
1: 那个啦，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狮子衣橱？纳尼亚传奇的那个。
0: 对，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看他的电影
1: 啊，真的、啊。
0: 我对他就是有印象，但是我没有看过他，这是我第一部看他的电影。然后另外一个是另外一个女主角叫做朱莉安摩尔，
1: 是。
0: 然后朱莉安摩尔也是这个堪称女演员，好。然后她也演了很多的电影，例如说有很多电影，我看一下我们最近有没有我们比较熟悉金牌特务、
1: 嗯、哦，金牌特务他演
0: 饥饿游戏
1: 大反派，
0: 饥饿游戏不是吴宗宪所主持的吗？
1: 不是那个，你说那个什么十字路口？
0: 哦，对，好，反正他就演了很多
1: 很多啦，大家一定有印象
0: 啊、哦，超级制作人，
1: 嗯，
0: 哦、这种影集之类的，
1: 没错，
0: 反正他就是朱莉安摩尔，然后呢，还有男生就是约翰特托罗、亚历山卓尼瓦拉，好，你肯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但就是这些人演的、
1: 嗯、
0: 好，那。

0: 那这部作品它其实就是在讲，它就是在讲说呢，这个 Ingrid 就是这个茱莉亚摩演的这个 Ingrid， 她是一个功成名就的作家，然后呢，她在有一天就是在签书会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好久不见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呢就跟他告知说，哎，他们的另外一个朋友最近因为癌症的关系，然后已经病入膏肓，然后已经在医院，有点算是缓和安宁治疗的那一种，那一种状况这样子，那个阶段，所以呢，这个他们就在那个医院里面重新的去见面，因为他们很久不见，他就是茱莉亚摩尔跟那个 Martha， 就是我们那个时尚仙人，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他们曾经是很好的朋友，但是他们中间就是可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见面。可是这一次许久未见，就是在医院里面见面这样子。然后他们在过程当中就开始去聊聊彼此的最近的生活啊，过去几年在做些什么、啊，然后叙叙旧这样子。然后后来呢，这个有一天，这个 Martha 就是，这个生病的这个 Martha 就跟他讲说 Martha 很难拼
1: M-A-R-T-A-T-H-A
0: 有 TH 的那种、
1: Martha
0: OK Martha 就跟他说呢，他有一个心愿，希望这个 Ingrid 可以帮他完成、那 Ingrid 当然想说，我的朋友都生病了，那他当然
1: 你想要干嘛我都帮你，
0: 对，我一定帮你。那他就跟他说，我希望你可以在我人生最后的阶段陪我去一个地方，那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安乐死，我购买到了一个安乐死的药，我透过 手段拿到这个安乐死的药、我希望你可以在我人生阶段当中陪伴我度过最后的阶段、但是你不用在我旁边，你只需要在我隔壁的房间就好了。然后他们有一个约定、就是他的约定就是说，当有一天你发现我睡觉的时候我的门已经关上的那一刻，那我们就有默契说，那我就是已经在里面完成了这件事情这样子。那当然这个 Ingrid 怎么忍心，就是一定舍不得嘛、所以他也挣扎了很久，但是毕竟这是他好朋友最后的一件事，而且他也觉得说的确他的病情也不是这么乐观，那他就支持他，但他心中有很多忐忑。那后面就交给大家去看，因为其实这部片很剧情非常简单、但是它里面其实有很多挣扎，就是你会去思考说，第一个光是安乐死这件事情它合不合法是一回事，但是你认不认同它又是一回事。它毕竟是一个终结生命的一个方式，
1: 是一个道德议题。
0: 它里面一直用到一个字就叫自杀，其实安乐死的确就是某种自杀的方式嘛。我们不提倡哦，我们今天就是只是跟大家单纯分享这个电影，然后之前我们有一些台湾的名人也有去，就比较就是富达人嘛，还有到瑞士去。那这个议题我们今天不讨论，那大家也不要，我觉得生命如果还可以好好活着，我是支持好好活着的那一派，就是我们不鼓励哈。那你要去研究你自己去研究，不干我的事哈。但我们就是说，他就里面会探讨很多，就是这件事情除了当事人本身他接受了这件事，然后做了这件事之外，那你的朋友如果他知情
1: 了，你身边的人呢，
0: 他算不算共犯？
1: 哦，对，
0: 其实台湾我们讲自杀就是自杀这两个字嘛，就是他没有任何的带有罪恶或者是带有法律刑责，除非你真的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危害到别人的生命，那你也许有法律刑责。
1: 对，
0: 但是其实在国外，我很记得我们以前小时候我们老师上英文课的时候就跟我们讲说，为什么国外会认为自杀是一种犯罪，因为他们用的英文词就是 commit suicide、所以他们对于自杀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犯罪、commit 就是犯了一个什么，
1: 因为他用 commit 这个字，
0: 他不会，他不是一个 do 或者是一个
1: commit， 有点像是
0: 犯
1: 下犯
0: 了什么法，对对对，
1: 犯下这个犯这个东西。
0: 而且他们又在那个，他们西方国家有很多又是基督的信仰、
1: 对对对对，
0: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它的确是一个违反信仰的一件事情。对，那里面就是探讨说这件事情，对，他没有很严肃，但是你就会看得出一个生病的人跟一个他的朋友，他身边的人还有社会的观感等等。那我觉得他是一部很简单，但是却我觉得他最让我喜欢的是他的画面，我觉得每一幕都很像在拍 Vogue 杂志，很漂亮。
1: 哎，我可能

0: 可能跟主演也有关系，
1: 很漂亮、欸。
0: 然后再加上那个，
1: 你还记得《疯狂旅行富豪》是西班牙片吗？
0: 不是啊，它不是英文吗？
1: 英文吗？
0: 我记得好像是英国片、
1: 哦，它有点类似那种感觉，
0: 就是很
1: 它的用色很美，就是。嗯很美，但是我觉得我要端正大家的想法，就是这件事情它本身不美，就是它本身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事情，
0: 嗯嗯，
1: 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好，
0: 但
1: 是
0: 它用的方用的画面的表现方式，
1: 对，
0: 会让你觉得
1: 就是会让你觉得
0: 整部电影 是有美感，
1: 其实是温馨的。那可是它跟我当初想象的剧情不太一样，我以为会有很多很。更深入的友情的扶持、
0: 啊、
1: 但是因为它有很多地方有让我有一点剧情那个连接感有跳掉、
0: 嗯、
1: 例如说既然是这么好的朋友为什么中间会断联、
0: 嗯、
1: 他们有交代这件事但他们只有说简单的说就是工作上的关系呀、啊、但是
0: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啦
1: 对对对但我的意思是说一夫今天你真的跟我
0: 如果在剧情写的话他应该要稍微交代
1: 一下我觉得或者是他的友情之间
0: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伏笔是不是
1: 我会觉得
0: 你觉得这是一个他没有交代的伏笔
1: 我、嗯、而且我觉得他们有让我感受到说他们两个有熟到或者是友情好到我可以陪你做这件事、
0: 啊、
1: 或者是我会希望你陪
0: 他的
1: 可是
0: 等于说他前面的剧情没办法说服你说他们两个真的有感情好到
1: 對
0: 我可以我那个女主 Martha 可以选择她来见证最后一段旅程
1: 可是你到里面又有很多地方又会让我觉得好像他们有这样子的友情
0: 感情基础
1: 他们就会说什么例如说、哦、我当时去哪里哪里跟你一起生活一阵子或者是、
0: 嗯、
1: 哦，重点是他们两个还曾经拥有同一个恋人
0: 伴侣
1: 没有交叠但是就是例如说他Martha 跟那个男生分手之后又跟
0: 无缝接轨
1: 反正就是他们都有同一段同一个男生在他们的感情世界里面、之类的、那里面有一个伏笔就是也不是伏笔就是 Martha 有跟 Ingrid 说、Ingrid 就说可是我们已经那么久没有见面、
0: 嗯、
1: 我不是跟你最亲近的人照理来讲你应该要去问你的更亲近
0: 找你现阶段
1: 更 close 的人对、
0: 嗯
1: 他就说我问的那些人那些人都拒绝我那只剩下你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地方会让我觉得自私吗就是我不就是我会有点那个出戏并不是觉得说哎呦剧情怎么写这样不是而是我会觉得说
0: 你不能
1: 我没有办法理解
0: 嗯嗯嗯
1: 我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这样子
0: 但我某种程度觉得听起来啦、
1: 嗯、
0: 我觉得这会不会也是那个编剧的
1: 有可能有可能对
0: 手法因为我觉得这也合理就是他做这件事情某种程度就是自私的、
1: 啊、对啊
0: 就因为这是他就是仗着我今天就是生命已经快到尽头、
1: 嗯、
0: 所以我就是想做这件事情、啊、
1: 对而且我
0: 然后我拿这个当借口那个支点去说服你你希望你听我
1: 陪我这样子可是又换了一个角度说这个 Ingrid 就是跟他那么久没联系、
0: 嗯、
1: 那以他的角度或者是人大家就会觉得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讨论就会觉得说今天是不是因为你跟他交情已经没有像以往这么好所以你可能可以接受就是你没有这么多的抗拒或者是没有这么多的说服他、不知道啦反正我就觉得说里面有很多的矛盾或拉扯等等但就让大家自己去看、
0: 嗯、
1: 但我觉得如果你要以一个单纯的画面好看然后淡淡的一个多小时的这样的享受的话
0: 我觉得这些小细节也是蛮有趣的
1: 对对对那我觉得你也可以去思考一下好、
0: 嗯、
1: 所以这部作品叫做
0: 隔壁
1: 的
0: 房
1: 间这样 好、
0: okay、
1: 好但是里面有一个最酷的事情就是这个Martha 就是这个时尚仙人他饰演两个角色他饰演了他自己跟另外一个角色你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是一个小小的、
0: 哦、
1: 还蛮那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很白嘛
0: 对
1: 然后又招牌那个短发又瘦瘦的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他演的另外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粉底的关系就是你会觉得说哦原来他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样子这样子好那你大家去看好这就是我这个礼拜跟大家推荐的
0: 哇、啊、恭喜
1: 恭喜那你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五分钟的时间
0: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部韩剧叫做婚礼大姐然后这部韩剧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就播了、
1: 嗯、
0: 但我今年因为我很喜欢就是我大家知道我最近就是准备要去看一位演员见面会然后他叫做许南俊然后因为 就是我从

0: 我看了王室我的王室死对头之后就非常喜欢他，所以我现在就是开始进行他的考古作业，就是开始把他过去 有演出过的作品拿出来看、
1: uh-huh.
0: 那就发现这部韩剧实在是真的是宝藏耶、欸、是他没有这部婚礼大捷许南君在里面演的是一个算是配角，就是女主角的哥哥，戏份不算非常多。
1: 等一下，你要去看的见面会是男生的、喔、
0: 男生呢、啊、
1: 我以为是女生呢、欸、我以为是上次那个女主角、欸、
0: 不是不是不是是男主角
1: 哦哦
0: 对对对对对、
1: okay.
0: 然后
1: 15:1的拍照是有合照环节吗？
0: 我不知道哎、欸、任何福利都还没出来
1: 哦哦，
0: 我猜应该会有，就是他们会有那个这个擅长那个跟
1: 对方
0: 跟演员说再见的那个环节应该是会有吧
1: 好
0: 反正就是、欸、透过他然后发现的这部韩剧，然后 我觉得他的剧本比我想象中还要厉害很多、嗯、然后现在当然都只跟大家前情提要而已，然后这部剧也是很久违的我最近看到的16集的韩剧，因为现在有很多
1: 很短哦，
0: 迷你韩剧就迷你影集，
1: 就七八集
0: 或者12集、
1: 哦、
0: 甚至14集，然后我自己也蛮讶异，你看14集跟16集其实也只有差2集的距离、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观影上的那个节奏跟
1: 完整性
0: 内容，对内容的那个扎实度我觉得真的差很多、欸、
1: 真的、哦、
0: 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看16集的这种架构，我觉得那个真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你说16集以上的这样子的剧吗？
0: 就是 你觉得你已经看了很多，然后你检查一下那个数字发现哎、欸，我才看到8集而已
1: 哦，可是
0: 就是会蛮讶异的。
1: 对耶，的确现在就比较少有这种，除非你是那种电视上在播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可能会多了一点，但现在电视上那种电视会播的那种也不，现在也不会到什么20-30集，也不太会。
0: 对，也不一定。
1: 对，
0: 基本上我的经验啦，就差不多在4到6年前左右的韩剧大部分都会以还是以16集为主，就是感觉16集是韩剧比较标准的一个配套，配套
1: 标配。
0: 对对对，那是现在可能为了因应串流什么要上 Netflix 啊，或者是 Netflix 自己制作的这种，他就会走可能10、12、14。
1: 但有时候对要看呐、啊，像
0: 然后又大家想要节奏又快一点，
1: 对。可是有时候，例如说我很如果很进入那个状况，
0: 嗯哼，
1: 例如说有看。啊、我韩剧我比较少看嘛，例如说我看了很多陆，之前看很多陆剧嘛，
0: 嗯，
1: 然后你知道这我们所谓的偶像剧或连续剧里，就是有时候会跟那个角色你有一点情感，
0: 嗯，
1: 就是你会觉得说你好像已经是跟他不管是，尤其我喜欢看校园或家人片，我就觉得说好像已经很熟悉，
0: 变成这个家的一份子，
1: 对，可是到了要完结篇的时候，我
0: 就是这样，
1: 16集我就觉得不够，就觉得
0: 我要32集，我要60
1: 就可能又太多、
0: 欸、所以大家就是你知道每次后宫甄嬛传大家就是会觉得我就是宫中的一份子，
1: 因为你够长、
0: 嗯、
1: 就是你在里面沉浸的时间够多，
0: 我是待在甄嬛旁边见证她
1: 是
0: 爬起来的那个宫女，
1: 我是看过皇上那个驾崩25次的人，
0: 我帮她擦过汗好不好，她流产的时候我在旁边候着，
1: 什么意思、啊、好，所以我们等下回来就要讲这部作品，就是许南俊吗？
0: 对，许南俊
1: 当配角的，
0: 当配角
1: 的，对，
0: 婚礼大捷，
1: 婚礼大捷，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5: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6: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5: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欢迎回到午后汪正脸，我是姚散。今天呢，在礼拜五，尤其是暑假时间，很多朋友都喜欢追剧。为你邀请到的是追短人微
1: 信。谢谢，哇，连下半段也都有铺陈，好有心哦。
0: 对对对，我怕你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1: 哦，谢谢。好
0: ，OK，
1: 我们刚刚就是谈到我今天要介绍的剧叫《
0: 婚礼大捷》，韩剧嘛，
1: 韩剧、嗯。然后它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朝鲜时代的首都汉阳，所以是它是一部古装剧。然后由我们的男主角叫沈真瑜，他是朝鲜史上最年轻的一位状元，年纪轻轻就考上第一名，然后未来前途就一片光明这样。结果他在他准备要当官的时候，就反而被公主看上，被公主选为驸马，就是等于说公主的老公了、嗯。所以就准备要跟公主结婚，那偏偏在结婚的那天，公主又突然的过世了，嗯、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叫做亲双驸马。当了驸马。他们的规定是当了驸马就等于说你变成公主的老公之后你是不能当官的、嗯、然后但是他又是一个头脑这么好，你看年纪轻轻考了整个朝鲜第一名、欸嗯、然后就因为这样不能当官，然后不能就是他等于说就又卡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就是他刚结婚公主就过世，等于说他没有完整的走完这个婚礼的流程的时候，他的夫人就过世了。嗯，可是他还是亲双驸马的身份，所以他也不能当官。嗯，所以他怎么办？他就卡在这

0: 个非常尴尬的位置，然后一卡就是八年。这八年呢，他每天都做同一件事，就是写上书。
1: 写上书
0: 什么？就是写那个上书，然后要奏请殿下，就是告诉殿下说，请你就是把我跟公主的这个婚约可以把它解除，所以这段有名无实的婚约。但是就是这八年以来，他每天都送哦，每天都拜托皇上要看哦。那也不能说皇上，应该说殿下。那殿下都不理他，没有人理他，所以他就变成汉阳最有名的郁愤男，就是脾气差，心情又差。然后他头脑又好，又懂法律，所以他在那个你知道那个朝廷里面到处乱走的时候，如果不小心被他盯上，你就可能会被拔官，被裁员，因为你就可能被他盯说哦，你的服装礼仪不合格啊，你这个怎么这样写啊，你哪里哪里，就会被他挑各种不对的地方，然后就会被拔官这样。所以大家其实在整个汉阳，或者是在汉阳，他是非常非常有名，然后在整个朝廷里面也很有名，就反正大家都连跟他对上眼都不敢这样子。那我们的女主角叫做郑顺德，她是表面上她其实是一个权贵贵族那个左翼政家的一个年轻寡妇的媳妇，然后要打理整个大家庭的伙食，看起来非常端庄。可是，一到外面的时候，她就换上另外一个身份，她变成了汉阳最强的媒婆，人称黎州神。她的技能就是她可以一眼看出这对男女到底有没有那个缘分可以结为连理。然后他也非常会替那种贵族子女牵线，然后曾经还帮就是原本是政敌的两家结为亲家，这样这是他的过去的成就。那这两个人原本就是八竿子打不着，可是却被绑在一起，原因是因为国王想要巩固世子的地位，世子大概才那种12岁左右，然后但是他为了巩固他的地位，想要就是赶快帮他找一位那个叫什么，就是找一位老婆，
1: 太早了吧。
0: 可是以前就是这样啊，你是为了要等于说他想要找一个有力的亲家，那我就可以巩固我世子的地位这样子。可是朝中的外戚势力就用另外一个理由来阻挡世子的婚事，就是说汉阳到处都是现在平民百姓很多都嫁不掉或是娶不到老婆的人，那你世子凭什么结婚这样子。那所以国王就给了我们男女主角一个任务，就是在限期之内要把汉阳最出名的怨女代表，就是嫁不出去的这三个女生，孟博士家的三个女儿嫁出去。那如果你达成了这件事情，我的世子我就可以让他结婚。那你说你要跟公主解除婚约，好，那我就完成你的心愿这样子。所以他就男主角就只能跟我们最会做媒的这位女主角两个人开始合作，开启了古代版的婚姻介绍所。那刚刚提到那个嫁不出去的那个孟家三姐妹，其实每一个也都有自己的难处。像是大姐，她其实是为了照顾看不到的妈妈，所以她决定，她是自己决定她不要嫁人。然后她，但是她头脑非常的好，然后她也算是因为她知道他自己很聪明，所以他其实某种程度有点看不起一般的男生，然后反而因为这样被人家造谣说他行为不检点啊，说他看得到女鬼啊，疯疯癫癫的，所以在媒婆圈里面，
1: 这个是很难，
0: 他就是一个
1: 销不出去的，
0: 对，很难搞的一个案例这样子。那他的妹妹老二呢，裁缝技术一流，可是个性太强悍，那种讲话讲起来就是有点粗俗，然后甚至有点不入耳，被他骂就是会觉得哦天哪，怎么会讲话讲成这样。然后讲就是讲话非常不留情面，那他也是根本上的拒绝相亲。那最小的妹妹她为了要赚钱，偷偷女扮男装开始写小说。那她其实是三个里面最想结婚的那个人，可是以前的观念就是姐姐还没有结婚的话，妹妹是不能出嫁。所以她就看着她两个姐姐都是 死都不相亲，死也不嫁人，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所以他其实是那个很想结婚但没办法结婚的人。那三个人就各自

0: 代表了一种不结婚的理由。那这场婚配大作战最后其实我觉得他收尾的收的蛮好，然后两个主角的设定也很不一样，可能过去很多古装浪漫爱情剧他都会把男女主角设定成未婚的，可是这部偏偏不一样，男女主角都其实各自结婚哦，但是就是一个是那个叫什么官夫哦，
1: 官夫就是丧妻的人，
0: 丧妻的人，男主角是官夫，然后女主角是寡妇，这是一个真的是没看过的组合，我觉得很新鲜。那婚礼大姐表面上是一部朝鲜时代的古装浪漫喜剧，两个媒人牵红线的故事，但看下去你会发现它其实真正在讲的是结婚这件事情，在那个年代在古代就是一场战争。
1: 嗯，
0: 因为他用剧名用大捷其实就是打了一场大胜仗的意思，那
1: 古宁头大捷，
0: 对对对，把婚礼跟大捷两个放在一起，等于说一开始就是告诉你
1: 黄慧欣大捷，
0: 谢谢打胜仗，那他就这里就是告诉你说这个婚事是牵动政治，牵动家族，还有好几个人的身家性命。
1: 嗯，
0: 那我觉得这部剧本很强很强的第一个原因是它里面埋了很多的伏笔跟细节，你看我刚刚说它这一部剧有16集，
1: 对，
0: 它光前面铺陈的时候其实就讲了很多细节，像是三姐妹其实她们当初是她妹妹就有跟那个我们女主角就是做媒的这个人说她其实很后悔他小时候跟着大姐跟着二姐一起画押，三个人都就是彼此互相发誓说我们三个人这辈子就是绝对不结婚，
1: 嗯，
0: 然后守在家里，然后保护好妈妈，就我们就这样子过完这辈子这样子。
1: 嗯，
0: 然后他就说小时候他懵懵懂懂不懂事，他当然会想说姐姐要干嘛我当然要干嘛，但他其实后来非常非常的后悔，然后就是这他们当初为什么要发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誓言，为什么立志要不结婚，其实这也是原本我刚开始看我也只是觉得哦这就是一个故事的小细节，这只是一个小小小的一个小剧情，可是他其实也是伏笔，他后来有收回，甚至他刚刚提到说姐姐是为了失明的妈妈所以不结婚待在家，他妈妈为什么失明，这其实后面也有解释，
1: 哦，
0: 是这种很小很小的细节，
1: 在前面的部分有讲到的地方
0: 后
1: 面都
0: 有
1: 补充，后
0: 面都
1: 有
0: 回收，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剧迷最喜欢看到的剧本，
1: 嗯，
0: 因为我们说剧本很重要，就是你前面如果有拿出一支枪，一支手枪，
1: 但它没有意义。
0: 它最后一定要，就是等于说，在这个剧本的最后，它一定要把子弹发射出去。如果没有发射出去，大家就是会像你刚刚觉得，你既然都说
1: 没有得到解答，
0: 你既然都说这两个女主角中间有断联，那她为什么断联？后面没有讲清楚，你不是就会有一个不舒服的感觉？
1: 或他只是带过，我就会觉得没有。
0: 对
1: 对，
0: 所以
1: 没有完整。
0: 我刚刚说的这个是写剧本的理论哦，就是有理论，就是说一个好的剧本，
1: 不愧是广电系出身的。哎
0: 、欸，你没有上过这个吗？
1: 我上过剧本写作，但是
0: 一个好的剧本就是你前面如果漏，就是有一支手枪，你后面就是那个子弹一定要发射出去，就是
1: 我不能把。但如果我前面啊，对不起，床上太大声。如果我一支手枪，但是我结尾不能就是还是有那支手枪，但我把它好好的放回我的口袋里面吗？
0: 可能也是一个
1: 解放，但意思就是说，你就是一定要告诉大家这个事情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0: 对，你不能手枪就放在那，
1: 没意义嘛。
0: 对对，你一定要对它有一个怎么样的，
1: 要有一个动机，或者是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0: 就是你讲到什么东西，它一定要是有意义的，
1: 对，
0: 不然。你不要把它放进去，它就是一个龙颜坠字。
1: 嗯，
0: 对对，这是很重要很重要。大家这记起来，那个
1: 当你前面有一支手枪，后面一定要让子弹发射出去。
0: 花黄线那个期末
1: 考
0: 核考哈，
1: 考申论题。
0: 那还有另外一个伏笔，就是说男主角他为什么这八年来一直非常执着的在上书给殿下说要解除婚姻。
1: 嗯，
0: 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他想要恢复自由嘛，他想要当官嘛，但其实后面作家其实有给他一个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我觉得也是蛮算是真的神来一笔，我觉得也是很厉害很厉害。那这些我都没有讲破，就留给大家自己去看。可是我觉得就是一部剧16集

0: 内容这么丰富，可是他可以把很多条线都收得干净，也代表说编剧其实从一开始就想清楚他这部剧的蓝图到底要怎么写、嗯、所以你看到后面很多那种原来如此的瞬间，你会忍不住想要回头把前面再重新看一次。那我觉得这也是、嗯、这种乐趣也是好的剧本才给得起的、
1: 嗯、
0: 那再来另外一个这部戏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里面的女性角色真的写得非常好。我一度怀疑这个编剧是不是有开性别之眼，因为里面剧里面有真的不同阶级的各种女性，有我们刚刚提到我们女主角是一个贵族家里面的媳妇嘛、
1: 嗯、
0: 然后她的婆婆也是这个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女性角色。
1: 嗯，
0: 我非常，我觉得整部剧看下来我最喜欢就是她的婆婆。
1: 嗯，
0: 我觉得她婆婆实在太厉害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还有在这个贵族家里面当然有很多可能协助媳妇做事的一些仆人，里面有一个这样重要的角色。然后还有她的等于说她老公的妹妹，就是她的小姑，也就是等于代表一个贵族里面的子女。当然还有就是我们刚提到那个孟家他们家三姐妹，他们作为贵族可能稍微比较小贵族的另外一个子女的那个面向。所以里面其实有很多不同，当然还有媒婆啊，还有 各式各样的女性，就是女性角色的面向很丰富，她的在各个社会各个阶级都有安插一个这样的角色在里面、
1: 嗯、
0: 然后每一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智慧跟盘算，而且不分性别，其实每个角色的那种观察力跟智力也都在线、
1: 嗯、
0: 很多关键线索都可以，就他们都可以透过眼睛去观察、
1: 嗯、
0: 然后发现这些细节，然后推动了整个剧情往前走。我觉得这听起来好像很一般，但我觉得很多剧本都做不到，很多剧本都一定要是他真的听到了什么、嗯、或是他女主角一定要把他的困难讲出来，好像对方才会接受到、
1: 嗯、
0: 哦，原来这个是你的困难。就是很多剧情是以这种比较我觉得会是比较被动的方式在推进了、
1: 嗯。
0: 我相信大家去看的话，应该会懂我到底现在在讲什么。反正里面很多，就是他这个写法会让我觉得剧情推动力是主动性的，是真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不是很刻意的去行塑的、
1: 嗯。
0: 那很多戏里面的女性角色也不是在等待，就是很其他剧。就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个王室死对头也是 女主角到后面有点像是等待男主角来拯救，
1: 对，
0: 或者我就是没办法我就困住了，然后好像这个局面一定要有
1: 一个男性角色
0: 出来才可以突破重围，才可以继续往前进。但是这部剧没有，这部剧的女性角色都是可以自己
1: 独当一面完成
0: 或是突破任何困难，反而男性角色有点像是来搞笑的，就是我觉得很特别也很新鲜、
1: 嗯、
0: 就没有这个毛病。然后就像我刚刚说，他不用明讲，不用谁明讲或者不用谁干嘛，自己就能注意到一些细节，进而解决问题，然后推动剧情往前走、
1: 嗯、
0: 那顺着这个角度也可以谈另外一个这一部剧比较严肃在探讨的议题，也就是朝鲜女性的处境。因为那个大家都知道古代其实对女性比较苛刻，守寡要守节，然后嫁不掉会变成老处女被造谣，那如果不想结婚你也要面对整个社会的压力、
1: 嗯、
0: 所以这部戏其实把结婚或不结婚对于女性来说都很困难这件事情摊开来给你看。那但是我觉得我查到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说他觉得这部戏他表面上关心女性的处境，但是他还是在美化跟歌颂婚姻，
1: 嗯，
0: 就是还是希望里面的角色都可以结婚，那甚至有近乎催婚的这种情节。那里面明明有角色说他不想结婚，可是剧情还是要硬帮他凑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的是负评吗？另外一方面的评论也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再去观赏这部剧的话，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啦。
1: 嗯，
0: 那我自己是蛮欣赏，我觉得对他确实有一点催婚的疑虑，可是我觉得不影响，他是一部真的蛮好看的作品，然后他剧本也很强，这件事我觉得还是不影响。那最后 莱

0: 韩，我觉得男主角在这部剧的表现非常的厉害。他是男主角饰演男主角的演员叫陆云，他其实是偶像团体出身，偶像转演员。听说这样这个路径是非常不容易，就是他们韩国的演艺圈，
1: 歌手就歌手，演员就演员。
0: 对对对，会有点不太认同你。唱歌干嘛突然来演，
1: 真的哦，
0: 对对对，但台湾很常见，
1: 台湾香港两岸都是要双七三七这种，
0: 对对对对对，但我觉得他们那个门槛或是那个眼光会蛮高的，
1: 哦，
0: 就是對
1: 演员就是演员，啊，
0: 对对对，他有他的各自有各自的专业，我确实也这样认为。可是我觉得陆云在这部剧里面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他本人是大概190公分左右，
1: 哦，
0: 非常高，但是他在里面演的这个角色胆子很小，
1: 嗯，
0: 所以你就是看到
1: 人大志气小，
0: 对这个反差，你光想象你就觉得很好笑。然后，他演的这个沈真宇这个角色胆小龟毛，然后动不动就是又会心绞痛，就是他有一个设定，就是他看到在路上看到互有好感的男女对望，他心脏就会痛，所以看我前面看跟我妈妈一起就看电视看这部韩剧，就是看每次看到他动作在那边，哦，心脏在痛的时候，你就觉得很好笑，真的很好笑，一个190公分的人，所以他我觉得他这部是刻意把男主角就是描绘的不太讨喜，可是很搞笑，
1: 嗯，
0: 所以他算是整部剧一个很棒的调味剂，就是那个娱乐点就是在他身上，
1: 嗯，
0: 因为他真的一开始非常不讨喜，郁闷易怒，讲话又带刺，真的讲话不太好听，
1: 啊，
0: 然后但是他后面就是他的一些胆小啊心痛的环节就变成这部剧很棒的地方。然后其实很韩国那边的剧评也算是给他很大的肯定，觉得他把这个压抑了8年又闷又暴躁的角色演的其实很生动。那整部戏的氛围，他虽然是走一个古装剧，但他完全不走那种严肃庄重的那种路线，反而很轻快很搞笑。他里面你就会看到臣子可能可以在殿下前面面对殿下的质疑，就你已经前面摆了一碗毒药，但那个角色竟然还会回嘴殿下，你就知道就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很严肃的古装剧，他走了一个很轻快的路线，我自己个人很喜欢，
1: 嗯，
0: 尤其是那个殿下本人这个角色也很闹，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现在有点词穷，我不知道怎么跟大家形容。可是他也是一个很搞笑的角色，也算是这部剧里面的笑点之一。
1: 嗯，
0: 但是严肃起来的话，他还是有那个威严在。所以我觉得很厉害的是这一部不管是导演还是编剧还是演员，我觉得他把那个古装剧，就古装剧你还是要呈现那个时代，就是古代的那种比较严谨、比较保守的秩序跟规则。
1: 嗯，
0: 但是他又想要走轻松的路线，如果拿捏不好的话会有一点轻浮，
1: 嗯，
0: 那如果甚至就是会往两边的极端走，要么你很轻浮，要么这真的太严肃，
1: 嗯，
0: 可是我觉得他拿捏的真的很好，不管是节奏风格就是各个面向，这个剧本他其实节奏啊内容都拿捏得很好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部戏我好像没有讲过这种话，我觉得非要推荐的话真的就是他的剧本，
1: 嗯，
0: 非常的厉害，
1: 所以推
0: 非常推荐。
1: 那你的见面会男星在里面的表现也很好，
0: 也很好，他的每一个我现在是音道是不是不太一样欸，每个片段都可以拿出来，就是重新反复的一直看。
1: OK，
0: 他饰演的是一个这女主角的哥哥，然后也是一个原本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1: 哦，
0: 因为他认为他的妹妹是被他爸爸卖给左翼政家的，
1: 哦，
0: 就是结婚，就是他认为他的妹妹会结婚是因为要给他安插一个位置，所以我爸爸把我妹妹嫁给他们家，因为他妹妹
1: 交易
0: 嫁过去好像过了大概4个月还6个月老公就过世了，因为老公本来就是一个身体很

0: 的人，嗯，所以我觉得作为哥哥你看到这个局面更会觉得是我害我妹妹就是年纪轻轻就变成寡妇，
1: 嗯，
0: 因为你看如果你知道你家儿子身体不好的话，哪一个贵族会想要把女儿年纪轻轻就嫁到你家当寡妇，
1: 嗯，
0: 所以他哥哥就抱持这个思想认为 那我更不能害下一个别人家的女儿被卖来我家 或什么的，所以他就秉持着这个主意不结婚。但他当然他后面确实是有厘清他妹妹其实跟他的老公是算是恋爱才结婚的，并不是他认为的那种被卖掉的方式。对对对，嗯，我觉得哥哥在里面也是演得还不错，只是真的很可惜那个戏份也没有很多，嗯，然后另外一个很可惜的是这部剧在当初在播的时候他其实是有在韩国上 Netflix， 可是在海外好像没有，因为像台湾的话你只能在 LINE TV、 Hami Video 跟买 video 来收看，
1: 嗯，
0: 就是不算是很主流的串流平台。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一部剧那时候没有很红，
1: 嗯，
0: 就没有大红大紫。可是我觉得它确实有这个潜力，
1: 可以大红大紫。
0: 剧本真的好棒，然后演员也好棒，导演也很棒，就是怎么会没有红呢？而且里面的服装的配色我觉得也很好，就是如果大家有尝试去首尔玩，然后会想要去穿韩服的话，
1: 嗯，
0: 我觉得挑和服的颜色也很难挑，你不觉得吗？
1: 我没有穿过和服，
0: 我每次去我去穿过和服，也去穿过韩服，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挑，就你完全你到现场的话，你会不知道
1: 哪个颜色适合你，或者是拍起来最好看。
0: 对，然后身上又会有什么饰品，那我是要撞色呢，还就我们一般人没有这种专业，哦，然后他的店员通常你比较便宜的，他真的没有店员会帮你挑，你就是要自己来，
1: 嗯，
0: 但是你看这部剧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女生穿的和韩服都是跳色，因为他们会分上衣跟下摆的那个裙子嘛，明明可能上衣是黄色下摆是蓝色，可是合起来却非常好看，
1: 嗯，
0: 就我跟我妈妈在看的时候也是一直不断的称赞他们的那个
1: 服装
0: 或是画面啊，他们的取景也都很厉害，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轻松很可爱很轻快的一部韩剧，非常适合配饭的时候可以这样看，然后 笑笑的把它看过去。然后我们刚刚提到男女主角两方都是各自有婚约，然后一个各自都要守寡守贞，最后作家到底要我们就是要看男女主角在一起，
1: 对，
0: 我们没有要看他变什么什么最好的朋友，我们就是要看他在一起，那最后他们到底要怎么在一起，我觉得作者也是花了一番功夫，大家可以期待作家最后是怎么把它收尾的。
1: 他爱到已经我们要超时了，但是这部作品叫做婚礼大劫。
0: 婚礼大劫
1: 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有兴趣的朋友，除了我刚刚讲的那部电影叫做隔壁的房间之外，那我们这部韩剧你也可以把它看起来。那个平台
0: LINE TV
1: LINE TV
0: My Video
1: My Video
0: Hami Video
1: Hami Video 都可以看到这部作品。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每个常常礼拜五都来陪伴我们的对的，全然微信，
0: 谢谢啦，
1: 下次见，拜拜。You're top tier and I might just be the only one who knows it just as much. I see we've got charisma.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

0: 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5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14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了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所提的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两项公投提案。公投提案通过之后，国民党立委在议场内高举重启核能顾经济、鞭刑公投顾治安的手板，也高呼口号。而依照公投法规定，立法院会通过公投案之后，在10天内送交中选会办理，中选会必须在投票日前90天公告。由于今年底九合一选举即将在11月28号举行，立法院最迟必须在8月28号之前将公投提案送出。校园安全、学生管教及教师保障议题受到各界关注。台北市教育局将从115学年度起，首度推动校园法律的顾问制度，预计投入2000万元，补助250所学校每校8万元，聘请常年法律顾问，提供教师在行政调查初期的法律咨询以及程序协助，强化第一线教师的支持及保障。
1: 北市教育局表示，依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规定，教师一般管教措施无效，学校可施予特殊管教措施。学生倘违规情节重大，嫌以妨害现场活动，学校得将学生带离现场，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时，得强制带离现场，并寻求校外相关机构协助处理。为维护校园师生安全，台北市将持续透过跨局处与跨专业团队全力支持学校落实执行，并将于115学年度首度推动校园法律顾问制度。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校园法律顾问8万块，现在呢，我们是第一次先推，各校都有，大概预估要投资快2000万的经费，若不够的话呢，我们也会再做后续的协助啊。那我们会先做完第一年，要去检讨调整。
1: 此外，为提升重大校安事件第一时间处置效能，教育局已建立警察迅速入校应变机制，明确区分紧急及一般案件，兼顾学生权益及校园秩序。汤志明说：
2: 好，有没有立即危险？如果没有的话，就后续啊做一些相关的处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好，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紧急应变。那如果这个稀有物品呢非常危险，他拿出来已经在威胁到我们老师的时候，老师照规定上要通报校长，要通报学校主任，但是他可以同时，他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直接通报110跟119。

0: 可以直接通报给警察局。
1: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政府坚持以维护全校师生安全、保障全体学生受教权、落实友善校园为最高原则。面对高风险与特殊处遇事件，跨局处结合行政、医疗、警政及法治资源，提供第一线教师最坚实的后盾，实现有法可循、有源可求、有专业支援的校园支持网络。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指导，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主办的2026唱客音乐交流计划野孩子音乐节，这个周末假日15、16号在台北市客家文化主题公园登场。今年由金曲客语歌王罗文玉担任策展人，集结客语创作、流行音乐及乐团演出，从青春、土地还有城市绿化出发，展现客语音乐的多元魅力及创作能量。
1: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推出的野孩子音乐节今年迈入第三届，客委会副主任委员池婉仪表示，青春不只是一段年岁，更是每个人持续创作、勇于展现自我的姿态，因此今年以当青春洒落时为主题，就是希望让青春的创作能量在城市绿地绽放，也让客语以更贴近当代生活的声音走进不同世代。池婉仪说，
3: 那为什么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想在客家的传承的路上，我们一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朋友的一个加入啊，所以我们今年的规划就是以当青春洒落时为做一个主轴哈。今年呢，我们找了很多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甚至有外国人，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人和团体，总共有11组，一起来做一个演出，把我们的客家、我们的土地，还有青春把它串联起来做一个主轴。
1: 两天活动都在客家公园举办，15号首日聚焦校园推广与儿童童谣交流，集结许多从小投入音乐创作与演出的孩子，透过客家歌谣、西洋歌曲及华语流行音乐展现丰富的音乐成果。16号星期天下午3:30在客家公园合成广场，将由罗文玉、阿东阿乐团、前进乐团鼓手 Josh、客语金曲歌后柔米、人气男团 Arkis 及创作歌手陈华接力演出，呈现客语音乐跨世代、跨曲风的多元风貌，邀请市民、亲子与青年朋友一同走进合成广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客家音乐的活力。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台股今天中场下跌210点，收在45811点做收，成交金额1兆645.11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了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新竹33度，桃园32度，宜兰花莲32度，台东31度，台中34度，嘉义32度，台南高雄27度，金门马祖31度，澎湖32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这个，其实哦，我觉得最近的这个天气哦，坦白说是已经有点极端，而且呢，感觉上呢真的是比较多灾多难，但希望大家呢还是要保持比较乐观的情绪哈。好，这个日本的千叶县呢，大家可能昨天看到新闻也有点骇人哦，迎来呢大概是史上前所未见的暴雨哦。日本呢气象厅对多地发布了第5级的特别警报，受到这个影响呢，首都圈的 JR 私铁多条路线停驶延误。部分高速公路也遭到封闭，而且成田机场呢也因为没有办法起降，有上千名的旅客呢都只能够睡在机场。根据呢当地的 NHK 报道，受到了暖湿空气跟高空冷气的一个影响了，从13号傍晚陆续形成所谓的线状的下水情形，持续降下了每小时超过100毫米的猛烈大雨。然后呢，受到这个影响呢 ，JR 私铁路多条路线都出现了停驶哦。一直到昨天晚上10点钟 ，JR 的金叶线青叶市的这个跟苏我站之间啊全部停驶。所以你就看到很多画面，非常的要怎么讲呢？就是因为这一次呢，有人不幸过世哈。那在这当中呢，当然很多上班族或者是每天必须要靠这些公共运输的朋友都没有办法回家，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样，因为连首都圈呢都陷入这个豪雨的情形，然后这个淹水淹的真的是蛮严重哈。所以再度提醒，如果说你最近比方说要去日本哈，因为最近这个台风啊，不管是台风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午后对流的一个情形，都很容易造成一些比较大的雨，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出国，可能之前都还是要稍微看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不过不管怎么样啦，这个我们也没办法，对不对？但是呢就是先做好一些准备，可能会是比较好的。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包租代管业者兆基集团相关公司爆发了财务跟营运问题。台北市地政局第一时间查核寄居蟹管理顾问、寄居蟹租及兆基屋管等三家公司，对于不符合规定事项，已经当场令其限期改正。如果届期没有配合、没有改正或违规属实，将依法从重裁罚。
2: 长期承接国内多县市社会住宅包租代管业务的兆基集团，近期爆发重大财务危机，引发社会对社宅租金与押金安全关注。北市地政局表示，地政局已在8月4号及5号接连派员到寄居蟹管理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寄居蟹租屋股份有限公司及兆基屋管股份有限公司登记地址，办理业务检查，查核三家公司的营运及业务执行情形。秘书贺小慧说，
3: 地政局在8月4号有寄居蟹的营业处所做那个业务检查，那现场并没有人。那后来我们去那个兆基登记的那个营业地址去检查的时候，那有发现到说，他们有在2楼那边承租，因为现场没有负责人也没有主管在场，所以我们后来有发文给他们，请他们要先去提供给我们相关的资讯。
2: 地政局表示，针对寄居蟹管理顾问及寄居蟹租屋公司现场没有营业情形，已依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规定，发文要求依法申请变更营业处所登记地址，并配合受检及提供资料。兆基屋管部分于受检后已就不符规定事项当场令其限期改正，否则将依法重罚。此外，为维护包租代管的房客与房东双方权益，地政局已在8月11号行文给中华民国租赁住宅服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要求对寄居蟹及兆基屋管等三家公司缴交给全联会的营业保证金，

立即强化保全措施，严格控管营业保证金的动支，以确保后续如有被害人申请代为赔偿，代偿机制得以有效运作。市府也将跨局处持续掌握相关业者营运及履约情形，并设置咨询专责窗口及专线，由专人提供民众咨询及必要协助，以确保房东房客都能及时取得正确资讯。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二五指数上涨405.21点，来到68713.80点。南韩综合。

指数上涨164.60点，来到6977.9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47.61点，来到25148.90点。上证指数上涨0.21点，来到3927.18点。好。好，对不起，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96，兑换人民币4.722，兑换港币4.047，兑换日元0.199，兑换欧元36.77，兑换澳币22.52，兑换英镑43.03，兑换纽币18.68，提供参考。好，这边要提醒大家哦，台北市政府上午发布了天气提醒哦。从今天开始到16号，台北市受到了低压带南侧西南风影响，天气是一个多云午后雷阵雨的形态，发生午后强降雨的几率高哦。评估台北市部分地区，包括了西南侧的行政区，最大时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台北市灾害防救办公室指出，已经通报相关局处加强准备工作，也提醒民众今明两天午后外出，尤其是前往山区或水域活动，务必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

0: 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0: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0: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

0: 十以下的新人呢，是从平头的公文向权，是说新人的出现小水母金盘数据魔力，也是坦坦准也都冲进前小平准，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吃了。
1: 那我不可反见，我用含流的皮花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the 宝贝，莫本新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3: 我嘅新人呢，最近几年把手机嘅看断养严，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爱用解释。
4: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计，聪明有妙度，强存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告指引，做得讲嘅电影嘅影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养严哦。
3: 同好呢，我带新人嚟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唔会冲走。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这里是台北电台 FM93.1，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今天就爱聊电影，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我们再度要来推荐好看的音机或者是电影哦。Hello， 麦嫂你好。
1: 新年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介绍呢两部哈，包括《再生家族》好，还有这个苍井优的新戏直到 T-shirt 干了为止。好，这个苍井优这部片子的这个名称非常的特别，我也不知道他演什么。那再生家族如果没有记错，我们之前其实有介绍过类似的名称哦，而且我一直觉得这种题材好像国外也拍蛮多。好，麦嫂，我们先来聊再生家族这部呢，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林濑遥他所主演的哈，里面他应该是演一个妈妈，对吧？
1: 对。
0: 好，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一对很平凡的夫妻，好，但是呢，因为发生了一场意外，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一个非常意外的东西进入他们的家，对不对，麦嫂？还是你来聊一聊这个？我一直觉得这样的 IP 好像，我怎么一直印象，
1: 蛮多的啦，
0: 对，好像国外也有拍过，
1: 就史皮伯的 AI 啊，
0: 对呀、啊。
1: 2002年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还会想到那个 Megan，
1: 哦 Megan， 对对对，那因为其实我很希望说《四次愈合》可以讲出不一样的味道啦，嗯、但是刚刚彩排的时候有直接说，我就有点失望。
0: 是，
1: 他意思是说小孩子下课的时候爸爸妈妈都在忙，没有亲自去接，
0: 嗯，
1: 然后孩子就被坏人拐走了，
0: 是，
1: 没有抓到坏人哦，
0: 嗯哼，
1: 我最气的是你给我悬念，结果没有抓到那个人。尤其又是小孩，好，然后呢，儿子意外走了之后，夫妻俩当然是很伤心嘛。
0: 是，
1: 最后终于得到了一个讯息，是一个 AI 机器人公司要免费租借一个家人给你。
0: 嗯，
1: 你只要把家人生前的影片寄给他，他就做一尊一模一样的。
0: 嗯，
1: 这也有点黑镜啊，所以他们就拍影片嘛，传过去，真的就来一个跟他们家小孩一模一样的 AI 机器人。
0: 哦、是，
1: 然后他很可爱的地方，他这个小男生真的就够追。有点像之前那个《四次愈合》选那个怪物里面那两个弟弟
0: 啊，是是是，
1: 他坐在椅子上就是充电，然后白天呢就是非常睿智，会跟着妈妈跟着爸爸这样子，但是因为他的机器人的关系没有办法去学校，所以他等于像是宠物那样子的陪伴，但这个陪伴让爸爸一开始很难以接受，他觉得儿子走了就走了，你就不是我儿子啊，你只能叫我叔叔。
0: 对，
1: 然后呢，因为他儿子生前很喜欢去水族馆，然后他就要带着机器人去，那机器人去他整个反应都跟他儿子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他爸爸一直无法接受，没有办法视若己出，但这妈妈是很疼爱这个小孩的。
0: 是，
1: 那我比较难以接受的地方是说，机器人族群后来他们自己有一个地下社会，
0: 嗯，
1: 反抗人类，但是那个反抗人类又不是像其他好莱坞电影弄的高潮迭起，没有、
0: 嗯、
1: 他好像就有点诱拐一群小孩跑去盖一个基地这样子、
0: 哦、
1: 那这个又有点像怪物，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四次愈合的故事四不像、欸、
0: 所以他这个故事讲得不够好，
1: 后来就是变成苍井优选择要放手让这个

0: 机器人走还是留下来当孩子？
1: 林濑遥啦，
0: 啊，林濑遥，
1: 我们把它讲成另外那个，对，
0: 好，林濑遥，
1: 嗯，
0: 那林濑遥在这一次故事里面，他扮演一个建筑师，非常的优秀，
1: 嗯，
0: 但是呢，他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儿子只要一插手，他就开始骂人，他最后开始怀疑自己适不适合当妈，
1: 嗯哼，
0: 我觉得。四次愈合之前非常多电影都在探讨说家人不像家人啊，比如说小偷家族，
1: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凑在一起嘛，
1: 是
0: 会让你有悬念感，你就很想要接下来看下去到底会发生什么事，但这次这部完全没有，欸，
1: 嗯哼，
0: 对啊，就只有很简单的抉择，你要放他走还是留他下来，就这样，
1: 是，
0: 然后最后是有放他走了，但是那群机器人我不懂，他们没有电要怎么样在户外生活下来，
1: 对啊，
0: 他说就在河边踩水车，
1: 是
0: 真吓到爆，我说就算这样子的事情可能未来会发生，但是你也不要用一个这么没有逻辑的叙事方式来让我们看啊，
1: 嗯，
0: 哦，所以坦白说，如果你觉得喜欢四次愈合的人看这部电影会觉得有点失望，啊，
1: 嗯，
0: 我个人就是这样的看法，
1: 不过这部片听说也要拿出来竞逐金棕榈，欸，
0: 没有啊，就是没有过啊，
1: 没有过，
0: 对啊，金棕榈已经搬出来了，
1: OK， 所以没有过，
0: 哎，没有过啊，就参赛都没有过，啊，
1: OK， 好，
0: 那我觉得四次愈合应该也不缺这个奖了啦，都拿过
1: 是，
0: 我就
1: 但是你个人觉得是有点失望，就是说这部片子他没有把故事给讲好，
0: 对啊，那他们说林濑遥可以嫁给大雾，大雾是丑男呢，欸，他是怎么追到的，我说你们这些人哦，
1: 没有，可能大雾在里面是不是也很优秀，很有
0: 暖男啊，
1: 暖男，对嘛，他可能就是看中他很暖，所以能够娶他，不过我觉得就是像这种所谓的痛失爱子的夫妇，然后跟我们讲机器人的仿生故事，坦白说我好像在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都有看过，那每个叙事的手法其实，嗯，如果要我很诚实的讲， 我觉得也是大同小异的，不管是恐怖片，像我刚刚开玩笑提到的 Megan 也是差不多这个意思，或是我曾经有看过一部欧洲片，我忘记是什么片，还是黑镜，好像有类似的题材，
0: 我的男朋友是机器人吗还是什么的，
1: 对，
0: 哦，那个因为卢卡超爱的在我是还好，因为我该看有看啊，
1: 嗯嗯嗯，
0: 哦，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嘛，就是 AI 机器人，那最后就是创世纪嘛，
1: 嗯，
0: 我觉得讲的都比这部深入，欸，
1: 是，所以这部片子四次愈合有点让大家失望，倒是他的小偷家族的确是一部佳片，大家可以好好来看一下，好，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一部这个再生家族，原则上呢还是一部不错的片子，大家还是可以看了，可是呢如果跟四次愈合如果依照我们的观点来讲呢，可能就是没有这么满意，那另外呢我刚刚提到的这部片子的这个名称很特别，叫做直到 T 恤干了为止，苍井优，哦，我还记得我们上次介绍的那个气体人第一号，
0: 哦，他真的很厉害耶，四十几岁还冻龄成这样，
1: 是是 是他看起来就是很少女，哦，好，这部片子直到 T 恤干了为止，他描述是什么故事，怎么那么特别的片名啊，
0: 他是在讲说，一个在杂志社担任高阶编辑的女主管，
1: 嗯，
0: 然后有一天呢接到警方的消息，先生意外死在公车上，而且那条路线是他们家根本不会去的，因为他们住在东京市郊，根本不会跑到什么长野县，然后呢就直接从墙上摔下去，是司机心脏爆裂，所以就这样全车人都死了，而且更诡异的是先生，坐在旁边的人是隔壁邻居的太太，然后呢隔壁邻居呢跟他经常在干洗店会遇到，所以两个人就抽丝剥茧去查到底自己的另一半是不是跟对方在通奸，是这样的故事，但是他就一段一段陈述，不会撒狗血，就是他那个调性会让你很喜欢，除了美美建筑物之外，然后他们在抽丝剥茧去查，
1: 嗯，
0: 实际上结果先生是没死的，找到尸体也是只有那个邻居的配偶，
1: OK
0: 啊，那为什么先生明明没死不回家，
1: 嗯，
0: 但现在就是进入到地心一季，礼拜天会上架，
1: OK
0: 超期待，
1: 所以在我们录音的时候礼拜天会上架，
0: 在那个剖析配偶之间、亲人之间、同事之间的相处，
1: 嗯，
0: 跟他们有什么未解的秘密，其实实际上你是不知道的，
1: OK， 所以它是有一点悬疑抽丝的剧情，
0: 它家庭伦理加上悬疑，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是用，平淡中见诡异的方式呈现，
1: 哦，
0: 就是很日剧风了，啊，
1: 对，这个听起来是蛮日本式的剧情，哦，好，这个是苍井优的最新的剧，那现在我们录音的同时他应该已经差不多也播了蛮多，所以大家不用苦苦的追，不过你觉得像上次我们介绍气体人第一号跟这部片子，因为苍井优其实有一段时间一直都没有剧， 我印象中最近他的剧又开始多了起来，这部片子的表现你觉得跟，前面，因为其实苍井优坦白说他年纪也不小了，四十几岁了，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最近接的戏其实都比较符合他的年龄，跟早期拍的东西已经有点不一样了。
0: 好，大家可以去上网查一下这个剧的评鉴，很多人就说哇，那个咖啡厅好漂亮，那个甜点看起来很好吃，全部都刷错重点。我反而在里面是看他们人与人之间到底有多少真多少假。

0: 那里面有一个长得最可爱的是高桥文哉嘛，他有来台湾宣传，他就有提到说他现在接的戏其实都很超龄，虽然他年纪不大，但是二十几岁而已，但他演了差不多四五十岁的智慧。他告诉我们，他说人如果不强迫自己长大的话，不只被这个社会替代，也会被人类给谋杀。他讲得很暗黑哦。
1: 对啊，
0: 嘿啊，意思说如果你真的罩子不放亮点的话，下一个死的是你哦。
1: 是，为什么二十几岁讲出这么令人觉得，
0: 我就要讲的是事实啊，因为他是接很多动漫电影 啊动漫都超龄啊。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Netflix 上面的剧苍井优连续接这两部，两部都很有深度，蛮大推，尤其是他人生下不老不小的阶段，你整个检视他过往的作品不多，
1: 对，
0: 而且每一部都好深刻，
1: 是
0: 他不接烂作，
1: 所以其实就是就他的戏来讲，就是整个内涵来说其实都非常适合大家来看。我觉得这种讨论，
0: 尤其是炎炎夏日很消暑，我觉得
1: 尤其讨论这种夫妻关系的这种部分，我觉得这个夫妻之间的情感的拉锯跟这个整个剧情的一个铺陈，韩剧跟日剧其实有蛮大的不同，韩剧真的在夫妻的这个部分是真的比较洒狗血。
0: 对啊，但其实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全球男化，你看一点比较消暑的可能开心一点，
1: 是是是，
0: 所以我还是推日剧居多了。
1: 日剧，好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推荐的《再生家族》还有苍井优的新戏《直到 T 恤干了为止》。这部片子呢，在我们录音的同时它持续还在上映，不过它最 你知道它最多会播到几集吗？
0: 八集
1: 哦，才八集
0: 而已。对，
1: 那有可能我们这个播出的时候他你真的就不用苦苦追剧了哈。
0: 对，
1: 你可以把它看完，然后再回头再去看我们之前介绍的《气体人第一号》，坦白说也蛮好看的哈。
0: 是是，
1: 因为我也正在开始看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最近的日剧不错，因为前阵子真的都在毛起来看韩剧，后来发觉有些东西拍起来都开始有点大同小异，就讲说要看一些别的。那然后呢，这个美剧的部分哈，我觉得有几部不错，但麦嫂可能没有看，就是这个我最近要看一部美剧，那但是因为它的更新实在是太慢了，在这个 Disney 叫做证据，大家可以看，它讲的是一个蛮特别的，就是虚拟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我之前好像有跟麦嫂聊过虚拟架构的一个国家，你要讲的是国家吗？就是他们圈养了一群少女，很特殊的题材，但是呢我觉得好像也把一些在我们这个宗教的这个部分的一些不合理的情形，它里头也非常大胆的把它给描述出来，是一部我觉得个人觉得是一部好看的剧。
0: 那我们下次来讲。
1: 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在空中推荐的《再生家族》，还有苍井优的新戏《直到 T 恤干了为止》。非常谢谢麦嫂的分享，谢谢你。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基隆往南罗斯福路上方路面有积水哦。国道一号中山高这个北向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现在车子比较多。还有因为新店区现在下大雨，国三安坑交流道南下车流回堵到中央路跟环河路口，市民高架往东承德路到建国南路车多，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好像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哦，请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安全。好，怀念一下猫王的歌声 I just can't help believing。 我们要休息，待会六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爷人了。
1: 哎呦，顺爷哥，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唔是小啦，丰富用章有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爷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紧的哟，应该夹着扫描去看看啦。
2: 丰富本唔同爱，强怂总啊，顺爷太西施。
1: 以上广告由丰富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

0: 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高友夫朗都四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2: 听家高保夫妇持续扣胎，又以津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转学费补助最高35000元。
1: 含有学贷利息再调降，黑小补贴免学费5000到7000元，成分学生的加码1.5P。
3: 支持不总团，又以少负担。
2: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北部地区、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中央气象署下午也发布了针对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而且持续时间会到下午的4:54，提醒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而且会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要慎防溪水暴涨、低洼地区积水、低能见度还有雷击，请民众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1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气温27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多云，气温26到31度。外岛方面，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或多云，气温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00到5:00，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00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210.47点，收在45811.0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645.1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买超了508.8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6.61亿，投信买超了71.96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453.5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精力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2.046元，强升1.22角，成交金额22.28亿美元，提供参考。好，金控七月份获利也出炉了，国泰金占居三冠王，九家金控累计获利呢写下同期新高。金控的七月份获利已经陆续出炉，其中国泰金单月累计获利还有每股盈余 EPS 暂时居冠军， EPS 达到5.68元，元大金 EPS 也达到3.22元次之，中信金 EPS 2.19元排名第三，显示比较容易受惠股市热络影响的寿险金控跟证券金控更具有优势。而今年金融市场行情也使得中信金、元大金、台新星光金、兆丰金、凯基金、玉山金、永丰金、华南金、国票金等九家金控累计获利都改写历史的同期新高。国泰金控呢，七月税后纯益是108.2亿元，月减34.7%，年增19.9%，累计前七个月税后纯益873.4亿元，年成长59.4%，EPS 是5.68元，占据十家已经公布获利的金控之冠。其中银行、产险、证券、投信累计获利都创下同期新高，子公司国泰人寿累计获利516.7亿元，年增124.2%，国泰世华银行累计313亿元，年成长13%，主因净利息和净手续费收入显著的成长。国泰产险累计28.6亿元，年增28.8%，国泰证券累计54亿元，年成长155.92%，国泰投信累计21.2亿元，年成长35%，台新星光金七月份税后纯益89.4亿元，月减0.22%，年成长147%，累计前七个月税后纯益是527.8亿元，续创历史新高，年成长281%，EPS 是2.04。子公司呢，台新银行累计税后纯益149.1亿元，年增29%，继续创历年同期新高。主要是因为受惠呢，这个核心业务动能强劲。星光呢，累计获利60.7亿元，年增159%，同样改写历史同期新高。

台新证券累计税后纯益70.8亿元，那也是创下历年同期新高。另外呢，其他像凯基金啊、兆丰金啊，我们待会继续再回到现场跟你说明。

0: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1: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0: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国民法官之徒竟然快死了，立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服争议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实讲，唔

至少严查嘅人身安全，保护市民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职场行帮助嘅公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嘅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小家庭，安心嘅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小，留下研究做嘅来为公平正义，起诉。

0: 海人来做甘夫人，上关子先做的生活铺面怎查顺咯？
1: 期待甘夫人写信好，果然照顾唔是少。
0: 以上广告由花屋铺提供。

0: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4:30。好，提醒大家，原来影响台北市东南侧的对流云系逐渐减弱，市区东南侧雨势也趋缓，市区西北侧有新对流云系发展，预估呢大同士林中山北投区未来一小时雨量大概是20到30毫米。好，刚才提到这个金控的获利已经公布了，我们继续来看凯基金。凯基金呢，这个在七月税后纯益20.89亿元，月减65.81%，年减59.44%，累计前七个月税后纯益305.29亿元，年增187.3%，创下历史同期新高。EPS 1.77，累计获利及 EPS 都超越去年全年。子公司凯基证券受惠于经济首收还有自营部位的操作，累计前七个月186.57亿元，年增264%，创下同期新高。凯基人寿呢，累计获利104.03亿元，年成长112.78%。另外，凯基银行受惠存放款规模扩张，还有财管手续费收入的成长，累计获利49.54亿元，年增22%。再来是兆丰金，七月税后纯益43.52亿，月增33.01%，年增2.45%，累计前七个月256.59亿元，年增14.45%，创下同期新高。EPS 是1.73元，主要受到核心业务成长跟股利收入的益助。子公司兆丰银累计获利200.78亿元，年增7.29%。兆丰证券31.32亿元，年增171.62%，创下同期新高。兆丰票券21.51亿元，年增43.37%。兆丰产险6.63亿元，年增45.46%。接下来是华南金，七月税后纯益32.88亿，累计前七个月206.21亿元，年增37.54%，EPS 1.48，累计获利 EPS 都创下历史同期新高。主要是因为呢，四大子公司获利全面成长，子公司华南银累计获利162亿，年增15%，受惠存放款结构调整、财管及金融操作而提升净收益。华南永昌证券累计赚35.31亿元，年增285%。华南产险累计赚13.21亿元，年增38%。其他日前已经公布获利的金控，累计获利都改写历史同期新高，包括元大金七月税后纯益63.59亿元，累计前七个月429.31亿元，EPS 3.22；中信金七月税后纯益44.1亿元，累计前七个月439.48亿，EPS 是2.19元；永丰金七月税后纯益43.81亿元，累计前七个月289.32亿元，EPS 是1.96；玉山金呢？七月获利30.1亿元，累计前七个月244.45亿，EPS 1.51亿元，1.5亿元。国票金七月税后纯益1.89亿，累计前七个月29.72亿，EPS 是0.82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好，来关心群联法说会第二季的 EPS 118.57元，创下新高，上半年大赚了187.43元。记忆体控制晶片大厂群联13号也召开法说会，并且在会议前呢公布第二季财报及通过民国115年上半年度盈余分配案。受惠的 NAND 呢 Fresh 的供需吃紧，价格上涨，还有 AI 储存需求升温，群联第二季营收跟获利全面改写历史的单季新高，单季 EPS 冲上了118.57元哦，累计上半年 EPS 达到187.43元，董事会也决议每股要配发60块钱的现金股利。群联第二季营收678.88亿，季增65.7%，年增279.5%，创下历史单季新高。毛利率进一步提升到65.3%，季增4%，年增36.2%，盈益率38.8%，季增2.6%，年增25.7%，税后纯益262.2亿元，季增72.8%，大概是去年同期的35倍。EPS 首季68.8元，攀升到118.57，盈利跟获利双双超越首季写下的新高纪录哦。那么累计上半年，群联营收1088.55亿，年增243.1%，首度突破1000亿元，并改写历史同期新高。毛利率63.8%，去年同期增加33.7%，盈益率37.9%，年增26.8%，税后纯益413.9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到超过21倍。EPS 达到187.43元，营收获利都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群联董事会今年同步通过上半年度的盈余分配案。决议由盈余配发每股60元现金股利，配发总额大约是132.7亿元。如果以期间累计 EPS 187.43元计算，现金股利配发率是大约32%，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10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

0: 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阿咪，你今日上班，放养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2: 啊，条哥，点红中爱个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会强人，多次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会保险，爱条行企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2: 哇，条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1: 员工多次建议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小广告。

0: 现台北的声音，
1: 现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2: 大家好，我们是
0: Boxy。
3: 欢迎收听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今天最新焦点。主计总处上修今年 GDP 成长率来到 11.05， 写下39年来的新高。游盈龙表示，中选会数审立院三公投提案，如果全通过，经费大概增加14亿元。115年总预算通案先删480亿，没宣废除法定支出统删 50%。驻扎超过20年，美军9月底前撤离伊拉克。没有权力的法庭能够留下什么？来了解90年代探讨日军慰安妇问题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台湾经济维持强劲成长，主计总处14号公布了最新经济预测，预估今年全年经济成长率可以达到11.05%，写下1988年以来39年新高。预测明年全年经济成长率是6.04%。受惠于全球 AI 基础建设需求超乎预期，带动输出，民间消费及民间投资同步走扬。即使去年经济成长率已经达到8.76%，今年还是有望维持高速的成长。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在野党所提的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交通罚锾专用改善道案公投提案，将交由中选会办理。公投提案如果成案，将和11月28号9合1大选合并举行。媒体提到了届时公投选票到底是几案几张票，游盈龙表示，目前立法院修法还没有通过，选务是高度专业，一票多案需要许多配套措施，国会也要尊重专业，不要一时兴起仓促立法。那如果公投绑大选预计增加的经费，他说如果通过一个公投提案将增加近11亿，两个大约12到13亿，那么三个估计是14亿元。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总预算案，根据党团协商共识，最终通案删除总预算1.68%，那么总共是480亿元。通删费包括大陆地区旅费、国外旅费及出国教育训练费，国内旅费、特别费、减类房屋建筑养护费、车辆及办公器具养护费、设施及机械设备养护费、委办费、军事装备及设施费、一般事务费、媒体政策及业务宣导费、设备还有投资。有关媒体报道台电燃煤采购争议，台电14号表示，针对以不实市场价格资讯进行合约议价的相关厂商，台电以个案事实依法依照合约就责，其中 HVO 由公共工程委员会认定违法事实明确，那么依法列为拒绝往来厂商3年。台电并且已经提起民事诉讼，要求退还购煤争议的金额，而 Whitehaven 则已经诉诸国际仲裁当中。美国官员13号表示，美国预计在9月底前自伊拉克撤出所有的部队，结束从2003年针对伊拉克前总统胡森发动入侵行动以来的美军驻扎。

8月14号是国际慰安妇的纪念日，是在勉励世人重视妇女在战争状态下的弱势处境，以及反思性犯罪受害者的正义跟公道问题。然而从二战到现在超过了半个世纪，日本军在亚洲占领区跟殖民地所建立的军事性奴役制度还是没有得到妥善的国家或司法层级的回应。所以在2000年12月来自于日本、台湾、南北韩、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跟荷兰等国家的慰安妇支援团体齐聚东京，举行了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希望将二战时期日本在殖民地跟占领区所实施的性暴力、迫害妇女人权历史事实呈现在国际社会的视野，希望能够透过民间法庭的形式将受害者权益能够获得司法层面的重视。不过依旧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很好的回应。

路况即时报。好，泰山往五股交流道现在车多，另外在同样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三方向还有出口都是车。

0: 小美鬼一条狼，你看有啲虾仔拖半天入留言屋，系咪那种条图文呢？
1: 冇见啦，长期冇见过书签，就请在虾仔分享俾你嘅样言留图文档案，要请翻到读作签哦。
0: 按念出我，
1: 系啊，
0: 家家去老去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做唔得做，一定要遵从自费财产权。
1: 自费局提醒，禁止用路违法下载样言图文留相片了的读作，暂未犯法冇。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自费财产局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5: 头家。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这个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傍晚的5点01分，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以勋，这个稍早呢双北许多地区下起了大雨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持续发布大雨特报，虽然说呢各地，这个雨势稍微歇缓了一点点，但是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呢，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今天节目第一首歌，先送上来自 Adele 的歌曲《Set Fire to the Rain》。

0: 三一路况报道。
1: 931路况报道，关心到道路状况呢，在台六十五线泰山往五股交流道车多不好走，那么台六十四线关山隧道还有板桥往中和东向这里一路都车多不好走。市区在台北市呢，稍早在水快往北景美之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啊，这个车流尾端大概堵到新店了，在疏解当中。以及呢，在市民高架往西全线，基隆高架往南，建国高架要往北长安到圆山，一路都是走走停停，请您注意了。

好，来到今天台北晚报第一节的新闻 Spotlight。啊，这个行政院主计处呢公布了最新的经济预测啊，预测呢今年全年的经济成长率可以达到 11.05 个百分点，除此之外也公布了2025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为 36.7 万元，所以依此推估呢，今年每人基本生活费渴望调升到22万元，比去年的 21.3 万元呢增加了7000块，连续9年都是持续调高。那么行政院主计处每年公布的当年度家庭收支调查呢，其中在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数乘上 60% 就是基本生活费，代表每个人维持基本生活所需的费用，那依法呢是可以不课税，也就因此这个基本生活费纳人头数计算呢，纳税的义务人、配偶以及受抚养的亲属都会计入，因此家庭人口数越多，基本生活费的总额就 越高也越有机会产生基本生活费的差额，享有额外的减税利益这个行政院主计处举例呢，如果夫妻以及两名未成年子女一家四口来计算之下其他条件没有变呢，单就基本生活费调升来看，明年的报税可多扣 2.8 万元，如果家庭综合所得税的净额落在61万元以下，适用 5% 的税率，则渴望可以省税1400元，但如果家庭综合所得的净额呢介于61万到138万，则是适用 12% 的税率，则渴望省税大概3360元。当然实际的基本生活费金额和受惠人数还是要以财政部年底的公告为准。另外在明年五月申报的2026年度综合所得税呢，每一名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也由 10.1 万元提高到 15.15 万元，增加了 5.05 万元不过呢，免税额本身也是基本生活费差额的

较项目，因此两项减税的利益是不可以直接相加的，实际可以扣除金额仍需要依照家庭申报的情况来进行计算。

紧接着在新闻 Spotlight 要关心到的是赖清德总统今天出席卫生福利部健保复健病房计划的启航记者会。他表示呢，为了推动永续健保，2026年也就是今年哦，健保的总额高推估啊，大概有 5.5%， 再加上公务预算挹注了199亿元，实质的规模渴望突破1兆082亿元，健保的点值在各规模的医疗院所都会有所增加。

那么赖总统表示呢，预算增加之后，卫福部即可以落实不同工不同酬的愿景，让比较复杂的手术或是医疗计划增加点数，让医疗

人员加薪，并且吸引年轻人投入急重症南韩的这个领域，也让卫福部有资金可以推动复建病房的计划，以及有预算购买机器增加设备，也提升医疗服务品质。他表示呢，除了健保总额增加之外，现在也在推动5年489亿元的健康台湾深耕计划，开放给基层的医疗、地区的医疗、区域医院、医学中心还有学会提出申请，希望医界不管是哪一个领域都可以根据其服务的范围提出计划，深入研究，并且进一步提升医疗的服务品质。此外，赖总统也提到呢，长照 3.0 正式上路了，着重医疗衔接长照的服务，其中一大亮点就是复建病房试办的计划扮演这个重要的角色。那么今年呢，政府挹注3亿元到该计划当中，首波是先锁定脑中风的患者，打破传统急症期28天需要出院的限制，提供呢每日2到5个小时的高强度复健，最长有180天的整合性照护。而同时，健保署长陈亮宇也表示，这一次的复健病房呢，政府也额外的挹注了3亿元，不包括在这个医院总和当中，并且引进了论职计酬，根据病人功能改善表现而有不同的奖励措施，希望吸引许多的医院尝试，这个结合整个卫生界共同完成复健病房的起航。来自戴佩妮的歌曲《回家路上》。

0: 大家好，我们是化学猴子。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在这一节呢，关心到在民主刚果伊波拉疫情延烧已经超过2000这个死亡的病例哦。那么台湾的边境针对民主刚果还有乌干达入境者提供免费的采检措施，原本呢是预计到8月底，但是疾管署今天表示21日下一个礼拜呢将跨部会讨论是否再延长。那么根据民主刚果爆发伊波拉病毒到现在仍然在流行期，根据当地的卫生官员形容记录上传的速度很快根据最新官方的数据呢，已经有2000多例的确诊者死亡。那么卫福部早在6月底的时候就宣布延长自 民主刚果还有乌干达入境者免费的采检措施原本呢是到6月底，但这个第一波是延长到8月30号。不过呢因为这个疫情仍然在持续当中，因此下一个礼拜会持续讨论是否把入境的管制再持续延长。这个疾管署呼吁目前呢和这个民主刚果还有乌干达两国的旅游疫情建议的等级维持在3级的警戒等级，民众呢应该尽量避免前往伊波拉疫情的流行区域，入境的旅客务必配合政府的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的时候或者是返国21天内的这个自主健康管理期间，应该要在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据实回报身体健康状况，如果出现疑似有伊波拉病毒的感染症状，像是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的症状呢，要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是拨打防疫专线1922，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这个共同防护国内的防疫安全。

稍早听到来自韩国的乐团十公分带来的 Americano、除了注意伊波拉病毒在国际上面的这个疫情状况、国内呢目前新冠疫情也持续上升，那么面对秋冬流感和新冠可能会有疫情、这个持续蔓延的风险呢、所以2026今年政府也会持续推动左流右心的施打政策。那么台湾健康联盟近期也召开了2026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策略的专家座谈会、希望可以讨论以提高施打率。那么这个疾管署署长罗义军也表示呢、今年延续的左流右心策略预计也会在10月1号起同步开打、并以长者还有医事人员为重点族群、今年呢也将引进新世代的 COVID-19 疫苗、这个新世代的疫苗呢采较低的 mRNA 剂量的设计、在临床资料显示呢具有良好的免疫反应，而且呢接种后的副作用也会减低 50%， 可以回应民众对于副作用以及接种后身体负担的疑虑。那么当然面对近期呢、这个新冠疫情在高峰期在流行期，朋友们也要做好健康管理、这个不舒服要佩戴口罩、这个出入人多的场所佩戴口罩，然后呢遵守咳嗽礼节，保持社交距离。来自轻松玩乐团这首歌曲《会晴天》。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韩国亚基青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言你台湾无合法，言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不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型毒品依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眼流入高眼，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和未来。
4: 医生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你在想什么
6: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5: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转身粉丝，你做得。

0: 时间是傍晚的5:34，收听到的歌曲《拼放超能力》。
1: 快乐出门，
2: 平安回家。
3: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好，交通路况及时报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一路车都不好走，市区也出现了下班车潮。

0: 在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车多，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圆山，还有新生高架往北民权东路到中山通河也是一路走走停停。另外麦帅一桥往市区的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的方向，这里也是有排队的车阵。台北市的重阳桥往三重的方向，这里也是车多不太好走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来到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呢，要关心到校园安全、学生管教以及教师保障的议题受到各界的关注。台北市教育局将在115学年度起呢，首度推动校园法律顾问的制度，预计会投入2000万元，补助250所学校，每所学校8万元呢，聘请常年的法律顾问，提供教师在行政调查初期的法律咨询以及程序协助，强化第一线教师的支持与保障。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教育局表示，依学校订定教师辅导与管教学生办法注意事项规定，教师一般管教措施无效，学校可施予特殊管教措施。学生倘违规情节重大，嫌以妨害现场活动，学校得将学生带离现场，有危害他人生命身体之余时，得强制带离现场，并寻求校外相关机构协助处理。为维护校园师生安全，台北市将持续透过跨局处与跨专业团队全力支持学校落实执行，并将于115学年度首度推动校园法律顾问制度。教育局长汤志明说，
2: 校园法律顾问8万块，现在呢，我们是第一次先推，各校都有，大概预估要投资快2000万的经费，若不够的话呢，我们也会再做后续的协助，那我们会先做完第一年以后去检讨调整。
1: 此外，为提升重大校安事件第一时间处置效能，教育局已建立警察迅速入校应变机制，明确区分紧急及一般案件，兼顾学生权益及校园秩序。汤志明说，
2: 好，有没有立即危险？如果没有的话，就后续做一些相关的处理。那如果有危险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做一些紧急应变。那如果这个机械物品呢非常危险，它拿出来已经在威胁到我们老师的时候，老师照规定上要通报校长，要通报学校主任，但是他可以同时，他第一个时间就可以直接通报110跟119，可以直接通报给警察局。
1: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政府坚持以维护全校师生安全、保障全体学生受教权、落实友善校园为最高原则。面对高风险与特殊处遇事件，跨局处结合行政、医疗、警政及法治资源，提供第一线教师最坚实的后盾，实现有法可循、有援可求、有专业支援的校园支持网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吴汶芳的《生存法则》。

0: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指导，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主办的2026唱客音乐交流计划野孩子音乐节呢，在这个周末，也就是明天后天8月15号16号呢，在台北市的客家文化主题公园将要登场了。今年是由金曲客语歌王罗文玉担任策展人，集结客语的创作还有流行音乐以及乐团的演出，从青春土地到城市绿地出发，展现客语音乐的多元魅力还有创作能量。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推出的野孩子音乐节今年迈入第三届，客委会副主任委员池婉仪表示，青春不只是一段年岁，更是每个人持续创作、勇于展现自我的姿态。因此今年以当青春洒落时为主题，就是希望让青春的创作能量在城市绿地绽放，也让客语以更贴近当代生活的声音走进不同世代。池婉仪说，
2: 那为什么定这样的一个主题啊？我想在客家的传承的路上，我们一直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朋友的一个加入啊，所以我们今年的规划就是以当青春洒落时为做一个主轴哈。今年呢，我们找了很多不同世代、不同族群，甚至有外国人，然后不同音乐风格的音乐人和团体，总共有11组，一起来做一个演出，把我们的客家、我们的土地还有青春把它串联起来做一个主轴。
1: 两天活动都在客家公园举办，15号首日聚焦校园推广与儿童童谣交流，集结许多从小投入音乐创作与演出的孩子，透过客家歌谣、西洋歌曲及华语流行音乐展现丰富的音乐成果。16号星期天下午3:30在客家公园和城广场，将由罗文玉、阿东阿乐团、前进乐团鼓手 Josh、客语金曲歌后柔米、人气男团 Arkis 及创作歌手陈华接力演出，呈现客语音乐跨世代、跨曲风的多元风貌，邀请市民、亲子与青年朋友一同走进和城广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感受客家音乐的

0: 火力，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在参加音乐节之前，先送给你一首客语歌，他们是少女卡拉，这首《日头花》。

来自汪小敏的歌曲《怕水的鱼》。第一个小时的台北晚报即将告一个段落，等一下六点整起来关心BBC 世界新闻啊。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我们持续在空中见。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3: 哎，阿飞啊，你都用买个防晒来都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你的体格六趴退休金，爱去干没有成年体格，增加爱退休金吗？韩国次体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空哦，竟然没有开始成年体格。
4: 虽然雇主表示讲爱成年体格，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时间是傍晚的6:10，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第二个小时。这首歌曲，韩国的偶像团体 80s 这首《肾上腺素》。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0: 好，在这一节交通路况及时报呢，看到下班的车潮，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和光复南路口呢，全线车道因为有这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除此之外，在重阳桥往新北的方向车多，南港路往汐止的方向也是一路走走停停，持续在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全线、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还有建国高架往北，从仁爱到圆山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哦。
1: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这一节台北下班后，下班后要做什么呢？是否可以规划周末的旅游行程？这个礼拜天哦，在2026的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的烟火秀也即将磅礴登场了。这个主办单位呢，将在渔人码头观光这个海广场释放12寸的高空烟火，结合河上的灯光秀。那么届时呢，会搭配河海音乐季、民歌演唱会，还有北海岸艺术季等等系列。新北市政府预期呢，会吸引大批的游客参加。那么当然，周边也会有相关的交通管制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烟火秀呢，因为因应即将到来下一个礼拜就是七夕呀，所以这一次的主题曲叫做《七夕星恋》，用银河、星星还有心愿花。

火营造浪漫的氛围啊，在这个几日内的这个接下来下个礼拜还有在下一个礼拜呢，也都会有不同的这个烟火秀啊，这个轮番登场啊。像下一个礼拜呢，这个主题叫做世界之夜，在八月底呢有海港幕下啊，这个也邀集各地的美食人气餐车啊，以及结合了河海音乐季以及这个民歌演唱会，还有这个时尚的艺术季活动呢，啊，届时有可能会吸引许多的游客来参与了。不妨计划周末出去外面走走绕绕吧。来自周杰伦的歌曲《错过的烟火》。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

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时间是傍晚的6:18。而在刚刚歌曲之前呢，这个提到在这个周末淡水渔人码头的烟火秀即将登场不过这个一系列活动这个可能会吸引不少的人潮参与所以呢，淡水警分局建议这个参加活动的民众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由这个捷运红树林站转成轻轨列车，或者是在淡水站呢转成这个红26号列车来公车来前往那么当然除此之外呢有一些这个自行驾车的民众你可以行驶外环道路先由淡金路接滨海公路这个前往渔人码头，或者从淡江大桥前往会场尽量避开市区中正东路还有中正路的拥塞路段。另外呢，这个渔人码头活动会场内的停车空间是有限的，所以会启动满场的机制这个将依序开放观海路还有中正路二段往渔人码头方向单侧，以及滨海路三段非红线的停车路段提供做临时停车那当然也可以这个利用港外的淡水沙轮段的平面停车场，还有淡江大桥南侧也有停车场来工作使用。

不过呢，周末也不一定要出去人挤人，对不对？啊，在家里看电影也是挺惬意的。最近呢，这个电影《奥德赛》哦，啊，在全球可是叫好叫座。不过呢，电影中有一个拍摄的秘辛啊，有这个外媒报道啊，其实《奥德赛》的海报啊，这个主角呢，饰演主角这个英雄史诗的英雄奥德修斯的主演员就是麦特戴蒙，但是在主角海报上面并没有他啊，这个海报上面是一位女性的替身啊。事实上呢，这个海报啊，其中有一张是麦特戴蒙遇到了身材高大的食人巨人族哦。这个呢，不但是实景拍摄，但是导演克里斯多弗诺兰是特别找来了超过213公分的。这个特别高的人来演出啊。除此之外呢，为了要呈现这个奥德修斯和巨人的身高反差，所以呢这个主角奥德修斯在海报上面是由身高仅137公分的替身演员戴文·道尔顿来饰演，两者呢相差76公分，也营造出了食人的巨人族和一般人，的这个身高反差。这位演员戴文·道尔顿是谁呢？他其实啊是一名特技演员哦，而且他的手臂线条事实上还不输给这个有在做健身的这个壮汉啊，连麦特戴蒙都大赞啊，这个特技演员的手臂呢比他还要壮啊。这个戴文表示呢，他为了演出奥德修斯也有加强训练，制定了锻炼的计划，是有结合泰拳、舞蹈、瑜伽还有肌力训练，这个样样都来啊。不过事实上戴文这位特技演员呢，也参加过60多部的作品哦，包含了有最后生还者，甚至还有哥吉拉哦。他在研读完剧本人物之后，会研究演员是如何诠释角色的，也会关注这位演员的走路姿势，才能够融入，这个演员的替身演员的这个工作内容。不过呢，这次这个出演了经典的《奥德赛》的替身演员哦，《奥德赛》本身是男主角，由女性的替身来演出男主角，戴文也感到相当的自豪。他希望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呢，能够鼓励更多。

的女性在这个演绎的过程当中，能够相信自己，在做自己还有坚强当中能够有更多的选择。讲到英雄电影，送给你这首831，我不是你的英雄。

来自831，我不是你的英雄。6:27，稍待会儿休息一下，还要进入到Chill谈台北咯。

0: 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你听从金波，我安用个啥？
3: 明白金波用的，我拢归金总，唔对爱情空，也系爱照。
4: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乃条准批。
3: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命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5: 有准批，够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6: 嗯好，爱喺行政院组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了你爱个词。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嘅依据。
7: 安尼个就安心诶，引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6: 行政院组计总处广告。

0: 是不相爱。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2: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1: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 Chill 谈台北。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一位我们的好朋友，他是一位演员，让他来告诉大家平常台北他会在哪里走跳。欢迎安德森。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德森。
1: 好，安德森，我想先问一下，平常你是在，你是台北人吗？
3: 是，
1: 你是台北人。
3: 对，
1: 平常在台北哪边出没比较多？
3: 新店。
1: 新店。
3: 对，我就从小到大都在新店。
1: 都在新店。所以后来就是可能整个台北，因为新店搭捷运其实也方便。对对 对，就到处去。那你平常有没有什么休闲活动？
3: 我最常出现的地方应该就是电影院或是剧院。
1: 电影院或剧院。
3: 对。
1: 毕竟是演员嘛，有点像做功课。
3: 也不一定吧，演员也不一定都会进戏院跟剧院。可是当然因为我就真的很喜欢。
1: 对。
3: 所以我就是有空，我就是
1: 就去看，
3: 就会去看电影。
1: 所以你去看是抱持着一种，比如说像我们去看那种，你知道商业爽片，我们真是放松身心的。你有办法进去放松身心吗？
3: 可以啊，像我、
1: 真的、
3: 因为我最近在排一个作品，
1: 对，
3: 然后就很累嘛，然后有一次就累到不行，我晚上就去看《玩具总动员5》
1: 我也好想看，
3: 超好看，你可以带孩子去看呢、他是
1: 两岁多，
3: 那像不行，
1: 可能看不懂，
3: 我看到很感动因为有一些新的角色，然后 对，所以我还是会带着这种想要放松的心情去看。对，
1: 可是《玩具总动员》毕竟是动画片，这动画片对你来说比较不会去，比如说看到啊，就是剖析他的这段表演或什么，对吗？
3: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看动画片可以，
3: 可以，可以，我觉得很棒。
1: 可如果不是动画片，你就会进入那个模式吗？职业？
3: 对，因为它已经是一种自动模式了。
1: 对，
3: 就是看到一些场面，你会很好奇，哇。这个剧组蛮有钱的
1: 哦你会知道那些美感
3: 对、不错蛮有钱的特效做得很厉害
1: 对因为我要跟听众朋友讲因为安德森其实有很多那个表演的指导嘛好像之前也有在这个魏德胜导演的那个 Big 里面有做表演的指导
3: 最近还有那个失乐园对对对
1: 所以他其实对于这动作啊或是演出他就是非常厉害所以我在相信他不管是进到电影院去看这些演员的演出他一定都会有一些比较你知道有别于我们这种普罗大众的眼光比较锐利一点
3: 对
1: 所以你会要放松进去就是看动画片
3: 对啊
1: ，OK， 但是你也会有去那种，比如说做功课的这种方式去看片吗？
3: 会，蛮多艺术电影，就是像我去年大概看50几部电影，对，那有时候你就会希望从这些艺术比较冷门的电影里面，
1: 对，
3: 去观察这些演员都怎么做表演的。因为他可能没有太大的成本，他很吃的就是演员的表演能力，然后跟故事剧情。
1: 对
3: 对，那这些东西可能台湾比较少艺术片嘛，对，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想要做功课、做研究的时候，我就会去找这些比较独立的电影来看。就像有些人很喜欢听独立音乐的概念是一样的。
1: 对
3: 对，
1: 所以你看这些独立的电影的话，是自己比如说在串流上面在家里看，还是你有时候也会比如说上映的这种电影，你就会进电影院去看？
3: 我看电影都一定是在电影院看我不太习惯在串流上看，除非是真的。非不得已
1: 对
3: 才会在串流因为在那个观影的感受很不一样因为串流就是你很容易就会被打碎一下去倒杯水一下上个厕所你就很难专心对然后我

0: 觉得很干扰。
1: 嗯，确实确实。
0: 对，
1: 那我就想问咯，进电影院当然对我们讲那个观影是很享受的一件事情，但电影院你知道百百种，现在有越来越多花俏的那种，
0: 对，
1: 头就是、yeah. 你知道不知道算噱头还是享受啦。
0: 嗯，
1: 你会去看比如说如果像艺术电影或可能、光点、或是成品电影院、它可能比较多嘛、当然也有像这种比如说微秀啊，或者是有很多你知道有那种躺床的啊还是什么各种的，你会去哪一种？
0: 我看电影基本上都在我家，因为附近开了玉龙城，然后就有微秀电影、
1: 对对对，
0: 然后我都是平日去看，所以就人比较少、
1: 确实，
0: 但我都会坐在最后一排
1: 啊啊啊！
0: 现在讲出来大家都知道，但 anyway 就是因为如果我是看上午场或是下午场就没什么人，
1: 对，
0: 所以我有时候看一看我还可以站起来伸展一下，因为我就坐最后一排
1: 没有人
0: 没有人，然后就觉得整个电影院都是我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这种冷门片人又更少，所以每次去看可能一场就十个人，甚至也有可能就一两个人，
1: 嗯嗯嗯嗯，
0: 对。那我唯一一次体验过最高级就你刚才讲躺床的，
1: 对，
0: 是为了那个去年日本有一部电影叫国宝，就是整个非常 popular， 大家都说好看好好看，一定要去享受那个。然后我就跟朋友约了去那个桃园的秀泰影城
1: 啊、哦，对对对。
0: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躺床的，而且还很厉害的那个床，就是还可以升降什么的。
1: 对，
0: 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真的去享受那样子，但我后来觉得也是蛮干扰的，因为那个床太舒服了，你如果一不小心真的会睡着。对，所以
1: 各种享受啊，
0: 各种享受，然后就又可以吃很好的餐
1: 哦。所以那个观影的这个本质就有点被淡化掉，对不对？
0: 就不同的体验啦、对，可是因为荧幕很大嘛，所以还是有那种被还是有享受到的感觉
1: 啊。确实，
0: 对啊。
1: 哎、那好，我们撇除这种你知道、比较你知道浮夸的那种躺床的那种、因为有很多它是在比如说声音或者是荧幕，他们做了比较可能是更高规格好了，
0: 是是是，
1: 这件事对你们比如说你进去看演员来说、这个会有不一样吗？
0: 会耶，因为像 F1、我就去看了那个、它是有点像180度的荧幕、所以我的左右两侧也是被包覆的，它就是延伸出来，所以我那时候看 F1 的时候就很过瘾，因为你会感觉你就是在那个、
1: 开车，
0: 对，然后你是在那个赛道上面、
1: 哦、
0: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针对比较特殊的剧去找一些不同的影厅去体验那个观影效果、或者是现在不是有那种 IMAX 吗？
1: 对对对
0: 对，那以前不懂那个 IMAX 到底差在哪里、然后现在因为现在也自己也在参与电影制作嘛，所以有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有些片子好像你就真的需要这么大的荧幕去享受它的视觉跟它的听觉，
1: 嗯，
0: 对，
1: 就它会有不一样的呈现，这样
0: 会。
1: 哎、欸，那视觉上如果3D 呢？你觉得3D 这个有差吗？还是纯享受？
0: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看个人
1: 啊，
0: 但是我是不太喜欢3D 的人，因为有时候会视觉疲劳
1: 啊，对
0: 对，然后会有时候会有一点小晕，
1: 对对对对 对,
0: 对，所以3D 我觉得可能要看是什么片吧，
1: 嗯，
0: 对啊，
1: 对，因为我之前看 3D 因为它需要戴个眼镜嘛、光戴眼镜这件事情可能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卡卡的，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确实有时候看会比较晕、
0: 啊、
1: 就那个片它其实很复杂或什么的时候、是很精彩啦，可是因为它就是戴了一个眼镜，然后你其实眼镜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框架、啊、你超出就看不到，
0: 对啊，
1: 就不像你可能就是我肉眼然后 IMAX 就是全部都是这样、那就是真的蛮精彩的。哎、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因为安德森你刚刚我们除了电影之外还会进剧场嘛、对不对？所以平常进剧场的话台北地区大概有哪一些场地是可以推荐给大家去看的吗？
0: 嗯，如果以便利性来讲，
1: 对，
0: 国家两厅院、中正纪念堂，那个大家都知道嘛，
1: 对对对，
0: 那是就比较大的剧院。
1: 嗯，
0: 那其实台北有非常多的小剧场，比如说最知名的一个应该是孤岭街小剧场。
1: 哦，我知道，
0: 他以前是，他现在就是古迹，然后现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艺文的活动。
1: 嗯，
0: 或是公馆有一个水源剧场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在十楼。
1: 嗯，
0: 然后台大校园里面现在也有一个新的叫游心剧场。
1: 哦，
0: 对，所以现在的中小型的剧场空间蛮多，然后跟前几年开幕的在健潭捷运站那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1: 对对对，
0: 一颗球的那一个，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尤其是现在暑假嘛，所以有很多的节目跟亲子的节目、
1: 是
0: 什么宝宝剧场啊，
1: 对对，
0: 亲子剧场啊、然后儿童艺术节啊、或是台北艺术节，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台湾的艺文活动是非常多，然后对于

0: 我们这种专业的剧场观众都会觉得戏看不完。对，可是我发现一般观众可能还是不太了解这些资讯。
1: 嗯，
0: 对，所以今天刚好也跟大家分享。
1: 对，因为像暑假期间刚刚讲到宝宝剧场，
0: 嗯，
1: 其实陆陆续我们还真的是生了小孩自己长大很多，
0: 嗯，
1: 你会发现很多这种讯息，你会想啊，我带着孩子去体验，
0: 对，
1: 去参与，可是自己可能以前的过程当中，哦，可能确实接触比较少，像宝宝剧场或者是刚刚讲到儿童艺术节，
0: 嗯，
1: 其实儿童艺术节有蛮有趣的是，像我们之前就去了比如说关渡国小，
0: 嗯，
1: 它就是在国小里面，
0: 嗯，
1: 它有时候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演讲厅，
0: 嗯，
1: 哦，就有人在上面表演，那个表演其实也蛮单纯，它就是两个演员，然后两个演员，然后就一个剧情故事，然后可能有一些地方透过投影去营造它的比如说背景，就不用像专业剧场那些都是做好的那种高级的这种比如说道具啊或什么，
0: 嗯，
1: 但用投影，
0: 嗯，
1: 简单的呈现，小朋友也是看得很开心。
0: 对啊，
1: 就我觉得呈现的方式好像百百种。
0: 对
1: 对，那演员的演出当然很精彩，
0: 嗯，
1: 可是你就会想起以前可能自己每个人学生时期总是会有一些演戏的东西嘛，
0: 嗯，
1: 比如说作业，
0: 嗯，
1: 我觉得概念有点像，欸，
0: 嗯，
1: 真的蛮好玩的。
0: 嗯，
1: 对啊，
0: 而且现在剧场的形式很多元啊，现在还有，
1: 嗯，
0: 魔术，就这一两年很夯的那个大仙，我不知道你怎么
1: 叫，
0: 三仙归洞，
1: 对对对对，
0: 他是我大学同学。
1: 哦，是哦。
0: 对，然后我们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都一直在钻研魔术，
1: 对，
0: 然后我觉得他就一直在进化当中，所以他去年就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办了他的个人的表演的魔术秀，
1: 哇，
0: 然后票房是完售，欸，然后我有去看，就是太离谱了，然后他今年又要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做这个大秀，
1: 哇，
0: 所以推荐给大家。
1: 哎，欸，他很厉害，哎，欸，每次看到他的影片，我就想说，嗯，怎么做到的，对不对？
0: 我也不知道，因为去年我去看的时候，他有一个环节是跟观众互动，那他就 cue 几个观众可以到舞台上，
1: 对，
0: 亲眼看他怎么三仙归洞，
1: 对，
0: 我就下去看，
1: 嗯，
0: 我就想说，我应该可以看出个什么端倪，
1: 对，
0: 结果还是看不出来，还是被他，哇，那个，
1: 对啊，他好厉害，哎，欸，
0: 很夸张，
1: 而且我觉得他讲话跟互动的节奏抓得很好，
0: 因为他是有戏剧背景，
1: 嗯，
0: 他就是也是一个演员，
1: 对对对
0: 对啊，
1: 哦，我觉得节奏其实很重要，他不是单纯就变魔术，
0: 对，
1: 就这件事很有趣，大家会觉得，哎，欸，看魔术就是魔术本身，
0: 嗯嗯，
1: 可是他的表情动作，
0: 嗯，
1: 或者是节奏的掌握，哎，嗯欸，那个其实才是精髓，
0: 对，因为他让我突然想到，就很久以前我有拍过魔术师刘谦，
1: 啊，
0: 大家都知道刘谦，
1: 对对对，
0: 的一个广告，他那时候好像要在大陆办巡演，
1: 嗯，
0: 然后他要拍一个宣传的广告，
1: 对，
0: 所以那时候我就也是站在刘谦旁边，然后看他变一个魔术，
1: 对，
0: 我也是吓到下巴掉下来，
1: 嗯，哼哼，
0: 然后在那个之后我就已经很少看到这么精彩的魔术，
1: 对，
0: 然后没想到我同学变成现在这么恐怖，
1: 对，因为他真的是声量很高，欸，
0: 超高的，
1: 很红很红，
0: 对，啊，
1: 对，就是他那个三仙归洞，
0: 嗯，
1: 哇，好精彩，因为我有现场看过，所以有一次是那个一个端影音的颁奖典礼叫金客奖，找他去表演，
0: 哦，
1: 那时候我当司仪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舞台，我在那边看，然后大家也都是惊呼连连，然后我想说，哇，他到底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你怎么看都看不出破绽，太难，然后你也想不出来到底他怎么做的，
0: 对
1: 对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是这样，
0: 对，
1: 所以好，刚刚安德森我们讲回来，就是其实台北有很多的剧场或者是有很多的资源嘛，
0: 对， 对，
1: 那大家比如说有没有推荐可能啊，比如说我有兴趣，可是我好像我连搜寻都还不知道怎么搜寻，
0: 嗯，
1: 我可以关注什么样子，比如说比较可以了解，比如说两厅院嘛，
0: 嗯，
1: 对，是什么样的平台，
0: 我觉得以剧场来讲应该最多元的资讯还是都放在两厅院的 OpenTix 上面
1: 啊，
0: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无聊的时候你可以上 OpenTix 滑滑看啊，因为表演有很多啊，有纯音乐的演奏的，有人喜欢听音乐类的，
1: 哦，
0: 有人喜欢舞蹈，有戏剧，甚至这几年很多传统戏又开始被讨论，
1: 嗯，
0: 歌仔戏，
1: 哦，
0: 国剧、京剧、布袋戏，所以我觉得可以看的东西很多，
1: 嗯，就看自己对什么样子的内容有兴趣，这样，
0: 啊，
1: 然后上去滑，然后搜寻一下，
0: 嗯嗯嗯嗯，
1: 然后当你踏进这一个领域的时候，欸，其实搞不好就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想法，
0: 是
1: 或是资源，你就会越来越然后被推波到，
0: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也蛮希望我们台湾的人民们可以有把看戏当作是一个享受这件事情，
1: 嗯，
0: 因为在国外比如说比较大的城市纽约啊或是伦敦啊，
1: 对，
0: 甚至韩国现在音乐剧超红、哦、他们已经变成上班族下班后休闲的娱乐活动，
1: 对，
0: 而不

0: 不再是吃饭看电影，大家可能会说，哎、欸，今天有谁谁谁的戏，走，我们去看。
1: 对，
0: 然后看完之后，大家就在附近找一个咖啡厅或酒吧，然后聊天，
1: 嗯，
0: 然后就会增加彼此有共同的话题性，就不会只是在分享说，哦，我今天上班怎样怎样怎样，一直在抱怨。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生活形态的转变、啊、
1: 嗯，
0: 那这件事情可能会帮助大家更有不一样的抒压的管道。
1: 嗯，确实，因为我们之前去韩国的时候在做功课，其实就会有人推荐，就是哎、欸，你就去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剧、啊、可能是喜剧或是什么、
0: 嗯、
1: 那已经变成可能连观光客都会去尝试的一个行程、
0: 啊啊、
1: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0: 嗯，
1: 然后安德森刚刚讲到这个，我就联想到，我不晓得有没有关联，就是当然最近几年我觉得戏剧当然还是有它固定的一个呈现、嗯、最近几年特别红的有点像是那种Open Mic 战地喜剧、
0: 嗯嗯、
1: 这种脱口秀
0: 嗯, 嗯，
1: 这种也算是戏剧表演的一种吗？
0: 算吧，因为它还是有脚本啊、嗯、他们还是有一个想要传递的一个主轴跟概念、
1: 哦、
0: 只是它可能就是一人表演或是双人、
1: 哦哦哦嗯、
0: 然后它不需要太多的道具布景，
1: 对对对，
0: 它完全就很吃那个语言，
1: 对，吃语言跟个人的
0: 魅力吧，
1: 节奏也很重要嘛，
0: 节、啊、奏很重要，
1: 对啊，因为可能大家最知道，比如说伯恩好了，嗯、他都站到那么大的舞台上了，嗯、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耶，
0: 他那个很夸张啊，
1: 嗯，
0: 对啊，
1: 就真的是蛮厉害的，就是他的脚本的设计，
0: 嗯，
1: 还有讲话的节奏，
0: 嗯，
1: 就当然我们平常是靠讲话工作的，你就会知道，哇、哦，他其实节奏抓得很好，
0: 是。
1: 他这个也不是说我们一般人，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工作，我们也不见得真的你可以掌握的这么精准。
0: 对，
1: 他那个全部都是设计过的，
0: 设计过的。
1: 就我觉得跟戏剧刚刚我们讲到的那个节奏表演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嗯，
1: 所以有各种的表演啦，我觉得他都算是可以接触到这种，比如说戏剧类型。
0: 对，而且我觉得看现场的表演跟你看电影影集又是完全不同的享受。
1: 嗯哼哼，
0: 因为现场表演就很当下嘛，所以你就是就算。表演者在舞台上出球，
1: 对，
0: 你都还是可以去享受他那个出球、
1: 对。
0: 可是如果在电影里面，你觉得真的演不好，大家都骂得要死。嗯、
1: 对对
0: 对, 对，所以就是很有趣啊！我觉得现场表演，
1: 现场表演就是他出球的时候，哎，就有去看他怎么样把他
0: 救回来，
1: 对，救回来，
0: 对，
1: 他就很精彩。
0: 对、
1: 啊，那你说演戏演不好，那如果。导演还是把他剪出来，那就是他没有得挑了嘛。
0: 所以演员有时候很可怜哎、欸，就是导演为什么要选那一颗镜头
1: 啊？啊，对，你自己会觉得我有另外一颗可能比较好。
0: 对啊，
1: 真的哎、欸，这、蛮有意思的啦。然后最近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电影或什么，那安德森会看比如说戏剧这种比较，比如说连续或是串流上面的吗？这种你会去研究吗？因为像可能。也有那种比如说金钟奖好了，
0: 嗯，
1: 会有戏剧节目男主角女主角嘛，
0: 嗯，
1: 类似这样子的戏剧，对你来说你也会去研究做功课吗？
0: 嗯，我通常会先看他的主题内容跟卡司啊，
1: 哦，
0: 就比如说好最近那个倩妮的那场婚礼，
1: 对对对，
0: 红到不行，
1: 对啊， 对, 对, 对，
0: 这种我们就一定要看的、
1: 啊
0: 哦、因为你就会想要知道说这样的作品为什么现在的观众会喜欢，
1: 哦，懂，
0: 那为什么同样的卡司，可是是另外一个题材，大家就不看。
1: 嗯，
0: 有时候会去做这样子的了解跟观察。
1: 对，确、实、欸，哎，真的好红哦。然后很多你光滑一般的社群网站，你都会看到那种短短的片段、短短的片段这样。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当然它内容一定是有吸引人的地方。
0: 是，
1: 行销其实我觉得也做得很好，
0: 行销很厉害。然后加上严艺文导演，因为他去年前年的影后就很成功
1: 了，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当然也会很期待这一部。
1: 啊，对
0: 对。
1: 就有点像比如说克里斯多夫诺兰，他拍片大家就觉得哎、好像应该要去看一下，
0: 对，
1: 所以应该近期也有要去看，他最近有一部新片吧，我记得
0: 有
1: 对吗？
0: 但像想不起来他叫什么，
1: 奥德赛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像对他的片出来，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些导演真的很厉害，是他的比如说预告片什么、他一定会打出谁谁谁作品，
0: 嗯，
1: 就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导演，
0: 嗯，
1: 对啊，像之前可能比如说黑暗骑士啊，还是什么星际效应等等的，
0: 嗯
1: 哦，那种烧脑的，
0: 对，
1: 哦，大家会进去看，然后有很多的讨论度，就真的蛮精彩的、所以我相信对安德森来说，其实做功课进去除了看演员，然后看导演，然后看一些他们的这个剧组有没有钱，对，有很多可以关注的。当然，《玩具总动员》这种可以放松，我觉得是真的也蛮好的。
0: 好推荐《玩具总动员》哦。
1: 哎、那动画片对你来讲，你可以看到，比如说你硬要从里面找功课的话，你会看到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议题啊，或者是内容？硬要的话
0: 我比较会放在那个配音员。
1: 哦，
0: 他的声音表现，嗯，对，因为那个我觉得。

0: 很不简单呢，因为他们是看画面
1: 对
0: 在传达声音，他不像演员还可以真的在那个场景里面做这样的事情，然后让那个声音自然发生。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你听到一些配音，你会蛮 respect， 甚至你会想要再去研究，哇，他到底是怎么去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然后还可以让观众共感。嗯、
1: 对。就声音表演、啊、
0: 嗯，
1: 它也是一种表演、
0: 嗯、
1: 因为在进剧场其实有时候你有台词或什么、嗯、声音的表演也很重要，
0: 对啊，
1: 不会只有肢体嘛，然后你的声音平平的，然后就、嗯、怎么就怪怪的这样，
0: 对，所以你看啊、哦、就是它是动画片，它没有真人，
1: 对，
0: 所以声音就很重要，
1: 嗯，
0: 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去提醒演员说声音也是表演的一部分，
1: 对，
0: 不要一直在钻研在角色的情感，
1: 对，
0: 声音，可是因为声音就是、嗯，你需要花时间欣赏它、接受它，然后玩，你才会知道你的声音有哪些可塑性。
1: 对
0: 对啊，
1: 确实，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哎、欸，那当然，最后、嗯、我要请安德森分享一下，嗯、因为刚刚其实有讲到，哎、欸，最近其实是有在准备一个演出，然后很累嘛，哦、对不对？
0: 对，累到不行。
1: 那这个演出大概什么时候在哪里啊？
0: 嗯，就今年九月份秋天的时候，嗯、我们在两厅院的实验剧场有一档赖翠霜舞创剧场的双年计划作品，叫最美丽的丑之不存在的我，
1: 嗯，
0: 然后这个作品里面有三个专业舞者加我一位演员，
1: 对
0: 对，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在讨论就是每一个人到底是如何被这个世界上美跟丑的框架给形塑而成，然后以至于我们现在觉得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等等、嗯、透过舞蹈其实想要抛出更多的提问，带领观众一起来思考，
1: 对，
0: 对，某种程度也欢迎大家来看我的那个挑战体力的极限，
1: 对，很重要，进去看安德森挑战体力，给他一个大大的鼓励，
0: 对，会不会跳一跳突然跌倒我也不知道，超可怕的，
1: 哇塞，哦，如果你跳一跳跌倒，大家就期待你怎么把那个状态圆回来，
0: 哇，
1: 好精彩哦，这样一讲大家都想进去看了呢，
0: 欢迎，
1: 对，好啊，今天非常谢谢安德森来到节目当中，感谢你，
0: 谢谢大家。

好，今天的台北晚报即将告一个段落。那么这个周末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测哈，这个带来的水汽量仍然会很多啊，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那么这个星期五周末，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假期喽。下一个礼拜一的台北晚报就由我们的当家主持人尚恩回来主持，下次有机会在空中见啦，拜拜。

0: 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制，严守食安防线。查询检验结果，请上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妈，俺叫有去做成功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1: 成功片都含的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成功疫苗，漳州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2: 原来是安内，
1: 做预防三面做的预防创新冠，感受重症老死亡，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1: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成功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法献金的呢，
4: 我最近有许多一份普法献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3: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法献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们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4: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你。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国嘎老给某不那古米哈拉西。大家好，我是泰鲁格族的嘎老，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已经要放假了，对不对？因为通常呢，这礼拜五了，听到我们的节目，该放假的都放假，除了在加班。不过加班的朋友要赶紧努力，赶快把工作给做完，明后天呢才可以好好的放假，去呼吸一下办公室以外的空气。我们来把这首布隆族的王华文所带来的《好好呼吸》。

是来自我们布农族的 Beyond 王宏恩所带来的米猴咪桑好好呼吸。其实真的我觉得在工作环境里面如果待太久的话呢，你必须要到另外一个环境，那在家里也是一样。可是暑假期间呢，孩子们在家里面啊，可能多多少少有些妈妈们呢可能比爸爸的压力稍微大一点，所以明后天呢也全家出去走一走，好好呼吸一下家里以外、办公室以外、工作环境以外，也就是压力以外的环境的空气，可能身心灵调剂一下会比较好的吧。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是礼拜五的时间我们安排的就是一些旅游啦跟艺文休闲活动方面的讯息，要让大家心灵好好呼吸。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使用 AI 语音跟大家的报讯息，一方面呢让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二方面呢也让大家尽早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友，在两年多前呢我们已经使用 AI 了，对不对？应该有三年了，对。但我相信呢应该已经都习惯了，而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是不是也使用到 AI 或者是 AI 语音了呢？好，除了我们的 AI 同学跟大家分享原名旅游讯息之外呢，当然你们在当中呢会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让我们节目不会那么生硬了哦。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五，在今天节目的后半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有关于理财啦跟退休方面的资讯，通常礼拜五都会这么样子的安排。但今天小小安排的这个议题是年龄差距鸿沟的问题。还记不记得前一阵子的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之后，有一些网络的一些声音哦，坦白讲对小三来讲，我觉得今年的金曲奖呢已经有兼顾到比较流行跟年龄层的问题，但仍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这些不同的意见到底是怎么生成的，原因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世代不同，年纪长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年轻人的东西你没有办法接受，当你没有办法接受年轻人的东西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尤其在职场上，很多的年轻人在背后已经不喜欢你这个老人了呢？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如何不成为被讨厌的老人。年纪大我们有我们的威严，有我们的智慧，有我们的经验，但也要跟当代跟现代跟你办公周围跟你的家人能所沟通，那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倚老卖老，千万不要成为被讨厌的老人。如何不成为被讨厌的老人呢？待会在七点半过后跟大家来做分享。好了，现在

0: 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先跟着小泰进入今天8月14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一通。

0: 侯康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通，小蔡跟大家分享是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你们注意到呢，最近的节目当中的第一者呢都跟希拉雅有关，而在礼拜五的时间我们不是要谈到的是有关于旅游啦或艺文方面的一些讯息，今天的第一者是一个特展，也跟希拉雅跟平埔族有关。我们交给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
1: 行政院已核定希拉雅族为第十七族原住民族，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预定明天8月15日至9月12日推出常设展主题导览，明年更规划平埔原住民族群特展，让大众认识台湾多元复杂族群历史。台湾历史博物馆表示，希拉雅族成为台湾第十七族原住民族，为常年推动复明赋权与文化复振迎来历史里程碑。台史博预定推出常设展，看见台湾历史中平埔原住民族群身影，两场主题导览将让人认识政权更迭与社会变迁对平埔原住民族群的影响。此外，台史博更规划明年下半年推出平埔原住民族群特展，特展将聚焦近年各部落文化复振历程与成果，从家族与部落观点出发，贴近族人生活面貌与生命经验，并打破社会关于平埔血统诸多迷思，重新思考族群身份、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意义。1990年代起，包含希拉雅族在内的诸多平埔原住民族群接续投入振民运动，历经数十年不同阶段的倡议、冲撞、沟通与对话，直到2025年10月17日平埔原住民族群身份法经立法院三读通过，为民族认定及身份取得建立法治基础。平埔原住民族群原居于台湾西部平原及沿山地区，横跨不同历史时期政权治理与外来文化影响，已是理解台湾历史不可忽略的重要篇章。平埔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复振不只是族人自身文化行动，也是台湾社会重新理解多元历史与文化价值的过程。
0: 好，没错，从明天开始哦，就是8月15号开始一直到9月12号的这个常设展呢，就是我们的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的常设展的主题呢，像是跟希拉雅跟平埔族有关系。那对于这个希拉雅或者对平埔族想更深认识的话呢，就不要错过台史博的特展。好了，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余丽成所带来的一家人。

0: 来自台湾组的余力成所带来的一家人。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我们台湾组的 You 张干勋即将要在 Legacy Taipei 开演唱会了。
1: 才拿下第36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的南回之子张干勋，将于8月22日在 Legacy Taipei 举办生涯首场大型个人演唱会，如云影随行2026台北演唱会。这场演出也将为专辑云就要翻过山画下完整句点，透过音乐、视觉与舞台设计，带领观众走进他横跨十年的创作历程。张干勋表示，演唱会将延伸云就要翻过山的美学概念，以听得见的风景为核心，融合声音地景、沉浸式影像及舞台设计，重现不同时期的创作场景。现场还将设置互动装置，邀请观众一起参与，希望每位歌迷都能带走属于自己的一片风景，让关于身份、记忆与生命经验的故事延续到演出之外。身为成长于都市、缺乏部落生活经验的原住民，张干勋常年将对族语、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疑惑化为创作养分，作品聚焦家族记忆、地方故事与都市原住民的生命经验，描绘那些外表看似与汉人无异，却始终保有原民身份记忆，也希望透过音乐，让有相似生命经历的人找到共鸣。谈及演唱会名称，张干勋希望以较温柔的方式，邀请大家重新思考族群与认同议题。他解释，云影象征即使彼此重叠，仍存在难以跨越的距离，也反映社会对原住民往往停留于表象的刻板印象，而对原住民而言，那道云影则代表无法割舍的身份与记忆，最终都回到原乡，如同云影覆盖大地，在烈日下陪伴彼此前行。他希望透过这场演出，重新拓展都市原住民的群体认同。他说，唯有站在这份认同上，才有机会瞥见更多非单色调的原民风景。
0: 就在下个礼拜8月22号，我们在 Legacy 台北呢将会有一场我们 You 张干勋的演唱会，如云影随行。其实我觉得张干勋的作品也好，演唱的方式也好，都跟诗人一般，相信大家这场演唱会也是如此。有时间的话不要忘记8月22号 Legacy 有南回之子张干勋的演唱会。那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排湾族的 You 张干勋所带来的南回之子。

表离开会化成大雨。

0: 来自即将在下礼拜开演唱会的 GU 张盖勋所带来的《南回之子》。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的讯息。
1: 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办理的年度代表性活动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迈入第六届，今年将于8月20日至23日在花莲罗山游客中心登场。本届活动以原酿为主题，期间规划文化体验、部落手作、特色市集、音乐展演及部落餐桌等丰富内容，邀请亲子大手牵小手，全家一起走进风情如画的花东纵谷，在游戏中认识文化，在体验中亲近土地，留下充满回忆的暑假旅程。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将部落生活以活动的方式呈现，让亲子家庭不只是走马看花，而是透过亲身参与，深入感受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孩子可以跟着部落原住民动手体验工艺创作，从竹编、植物应用到特色手作，在游戏与创作中培养观察力与创造力，也能透过部落料理认识野菜、小米、红梨、马告等花东食材。另有适合亲子共同参与的体验，包括部落童玩、染笔记本、美食 DIY 等，让家长与孩子一起完成作品，分享成果。除了体验活动之外，还有特色市集可选购花东在地农产、部落工艺及文创商品。活动日现场更有部落音乐与舞台演出轮番登场，从传统古谣、部落

0: 歌舞到原创音乐，从白天参与文化体验、漫步市集，到夜晚在星空下欣赏表演，让一家大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旅行节奏，陪伴亲子家庭一同度过剩下悠闲的夜间时光。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这是即将在8月20号下个礼拜四到8月23号到礼拜天连续四天的纵谷园游会部落石乐园的讯息也提供给大家了。那当然你可以直接上网搜寻纵谷游乐园会比较快一点。好了，把这首来自我们的宿命孙敏恩所带来的小旅行。好天

0: 伊都爱用对爱，去一百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我过得好搞，唔离开安呢，歹势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的事件，除了调查，没采取停堂宽的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的有声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阿爷，你回来了，爱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
7: 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嗯好，爱去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应该判林隐力执念调查，绝对不会下两年还告辞。调查逢色有色体凤瘟，天发凤瘟，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来就绝对不会告仓。主要是问做些老清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力政策的依据。
9: 安尼个就安心诶，隐力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Mari Mari Masalu， 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我刚频道 MP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通常在礼拜五的这个单元，我们就会谈到的是退休啊、理财，但今天想跟大家谈谈不要当一个讨厌的老人。哎，怎么说呢？我这边报道里面有提到说，前阵子呢刚落幕的金曲奖颁奖典礼哦，由于获奖的新生代艺人陈贤今年音乐风格相当的新潮，让不少的中高龄的朋友呢抱怨听不懂，甚至觉得不好听，结果反而让年轻网友拿来警惕说，我以后不要当这种令人讨厌的大人。其实呢，我们也常在职场会看到讨厌的老人型的一种主管，不但呢比较难领导年轻团队，还容易被时代给淘汰。那应该怎么避免自己成为这样的讨厌的老人呢？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大家要警惕了。先来排一首歌曲，待会继续聊。好吧，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伊利高路所带来的《阿妈的呢喃》。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伊利高路所带来的阿嬷的呢喃。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落幕之后呢，打开这个社群平台，应该我们这个年纪会再度看到每年固定上演的平行宇宙观。怎么讲呢？当荧幕前的新世代为了像张震岳啦、九令蔡琳入围或者是得奖的表现呢激动喝彩的时候，在电视机前呢会有另外一群比较资深的观众或者是听众坐在沙发上皱着眉头说，啊，这些人是谁啊？现在的歌怎么都没有旋律啊？怎么都听不懂，怎么好像在念经？甚至于会有人说，哎呀，金曲奖没落了，现在的音乐怎么这么难听啊？坦白讲，今年的金曲奖已经比往年更能够符合大众口味了。如果你还有这种想法的话呢，我觉得真的要好好注意一下今天小蔡想跟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了。因为这种只要我不认得我听不懂啊，它就是不好的这种排斥反应，不仅发生在音乐颁奖典礼上，更是当今职场上世代鸿沟的缩影。在职场里面呢，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比较资深的主管或者是前辈，只要看到年轻的同仁喜欢的娱乐啦、使用的流行语啦，或者跟传统大相径庭的工作习惯，往往也会直觉的皱起眉头，然后就为这些年轻人贴上什么草莓族啦、不知所云啦、不务正业的这些标签。结果这些资深的前辈们在公司里面呢，往往是不受年轻同事欢迎的那些人，尤其在他们上台碎念的时候呢，台下的年轻人呢都在滑手机。其实音乐的演变呢，不会因为老一辈子看不懂而停止，职场的巨轮也不会因为前辈的抗拒而倒转，资深不应该成为固步自封的借口，经验也不应该演变成傲慢的资本。要在职场上不当一个讨厌的老人，第一步就必须从这类听不懂的焦虑当中来解套，学会用开放的心态去破解年轻同仁的兴趣跟嗜好。心理学上呢，有一个著名的效应叫做单纯曝光效应。人类对于自己熟悉的事物呢，往往更有好感。而对于资深世代来讲，90年代的四大天王、千禧年周杰伦、蔡依林的华语乐坛盛世，是他们青春跟情感的锚点。当现在的音乐呢转向更创新多变的独立乐风的时候呢，旧有的审美框架就可能被打破了，大脑便会开始直觉的去产生排斥感。在职场上呢，这种防卫的心理呢常转化为讨厌的老人的模式。他们可能会说，我们以前哪有像你们这些没营养的短影音啊，我们那时候下班了都是看书进修啊，或者的是看见年轻的同仁在桌上摆满了这些盲盒公仔，追韩团应援，或者是沉迷于某些看似荒谬的动漫迷因的时候呢，可能会投以不屑的眼光，甚至公开评论他们说，你这是在浪费时间跟金钱的。当你开始用对与错、高级跟低俗去批判年轻世代爱好的时候，亲爱的朋友们，你可能就已经正式的拿到讨厌的老人入场券了。其实这并不是要要求资深的前辈勉强自己去跟这些年轻人去跳一些短影音上面的流行舞蹈，或者是硬着头皮呢把嘻哈饶舌音乐塞到自己的日常歌单当中，但理解的本质是为了建立共情跟信任感。所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学会理解年轻世代呢？第一个，要掌握年轻世代的情绪密码，这很重要。音乐跟嗜好是当代年轻人宣泄集体焦虑跟压力的出口，就像前面所提到的陈贤进歌里那些带有自嘲、迷幻却无比写实的歌词，反映出这个世代面对高房价、低薪跟未来不确定性的那种精神内耗。如果你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听类似消极却极度疗愈的丧文化音乐的话，或许你就会知道他们为什么愿意花时间沉浸在这样子的体验，当然你就能够更精准地抓到他们在职场上的心理状态，在管理或协作的时候呢，就能够更具有同理心。所以小蔡要推荐一下每个礼拜六傍晚5点到7点的时光音乐特调。虽然这个节目呢，我们选播的都是可能4、5年级生甚至6年级生呢比较熟悉的那个年代的

流行音乐，但是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就是五点开始的那一段呢，都会安排一些比较年轻的歌，也许你就可以了解哦，为什么年轻人喜欢这样子的歌曲了。好了，第二个我们提到的就是流行音乐背后其实它是藏着未来的商业逻辑啊。新时代喜欢的东西呢，这是未来市场的消费主力的趋势，嫌弃短影音的肤浅，你可能就错过了新媒体时代最强的行销武器，你可能看不懂虚拟偶像盲盒经济，那当然你就无法理解当代体验经济的运作。年轻同事的嗜好呢，其实就是第一线免费的市场调查。过去呢，就成某大集团哦，曾经遇过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主管，有的呢是拥抱年轻社群平台或想法，有的是固步自封，只能够用旧时代的想法去做事。但是职场是残酷的哦，通常不愿意跟着时代进步的老人，就很容易成为提前被淘汰的对象。那我们要如何成为年轻世代欢迎的职场前辈呢？我们强烈建议你一定要打破世代的高墙，撕掉讨厌的老人这个标签。资深的职场人，你可以尝试着以下的四种具体的心态跟行动来做一个转变。第一个呢，就是要抱持客观的好奇心。当你看到年轻同事在讨论某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网红乐团，或是另外一种新奇的休闲活动，什么剧本杀啦、皮拉提斯啦、露营美学，这些时候呢，你要试着呢把自己的主管，你要试着呢把自己主管或者是长辈的身份给抽离，把自己当成一个哦来到新大陆的人类玩家。你可以问这些年轻人，最近常听到你们在聊这个，这怎么玩呢？好像很有趣，可以教我一下或分享一下吧。当你把审判换成请教，这些年轻同事呢，非但不会觉得你落伍，反而会因为你开放、跟尊重、更愿意为你敞开心扉。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学习向下相融的沟通语感。科技界呢常讲系统要向下相融，高阶主管呢其实也应该具备相融不同世代的语言能力。你不需要刻意的在开会的时候故意塞满很派、言上、这很规纲等这些流行语，你不用刻意去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呢反而会显得尴尬跟刻意。那真正的相融呢，是理解对方的语境并且给予包容。当年轻同事在简报加入了迷因图，或者在沟通的时候呢带了有一点新世代的直白时呢，只要不违反专业的原则，不妨相视一笑，懂得在适当的时机悠自己一默的老人，在办公室里面是极其迷人而且具有安全感的。第三个呢，就是要寻找跨世代的交集感了。世代之间呢，其实没有想象的那样子的分裂。以这一次的金曲奖来讲，虽然有许多的年轻新秀，但同样有蔡依林凭借的 Pressure 大放异彩，还有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张专辑呢，也让他勇夺华语歌王，这就是极佳的对话桥梁了。在职场上呢，你可以寻找这种公约数，比如老一辈喜欢喝茶，年轻人可能沉迷于比较精致的手摇饮或者是调酒，这两者的本质都是对风味跟生活仪式感的一种追求。透过点一杯年轻人推荐的热门饮品，或者是聊聊大家都看过的网飞影集，就能够在轻松的氛围当中打破跟年轻世代的僵局。其实啊，没有人能够永远站在流行文化的尖端，我们每个人呢，终究都变成那个看不懂新乐团、不理解新科技、在金曲奖电视机前面一脸茫然的那些资深的老人。但并不可怕，我们也曾经年轻过，这是自然的生命规律。真的可怕的是，当我们年岁渐长、握有权力的时候，你企图用自己的过去去定义别人的未来，那才是可怕的。在职场上呢，一个优雅而且受到敬重的前辈，从来不会强迫别人用自己的方法或听自己喜欢的这些老歌来彰显威严，而是透过欣赏新时代的东西，看见年轻人眼中的光芒，也学会理解年轻同事所喜欢的东西。这不是迎合，只是为了在多变的世界里让自己依然保有弹性，对于世界充满好奇心。所以下一次呢，当办公室的年轻同事呢又是播放着你听不懂的独立乐团的歌曲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关小声一点，你不妨走过去倒一杯咖啡，笑着问他，这个节奏蛮酷的，主唱是谁呀？可以推荐给我听吗？像是这一刻呢，你就可以正式撕掉讨厌的老人这个标签了。
收音旁的好朋友，不管你的年纪多大，世代不断的更替，即便我们年纪大了，也千万不要当一个令年轻人讨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后山龙哥所带来的阿嬷的叮咛。我不晓得在收音旁的好朋友，你的周围或者办公室里面呢，有没有那种你觉得有点讨厌的资深前辈，或者说令人讨厌的老人。那当然我们年纪也会大，希望自己以后不要跟你认为讨厌的那个人一样，所以记得你要学会理解现代的年轻人，掌握年轻人的情绪密码，因为流行的背后是藏着未来的商业逻辑。那如何成为年轻世代欢迎的职场前辈呢？第一个，你要抱持着客观的好奇心；第二个，要学习向下相融的沟通语感；第三个，要寻找跨世代的交集点。那么一来，从放手审美霸权开始，你也可以优雅的变老。退休是人生的重大转捩点，不过很多人认为退休等于是享清福的开始。杨医师提到，有太多人没有认清退休前应该先要做好的准备，反而在每天期待退休的来临。退休之后前半年通常都是快乐无忧的，可是半年过后呢，各种的课题才接踵而来。过往面对生活的变动，学生时期的失恋、考试挫败、家庭失和等等，都有机会可以转移注意力，不去正视问题的本身。摒除受教育的时间，职场算是人们花费最多时间的场域，包括婚姻有问题，你可以逃到工作去，工作常常是逃避问题的避难所，你不觉得吗？而退休则是逃避工作的最终站，工作上不满意都推到等到退休就没事了。如果过去人生的生活重心都是用逃避的方式面对，并且以高度期待退休将会有美好世界的方式来面对退休，那一定会面临到退休之后失去生活重心的难题。专家说，退休之后如果情绪开始焦虑，或者空虚寂寞感导致忧郁，都是警讯。有些人呢会情绪勒索自己的儿女，没事找事；那有些人呢开始会管另外一半；那有些人呢只是懒散的待在家里面，只懂得看电视，长期以来都会增加忧郁症的发生几率。退休应该要做好的准备就是老友、老本、老伴，避免下半辈子成为令人讨厌的老人。我们必须要先找到退休之后的生活重心，思考过去在职场上的竞争感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退休之后能够舍去这种竞争吗？如果不能舍弃，退休之后可以从哪些地方来获得呢？那如果愿意继续待在公司当顾问，或者尝试做其他的工作，那如果讨厌工作的话呢，你可以静下心来寻找退休之后可以培养的兴趣，或者寻找新的挑战，比如说慢跑、马拉松、烹饪、绘画、学 AI、 一个人旅游等等。亲爱的朋友们，退休之后的人生呢，不可能在退休那一天就开始变得完美，未来的每一天是奠定今天跟过去。要有好的退休生活，就必须要提早准备，包括金钱、健康、人际关系、心灵满足以及自我成长等这些面向。这跟任何的人生阶段都是一样的，尤其退休之后的人际关系是非常的重要。很多人退休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宅男、老腐女，待在家里不出门，久了之后呢，当然生活就变得狭隘，可能也会增加失智症的发生。所以你可以在退休之后积极的参与担任志工，好，活出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你也可以追求一些年轻时没有完成的梦想，比如说组乐团等等，但这些都必须要提早规划。如果等到退休之后才发现生活不如想象中的美好，又没有

没有察觉必须做改变的话呢，你可能就会变成家人的拖油瓶，而变成被讨厌的老人。亲爱的朋友们，小队几乎在每个礼拜五的时间都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理财的资讯，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准备，不要以为退休之后生活就一定会很美好，你没有准备好老友老本老伴日子怎么过得好的。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洛加菲所带来的阿公在干嘛，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的时间也别忘记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还有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哈喽。

0: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6: 发布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8: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怕买书都影响，不敢直接去排解。
9: 不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在团先生讲，也是打一句用心，犯八年专心禁忌，来由去关心阿明，唯一的以买故事耶。
8: 好啊，我能听话去听书阿明。
9: 有三个人是有迷人人的努力，不看到不错的，纯粹支持的书，就会改变的快事。
8: 八零五四元，爱同保养，本教研卡米好。
9: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五的晚上八点钟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每个星期

0: 第四星期五晚上八点跟大家分享永续生活爱地球。那今天是8月14号，同时呢今天也是情人节哦，就是每一个月的14号都是代表着一个不同颜色的情人节。好，那今天是绿色情人节，因为是夏天嘛，所以我觉得绿色情人节好搭哦。在这种盛夏的阳光啊，还有热情啊，其实就是很热了。情侣应该绿色情人节也不会想要到户外吧，可能傍晚的时间还比较好一点。尤其今年呢，我觉得这个下雨的几率好像蛮多的，几乎午后都有雷阵雨，尤其是7月份，哇，每天都得带伞哦。所以这个带伞有好处，就是反正不下雨遮阳嘛，下雨就遮雨，还蛮好的。 OK， 总之是今天是绿色情人节，目的就是要跟家人朋友还有你爱的人一起亲近大自然。今天一样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单元，进行的是城市生活家。那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是来自印尼的朋友，那他也是印尼的移工，同时也是作家 Lily。莉莉呢，来自印尼的东爪哇，那在台湾从事看护的工作非常长的时间了。她从一开始不熟悉中文，然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后来呢还可以以中文流利的说话哦，那还可以写作。不过她写作是用印尼文来写作，然后由远流出版帮她发行。那她非常的厉害哦，她曾经在台湾参加移民工文学奖，连续2次呢得到了优选。那他就把平常照顾现场看到的人事物写成长篇的小说，同时最近就发表了这本小说借来的阿公。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一起来聊聊这本小说吧，马上来进行城市生活家。城市生活家，认识用声音展现生命故事的人。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志平小婉。在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台湾正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已经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那很多家庭呢，当然陆陆续续都会一定也会面临到长照的问题，那不一定是家中的长辈，可能是我们自己哦，就需要人24小时的照护。那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会必须要申请外籍的看护。那其实照顾一个人真的是不容易哦。我过去呢，照顾自己的父亲，那自己还要工作，哇，很多人还要照顾自己后来的家庭。分身乏术啊。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两位来宾就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同时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位来宾非常的厉害，他不只是在台湾工作，从印尼来到台湾工作，而且最近呢还成为作家，推出了一本书。让我们欢迎 Lily。 你好。
1: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 Lily。
0: 那另外一位呢是远流出版的主编许林伟。主编你好。
2: 大家好，我是林伟。
0: 好，简单介绍 Lily 哦。那 Lily 是来自印尼的东爪哇，那他在台湾从事家庭看护的工作很长的时间了。他从小就喜欢看书、阅读跟写作。那来到台湾之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中文，从不熟悉的中文到可以沟通。好，虽然我也还没开始学印尼话，还好他中文不错。那在这里呢，也把他照顾的家庭当做自己的家庭来看。那他很厉害哦，他从第一届就开始参加移民工文学奖，那他也不是第一次投稿就中选，就是一直再接再厉的，然后终于在2023年以孤独的故事得到了移民工文学奖的优选。那2024年呢，又再一次的以一段记忆得到了第9届的移民工文学奖，也是优选。那这一次就推出了他个人写的小说，叫做《借来的阿公》。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分享。哇，你怎么这么厉害？学中文就已经很难了，你还可以用中文写，我都写没有办法写。好，那来到台湾多长的时间了呢？
1: 我来台湾已经13年了。
0: 哇， 那你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会来到台湾工作呢？

0: 因为那时候我是原本是想要读大学，然后对、哦、高中之后我就是想要读大学，可是因为父母就是没有钱的，然后就是那时候就刚好我还有一个妹妹，
1: 嗯，
0: 所以我就是我妈妈跟我说，哎，你可以先不要读大学嘛，就是给妹妹先那个读，那时候是我妹妹是好像要读就是那个国小的、
1: 哦、
0: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好，然后后来就在印尼就是工作大概一年了，然后想一想薪水都生活费都不够，对、
1: 嗯、
0: 然后就是后来我就是选择来台湾工作这样子。
1: 所以那时候你身边有其他的朋友也是来台湾工作吗？
0: 那时候是我的高中朋友，也是有一个高中朋友来台湾这样子。
1: 那大家你听到的是好的多还是不好的多？
0: 那时候是丁刀是还算还可以，
1: 还
0: 因为他老对，因为他老板他一刀刚好一刀好的老板这样子的。
1: 对，那来到台湾工作之后，你那时候是在印尼就有先学中文，还是来到台湾才开始学？
0: 在印尼是就是学基本而已，对对对，就是最简单那一种，
1: 你好，
0: 就是、
1: 早安，
0: 对那一些的，对，然后就是可能工作日常的语言那一种的。
1: 那文字上会看得懂吗？
0: 看不懂的，
1: 只会讲这样。
0: 会讲，可是没有很多，可能就是最基本那一种的。对，
1: 那你来台湾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阅读中文书？
0: 中文书是我是第一次来台湾，是刚好是一刀有一点不好的雇主，
1: 嗯，
0: 对，然后我在那时候是大概做了三个多月，后来我就是换一个另外的雇主，
1: 嗯，
0: 然后在第二个雇主之后，我是有照顾阿妈，
1: 嗯，
0: 然后还有三个小孩，就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慢慢跟他们学习中文。
1: 哦，就是刚好有三个小孩也在学中文。
0: 对对，因为小孩就很爱讲话，
1: 哦、
0: 对对，
1: 所以你就跟他们一起。
0: 对对对，然后后来那时候有一次，就是因为我买了一新的手机，然后就是下载那些交友软体、
1: 嗯、
0: 对，然后后来就是认识台湾朋友，然后我不知道我要怎么跟他们聊、
1: 嗯、
0: 后来我就是用翻译软体来跟他们聊天，然后他们就是鼓励我你要多学习啊，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翻译软体是比较没有、嗯翻译都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就会帮我
1: 润稿润饰一下。
0: 对，然后就是后来慢慢认识很多次之后，就是慢慢看他们小孩的那一本书。对，
1: Lily 真的让我很佩服。我有个好朋友啊，她嫁给法国人，那她的法国先生后来就跟她移居来台湾，也是大概十多年。那从我第一年认识她，她也只会讲你好你好漂亮，到现在还是这两句那中文还是看不懂，你还是得用英文跟他沟通，所以还是看自己愿不愿意把这个语言变成生活上可以使用的。
0: 对对，
1: 但我觉得会讲会看这个就 还算蛮生活基本，能够写出一本小说，这个就要问问主编。你看主编这样看他写的文学造诣，毕竟他是得第一名，主编看了这么多我们台湾人写的作品，再看到来自印尼的莉莉写的作品，主播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
2: 因为莉莉其实写的是印尼文啦、
1: 嗯、
2: 对，但我觉得她的特色是因为真实、
1: 嗯、
2: 因为她这本小说刚好是在讲一个雇主，
1: 是、
2: 就是看护，然后跟她的雇主之间所一个发展的一个情感、
1: 嗯、
2: 所以那个情感就是他把那个照顾的爷爷然后当成是他自己的家人、
1: 嗯、
2: 那我觉得这本小说其实他贵在真诚、
1: 嗯、
2: 对，然后里面其实也写了很多看护的心酸啊跟点滴的、嗯、
1: 哦，所以一开始创作的时候你是用印尼文写出这个小说的，那等于是中文的部分是等于是算翻译然后润稿这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哇，还是很厉害。那你从小喜欢阅读跟写小说，参加这个义工奖哦。那当时得奖的这两篇《孤独的故事》跟《一段记忆》，分别写的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0: 如果孤独的故事是我那时候是就是因为刚好我照顾的阿公是刚往生了过世了、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是我那一天晚上我就突然都想到他、
1: 嗯、
0: 然后就是心里有一点很酸那一种的感觉、嗯、后来我就是刚好也是要参加这个移民工文学奖，后来我就是这个故事就是阿公我们两个人的故事就来写下来这样、嗯

0: 子。
1: 因为参加这个移民工文学奖，他就是用大家自己的母语创作，不用写中文。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竞争对手是来自世界各地耶、欸。
0: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就是那时候也是，因为我其实除了这一个，我也是有在台湾的网站有一些也是有写了散文，就是也是那个中文的，这个是我就是没有翻译，就是自己来写的这样子。
1: 哇，这个又跟学中文不一样了，这个就是你喜欢创作。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所以是从小就喜欢写。
0: 对对对，因为我从小就是很喜欢写日记，对，然后后来就是慢慢就是喜欢写故事那一些的，对啊。
1: 对，那你日记都是先写开心的还是不开心？像我小时候日记都是先写骂人的比较多。
0: 对，也就是不开心比较多，
1: 就把它写下来当做一种抒发，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
1: 对。而且小时候怕被家人看到，我日记还有两本。一本是给爸妈妈看的，就是写好的，我要用功读书啊。然后另外一本就是真实的日记，两本日记，你也有这样吗？
0: 我是不会给他们看，就是我家里都大概也是那时候应该是30多本都有了，对，可是我不会给他们看。后来长大之后，我就是不在印尼，然后他们在整理我的房间，才发现，这个是不是你写的？
1: 哇，对，不会给爸妈看，但是爸妈他们都会想办法偷看，所以那一本就是藏在不明显的地方，
0: 对，
1: 然后他们偷看，然后另外一本就是内心黑暗的自己。我觉得写作就确实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这一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想要把这个莉莉的作品，印尼文的作品，然后做这个中文跟印尼文的对照这本小说来出版呢？
2: 我们当初其实看到莉莉写那个孤独的故事，就是得奖的那一篇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被触动，主要是因为我们好像就是看护这件事情其实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是我们好像都还蛮忽略它的。我相信家家户户可能都有，在台湾其实已经有25万人以上可能都使用这样子的长照跟服务，对，但是我们好像很没有把它放在心底，对。但是莉莉写的那一篇呢，她其实是从一个外籍移工的一个身份，然后来讲述说她跟这个看护的这个爷爷，然后因为看他看久了，然后就把他当成是自己的爷爷那样子，所以当爷爷过世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的难过。那我当时看到这篇的时候，其实我也会想到我的爷爷了，对。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的爷爷是非常健康的，所以我们家其实没有这个看护这个东西，对。不过还是因为他那一篇就是触动了我，然后我们就想说可以聊聊这样子，对。然后也发现说他的中文其实还不错，对，然后也许就是试着踹。那我觉得编辑的工作就是可能去找珍珠嘛，对，所以那时候其实也跟他谈了说，那这篇得奖的小说是不是可以把它扩写成长篇的小说，我们也来试看看，对。那他的确就是花了很多的心力在这边，然后就把它扩写成长篇的一个小说，对。那会想要出版，我觉得就像我讲的，其实我们对于不认识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保持着一个距离，所以我也希望就是也许可以让台湾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原来很多的移工们其实都在我们的身边，然后他也过着跟我们一样的生活，对，他还会创作我们，
1: 对啊，
2: 对。还有一个是其实我觉得莉莉还蛮厉害，他其实把写作当作是抒压，对，就是在现今这个社会大家很多人都不看书的时候，他把写作当作是抒压，而且你知道吗，其实莉莉一开始写的时候是用手机，他是手机一个字一个字这样敲打的，
1: 慢慢打，
2: 对。然后只是这个时间可能有点长，因为大概累积了1年多，他到后来才有那个 notebook， 再把它放进去 notebook 去做一个
1: 写下来，这样。所以那时候当出版社找你说出书的时候，心情应该很愉快吧？第一时间是什么想法？
0: 第一个时间是就是有一点很惊讶这样子，
1: 诈骗集团
0: 没有，对。可是就是说，因为其实我当作家是就是我小的时候的
1: 梦
0: 想，对，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出版社找我来谈这个问题，是我觉得是真的吗？那我以后就可以当作家吗？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个机会好像就是真的要就是来了这样子，对对对对
1: 对，所以有梦最美，不管我们在什么

0: 什么样的环境或者在哪一个国家，其实都是可以圆梦。哎，你真的激励很多人嘞！所以像你的这些印尼的好朋友们、姐妹们，应该都非常的羡慕吧？
1: 对，目前是也是老师说了，也是很多朋友身边的朋友都是很羡慕我。对，
0: 所以我们常说嘛，积沙成塔，聚少成多，就是你一定要开始写，对，贵在坚持。
1: 对，
0: 所以你每天这样写，就你看有很好的结果。
1: 对，然后就不要放弃，这样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对，那当你在照顾这个书中故事的爷爷哦，那当然我们在正职也是照顾很多这些被照顾者嘛。那通常这一些长辈哦，他们没有办法正常说话的时候，你的专业你要怎么样透过他们的嘴型、表情或者是动作，去了解他现在的需要跟情绪呢？
1: 好，那就是那时候是因为我可能就是讲到我在照顾这个阿公，因为其实我前面的那个阿嬷是都是那个还会，就是还蛮健康的，算这样子，还可以讲话，自己走路那一些的，对。可是这一个阿公是他真的完全都那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讲话，对，因为他我照顾他是从昏迷起来之后开始照顾他，所以就是我就是会慢慢看他的状况，然后那时候他就是可能因为我们有做复健，所以他就是用虽然他没有声音，所以就是可以用那个嘴唇大会就是会动，那所以因为我是每天都会跟他在一起，可以说24小时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就是会慢慢我就是他讲什么就是会慢慢了解他是怎么样，他要求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也是看他的表情，他的表情可能就是那里不舒服啊，然后他就是会可能就是有一点感觉是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我就是问他那里不舒服，然后就是可能他不会讲，然后就是我就是找一个地方是不是肚子啊还是哪里，他如果是你就摇头还是点那个点头，他就是会这种的表那个，
0: 因为他还是可以接收到，
1: 对对对，
0: 听得到，看得到，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我看这本小说，然后在今天看到莉莉本人，我真的也有非常多的想问到，就是说当自身来到台湾，然后照顾这些人的家人，那你自己也会想家，你也会生病啊。那当你自己也有需求被关心、被照顾的时候，那你跟被照顾者之间，你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可是你对这一些雇主的家人来讲，还是个外人，或者是请来的员工吗？那你怎么去平衡或自己的心情呢？
1: 自己的心情是我就是跟他们会要求，哎，我可以给我一点时间，就是我自己的时间这样子，对。然后就是例如说可能放假那一些的，然后
0: 现在不是都有规定吗？礼拜天是固定可以放假吗？
1: 其实也是我们在会议上是就是写是固定的可以放假，可是呢很多那个雇主都就是这个是其实因为我们在干护的行业这一个是他比较看雇主的决定，所以你虽然在合约上就是写你每个礼拜天可能会可以休息，可是你雇主不让你休息，就我们就没有办法，就要我们就是可不可以讨论这样子而已，对对，要怎么。
0: 对啊，听说很多都没有办法休假。
1: 对对对对，因为我之前是也是带第二个雇主，也是完全都也没有办法休息。对对，
0: 那怎么办呢？
1: 因为那时候是我也是刚来的时候，所以我就是没有，我觉得没关系，可不可以放假？可是因为那时候老板也可以，你不能放假，可是你可以出去可能一两个小时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是算还可以是这样子。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因为我们的病人每个状况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压力当然就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所以就是休假是就是让我们就是会比较有就是比较可以放
0: 松
1: 一下，对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这个也是凸显出我们台湾在面对移工的工作权这个部分，虽然有很多的文学作品或者是影视作品也都有探讨这个，不过这次透过这一本小说借来的阿公，虽然我们里面是一个阿公的故事，照顾的过程跟这个书写者内心的这个想法，不过从这件事情也是可以去看出，那我们台湾在外籍移工的这一些福利跟照顾上，其实还有很大努力的空间呢。主编在跟莉莉互动的过程中，是不是有思考过这样的问题？
2: 对，的确是这样。

0: 这样子，我觉得我们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对，但我必须说，其实丽丽还蛮厉害的，是，因为她的中文流利，然后她的沟通有技巧，就是她 EQ 还不错了，所以她其实会尝试的去跟雇主去negotiate， 就是说，她可能会跟雇主要求说，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我自己个人的时间休息了？那她有自己的活动这样子。就是他可以有自己的私人的时间，对。
1: 所以遇到好雇主也是重要哦。
0: 对，也许也是对，但这个其实会让我们自己反思。就身为台湾人，就是我们其实也应该就是公平一点点。对，我们自己有时候也会争取自己的劳动权益嘛。
1: 对，
0: 所以当面对这些外籍移工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多善待一点？就是他们应该也有他们自己的权利。对，
1: 是。那丽丽，你都什么时候创作呢？用什么样的事情安排写作的时间跟进度？
2: 因为其实是我是比较自由的，对，他们就是我老板就不会说，哎，你不要拿手机，不要带手机那一些，因为我知道这个是我们工作，当然是不能一直看手机。我这个很就是很了解，就是我该做的事情，我就是会做好。可是就是有时候就是因为可能我就在扫地的时候还是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就是因为手机都一直在口袋里，然后就是可能我想到什么有什么灵感啊那一些，我就先稍微对记录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刚好晚上有时间，还是可能刚好放假去咖啡厅还是哪一些的地方，那就是来真的写就是完成的作品这样子。对，可是可能这一个是也没有办法，也不是每天。对对对，就是等灵感又来了我才开始写。对对，
1: 不过我们真的在写作的人确实有时候是要靠灵感，但真正在写作，这样主编就很了解，有时候完全靠灵感那个作品也很难完成，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会拖很久，
1: 会拖很久。所以灵感一来的时候，有时候趁胜追击，还是要靠就是平常的素养，大量的阅读，然后跟故事的产生去把它拼凑。其实这个很花时间呢。
2: 对对对对，
1: 尤其一旦被打散了，哇，现在这个文思泉涌，然后想要开始创作要写的时候，哎呀，像我们一下要做饭啦，一下要这个那个，一旦被打断，不要说灵感了，那个写作的思绪就会中断了，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我常常遇到这样子。对，然后就是等一下就是忙完之后，哦，我刚刚要写什么，突然都有一点忘记了。
1: 对，
2: 对，
1: 这个主编我们常年从事文学工作，就是特别能够了解。
0: 对。
1: 对不对？不太能被打断。好，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今天听说漫游邀请到的是作家 Lily 以及源流的主编林伟，一起分享 Lily 的新书《借来的阿公》。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2.0版喽！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 Lil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
0: 还有远流的主编林伟，你好。
2: 嗨，大家好，我是林伟。
0: 好，那这一次这一本借来的阿公，那有一本书当中是两本语言哦，就是我们直视的部分，往右翻是中文。那因为外国的书籍嘛，一定都是横式的，是印尼文。哎，我看了才知道，原来印尼文也是用英文的字母。
1: 对对对对，
0: 它不是那个像那种泰文啊，
1: 不是不是，对对，我们是用英文的字。
0: 所以你小时候喜欢阅读哪些书籍呢？
1: 小的时候喜欢就是那一些可能 Harry Potter 啊那一些的，对对，然后就是小说啊。
0: 那来台湾之后，你的阅读印尼文的书籍应该不多嘛？那你都阅读哪些书呢？
1: 中文的书的部分是类似那个心理学啊那一些的，对对对对。
0: 哇，哎，所以后来有会想要再去继续念大学。

0: 再继续升学吗？
1: 有想了，可是可能等以后吧。对，
0: 在台湾会是可以，
1: 是可以，可以
0: 继续念，
1: 对，
0: 可以，我们可以有提供外籍移工进修的管道。
1: 还是我们可以，可是要重新申请那一种的。

0: 对，哇，所以我想你应该透过这个文学奖又有作品，应该没有问题呀、啊。对
1: 对，
0: 好，这次的这个书应该也是史无前例啊、哦，我自己比较也没有看到同时有两种语言的一本书，所以主编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初在书的企划上。
1: 哦，对，其实因为莉莉在台湾，然后我们、嗯。他的创作其实是印尼文了、啊，那对我们来讲好像是要用翻译书的形式，对。可是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可是这个作者在台湾啊，通常翻译书就是国外的书嘛，对。那也因为他其实写的其实就是我们台湾在地的故事，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就很想说，那也许我们来做一个创新，就是把中文跟印尼文就同时放。所以其实印尼文是原本的莉莉的一个创作。那中文的部分就是我们经过翻译的，很希望为台湾人就是介绍这个印尼的
0: 作家，
1: 对，印尼的作家，但是同样也希望是在台湾的印尼人可以看到这本书，对。但其实有就是还蛮多就是印尼的朋友看到这本书的，
0: 有诶、欸、我自己在这个看的这个过程中，因为里面有很多我们自己没有完全对照，因为毕竟是一个小说啦，小说大家也知道，就是真真假假，一定是人生可能一些经历，然后加上叙事的一些结构，让它更故事性。但是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一定都会想到自己的亲人，甚至我们的未来。所以我看书其实很慢，因为都要花一点想象的空间，里面就会有很多的感触。你自己在书写的时候，是会不会也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
2: 会。我那时候就是一开始是我写那个是前面那个孤独的故事、我大概那时候是写完成一个作品大概两个多小时，然后就是一开始写、然后大概快到就是讲到阿公那个故事，我真的一边就是流眼泪到后面、对。然后就是后来那时候那个故事都被那个得奖了，我真的谢谢阿公了。
0: 对，我们可以大概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借来的阿公的一个完整的叙事，这个故事大概是在讲什么呢？
2: 讲什么？这一个是就是阿公就是算了，他说借来的阿公、对，所以就是我觉得虽然我们是没有写显的
0: 学员，
2: 所以我们就是还是、像家人这样子，对，
0: 就很像自己的阿公，
2: 对，像对，因为我、在里面是就是我为什么我这样想，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像我可能在难过的时候啊，他就是坐在阿公的旁边，然后我就跟他阿公说，阿公，我今天有怎么状况啊，为什么我难过啊，那一些我就讲原因啦，然后阿公就会看着我，有时候我就是哭他就是跟着我哭，对，然后他就是会拍拍我的肩膀就是安慰我那一种的，然后有时候就是摸摸头发，就是像自己的阿公那一种，然后有时候就是阿嬷会就是因为阿嬷就有时候就是爱黏，然后就是有时候骂我那一些，然后我就马上去房间，我跟那个阿公那个什么抱怨，然后他就是阿公就是阿嬷跟着我去那个房间，然后阿公看阿嬷就是好像很生气的、对，
0: 所以里面是这个有喜有泪，
2: 对，然后就是里面也是讲到可能就是我们的义工的家庭啊，然后就是为什么他们来台湾的，因为就是其实这一个是故事，也不是自己我自己的故事，就是
0: 大综合大家，
2: 对，就是大家的故事这样子，对。
0: 那主编在编辑这本书的时候，你的心情跟想法？
1: 其实我每次看一个，我每看一次稿子就哭一次，对，因为它里面有个片段，就是他是在讲那个阿公最后就是在医院急救的时候那一段。说起来有点讽刺啊，就是故事里面的故事啊，就是小说为了要高潮迭起，对，所以里面写的其实是阿公可能在最后急救的时候，陪在他身边的其实只有看护，
0: 对，
1: 没有
0: 家人。
1: 好，那这时候那个医生就会跟他说，那你要签个手术同意书，对。可是看护他没有资格签，对。那他当然是小说的情节，可是这件事情其实让我们反思，然后又我会想到，就是如果你自己有亲人可能也曾经在加护病房，可能是这个情况的时候，对，我每次看那个片段的时候，其实就会哭一次的。
0: 对，哦，我现在也是快要泪崩。我本来就是那个情绪，就是很快上来。我觉得像这种老人啦、小孩。

0: 都特别容易触动我们的那个情感弦。那因为我也很想知道，像看这本书最后这一段，我自己也很有感触，因为当我父亲离开的时候，火化完捡那个碎骨，然后拿着一盘骨头，那时候有些想说，对啊，人生不管我们所求是什么，最后就是这个一盘骨头这样。所以你看，当这一些家属在失去亲人的时候，他们彼此可以安慰嘛。可是像这个莉莉的工作，还有我们其他的看护朋友，这个对于我们照顾的人，可能一照很长的时间，最少都是三年嘛。如果固定这样下来，
1: 对对对对，
0: 那有的一千，我也知道有的是将近十年都是同一位照顾者。
1: 对，
0: 那当你这么日夜相处的人他离开的时候，那你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家庭，那你们的悲伤又要怎么面对？家人也不会跟你拥抱啊，所以这个像家人的情感，可是又不是家人，还是会难过啊。
1: 对对对，也是啊，就是那时候虽然我在现在的雇主是跟上一次我照顾的雇主是一样，所以都是，可是那时候阿公离开之后，就是心情好像就是变空空的，没有什么，就是每天都可能进去房间，就是平常阿公躺在那里，然后会跟他喂他吃饭还是怎么样，然后突然我们就是他离开之后就他就已经不在了，然后就是对，然后就是我觉得要面对这个是真的需要很长的时间，对，就是要慢慢放下他可能我们平常的习惯那个做的事情这样子。
0: 对，所以像我们一般在这里，我们心情不好，我可以去逛各种的书法啦，然后或者是上各种的课程。那你怎么去学习做这个心情的平衡跟抒发呢？
1: 我是喜欢去海边，所以就是每次可能就是心情真的很不好，然后就是找一点时间就是去海边这样子。
0: 自己去还是？
1: 对对，自己去。不会，我就是我比较喜欢自己去这样子。对，
0: 所以这个我觉得他莉莉的故事本身也可以写成一个故事下一本写成你自己的故事哦。好，所以像这个从第一线照顾者的经验来看哦，就是照顾这些长辈，他们除了吃药啦、复健啦，那有很多长辈内心是孤独的，看不到的。那当你发现的时候，你怎么去陪伴他们呢？
1: 孤独的部分是就是我就是有时候就是会跟他多讲话，可是我们讲话是因为就是我们是还是不管怎样我们是还是外人，对，所以我就是会，因为我自己是会讲中文，所以我就是会跟可能因为他的儿子刚好不在身边，所以我就是会要求他们，你要不要就是可能一个礼拜来打电话一次，就是视讯，就是看看爸爸这样子。对，我都会常常这样要求。
0: 你这个也很有勇气耶，会不会有一些雇主他们觉得干你什么事啊对不对？
1: 对，也是，其实还好是我这个他的儿子是会比较好是这样子，会比较好沟通这样子。对对对，可是我也是会想很多身边的那个义工也是一样啊，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会提醒他们，要不要来看阿嬷看阿公这样子，可是有一些他们就是觉得你干嘛关我啊那一些的事情的，其实这种的很多。然后后来我就是也发现除了阿公阿嬷也是他的孤独感可能会比较严重一点，对，所以他就是有时候就是早上就是会帮叫我买东西，等一下我儿子回来这样子。后来我已经买一买，然后要准备煮，他说我儿子打电话，他说没有回来，然后他就是他心情好像有一点很
0: 失落，
1: 对对，那一种的。 对，然后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是有两个小孩，所以就一个小孩是他如果有空他会固定可能每天都会打电话一两分跟他讲一讲是这样子，然后另外的是可能个性比较不一样，所以他们另外的时候比较有事在打电话这样子。可是我就是从这里我就是会看到会发现原来是我就是你不一定要来我们家，不一定要来看，可是你用电话可能讲两三分钟就对他们就是真的很就是类似陪伴那一种的。 对，
0: 对，这个长辈的心态哦就是这样。像我每天都跟我妈住在一起嘛，伺候她吃啊穿啊煮饭给她吃啊，
1: 对，
0: 但是呢都比不上哇这个弟弟啊一家带小孙子回来，哇妈妈一早哦除了拜神之外她一早就会去市场。有一天我就跟我妈说我才是你的小孩，为什么你煮给别人的

0: 弟的小孩吃，那都没有想过要煮给我吃，这样吃醋一下。所以我们可以理解这些比较不常见面的孩子或孙子，就是这些小娃娃一喊啊爷爷奶奶，哇，光一声他们就很开心，就可以抚平那种孤独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0: 所以要很能察言观色，哎、欸，而且你真的很有勇气，还能够向雇主建议他们建议他們。
1: 我其实我在这个雇主都常常建议你很多事情，就是因为我就是也是跟他说哦不好意思哦，这个事情是怎样怎样，然后就是你妈妈是怎么样的这样，对对对，还是会跟他们讲，然后他们在就是我第一个是就是因为可能现在因为我现在照顾阿妈，那照阿妈是就是我的负责人，那他又发生什么事情我就是要跟他们讲，然后他阿妈可能就是不喜欢怎么样的，然后我就会跟他们两个人就讲哎、你如果怎样子不要再这样做了不然就是很麻烦了。
0: 哦、所以你在创作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有很多自己生活的故事，然后综合很多移工朋友的背景，
1: 对对，
0: 然后很多各个不同大家照顾者被照顾者的这些故事写下来，那你是一气呵成写吗？还是你中间一直修改修改很多次？
1: 其实也是有修改很多次了、对对，因为我就是一开始是我们签合约之后我就是刚好写了大概可能一两分吧、就是后来就是因为我工作很忙，所以我就是中间有一点稍微停下来，对，然后就是在慢慢细细做这样子，可是做之后我就是发现哦，好像哪一个有不对，哪一个就是要拿掉这样子，对对对对。
0: 像出了书之后，我相信对你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哦。
2: 这篇小说，因为我们是把它变成长篇小说嘛，所以它里面除了这个阿公的这条线之外，它另外有个支线，对，另外一个支线其实写的就是书里面的那个主角那个女生，然后她就是对应她自己的孤单，好，简单来说就是她也是从别的地方来到台湾，然后自己一个人，所以她也是孤单的，然后但是这个阿公他可能中风了，或者是他瘫痪了，然后就被禁锢在一个身体里面，对，因为他可能不能够不太能够言语嘛，不能行动，所以以某种形式来讲他其实也是一种孤单，所以他是用这两个孤单来对应的，就是这本文学书
0: 的人，
2: 对对 对，所以这本小说精彩的地方就是他有两个支线然后去对应对应那个精彩的程度，对。
0: 那你除了喜欢阅读，现在也写了小说，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兴趣是你想做的呢？
1: 想做的嘛，
0: 我觉得你蛮适合当老师的、
1: 没有嘛，因为我是喜欢做那个料理的，
2: 喜欢做料理、
1: 对，
0: 我做台湾菜吗？还是
1: 有各式都有，然后也是印尼菜也有，然后就是台湾菜啊，然后有时候就是刚好有时间我就会上料理课啊，
0: 很棒。那已经有下一次作品的题材了吗？
1: 有在想了，可是还没有开始写。对对，还是有想，已经要写什么，就是有一些灵感，就是已经也是写下来这样子。对对对对。
0: 所以最后一个就比较是跟工作相关，像现在你跟你这么多的这个朋友对大家的了解，以移工来讲，大家的生活空间啦，跟雇主的沟通啊，就是你觉得目前我们可以再建立哪一些更清楚的制度跟界限呢？
1: 就是可能就是他们就是要就是要要求，就是说我们是来这里，我们来你们家是互相吧，我们就是互相帮忙这样子。我就不要，我是每次都会跟阿妈讲，你可以付你的那个是你的薪水，是不代表你是买全部的我的生活这样子。
0: 你真的好敢讲、
1: 对，我就是我会跟我这样跟阿妈讲，
0: 你根本就是印尼版的我啊。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阿妈的心态是就是我已经付你的薪水，可是你就是算了，你24小时那个时间都是要给我这样子，
0: 就是要勇于讲。但如果雇主生气，会不会就因此而吵架，或者他就把你换掉了？
1: 我是不怕啦，对对对，我是不怕，我客人是不怕啦，就是说我因为我是这样子，我是我该做的事情我要先做好，我才可以要求我想要的，是这样子，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就是看也是很多义工，最要就是可能新来的义工，他们就是先要求我要怎样

0: 怎样怎样，然后可是他们都忘记他们的本来是你要来这里是要工作，那你的工作你要做好你才可以要 求对，
1: 就是非常合理啊，他讲的其实都是大家原本就是这么认为，
0: 对对 对，所以就是很多人其实我现在都就是也是很多雇主都就是觉得哎，我的那个乙公司就是当那个公主啊那一些的，可是我说这个是客人的，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全部的就是一样这样子，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工作者的工作权基本权益跟他的个人的生活其实我们都要
0: 也是要，
1: 对，就跟我们今天正常请一个员工其实他是 一模一样的，
0: 对对，
1: 即使我们台湾人到国外去工作我也有我的工作权，跟工作的内容的性质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也可以鼓励大家除了工作之余也可以多多发展自己各方面的兴趣，
0: 对对对，然后也是希望就是每个雇主都可以就是说给乙工就是一点时间，可能就是放假还是可能你一天给他就是给他自己的生活这样子，看你就是我就会每次跟阿妈说你给我这个时间你就是你不要管我这个时间是我的时间，所以你就是跟你的跟我的工作无关，所以就是你不要管太多是这样子，对，因为有时候就是放假的就是他稳东稳西到就是可能就是老人家吧，可是他就是有时候他就是稳太多了，我就有一点可能有一点不开心这样子，对，就是我说我不会做坏事啦，所以就是你放心，你放心这样子，对。
1: 主编会不会想要建议他说干脆来做个专职作家好了，对不对？直接把他签到出版社来，好像专职员工。好，今天非常谢谢莉莉分享他自己来到台湾的故事、学习的过程。那同时最重要的是，他利用工作之余也写了这一本《借来的阿公》。那这本书呢，是用印尼文跟中文同步发行在一本书当中，也跟大家分享很棒的一本作品。那今天也再一次的谢谢莉莉跟远流主编林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2: 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就请我们的两位来宾分享他们的日常永续小任务。
2: 因为我自己有种一些花花草草，所以呢，我就常常利用我们平常每天吃的那个香蕉，然后把那个香蕉皮呢，就可以再回收，然后另外再晒干之后，它就会留下那个假的养分，好放在那个花草上面。对，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有天然的养分，就不用再多买一些化学的一些肥料，然后也可以帮助我的花草生长。
3: 我是喜欢就是每次买菜就会带自己的购物袋这样子，然后就是如果买饮料也是我也会自己带那个准备杯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会很省。
1: 今天非常谢谢 Lily 还有远流出版的林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那他的故事哦也触动了我。确实我们照顾家人不是只有完成吃饭吃药复健，还有包括我们最亲爱的家人他们的尊严，还有我们是否能够理解他们的孤独跟陪伴。那也谢谢今天两位来宾跟我们分享他们的日常永续习惯，成为我们的小岛任务。我是小婉，感谢大家收听本周的听声漫游节目。最后我们听听幸福在唱歌，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志平小婉就可以了。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智障网球教练吕佳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投入会走东南亚。
1: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职诈骗。
0: 一个名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名路银行加来汇款，还做得打折。
1: 名路买东西片面时代下搞一 ATM 老名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免搞诈骗。
0: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1: 高费率听错话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2: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现在时间21:00。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毛统一的新书，讲的是印度，是从德文翻译过来的书。原来的德文书名是新的世界强权印度，中文翻译叫做印度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下的关键强权与印太新局。这本书作者是 Oliver Schultz， 他是德国的记者作者，他主修的就是印度学、西藏学和社会学。他现在是吕北克新闻报的编辑，并且自由记者的身份持续的写作。他对于印度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当前的印度，他有他的全球眼光，这种眼光对于台湾

我们今天这种眼光刚好是今天我们在台湾最为缺乏的。因为像是印度作为全球的经济强国这件事，我相信在台湾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并没有概念。像在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悄无声息的超越，绝大多数的国际媒体甚至不认为这件事情值得报道。这是发生在2022年年底，以经济实力衡量，印度超越了它的前殖民宗主国英国，也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预测，那年印度的国内生产毛额会达到 3.53 兆美元。印度的当时财政部长在美印商会发表演说的时候，甚至大胆的预测，他说，目前我们排名第五，很快我们会成为第三。IMF 也相信这个人口大国会持续保持显著的成长。根据 IMF 的预测，印度可能在2027年会跃升到第四位。在这里被他超越的就是作者 Oliver Schulz 他所在的德国。另外还有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评估，这个全世界人口最多已经超越中国大陆的14亿人口的国家，非常有希望能够在2030年之前成为仅次于美国跟中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22年年底，印度的多元企业家阿达尼也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也是唯一跻身世界前三名的亚洲人。这则新闻也显现出印度在国际的经济舞台越来越有影响力。当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从人均经济表现来观察，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这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远远没有达到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等级，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中国。只不过印度的快速经济发展往往只被轻描淡写，而中国的经济繁荣在过去的几十年被当成世界经济的头等大事来庆祝。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不止在政治上彰显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角色，就连在经济上的进步，我们也不能小看。印度曾经是一个非常贫穷的殖民地国家，曾经几乎就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代名词。它的形象也因为甘地还有甘地经常一起出现的它的纺车，非常传统的这种古老的纺车，还有呢自己纺织出来的衣物，而烙印在世人的心中。不过在过去的75年当中，印度已经在资讯科技、生物科技、太空科技、制药业还有能源业这些领域树立起了自己的声誉。特别是在数位领域当中，印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如今印度已经有超过 7.5 亿的网络使用者。推动印度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那就是许多印度人都会说英语。印度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英语人口，大约有 2.5 亿印度人能够流利的说英语。同样重要的是，印度在2023年超越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在这当中，不同年龄层在人口当中所占的比例尤其引人注目。例如印度大约有 50% 的人口年龄在24岁以下。另外印度的人口成长是中国的两倍，每年大约新增1500万人，相当于每天有4万多人在印度出生。相反的，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的高龄化，主要是因为一胎化政策的后果。因此当中国政府面临庞大的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时候，印度的情况刚好相反。在印度，大量的劳动力涌入各种未来产业，因为这个发明了现今我们所使用的数字系统，我们称之为叫阿拉伯数字，但是其实是印度发明的。印度特别重视科学和技术的领域，几十年来那里涌现了无数的研发中心。如今印度是软体和生产相关服务方面全世界最重要的据点之一，数以百万计的印度资讯科技专家在印度工作，其中有许多人任职于跨国企业，他们主要集中在印度南部的高科技重镇，像是邦加罗尔和海德拉巴。数十万人受雇于业界巨头，光是塔塔咨询服务公司就有超过60万名员工，印福瑟斯有超过30万名，微普罗则有超过

20万名。近来 Apple 计划将它部分的 iPhone 生产线移往印度，不过却也有许多印度人是在国际上从事这个行业，例如在加州的矽谷，早在千禧年之交，这些印度电脑人才就曾经在德国引发议论。有鉴于德国面临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德国的政治人物现在也重新关注印度人。此外，印度的人口规模庞大，它的海外侨民的数量同等的庞大，有超过3200万印度人旅居在世界各地。World Bank 曾经在2022年年底预测，印度海外侨民汇回祖国的款项总额会达到1000亿美金。与此相反，印度如何也在其他行业中崛起，很少在西方国家获得关注。像是在航太工业方面，印度是继苏联和美国之后第三个成立国家太空总署的国家。早在1979年，印度就成为继中国跟日本之后第三个凭借自行研发的火箭将卫星送上太空轨道的亚洲国家。2008年，印度发射了自己的第一个无人月球探测器。到了2014年，印度成为全球第四个将卫星送入火星轨道的国家。印度长久以来一直享有世界药局的美名，它是全球最大的学名药供应国。举例来说，先前在美国一年开出的处方当中，大约有10亿张是印度生产的药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印度次大陆的制药巨头为许多的新兴国家还有发展中国家提供药品。近年来，印度的医疗企业特别积极在非洲地区拓展业务。印度的医疗产业认为未来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那就是 biologic 生物制剂的研发。这是利用生物物质制成的药物会被用于像是癌症或者是自体免疫性疾病的治疗。印度跨国制药公司瑞迪博士实验室他的负责人普拉萨德在某一次受访的时候，他就表示，由于基础设施还有人事的成本比较低，在印度的生产成本远低于西方。此外，印度在临床研发方面也具有显著的竞争优势。无论是在制药产业或者在其他产业，早在2022年，印度就有将近70家所谓的独角兽企业，也就是企业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新创公司。这使得印度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印度的上市公司也多于其他任何国家。2022年的时候，在孟买证券交易所挂牌的上市公司大约有5000家。从千禧年以来，印度的企业日益在全世界各地崭露头角。例如在德国，塔塔集团旗下的钢铁业子公司塔塔钢铁计划跟德国的蒂森克鲁伯成立德印合资企业而闻名。尽管这项计划最终因为反垄断的问题而破局。在此之前，塔塔集团也因为收购英国的汽车公司捷豹扎寡而引起了关注。如今塔塔集团是英国最大的工业企业。同样实力雄厚的还有总部也位于孟买的信实工业公司 RIL。 信实工业公司起初曾经是石化业的巨头，自从2016年开始，凭借着旗下新成立的子公司信实电信，彻底改变了印度的电信市场，从而也成为拥有数以亿计的智慧型手机还有行动电话用户的市场领导者。在老板兼大股东安巴尼他的领导下，信实工业公司也是印度最大的零售商。近来这个集团旗下的数位服务公司叫做 Jio Platform 特别受到国际关注。根据2022年的相关报道，这家成立于2019年的控股公司曾经是印度市值第四大的公司。 FB 脸书还曾经以55亿美元得到了 Jio Platform 10% 的股份，而 Google 以42亿美元收购了将近 8% 的股份。另外，阿达尼集团是印度重要的企业集团，它的业务遍及众多领域，从港口机场到太阳能电视无所不包。60几岁的亿万富翁阿达尼曾经在2022年以 1400

430亿美金的财富，成为世界第三大富豪。尽管遭遇亏损，但在2023年，他仍然是亚洲首富。在大学辍学之后，阿达尼先是开始从事钻石的交易，然后逐步将业务中心转向海事基础设施、建筑业，还有近期的再生能源。阿达尼集团的股票在印度的股市里飙升，集团当中最重要的上市公司阿达尼企业市值在5年内增长了50倍，旗下的太阳能公司阿达尼绿色能源从2021年以来市值也翻倍。阿达尼集团打算直到2030年之前要在绿色能源的计划上投资700亿美金，他的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再生能源生产商。我们在台湾对于印度经济这方面的发展相对是陌生的，而这本《印度崛起》在这方面就给了我们一些最基本的认识跟了解，这是这本书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重点之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儿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为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 Oliver Schulz， 他是一位德国的记者、编辑以及自由作家，他所写的《印度崛起》。 Oliver Schulz 特别提到，他说，我第一次去到印度其实是个偶然，那时候我没有打算去印度，我原本是要前往西藏的喜马拉雅山区， New Delhi 只是途经的一个中继站。在抵达之前，我对印度的兴趣也只是一般般，没有想到待在 New Delhi 这头几天当中，我就意外的喜欢上了那里。那是1980年代末期，印度的首都与其说是一个大都会，不如说是一个繁茂的村落，一个杂乱无章的建筑聚集体。这些建物大多显然属于违章建筑，很少超过几层楼高，街道

但巷弄十分狭窄，到处充满人潮。男人们使用手推车和脚踏车运送的牛奶、大冰块或者是成箱的鸡，流动摊贩又喊又唱，兜售糖果、点心、玩具，身着蓝色制服的学童坐在围有栏杆的校车车头里，由司机踩着脚踏车踏板前进，随处可见闲晃的牛只还有狂吠的流浪狗。另外，寺庙、清真寺、廉价的旅店提供四平方公尺大小、天花板上挂着电风扇的房间，比较大的马路被形形色色的交通工具挤得水泄不通，喇叭声此起彼落，像是派头时期的大使力车，至少有两个人以上共乘的轻便摩托车，另外有满载建材、甘蔗或者是其他东西的卡车和翼影机。但凡稍有旅行经验，当时在这座城市里其实就不需要感到害怕，即便是像我这样的背包客，往往都会选择投宿的火车站附近。的确，到处都有扒手，据说在像是红堡这一类最著名的观光景点也会有骗子，他们会先把人迷昏，再洗劫人身上的财物，但也仅此而已。当然，锡克教徒的争取独立当时仍然是一大问题，但这个教派也只是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少数族群，这场争执并没有撕裂整个印度社会。即便因此，当时在市区公车上会用英语和印地语写着这样的标题：请检查您的座位下方可能藏有炸弹。不过没有人会在搭公车的时候真的去瞧一瞧自己的座位底下，就连我们这些西方的旅客都不会。当时这个国家处于一种和平的氛围里，各种宗教的信徒大都能够和睦相处，穆斯林、印度教徒、锡克教徒比邻经营着各式各样的小店铺，提供服饰、家庭用品还有五花八门的服务。有些人开着叫做达巴，这是某一种提供简单餐点，主要是扁豆跟米饭的餐厅。他们会骑着人力三轮车或者是摩托计程车，载人穿梭市区，在滴咖作响的车辆的微型尾巴板上，往往还摆着古兰经里的一句真言，或者是锡克教徒纳克上师他的肖像，或者是黑天，这也就是印度教的神吹笛跳舞的画像。他们到底信奉哪一位神明似乎无关紧要。当然，当时许多事情对数字可以说是完全陌生，不过他就说有些事也没那么陌生，例如我在之后的旅行在印度接触到的一些官僚作风，像是在申请延长签证的时候，或者是像当时仍然属于国营的印度航空购票的时候，那些经历都让我不禁联想起了东欧漫长的午休时分狂妄自大公务员。然而无论如何，终归还是有一些规矩，只不过那些规矩同样也只是在为官员们服务而已。早在当时，那里有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有些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和我们这里一样任职于汽车产业或者是银行业，每天早上他们都会把头发梳得整齐油亮，然后拎着餐盒骑着脚踏车去上班。那里同样也有充满自信受过良好教育的母亲们，更有许多敢于斥责犯罪跟贪腐的正直公民。沟通方面并不困难，当地许多人都会说英语，尽管它有某种令人有的时候忍不住会觉得好笑的口音。英语不只是印度的官方语言，也是许多来自于不同语系的印度方言之间的桥梁，许多印度人都乐于说英语，而且引以为傲，这象征着他们面对西方的开放态度。印度这个英国在东方的遗产看似遥远，却又如此的亲近。那个时候当地的政治氛围相当自由，无论是理发师或者是送牛奶的工人，无论事关新德里的国会大选还是事关阿富汗的圣战者，人们都能够公开的大声的和任何人谈论任何话题。当时的印度在许多方面确实都符合他至今依然感到自豪的称号，他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首都
经常可

可以看到政党或者是公民团体发起的示威游行和集会，他们往往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响。那个时候，所有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各行各业都有工会，据说就连掏耳工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会。他们以康诺特圆环这个黄金地段作为据点，专门为游客提供耳朵方面的按摩和清洁服务。报摊上卖着包括英文报纸在内的无数报章杂志，里面充斥着南辕北辙的各式各样观点，有些内容甚至相当激进。这是因为印度有着一套独特的政治自我定位，那 Schultz 也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举例来说，特别在印度南方，有许多人取名为列宁或赫鲁雪夫。在塔米亚纳杜邦，甚至有一位著名的政治人物，他的名字是斯大林。毕竟印度不只是不结盟国家，苏联也曾经是印度重要的合作伙伴。对于东方集团的解体，这里有着截然不同西欧的看待方式。某一个湿热的季风季早晨，我在德里一边吃着起司三明治，喝着奶茶，一边讶异地读着印度主要的几份报纸。那个时候，莫斯科的苏共高层官员企图推翻改革者戈巴舍夫的八月政变，竟然在印度这些媒体上被颂扬成为恢复旧秩序的合法行动。尽管社会主义思想被如此公开地在媒体上传播，不过印度教的强硬派，也就是那些视所有其他宗教团体为异类的民族主义者，当时的反应却明显谨慎许多。此外，在印度也有一套至少运作良好的社会政策，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火车上会有专为女性保留的一些车厢。另外有一项规定是为没有种姓地位的贱民，还有阿迪瓦西，也就是原住民族群所属成员，保留一定比例的公职。只不过不久之后，我也听说只有送钱贿赂才能够取得公职，也就是说人们得要花钱买官来做。总是美丽或总是洁净安宁，这个国家显然完全不是这样，他因此受到了很多远近的批评。贫困举目可见，到处都有乞丐拉着人的裤脚要钱，他们当中许多人被弄得肢体残缺不全。这类景象大约从一二十年开始也在欧洲出现。我曾经见过许多没有种姓地位的贱民，这些人浑身脏兮兮，衣不蔽体，在首都里游荡，肩上扛着麻布袋，四处捡拾垃圾。不少穷人白天就在尘土飞扬的安全岛上打盹，到了夜里则是全家老小成排睡在街上，要不然就窝在一些纸箱底下。他们有的会围着燃烧塑胶垃圾的火堆，有的还会在夜幕低垂的时候，在康诺特圆环的拱廊下吸食海洛因。在每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每一个未开发的路边，都可以闻得到屎尿的气味。然而我同样也见到了印度正在寻求一条摆脱贫困的道路。在1990年代，这个国家在为未来做准备，政府宣告经济自由化，要活络经济。这个曾经于1977年因为政府要求交出配方，导致可口可乐集团退出该国市场的国家，这个时候想要成为全球化当中的玩家。很快的，一股万象更新的气氛蔓延开来，许多人都梦想着能够拥有像西方国家一般的富裕生活。也许正因为我对这样的发展抱持希望，我也才会一再的回到这个国家，而且是带着一种非常从容的态度。人们总说印度是一个两极化的国家，然而我不以为然。我从未对印度恨之入骨，也从来没有毫无保留地爱上印度。我从一开始就不是对印度的一切都满怀热情，但如今我对它绝大的事物很感兴趣，因为如此让我对印度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更进一步的了解当然也就写在这本书里。对于印度 Oliver Schultz 他就特别讲到，那就是印度不再令他感觉到惊讶，因为印度就是如此的独特，所以让他
喜爱这个国家，

同时他就将这几十年他对于印度的认识跟理解，他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在这本书里同时书写了印度的历史伤痕、社会现状还有国际战略。这是来自于德国用德文所写成的深度报道，很难得的由猫头鹰出版翻译成为中文，刚刚出版。中文的书名是《印度崛起：全球供应链重组下的关键强权和印太新局》。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唔好，挨起行政院主计总署派落去奉查耶。政府大概要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少了你的个子。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电话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嘞，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计总署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听说您今天讲的《搜神记》的故事是跟鬼魂有关。
1: 我们昨天讲了一个鬼故事嘛，那其实现在的时序已经进入到农历的七月份，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讲的是《搜神记》里面的一些鬼故事。不过我要跟大家先说明啊，就是搜神记就算是讲鬼故事啊，也没有那么恐怖。
0: 老师说真的哦，你讲了其实也不少了耶。
1: 对，
0: 一些搜神记里面当中所写下的故事，我目前没有几个害怕过。
1: 魏晋的人的观念啊，其实对鬼没有那么恐惧了，他们反而会去挺身抵抗鬼，然后要去杀鬼，其实大概就是这样子，甚至还会骗鬼。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一个鬼啊去捉弄人的故事。这个捉弄人还蛮有趣的啊，所以写在《搜神记》里面。我相信甘宝啊，他会认。

认为说这是一个事实，因为蛮有趣的，然后他记录下来。那这个有趣的故事呢，发生在陈国。那这个陈国他没有标注说是战国时代的陈国呢，还是一个诸侯国叫做陈国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就是在陈国有一个人叫做张汉直，汉就是汉朝的汉，直接的直。那张汉直这个人呢，那就是一个读书人，一个书。

0: 前在读中国文学史的时候呢，老师就特别讲过《左传》这本书啊，因为《左传》它是解释《春秋经》的一个内容，但是以前孔子在做《春秋》的时候呢，就只留下标题，那有些内容你可能会不知道说这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孔子做《春秋》而乱成贼子句，大家看到会害怕。可是你写这个微言大义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故事写完，人家只看标题根本看不懂。所以在宋朝的时候，王安石就批评过说孔子的春秋啊删得一塌糊涂，把所有的故事都删掉了。那删掉了以后，它就变成断烂朝报，就是你每天看报纸，你只看到标题，你怎么知道故事内容是什么？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有了左氏春秋的产生。左氏春秋呢，就去解释春秋里面所写的这个故事到底是什么，因为他没有接下来说明啊，那等于就是只有一个标题的名称没有内容。那左传呢，就是很有内容的一本书。那这个张翰子呢，就觉得说我应该要去研读左传，所以他对左传呢很感兴趣，就访问了很多的名家要去读通这本书。其实有很多人都很喜欢读左传啊，我们知道三国时代的武将关羽啊，关羽喜欢读春秋，那其实他所读的春秋就是左传。
1: 哦，春秋就是左传。
0: 对，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书了，春秋只是左传里面的一个像标题一样的这样的一个书籍，然后有了左传来做一个辅助，你更了解这史书里面到底在写些什么事情，发生什么样的故事。那张翰子呢，他就在潜心研究左传的故事，那找了很多的名家，所以呢他就跟家人讲说我要出去游学了，我要去找老师来做一个学习。这学习能力是很强很好，可是你知道他走了一段的时间以后，就算
1: 也就是说他走了之后音讯全无的意思，
0: 对，你要寄一个家书都很困难。等到有一天，就是他的妹妹啊，突然之间呢，不知道为什么原因被鬼上身了，
1: 啊，
0: 对，鬼附身啊，就附身在他身上，然后大家就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然后这个鬼就说：“我是张翰子，哎，他附身在他的妹妹的身上。”
1: 那会不会就再多说一句？其实我已经死了，我就是张翰子，我附身在妹妹身上。
0: 没错，
1: 来诓骗他的家人吗？
0: 他就是这么说的。
1: 啊，真的吗？
0: 对，他就是这么说。对，他就说我是张翰子，我已经死掉了，但是呢，我有一些遗愿，所以我透过这种附身的方法来跟大家讲。他有什么遗愿呢？他有一些钱啊，还有一些人家欠他的钱啊，还有一些书啊，都放在哪里啊？他就讲，我有三样的东西呢，是我觉得心里头很不痛快的，所以我要说出来，你们帮我去完成这个遗愿，帮我去找一找。那哪三样的东西呢？他就说，这次出门啊，我去读书，可是我没有成功啊，因为我走到半路我就生病了，我生病了以后我就病死了，常常就觉得肚子很饿啊，所以我需要吃东西。啊，这个人就附身给他的妹妹，就说他死了，而且他很饿，他想吃东西。那为了要证明他真的是他的哥哥，他就讲了三件事来让大家去取信，说现在附身的这个人就是张翰子，而且他是用鬼魂附身嘛，所以他妹妹说话的方式跟语调一定跟以前不一样。所以他就说呢，有几样的东西他是没有带走的，因为他生前的时候有订了两三双的草鞋，然后这个草鞋呢就藏在北边的墙角下，一个是草鞋，所以他需要这个草鞋。另外他跟一个朋友借了钱，他的朋友叫做傅子方，资助他游学的这个500钱，他也藏在西边啊，所以都在北边在西边，有鞋子有钱。然后呢他还买了一头牛，那这头牛呢还没有牵回来，但是借款呢在家里面的某一个地方。所以他就讲这三件事，他的草鞋，还有他跟朋友借的钱，跟他买的那头牛的一个契约。那他讲出来以后呢，大家就会觉得说，哎，这好像是真的，然后就去查证，查证了以后真的发现说 有两三双的

0: 草鞋，然后还有这个500钱的借据，还有这个牛的契约的书籍。这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附身是真的，也就是张汉直的鬼魂呢附身在他妹妹的体内，然后说出了这个话来。因为大家都觉得你说的都是对的，那我是不是要承认你就是张汉直？那张汉直已经怎么样？已经过世了，而且还在阴间里面，就是饿肚子，常常觉得这个肚子饿。所以那个时候的人，
1: 那家人应该就会常常准备一些食物来祭拜张汉直吧？
0: 没错啊，
1: 他怕张汉直饿啊，
0: 所以他就要为张汉直来办丧事啊。办丧事就准备这些祭品礼品啊，
1: 而且很丰厚吧？
0: 对，丰厚的礼。
1: 通常为亡者准备的东西都会很丰厚。
0: 对，然后就是让他可以吃得到啊，所以就帮张汉直办了一场丧事。那没看到尸体哦，只看到一个鬼魂附身在妹妹的身上，他就相信他已经死了。当然家里面的人去查证，他讲的这三件事实是属实的，
1: 讲的这三件事情都是属实的。
0: 对，所以他就相信说张汉直已经不在人世了，不在人世你就帮他办了一场丧事。那丧事就有很多的祭品啊，很多的东西。那其实呢，附身在他妹妹身上的是一个鬼，他肚子饿了，所以他就来骗鬼。
1: 其实说真的，这个鬼还蛮聪明的，用这种方法来骗吃骗喝。
0: 对，他来骗吃骗喝的，
1: 吃得饱饱的。
0: 对啊，没错啊，他就只要骗
1: 吃
0: 一个
1: 东西而已。
0: 但你要知道，就是说，哎，他是来骗吃骗喝，可是当他办这个丧事的时候，张汉直的家人是哭得很伤心的。
1: 那当然啦，
0: 对，会觉得说
1: 亲人过世谁不难过啊？
0: 对啊，而且去求学去游学，就没有想到半路竟然就生病了，然后生病病死了，病死他乡，你还找不到尸体。
1: 如果真的话，啊，这是一个悲剧。
0: 对，所以就帮他办了一场丧事，然后就决定说要帮他的尸体给找出来，所以还有一段的一个过程。但这个鬼他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因为他附身嘛，他一定是一个鬼啊。那鬼魂附身以后做了这样的一个请求，所以大家就帮他办了一场丧事。办的丧事有吃有喝，对鬼来说啦，可能人是用不到的，可是对他来讲呢，他享用了一顿好餐，丰富的一个盛宴啊，大概是类似这个故事。然后呢，家人就觉得好，今天知道张汉直的下落，张汉直已经过世了，我们就决定要把张汉直的尸体给找出来，重新去埋葬他。因为他在做丧事的时候并没有做任何的埋葬啊，找不到他的尸体啊，只是一个鬼魂的一个说明而已。结果没想到呢，他们在去寻找的过程中忽然看到了张汉直没死回来了。
1: 什么？他们看到张汉直本人？
0: 对，他们看到
1: 张汉直回来了。
0: 对啊，所以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鬼？
1: 好，那到底真相如何呢？我非常的好奇哦。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于彦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故事，是在《搜神记》当中，张翰直有没有？他到底死了吗？
1: 我想这个我们前段来讲说张翰直到底有没有死不知道，因为张翰直的妹妹被附身了，被附身了以后呢，他就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家里面的草鞋在一棵树上有两三双，这是他去买的。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个朋友借了他500钱、啊、
0: 让他去读书。
1: 对， 对，然后
0: 盘缠，简单讲是盘缠。
1: 那第三个呢，就是他拿了一笔钱要去买一头牛，所以这个东西都物品跟这个证据都有。告诉什么呢？他妹妹醒来以后，从被鬼魂附身以后呢，告诉家人这些事情，你都可以一一去查证，表示说我没有说谎哦，我真的是附身张翰直的灵魂，我的灵魂在大家去说有这么一件事情，去取信大家。张翰直的家人都相信了，虽然他们没有找到尸体，因为是灵魂嘛，你就不可能有尸体嘛，可能还要去找说那你死了你的尸体在哪里，你要去找，可能是这个样子。那他讲出来以后呢，家人就非常的伤心了、前面三个事情都非常的对嘛，因为他们就去找，真的发现了这个草鞋啊，还有钱啊，还有这个牛的这个收据，这些都找到以后呢，他们就确定说张翰直真的死了。而且这个附身的鬼魂呢，就把自己讲得很惨啊，因为他是半路求学过程当中呢生病过世了，所以他是又冷又饿啊，整个环境就很不好，又没有人烧钱给他嘛，所以他才依附他的妹妹的，然后就跟大家讲说他发生了这个事情，请大家来帮忙他。我想他要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家人呢印证了以后就觉得张翰直也死得太惨了吧啊，所以就帮他办了一场法事，这是我们前面所讲的。那问题是转折点来了，张翰直有没有死？没死啊。要去找他的时候才发现说、啊，远远走过来的那个人就是

0: 谁？张翰直，
1: 翰直啊，你在这里啊。
0: 你出现了，那、哦、鬼魂怎么会出现的这么快？后来张翰直就说，大家就问他说，不知道他是人是鬼嘛，就问他，他就说我当然是个人啊，我去求学回来啊，你们都用这种奇异的方式在看我，是为什么呢？他也搞不懂啊。后来大家才发现说，你的妹妹被魂魄给这个上身了，然后就说你已经死掉了。然后你还跟家里面说了很多东西，我们去找也都有找到，可是你没有死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啊？难道我们被鬼骗了吗？就张翰直就说，这一定是那个鬼在欺骗了。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什么？不是只有人会骗鬼，鬼也会骗人，
1: 会骗人
0: 啊，这是互蒙其利啊。那这个鬼为什么要去做这个勾当，要去骗他？因为他肚子饿啦，
1: 对，其实很单纯的一个原因就是肚子饿，
0: 那也没什么，那他可能就是也没有办法真的吃肉，可能就是闻他的一个香气一个味道，就表示说我已经享用了，我已经吃到了。可是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哦、如果你要去某一个人失踪，或是你很久不见的一个朋友，你不知道他的下落的时候，有可能就会有人会跟你讲说他死掉了，他的灵魂来找你了。但是这个灵魂呢，是不是他的灵魂，是不是他的魂魄，可能不是，你懂我意思？所以你可能会找错人，没死的人呢反正会被你当成是死去的人，因为这个灵魂在欺骗你，那个鬼在欺骗你。这事情有没有可能？有啊，像过去有很多的这个故事啊，就说哎，某个人某个亲人家里面的亲人不见了，不见了以后，你会第一个想象是什么？他失踪了，失踪了你就去报案，你就去查询，寻了半天呢也找不到人，实在没有办法了，就会用一个比较常见的方式，叫什么？叫做观落阴。那我就到阴间去找。那阴间去找观落阴，这个人真的是对的吗？也可能对，也可能不对。
1: 可是跟观落阴不容易耶。
0: 对啊，是不容易啊，他可能是一个骗局啊。
1: 对啊，应该很有人带你，但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真假。如果是
0: 对，你从这里面也不知道是真假、啊、因为他可能真的被附身了、嗯、被他妹妹可能附身在鬼的身上，鬼已经附身了，
1: 是鬼附身在妹妹身上。
0: 对，鬼附身在妹妹身上。可是这个鬼有没有说实话？
1: 没有啊，
0: 没有啊，他的哥哥根本就没有死啊，
1: 他又出此下招来吃一个饱餐了、
0: 啊。对，然后他要去骗钱嘛，骗一顿吃的嘛、啊
1: 哦、不止一顿哦。
0: 对，但你可以想象，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就是有没有类似这样的场景？
1: 有，
0: 对，你失踪的人口，然后你找不到，你用观落阴的方式，或者是用
1: 很多的方式，对，
0: 对，去寻找，但找到的吗？可能也是一场空。过去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案子，就是一个在台北发生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女孩子因为不满老公对她的虐待，或者是对她本来就不满，她就离家出走逃走了。逃走了以后呢怎么样，大家都以为说她失踪了，甚至可能被她老公杀害。检方呢就用这种方式去办理，就去办理的时候还问她的小孩说，那个你妈妈在哪里？他说妈妈在冰箱里被剁成
1: 好可怕、啊、小孩怎么这样讲？
0: 对，他看到的是鸡块，他就这样的一个反应、嗯嗯、所以大家就朝这个方向去做。但其实他妈妈去哪里？他妈妈跑掉了，跟人家跑，
1: 你通常都
0: 对
1: 都是这样子。
0: 那通常跟人家跑，他敢不敢去把自己讲出来？
1: 当然不敢
0: 啊，不敢啊，他用一个化名，
1: 我跟我的爱人私奔，我是等我走离家出走、欸、
0: 对啊，他就离家出走啊。那离家出走以后，妈妈要找这个女儿啊，找不到啊，找不到以后就用各种方法，甚至是灵异现象都来了。我梦见我女儿死得好惨啊，我或者是我梦见我女儿变成了鬼啊，然后她过得很不好，类似这种灵异的现象就出来了。可是最后那个女孩子出现了，她根本就没死，她为了要报那个新生的户口，他就去报户口，报户口以后
1: 就跟外遇的生的小孩就
0: 对
1: 要去报户口。
0: 那报户口以后，你就
1: 被查到了，
0: 曝光了。嗯，你不是那个死掉很久的人吗？
1: 啊、
0: 你怎么还活着？
1: 那后来他的原来的先生呢？有没有因为他妈妈这样的一些说辞，
0: 本来
1: 被关起来？
0: 关起来 啊,
1: 对啊，
0: 被关起来，可是后来因为这样。

0: 那就放出来了。
1: 那当然放出来，坐冤狱了，我跟你讲要赔偿了。
0: 是啊，但你 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搜神记》里面这个故事就很类似这样，
1: 对，因为以前就有这种事情，
0: 你失踪了，你不跟家人联系，家人以为你死了。
1: 我觉得是过于担心了，各种方法都想尝试。
0: 有那个鬼附身在你妹妹的身上，然后讲出这些话来。但是那个鬼呢，并不是张汉子啊，因为张汉子没有死啊，没有死就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可是为什么还发生？因为那个鬼啊，想疯了，想要过好生活嘛，他可能很需要有人去供养他，所以他变成讲的这些鬼话连篇。这种鬼话连篇呢，反而会让这个张汉子没死也变成像是死掉一样，因为所有的人都把他当作是死掉了，所以这种状况就很多了。我们在看到社会的一些案件的时候，也会这样子推想，就是说我为什么找不到你，可能你已经过世了，可能你过世的时候呢真的找不到，那就用灵异的方法去找。那这种灵异的方法可靠不可靠，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有时候说真的，他可能就是必须要靠灵异的方法才有办法解决，但有时候这个灵异根本就是虚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案例一样，女孩子根本就是离家出走，她根本就是放弃了这个家庭，在外面过一个生活，用这种方式她不敢面对，结果还是被查出来了。这种东西都是一半一半了。那既然《搜神记》这么样写出这个案例，我相信甘宝就相信说他真的遇到了一个鬼，那这个鬼在骗他们。那真正的张汉子没有死，没有死了，其实也没有损失啦，还好啦，就是办了一场游戏一样，就是说你已经死掉的那个游戏，但其实你还活着，至少你还活着，你还可以继续。那如果你死的话，那真的全家人就要哭半天了。
1: 总之真相大白就是了哦。那么也幸好张汉子并没有死，家人才没有那么难过。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搜神记》当中张汉直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早晨
1: 啊，
0: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1: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0: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
2: 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1: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3: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Amy， 你做的什么了？给谁你的买兔啊？
6: 拿老公啊！
5: 你老公身强又有扭子体型，
6: 超噶！因为给他不又有扭子体型，真的漂亮条件，每做的马盖都唔失手，吐死你的胎！
5: 哇，怎么？
6: 要爱都会穿上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富又因扭子体型真的漂亮条件的人，做得先同时，要爱本科来申请又因扭子体型真的哦。
7: 以上广告由老通铺老公保险所提供。
8: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9: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10: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一个星期匆匆而过，有人的疲惫反映在身躯上，而有人呢，反映在他的声音上。我倒不是暗示呢，我今天声音状况不好。不过老听友相信可以很专业的听到声音的厚度呢有点改变。我们也常常不希望自己的软肋呢，自己的短处让别人知道。明明已经是精疲力尽了，明明是接近油尽灯枯了，却不断的隐藏甚至强颜欢笑。当然很多人是基于善意，他担心那些关心他的人会晚上睡不好，是不是呢？很多子女就不愿意让父母呢知道他们在工作上太多的委屈。这是出了社会大概几年之后常有的现象。我们的情绪要得到适当的疏解，情绪要能够让它流泻而非泛滥。我今天在网络上

到音乐大师马友友的一段访谈。美国的一位这个 talk show 的主持人就问他，你这么多年了一直在研究音乐是什么，好的 What is music? 他说 Music is energy， 音乐就是能量。他说的真好，音乐就是能量，能量给了我们养分。而且他还特别引用爱因斯坦的方程式，说能量是不灭的。我今天从这段网络的访谈当中呢，真的深获感动，我也终于恍然大悟，节目进入第40年了，为什么这么多旧与新知对节目是这么呵护呢？原来我们在这个空中的原地，我们透过音乐得到了许许多多的 energy， 宝贵的能量。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回到1980年代， Barry Manilow 带来的 Can't Smile Without You。

来，大家听听，是不是我们得到了正能量？ Barry Manilow 1980年代唱出的 Can't Smile Without You。 如果没有对方的话呢，就没有笑容了。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人也是我们正能量的来源呢。是的，我还是要再重复这句马友友所说的 Music is energy， 音乐就是能量。在这样的年代，我也多鼓励听众朋友多听听，眼睛呢也要适时的休息一下。今天星期五啊，现在来到周末夜，我们的视力呢一连五天呢、啊。

我相信多数朋友都已经使用过度了。我们就从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的歌声当中得到更多美好的能量。 Emery 带来的歌曲 Shadows in the Moonlight。

这是加拿大籍的资深女歌星 Anne Marie 带来的 Shadows in the Moonlight 月下丽影、当年这个唱片封套的这个翻译、真的蛮不错的，月下丽影，这个丽人的丽、一个人字部加一个丽，月下丽影 Shadows in the Moonlight， 两个影子了，三个影子就怪怪的了。透过流行歌曲，用这个月光映照下的人影呢，来形容如胶似漆，形容情爱的美丽，而且是这么的愉悦，愉悦式的抒情歌曲。在周末夜呢，我们听来呢，也更是心旷神怡，释放了不少的压力与烦恼。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秦梦仲在寻梦园节目当中与您共度，来欣赏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曲。这是由 Olivia Newton-John 跟 David Foster 合唱的 The Best of Me。

这是1980年代中期的电影《成功的秘密》的主题曲《The Best of Me》。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这部电影，它虽然反映了在1980年代美国大都会纽约的一些职场的文化，但是关于在剧中的一些潜规则的一些描绘呢，我觉得当时在1980年代，也就是民国70年代，我们台湾社会蛮淳朴的，看到那样的题材呢，也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一种蛮怪的一种感觉吧。那有些朋友可能叫见怪不怪，他们已经在都市丛林当中闯荡许久了，但是对一个刚退伍刚踏入社会的年轻小伙子而言呢，当时我看了那部电影，就是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会看那部电影主要呢是因为男主角是 Michael J. Fox， 就是后来演回到未来的那位加拿大温哥华

那比出生的这个 Michael J. Fox， 就是因为他是男主角啊，所以特别去看了。好多好多的剧情，好多的对话呢，都还在脑海当中。这个社会从来不会少一些奇奇怪怪的规则，这社会有好多好多台面下肮脏的事，当事人辞世了，大家在缅怀，在追思他，却不知在生前他背地里做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坏事啊！是啊，很多秘密也许多年后才会说出来。来欣赏 George Benson 带来的歌曲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也不是刻意的安排啊，又放了一首1980年代的经典抒情歌曲，这是1985年出品的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男歌星 George Benson。 当年这首歌呢真的是红遍台湾的大街小巷，那时候都会去很多唱片行了，很多唱片行不见得在闹区哈，一般的就算一般的这个乡镇都有唱片行，所以你经过那个街口路口听，经过巷口唱片行附近就常会听到，就是在1980年代中的时候常会听到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

坏的。好，节目的第一个阶段就要结束了。尽管周末夜嘛，我相信晚一点睡觉的朋友会蛮多的，所以就先不道晚安了。我们就来欣赏这是 Jura Jolin 荷兰籍的男歌星1980年代的歌曲 Ticket to the Tropics。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对于网络上标榜免经验高薪、年收入百万、快速致富等夸大不实的工作福利，应征前务必事先查明是否为合法的公司行号，审慎评估工作契约。如遇到类似情况，请立刻向我国驻外使馆请求协助。如果听闻亲友在外国遇到这些情形，也请立刻就近向警察机关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在下午时分，我按下了 play 的按键，肖邦的钢琴演奏组曲流淌了出来，音符就像初醒的阳光，一寸寸照亮房间的角落。原来音乐就是一种看不见的按摩，轻轻揉开了我们紧绷的神经。在捷运车厢里戴上耳机，切换到爵士钢琴的音乐，邻座乘客的交谈声瞬间褪成模糊的背景，我的世界换上了另一种色调。音乐有种奇妙的能力，它不改变现实，却改变你感知现实的方式。同样拥挤的车厢配上轻快的节奏，竟成了一场移动的派对。我们生命中正能量有时很难凭空制造，但音乐就像一个随身携带的调音师，当你觉得心情走音了，它便为你重新校准频率。不要小看一首三四分钟的歌，它足以把你从容地从谷底捞起，放回一个更明亮的位置。就如尼采所言，没有音乐，生命将是一种错误。马友友说，音乐就是能量。是的，就让音乐成为我们生活中正能量的充电器，随时随地为我们的生活重新上色吧。

壤。原本焦躁的心绪在琴键的起落间渐渐柔软。音乐有一种魔法，它不需要你的同意就能直接改写情绪的方程式。很多人在通勤的路上听着摇滚节奏的音乐，它能够击碎生活的倦怠，也仿佛为脚步装上隐形的弹簧。在深夜独处的时候，爵士乐的低音提琴像老朋友的低语，提醒你孤单也可以很温柔，可以很享受。每一段旋律都是能量的容器，装着作曲家的灵魂，却在你聆听时重新注入你的故事。不要低估一首歌的力量，它能让悲伤找到出口，让喜悦找到形状。当你觉得世界太吵或太静，让音乐成为你的调频器，转到最适合此刻的频率，把灰色心情染成彩色。就选一首歌当做你的背景音乐，让节奏带着你走，让旋律推着你前进。因为音乐从来不只是声音，它是被听见的正能量。在每个需要被点亮的时刻，轻轻地应答。

早晨，光线还没有透亮，我戴上耳机，让德布西的月光流进耳膜里，音符像细雨渗入干裂的

Too much, too little, too late。老歌星 Johnny Mathis 所带来的一首怀念歌曲。有时我们的心情真的复杂哈，是 too much 还是 too little？ 但想着想着，又觉得时光飞逝，好多要忙的事又赶不上了，又觉得 always late， 怎么老是迟到了呢？所以在生活当中，我当然希望生活有感性，但是感性不能完全掩盖了理性。在社会上闯荡的这些年呢，我们在很多时候不得不为现实的情况呢，我们妥协，这是一个无奈的事实。但是如果一再的越过我们的红线，那么我们连一个做人的基本尊严都不要了。那么您想一想，这是好是坏？今天周末夜音乐就是正能量、哦、不单单周末夜了，周一到周日都是正能量。但是今天让我们放松的这些正能量呢，我们真的是太需要了。而且我也可以这么直接的说，音乐呢也装饰装点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欣赏着已故的乡村歌手 Kenny Rogers 所带来的 You Decorated My Life。

人也不能太过分的自然派，为自然而刻意的邋遢，不修边幅，我不鼓励。但我也不是要大家去做一个不是真正的自己，追求名牌，追求一些昂贵的流行，我也非常的反对。衣服搭配得当，你懂得一些配色的技巧，懂得一些服装的款式，花不多的钱也可以穿出你的自信，穿出你的性格的。好，我们刚刚听到是 Kenny Rogers 的 You Decorated My Life， 其实我也一直非常怀念他早年他的这个 Lady 还有 The Gambler、Gambler 让他得到的 Grammy 奖。时间也过得很快啊，我们在成长岁月中一些陪伴我们的他们的歌声陪伴我们的这些歌手呢，一个一个他们的人生落幕了。好，希望两天的周休二日我们养精蓄锐，蓄势待发，好好的休息。阿爸合唱团带来的 Take a Chance on Me。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又不容易降低嘅，外面你听见冇？
1: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0: 检测还系无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者。
1: 停业强严条嘅啦，来我去苏念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是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3: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100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

0: 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点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2: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3: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春节期间，当您进入公共场所消费时，务必先了解紧急避难逃生路径。万一发生紧急事故时，可以安全逃离。对于容易造成伤亡的危险场所，也请您尽量不要前往。办理节庆活动时，请勿使用蜡烛、烟火、爆竹，以防不慎引起火灾。饮酒过量容易发生事故，请您切记养成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习惯。消防局、台北电台共同提醒您。

0: 此祝您新春愉快，平平安安出门，快快乐乐回家。
1: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文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的晚上八点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这个节目在每周四五晚间八点陪伴大家从生活出发，聊聊永续爱地球。哇，今天呢正式的进入农历的7月1号，说到农历七月，在我们的文化就会有很多的禁忌嘛，像是晚上不要随便吹口哨啊，衣服不要太晚亮啊，一天黑之后就要收进来，这是我妈妈每一次要求的哦。还有不要随便的拍别人肩膀啊，好，一直听好像长大不知不觉就会遵守这一些禁忌。那其实对这些禁忌也是一种提醒啦，尊重我们看不到的世界，那同时对环境啊，对不同的生命啊，都保持尊重与谦卑。好，今天呢要进行的是永续会客室，那我们要来认识很美，但是它的生命历程其实很短而且也不轻松的小生物，就是蝴蝶。我们常常看到蝴蝶翅膀上的颜色就觉得它很漂亮，想要把它抓起来，对不对？不行哦。那蝴蝶很美很轻盈，不过呢一只蝴蝶从卵到幼虫到蛹到成蝶，这个过程当中啊可是非常的辛苦的，它要找到对的食物，还要躲过天敌，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够真正的飞起来。然后又为了要孕育下一代，所以它的生命周期很短暂哦。每次讲到这个蝴蝶的历程都让我有很多的感触，所以今天邀请到的是生态调查人员、蝶类野外观察者林宇、林汉宇，同时也带来他的专业的新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跟大家分享他从小迷上了蝴蝶，然后介绍蝴蝶的一切一切，各种的蝶类。那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呢？今天就要跟着林汉宇从一只花凤蝶的幼虫开始，走进蝴蝶的变身还有他的生存策略了。先送上一首歌曲，秋秋合唱团的《河堤上的傻瓜》。听完这首歌曲回来之后，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好，大家在你住家附近有看过蝴蝶吗？因为我家是住在一楼，而且妈妈种了很多的花花草草，所以我也没有特别记录什么时候，但偶尔真的就是会有漂亮的或白色的蝴蝶那飞到我家的院子。那小朋友每次看到这个蝴蝶啊，就会非常的兴奋，那包含我自己也是。好，那大家看到蝴蝶的时候呢，只是觉得它很漂亮，颜色很美。那我们都知道它是从毛毛虫这样变过来的嘛，可是我们真的有看着它变化的过程吗？还是看过可是其实忘记了？有时候看蝴蝶很美丽，但它的一生其实不是很轻松。那更特别的是呢，有人从小就立志要研究蝴蝶，这个就让我也很佩服他。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蝴蝶的世界。那今天的来宾呢是蝶类野外观察者，也是生态调查研究员，他最近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的作者林汉宇，来到节目当中。汉宇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好，汉宇非常的年轻哦，那据说呢他从小就迷上了蝴蝶，然后上了大学之后呢就开始参加很多的研究计划，然后常年的在山林里面进行蝶类的野外调查，感觉他的世界都是人间仙境。那他的足迹呢很多，遍及南横西段海岸山脉、太平山、兰屿、北横、澳万大、雪山西林跟北大武山，我想一定还有更多啦。那他还到台湾以外的地方，像日本、中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非洲、马达加斯加、中美洲跟澳洲都持续的在做自然观察记录。刚讲的这些地方你都去过？
2: 是的，没有错。
1: 有没有新增加一些我还没讲到的？
2: 目前没有。
1: 那他常年做这个田野工作调查，不只观察蝴蝶，他也开始认识一些寄生自主的植物，还有很多昆虫。哇，他真的很喜欢这些大自然呢。那你小时候是因为什么原因，所以这么热爱自然呢？
2: 就是我可能幼稚园的时候，我们家的外面有种一棵荆棘树嘛，然后上面就有那种很像鸟粪的毛毛虫。对，因为我妈之前是埔里人，所以她经历过那个蝴蝶很多的时代，所以她知道那个是凤蝶的幼虫，她那时候就跟我说，那可以留着，以后会变蝴蝶，她就让我带着我每天去观察那只毛毛虫的变化。
1: 可是毛毛虫不会乱爬吗？它就一直在那里。
2: 对，因为蝴蝶的幼虫它对植物是有专一性的，

0: 对，所以它不能乱爬，它乱爬的话它就找不到它要吃的植物了。
1: 所以如果我们在一棵树或一个树叶上面看到那只毛毛虫，它就会一直在这里。
0: 看是什么样的毛，有的蛾类是广食
1: 哦，
0: 对，然后有的蝴蝶它的幼虫可能是偏吃草地上的一些那种小草，
1: 嗯，
0: 那它就会乱爬。嘿，
1: 哦，那如果像刚刚讲凤蝶的，它就会固定在这个地方。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其实不能把它赶走，欸，因为如果是像刚刚讲凤蝶的，那赶走它，它就没有食物了。
0: 对，没错，
1: 所以它就会在原地变成蛹，然后破蛹而出，这样，
0: 嗯，他们化蛹的时候会有时候会远离他吃的植物
1: 哦，
0: 会到其他地方他觉得适合的地方化蛹。
1: 欸，可是小朋友自然观察这个很正常嘛，那从喜欢到你念书也都决定要走这个领域，哇，这个对你影响就真的很大。欸，
0: 是啊，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这么多，就只是觉得哦，我很喜欢这个，然后我想要知道其他蝴蝶的幼虫长什么样子，吃什么。嘿，
1: 哇，那为什么是蝴蝶啊？
0: 因为一开始就是我妈带我看的那一只蝴蝶。
1: 所以小时候接触什么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0: 是的。
1: 后来你大学念的也是相关科系吗？
0: 对，因为考大学会对我来说那时候比较困难，因为我原本是高职电子科。
1: 哦，
0: 嗯，然后后来我才决定想说，哦，我觉得读电子我可能以后会过得不开心。
1: 为什么？我进台积电啊。
0: 对，就是他可以赚到钱，但你没办法得到快乐，嗯，你可能就觉得哦，我一切，嗯，我的人生都在为了追求社会主流而做这些事情，
1: 嗯，
0: 但我不是为自己。
1: 后来大学念了什么科系？
0: 我那时候念了大业大学的生物资源学系。
1: 哇，就所以这整个大学四年就都跟生态在一起。
0: 是的，
1: 而且真的这个学校的附近也都是山，就是从高铁站到这个学校非常的远。
0: 对，没错，真的蛮远的。
1: 所以你大学念了这个科系，然后毕业就做了这个生态工作，那开启你对蝴蝶的长期探索吗？
0: 是的，是的，没有错。因为我后来毕业后，我当完兵，我又跑去考了研究所。
1: 哦，
0: 对，后来我去了彰师大读研究所，也
1: 是
0: 做
1: 生
0: 态。是的。
1: 那你这样常年下来去，又刚刚我们介绍去了台湾这么多地方，哦，
0: 嗯，
1: 你觉得台湾最美的生态的地方，你认为啊，你自己觉得在哪里呢？
0: 嗯，这很难耶，因为我觉得都还蛮漂亮，因为每个地方都有它特殊的一些地景啊，一些植物和一些昆虫。对，
1: 对，那他真的去过很多地方，因为如果你只去一两个，你就可以比较。你去了很多地方，要是我也真的选不出来。而且不同的气候去，那个美感又是不一样。
0: 没错，
1: 像夏天去、冬天去，那个感受都不一样。哎，
0: 是的。
1: 那你大概一年有多少时间在山林里面呢？
0: 嗯，一个月差不多有一周以上吧。
1: 哇，这真的是都在山，也不能说他是山中仙境、山中仙人。好，那这一次出的这本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这本书就讲了很多，图材很多啦，就是讲这个蝴蝶的变化，也花了很多时间做资料的整理跟搜集吧。
0: 对，那些照片其实从我高中就一直拍到现在，就是今年。
1: 所以你摄影技巧也很好咯。
0: 也不算，就慢慢摸吧。
1: 对，因为要拍这些生态不容易，像树啊花草他们不太会动，可是如果你要拍蝴蝶还有这些毛毛虫，那就不是很容易了。
0: 对，那要花很多时间。
1: 对，而且还要捕捉它的真实感。因为像我们自己有拍照，其实你很多生态那个手机拍起来的颜色跟你手机上呈现的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它那个白平衡跑掉。
1: 对啊，像那个大自然的绿，哇，那个绿就真的很美耶。天空蓝跟绿，我觉得在手机上是完全没有办法真实呈现的。
0: 是的，
1: 一定要很专业的相机。
0: 对，
1: 就算专业的相机有时候你也拍不出那个。
0: 对，有时候眼睛看还是真的会比较漂亮。
1: 真的，像我六月份的时候去台东啊，然后我们刚好是在那个大雨过后，
0: 是
1: 那隔天就有那个山岚，然后山岚跟那个山就是一层一层的感觉。
0: 嗯，
1: 那个用手机完全拍不出来。
0: 对，那用眼睛看你才感觉到它那个辽阔和壮丽的感觉。
1: 对，然后就算我们有带相机，然后你拍完回来，我用电脑调那个色，你都觉得还是会太亮，或者是那个叫什么解析太明显
0: 啊，是，
1: 就是跟你自然的那个对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没错，那临场感其实差很多。
1: 对，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虽然现在 AI 很方便，

0: 可是我觉得在现场看到那种哇满山满谷的蝴蝶啊飞啊，你有看过吗？台湾有一些地方是就是算像真的就是蝴蝶谷，
1: 嗯，我知道有去看过
0: 因为他就是研究蝴蝶的人。所以像什么季节去是最好呢？
1: 要是看什么样的蝴蝶啦，嗯，就如果说你想看那一种像你说很多蝴蝶群聚在一起，
0: 嗯，
1: 可能找一些紫斑蝶类他们越冬的时间，
0: 嗯，
1: 到可能那叫哪里南部的一些点他们就会有紫斑蝶群聚的画面，对，他们越冬的时候。
0: 哇，这个不好去吧？我们一般大众是可以去的吗？
1: 嗯，不太容易。
0: 对啊，
1: 对，不太容易。
0: 而且大家知道吗？紫斑蝶在全世界没有几个地方是它的群聚区，欸，台湾是其中一个。
1: 是的，
0: 全世界的地方很少，欸，
1: 是的。
0: 哇，我们台湾怎么可以这么地灵人杰哦？
1: 嗯，蛮特别的。
0: 但我们一般人又没有办法进去，
1: 对，有点难。
0: 对，因为它必须要受保护啦。
1: 是的，
0: 所以那你有在那里看过吗？满山的紫斑蝶，
1: 有看过。
0: 天哪，好令人羡慕哦！我好想羡慕别人，但可以羡慕那种就是身处在蝴蝶谷环绕的环境当中。所以这本书也告诉大家，就蝴蝶妈妈怎么从这个产卵到下一代的蝴蝶产生的这个过程，
1: 是，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也简单跟大家讲一下好了。这个蝴蝶的妈妈啊，她首先要找到地方产卵，它怎么去找到对的植物呢？
1: 嗯，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机制。除了第一点是蝴蝶的眼睛，它没有办法像我们人类一样看到这么精细的画面，它看到比较偏向色块，所以它第一眼通常会用色块去确认。
0: 嗯，
1: 那另外一个点是靠气味，它们的触角和它们的脚上面都有一些侦测气味的功能。所以他们有时候会停在植物上面，用脚确认，欸，这是不是我的宝宝可以吃的植物？
0: 嗯，
1: 对，他才会决定他要不要产下卵粒。对，
0: 嗯，那像他如果是透过气味，就你的研究，蝴蝶是会认人的吗？如果有人饲养蝴蝶，他是，
1: 没有办法，
0: 他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对，
0: 我们上次问那个研究鱼的医生啊，
1: 是，
0: 他说鱼也会有那个忧郁症跟同侪伙伴的关系。
1: 哦。
0: 而且鱼的记忆不只是七秒，
1: 更久
0: 是据说是两个月。
1: 哦，那真的蛮久的。
0: 对啊，所以我觉得专门研究一个昆虫好了，或者是一个生命啊，都不容易耶，因为他们那么的小。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像这个蝴蝶的周期大概是多久？就是它的生命的周期，我们都知道很短暂，但是到底多短暂呢？
1: 这其实也是很看种类，有的种类，哦，像紫斑蝶，它说可以拖到好成虫可以活好几个月。不包含卵到幼虫的时间，
0: 嗯，
1: 对，因为它还要越冬嘛，所以它要跨到隔年，它才有办法再进行产卵，所以它的生命周，它的成虫的生命必须拉到一定的程度，对，
0: 嗯，所以紫斑蝶好几个月就算是比较久了，
1: 是的。
0: 那一般的蝴蝶呢？
1: 有的可能一个月左右就成虫就结束了，
0: 啊，那它这一个月要做些什么事呢？
1: 就是交配，然后繁殖，嗯，就没了。
0: 就没了，
1: 对，就没了。
0: 所以它产卵结束之后，它就死掉了。
1: 是的，是的。
0: 那如果它有意识的话，它可以就想说，那我就不要产卵。
1: 应该是没办法，他们的神经构造应该没有发达到他们可以去思考这些事情。
0: 所以他们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规则 SOP 这样做。哇，一个月真的很短哎，欸，
1: 很短。
0: 幼虫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嘛。
1: 对，有时候是这样，没错，大部分是这样。
0: 所以它的毛毛虫，它成为毛毛虫的时间是多久？
1: 这也是很看种类，因为每一个蝴蝶它们的生命周期不太一样。
0: 嗯，
1: 有的可能它们从卵到蝴蝶需要将近半年以上的时间。
0: 哦，
1: 对，那有的可能一个月以内就可以从卵到蝴蝶。
0: 哦，就是看它的种类。
1: 对，每一个种不太一样。
0: 那在台湾大概有多少种类的蝴蝶？
1: 差不多两三百种左右。
0: 哇，也太多了吧。
1: 对，蛮多的。
0: 欸，那你是一看就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种类的蝴蝶吗？
1: 大部分可以。
0: 所以像我刚刚讲，我家院子常常会有那种白色的蝴蝶。
1: 欸，对，那个有可能有两三种。
0: 嗯，
1: 对，一个是圆点白粉蝶，另外一个是白粉蝶，还有另外一种是仙粉蝶。嗯，
0: 所以蝴蝶会因为它不同的种类分布的区域会不同嘛？比如说北部大概是什么蝶，中部、南部、高山或是平地，蝴蝶的种类也会不一样。
1: 是的，会不一样。
0: 哦，那我们一般在像这样北部市区常常看到的 就是刚刚

0: 讲的这一些种类吗？
1: 是的，是的，没有错。
0: 也会有好几十种吗？
1: 嗯，应该会有。
0: 哇，
1: 应该会有。
0: 所以要认识完全部的蝴蝶，真是不容易耶。
1: 对，蛮不容易的。要花很多时间，
0: 所以你真的花很长的时间来研究各种的蝴蝶。
1: 对，
0: 哇！而且一想到他们生命很短暂，就套用到人生，所以你研究蝴蝶这么长的时间，对生命、对人生的体悟是什么呢？
1: 嗯，老实说，好像没有特别有体悟，就觉得哦，他们好有趣啊！
0: 真的，就是你从蝴蝶又开始延伸到其他的植物，对不对？
1: 是的，
0: 相对的有研究哪些植物呢？
1: 嗯，主要是兰花吧。
0: 哦，为什么是兰花呢？
1: 因为当初有一种蝴蝶，它的幼虫是吃专门吃兰花的，只吃兰花。
0: 哦，
1: 对，然后一种很小型的蝴蝶，那时候我就想要去找这种蝴蝶的幼虫和卵。对，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在野外找这些兰花。
0: 嗯
1: 嗯，后来找一找，找到这些卵和幼虫后，我就开始觉得，兰花好像蛮有意思的，它不是长在地上，
0: 嗯，
1: 它是长在树上的东西，
0: 对，
1: 因为它是附生在其他树干上面的，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个植物蛮特别的，后来我就开始去了解这些台湾原生的兰。
0: 所以蝴蝶兰本身跟蝴蝶有相对应的关系吗？
1: 嗯，老实说，就是它的花比较像蝴蝶，但它跟蝴蝶、台湾吃兰花的蝴蝶没有直接关系。
0: 那会不会像我们家院子很多蝴蝶会来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家养了蛮多的花，也有兰花
1: 哦，也有可能，也有可能。可是因为兰花的蜜，通常蝴蝶不太会采，
0: 嗯
1: 嗯，所以可能是其他的一些花会吸引到蝴蝶，
0: 嗯嗯。刚刚讲到蝴蝶也会采蜜，那它采蜜会像蜜蜂一样送到固定的地方，还是他们就自己采，自己当场就吃这样子而已？
1: 嗯，它跟蜜蜂不太一样的是，蜜蜂大部分采的是花粉。
0: 嗯，
1: 啊，蝴蝶采的是蜜，所以蝴蝶大部分就是吸进去就变成自己的，
0: 就自己的养分。
1: 对，没有错。
0: 所以像刚刚讲他们生命很短嘛，但是从卵到成蝶这个过程，有没有哪一个阶段比较容易失败，还是大部分都会顺利的毛毛虫卵然后破茧蝴蝶然后结束？
1: 大部分都不会很顺利。
0: 好悲惨哦。
1: 对，他们从卵可能就要面临到很多天敌，甚至光是雨太大就可能把卵打下来。
0: 哦，
1: 对，然后他们的卵就会遇到一些像什么蜘蛛啊，可能会把卵咬破，然后就把里面吃掉，或是寄生蜂把卵产在那个蝴蝶卵里面。
0: 所以蝴蝶的卵大概一颗的大小是
1: 也不固定，可能从 0.1公分到可能大到 0.2-0.3 左右吧。
0: 嗯，那会是透明状的吗？
1: 不一定，都有，有的大部分是橙黄色的，或是白色的，或是白色半透明的，其实它的卵的变化很大。
0: 嗯，那一只蝴蝶一次排卵大概是多少的卵？
1: 嗯，大部分是30甚至到100
0: 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那其实蛮多的欸。
1: 对，其实很多。
0: 可是我们30到100，我们取一个中间值，好，取一个60好了。
1: 是。
0: 那这60-70的卵，它能够真正孵化为毛毛虫，又可能又消掉一部分了。
1: 嗯，是。
0: 然后成为毛毛虫之后，又要再长大，又可能这中间会夭折了。
1: 是的，没错。
0: 所以他们的生命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欸。
1: 很不容易，因为那六十颗卵里面，可能只有1到2只才可以顺利羽化成蝴蝶。
0: 嗯，那变成茧的时候就会好一点吗？也不会。
1: 嗯，也不太会。
0: 就是在这个蛹啊蛹里面的时候，也是还是会有很多天敌。
1: 对，这时候寄生蜂也是很大的天敌之一，或寄生蝇。
0: 他们都不会想说人家正在长大，就今天先放过你。
1: 没有，他们也会想说我要产卵，
0: 我也需要食物就对了。
1: 对，没错。
0: 趁你正在蛹里面练功的时候还不把你吃掉怎么行？
1: 对，
0: 哇，所以他真正成功就算是破蛹而出的时候，不过变成蝴蝶还是会有他的天敌啦。
1: 对， 對，没错。
0: 总之就是这一路走来非常不容易，而且每一个环节其实都是蛮危险的。
1: 是的。
0: 那通常啊，你观察蝴蝶的时候，我记得在你书上有讲到观察蝴蝶不能只看蝴蝶的本身哦。
1: 是的。
0: 那要看什么呢？
1: 就是包含他的可能他的幼虫，然后他吃的植物，喜欢的栖息环境。
0: 嗯，
1: 对，因为这个会牵涉到这个蝴蝶他偏好的森林长什么样子，他偏好的环境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通常我自己在看蝴蝶，我除了会看他蝴蝶本身的一些行为，还有他的 栖息环境以外，我会去关注它

0: 幼虫吃什么，然后他吃的那个植物喜欢在崩塌地还是喜欢向阳的环境、嗯、喜欢阴暗的环境、
1: 嗯、
0: 对，当我看到这些时候，我在观察这蝴蝶的时候，我会比别人有更有机会去看到这蝴蝶的其他样貌。
1: 嗯，好，那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那
0: 好的，
1: 大概简单了解认识蝴蝶之外呢，等一下也想要请教我们今天的来宾，透过蝴蝶让我们台湾的生态、哦、有哪一些需要我们可以更让大家多认识的。今天邀请到的是蝶类野外观察家生态研究员林汉宇，同时分享他的新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我感觉一下过马路时，动作差都会影响行路人，懂好？
1: 错噶，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试车，都会影响行路人咩？
1: 不论骑车位也是试车位，经过路口都爱咁慢慢行，都到行路人过马路，请一定爱影响行路人哦。
0: 如果行路人过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定爱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3: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内。
4: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强松上一突天，谈好事哦。用天上的高效率，

0: 夏天能耗先一级，
1: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神好你当放心。
0: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1: 上天发布天使戏，天气关机爱记得。
0: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在今天的永续会客室，邀请到的是蝶类野外观察家、生态研究员林汉宇，欢迎汉宇。
1: 你好，大家好。
0: 同时呢，也带来他的很精彩的全彩的新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那刚才大概了解了他接触蝴蝶的过程哦，还有简单的认识蝴蝶。虽然我们常看到，然后也会听歌，蝴蝶蝴蝶生的真美丽。但是真的要从它的产卵开始观察，然后一直到蝴蝶的一生啊，确实接触的人不多诶。我记得回想我们小时候自然课，也好像只是看图片，对于真正去参观这个过程办的活动真的是不多。但我现在看越来越多了，尤其汉宇好像就蛮常举办这样的工作坊，对不对？带很多的小朋友看有一些地方都可以让小朋友去观察。
1: 欸，对，之前就是有跟朋友他们会带团，对，然后去带小朋友或亲子团去野外看这些昆虫啊、植物这样子。
0: 就看这个蝴蝶的长大哦。
1: 是。
0: 那通常蝴蝶他们都是变成蝴蝶之后就各自独行，还是说他们是群居的呢？
1: 其实也是很看种类，对，因为每一种他们的行为是不太一样的。
0: 对，因为我们在市区看到的好像都是独行侠比较多。
1: 对，大部分都是独行的，但有的种类他们可能在夜间睡觉的时候他们就会群聚。对啊，有的就像刚我们说的值班点，他们越动的时候他们会群聚。不同的行为。
0: 所以如果在这一区看到蝴蝶，它会飞到多远的地方，还是它大概就是在这一区，就是它一次飞行可以多久呢？
1: 大部分会在那一区，除非它是像紫斑蝶这种它有迁移行为的。或者像青斑蝶就可以从日本飞到台湾这样子。
0: 哇，
1: 对，
0: 从日本飞到台湾很远呢。
1: 对，很厉害。
0: 所以只是蝴蝶它翅膀那么薄。
1: 对，它还是可以从日本飞到台湾来，然后被台湾抓到，发现这是日本标记过的。
0: 哦，这个好厉害哦。
1: 对，
0: 所以相对它们寿命也会比较长。
1: 是的。
0: 那这样的蝴蝶会比较大只咯？
1: 有，它们会比较大只，没错。
0: 因为才能飞比较远嘛，它的这个振动力啊，
1: 对，
0: 适应的高度啊，气流啊，
1: 是的，没错，
0: 不然到这么高空应该也很难生存。
1: 是的。
0: 哇，好厉害哦，越来越佩服这些蝴蝶了。那书中也有提到，就是蝴蝶他们也有自己的所谓的保护色啊、警戒色啊，这个我们也可以介绍几个案例。
1: 好，像我们刚好提到紫斑蝶嘛，像其实大部分的斑蝶，这个亚科的蝴蝶，他们大部分吃的植物是有毒的，大部分是夹竹桃科的植物，或是一些三科榕属的，就是我们常看那些榕树啊那种东西。那这些植物它本身就带有一些毒性啊，或是一些植物碱。所以这些毒素会藏在蝴蝶的体内，从它毛毛虫开始，然后到它成虫，所以它们的毛毛虫本身就长得比较艳丽。然后成虫长大的时候也会比较漂亮一点，或者他们飞行比较慢，因为他们不太怕被天敌捕食，因为就是我就是有毒。
0: 那像我们一般人抓它也要注意吗？因为如果它有毒的话，
1: 其实不用，因为它本身蝴蝶有毒不是在鳞粉上面，而是它体内的那些毒素，只要我们不会突然
0: 吃它，
1: 对，我们不会像天敌一样去吃它，就不会中毒。
0: 哇，所以真是跟女人一样哦，越美丽的越危险。真的哇，所以这个还真的跟它原始，就是说它们的生态原本的这种这应该叫什么呢？原生条件有关。
1: 是的，没错，没错。
0: 那还有呢？
1: 还有一些就是像刚刚说保护色嘛，像我们比较典型的常见就是枯叶蝶嘛。枯叶蛱蝶它就是它的外观就是像枯叶一样，所以它平常会停在一些落叶层或是一些树干上面，
0: 就保护色。
1: 对，那边看。

0: 看到就第一眼就不会看到，那边有一只蝴蝶。
1: 那他会跟蝉一起说，你是谁啊？我是蝉，我是蝴蝶。
0: 应该认不出对方，
1: 因为都有保护色这样子。哇，那还有呢？
0: 还有一些是他们的幼虫有一些很好的保护色，这个在书中有提到。对，他们的幼虫可能有的是，第一个是他们颜色可能跟他吃的植物比较相近，然后有的是他可能

0: 珠了吧？
1: 嗯，有一点像
0: 、所以我觉得还蛮适合送给一些家里有小朋友的人。
1: 是的，但因为我写的有点就是没有那么亲民的感觉，所以 有时候可能不太好下咽。
0: 就是大人小孩要一起阅读啦，小朋友的话可能就是看这些图片。
1: 对，没错，
0: 大人就必须要去解说出来。
1: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我觉得光是我看我就会觉得哇这些地方很美，但是小朋友可能会产生一些好奇心，说那我们怎么到这些地方去看到蝴蝶。
1: 嗯哼，
0: 有些地方确实是蛮容易去的啦。
1: 对啊对啊，没错，
0: 只要是这些蝴蝶生态区就不是那么容易。
1: 嗯，
0: 但我觉得可以关注各乡镇县市的一些单位，他们有时候都会举办一些活动，像我知道汉语就常常会有一些单位举办活动，就会邀请他去做解说、做演讲。
1: 是，没错，
0: 就可以顺便看很多，
1: 可以可以
0: 这个过程了。那比较想知道汉语就是在台湾跟我们刚刚介绍很多海外的地方做蝶类调查哦，
1: 是。
0: 那在国外有什么样不同的收获呢？或者是有一些挑战吗？
1: 嗯，其中一个点是我第一次去国外，是我大学的时候，我的大一大学的老师徐立鹏教授，他带我去了马来西亚，然后我们去爬了马来西亚最高峰神山。
0: 嗯，
1: 对，那时候我们就是去那个地方看，那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出国。对，然后那一趟我就算是收获很大，因为我第一次去我就看到一种很稀有的翠灰蝶。那种翠灰蝶在全世界啊都是一年走一个世代，就是只说它的卵到成虫，这个 circle 需要一年的时间。这群里面有两个种分布在这个热带区域，它就是一年多世代。那我那时候去就看到一只，就刚好被车子压过去在地上的，对，但是至少我看到它，然后我把它拿起来然后拍照这样子。
0: 没有捡回去做标本？
1: 没有，因为那是国家公园。
0: 哦，而且带不进来。
1: 对啊，那个是犯法，所以就是留下照片。但那一次印象让我很深啊，因为后来又去了好几次神山，但是都没有再看过那个东西。而且加上那种蝴蝶到现在日本的很多学者啊，全世界很多学者想要知道那种蝴蝶幼虫到底吃什么植物，至今都还没人找到。
0: 哦，为什么不能？他大家做研究都没有办法看到吗？
1: 对，因为我刚刚说他就是在其他国家，这一群都是一年一个世代嘛，所以代表说他在可能某段时间他就只会全部都是卵，然后某个时间全部都是幼虫，所以我可以锁定那个时间去专门找他的卵或幼虫或是成虫。但是当他变一年多世代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现在这个时段它是卵还是幼虫还是成虫还是都有，
0: 那就变成要天天跟着它。
1: 对，而且它很，因为它很小只，对，所以我们很难去追踪它，你连看到可能都有问题，
0: 也是保持它的神秘感。
1: 对，是真的很神秘。
0: 对啊，對，那有没有哪个国家的蝴蝶让你觉得最特别或最美丽的呢？
1: 嗯，可能是美洲吧。对，因为美洲有我们最有名的那个猫头鹰蝶。
0: 哦，
1: 那就是我书封面有一只眼睛很大的，那就是猫头鹰蝶，那就典型美洲才有的东西。那在整个亚洲，你甚至到澳洲、非洲都看不到那一群。
0: 对，这个还是得跟环境、气候相关。
1: 对，没错，
0: 其实就是真的就是环境啦，他们有那样的地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像那个地方的环境算是什么？雨林区吗？
1: 对，雨林，他们是很典型的热带雨林。所以他们中年就是都是潮湿的。
0: 像这个就台湾就比较少一点了。
1: 对，
0: 虽然我们也很潮湿，
1: 我们也很潮湿，但我们有时候干的时候太干，然后湿的时候太湿。
0: 对，就没有像这样的热带雨林区可以让不同的动植物、昆虫跟植物在这里繁殖。
1: 是的，是的。
0: 哇，所以世界各国走了这么多地方，还有没有哪些地方是你想去、正在规划安排要去的呢？
1: 哦，有，我比较想去的是新几内亚那一块吧。因为新几内亚那一块应该有蛮多很特别的蝴蝶。
0: 所以像你也去过非洲啊，非洲应该也有很多很特别的蝶类吧？
1: 是的，非洲和马达加斯加我其实都还想再去，只是因为非洲它的地理区太广了。对，那有的地方很危险，我们那时候光去非洲我的保险都不让我保。
0: 真的？对啊，还去马达加斯加。
1: 对啊。
0: 对，会看到什么恐龙吗？
1: 没有啦。可是他那边马达加斯加有很多很特别的生物了。
0: 相信，所以到这里 大概都要花多长的时间啊？
1: 大部分一趟

0: 就15天到20几天，对，大部分都要一个月左右，这样会比较哎吼啦。
1: 对啊，不然来回去的时间大概就要2天了。
0: 对，
1: 有时差啊，
0: 而且那机票很贵。
1: 对啊，所以我觉得可以到非洲去观察，真的很不错，也是很大的收获。那因为汉语还算非常的年轻了，才20多岁，
0: 没有
1: 30出，
0: 30出，
1: 非常年轻，所以未来对于这个植物啊、蝶类的研究还是很长嘛。
0: 对，
1: 那在你现在已经去了这么多地方哦，回到我们台湾来看，你觉得一个地方的蝴蝶如果变少了，或是种类改变了，可能是我们环境上出了什么状况呢？
0: 嗯，它可能有很多原因，一个是可能是开发吧，或是可能一个台风来，可能它原本要的那些栖地可能被台风冲走，或是被台风毁掉，对，这些都有可能，甚至是农药啊，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一些蝴蝶的数量变少，对。
1: 所以除了刚刚讲的这个雨林啊、生态环境啊，那什么样的环境是比较适合蝶类栖息生长的呢？
0: 没有人的地方，
1: 没有人的地方，
0: 对，就是比较有人，然后比较开发，
1: 光害少一点的，
0: 对对，没错。
1: 所以在都市可以看到蝴蝶真的是不容易耶。
0: 就是这其实因为是有些蝴蝶，他们跟人，他们会种的植物比较有相关，所以就会比较常看到这些蝴蝶。
1: 所以像一般我们住家或是这种市区城市里面啊，学校啊，我们可以怎么打造一个蝴蝶友善的环境，让蝴蝶可以多多来呢？
0: 第一个就是像刚刚说常种一些他喜欢的这些植物嘛，像刚刚说那个荆棘树，或是一些柚子、柠檬啊这种芸香科的。
1: 荆棘树就是真的那个荆棘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酸酸的那个荆棘。
0: 哎，没错，没错，那个你种了，那可能台湾至少3-4种蝴蝶幼虫会吃那个植物，那些都是凤蝶，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飞过来。
1: 那难怪有，因为我们家就有荆棘树，不过北部的环境那个荆棘树很不好长。
0: 哦，是哦，
1: 很容易失败，柠檬也是啊，不好种。
0: 是这样子哦，
1: 我自己觉得叫南部比较好种
0: 哦，
1: 所以刚刚讲荆棘、柠檬，还有
0: 柚子啊这些东西，甚至是我们常说的那个红刺葱，就是石竹鱼，那些它都会吸引这些喜欢吃这个芸香科的凤蝶来产卵。
1: 所以不是只有绿色植物就可以了。
0: 对，没错，
1: 都市里比较常种的可能就是一些什么黄金葛啊、仙人掌啊。
0: 对，那个几乎没有蝴蝶会吃，
1: 没有蝴蝶，只会有蚊子。
0: 对
1: 只有蚊子会来，所以赶快调整一下你家的植物哦。那通常这个就回到种植物，种植物也有一些方法吧，
0: 有
1: 怎么种会比较容易种起来呢？
0: 我这一部分是要配合自己浇水的频率，如果你很常浇水，那你去外面买那些植物回来，那些盆栽你摆着，然后每天浇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可能要换一下它的介质，因为有的人浇水频率可能不会太长啊，对，所以因为它是大部分我们买回来都是培养土嘛，培养土放久了它有时候一干到它可能就硬化、酸化，那个培养土本身那个土质是坏掉的。对，所以你在浇水的时候，可能水一下去，水就流掉了。那个土是根本保不住水，那根就会干掉，它就会死掉。所以可能就要去看你的土、你的介质要怎么去配，然后去配合你的浇水频率，还有你的气候。
1: 对，所以你这个就可能你在买土或者是肥料的时候，你就要找这些专业的人啊，告诉他说你要种植的是什么？
0: 对，
1: 不是随便买一包土就买回来了。过去我们常常是这样，就看到什么培养土呢，就是种植的土就买回来。
0: 对对，大部分是这样。
1: 但是还是要看你要种的是什么。
0: 是的。
1: 好，那当我们有种了这些植物之后，蝴蝶来了，可是这样就好了吗？有没有什么要其他注意的？就是不要有它的天敌啊。
0: 这应该是不太可能，因为我们其实通常我们做生态，我们都会以自然为主，我们要维持食物链，蝴蝶也是食物链的一环。对，所以我们就会尊重这些去捕食它的天敌。
1: 所以就虽然你研究蝴蝶，但你也不会为了保护蝴蝶而扼杀它的天敌。
0: 是的，因为它毕竟也是食物链的一环，它们都是一样重要的东西。
1: 哇，所以汉语真的是个观察家，就从旁观察。
0: 对， 对，
1: 非常冷静。不能因为要保护它而让别人就是也失去了食物。
0: 是啊，没错。
1: 那就你这样看，你觉得 台湾在整体的生态环境上，你做了这么长的研究，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0: 吗？
1: 嗯，我觉得台湾有点可惜，就是大部分的人他们对这些蝴蝶是有兴趣的，但我们的很多地方就是他们的在地化对这些蝴蝶是不熟悉的，
0: 嗯
1: 嗯，所以他们就只会种植一些可能大家常说的那些会吸引蝴蝶来的植物，但实际上他们可能当地有一些特别的蝴蝶是可以去观察的，但他们自己可能不知道这些事情。那我就觉得哎、欸，有点可惜。
0: 那就要靠你们啊，靠观察家们去告诉他们，然后那这样知道之后可以做些什么事呢？
1: 嗯。老实说，这件事我也没有特别想很多，因为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难度存在，因为可能这些蝴蝶它们不是大众喜欢的，
0: 嗯，
1: 就是也不，它可能也不是那种大又漂亮，它可能是那种很小型，然后长得不是很主流的类群，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在推广上面，它可能就算有很多力度，它也很难达到我们要的成效，
0: 嗯
1: 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要找一个平衡的方法，我们可能在一边进行诶让大众喜欢这些东西之外，我们可能从这个当中获得一些金流，
0: 嗯，
1: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些金流拿去投入在当地的这些物种身上，
0: 嗯，
1: 那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0: 是，所以在你这个观察蝴蝶的过程，有没有遇过什么最有趣或者是挫折或困难的事呢？
1: 有一次我去一样是去马来西亚，然后那一趟是和婆罗洲的沙劳越荒野保护协会合作，
0: 嗯，
1: 我们去一个比较深山的地方进行研究，我们要在里面待一个月，
0: 嗯，
1: 然后那一个月都没有热水没有电，
0: 哇，
1: 对，然后跟当地的那个原住民就是一起生活，
0: 嗯，
1: 那个过程中刚去的没几天，我在有一次的大号的过程中发现我大出来是血，
0: 啊，
1: 对，那时候我就很紧张，我就跟我的当地的人说，还有跟那时候老师也在，
0: 嗯，
1: 我说哎，欸，我好像出了点问题，那他们就说他们当地没有医生，
0: 嗯，
1: 他们那间诊所那个的医生一个月只会坐直升机来一次，
0: 嗯
1: 嗯，所以就是只好请护士先看看我的状况是什么样子，
0: 嗯，
1: 然后那时候护士一看就说哎，欸，你可能肚子里面有寄生虫，
0: 哇，后来呢？
1: 对，后来我就有点担心，因为我想说哇，我不会要在雨林里面死掉了。然后他就帮我开了个药，嗯，跟我说我要每天吃你才有办法把这个寄生虫杀掉，
0: 嗯，
1: 对，然后那时候那个过程就很痛苦，因为热带雨林很闷热，
0: 嗯，
1: 但我又一直发冷，因为我在发烧，
0: 嗯，
1: 然后我就要闷在睡袋里面，然后又一直流汗，
0: 对，
1: 然后又有很多蚊子在那边飞，对，
0: 哇，
1: 就有点痛苦，
0: 欸，所以研究生态不容易，因为都要到这些山林雨林，相对的它的环境卫生条件就不是那么好。
1: 是的，
0: 不过这也让我们反思，就是说你看这一些植物啊昆虫啊，这个就是他们最好的地方，最好的生长环境，但对人类就不会是一个好的环境。
1: 是，
0: 嗯，那我们就怎么样在这样的险恶的环境下又有健康的生存，这也是生命中的一个体悟，欸，
1: 对，没错，
0: 对，啊，
1: 他们当地人可以做到，我们一定也可以，啊，只是要不要有没有习惯这件事情而已。
0: 对，当地人可以，像我们这种冷气房久啦，我现在如果去山去爬山啊，
1: 嗯，
0: 我光是那个蕨类，
1: 嗯，
0: 那些树叶啊，
1: 是
0: 刮到我的手，我这一条就红起来了，
1: 哦，就会过敏了，
0: 对呀，
1: 啊，哇！
0: 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已经超级都市化了？
1: 真的。
0: 但是，当我们还是小朋友，或者是小时候住在乡下的时候，也都是土啊，在身上弄得都脏脏的嘛。
1: 对，没错，根本就没有感觉。
0: 对，所以我们确实会因为环境的改变，嗯，而我们的体质也是会改变的。
1: 是的。
0: 所以其实生态也是会这样子，
1: 是的。
0: 会不会城市的蝴蝶飞到乡下去，就说哟，你们这里的蝴蝶怎么如何？
1: 还被排挤啊？
0: 然后乡下的蝴蝶来到城市就，就哟，你们这台北的蝴蝶如何如何？就是卡通都会这样演嘛？
1: 对，没错，
0: 非常好玩。那这一次出这本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之下会让你想要写这本书？
1: 一开始我其实就想说要写类似的书，因为我觉得台湾的蝴蝶书很多图鉴，然后有很多这种带别人教别人怎么观察，
0: 嗯，
1: 但我觉得很少人在写蝴蝶的科学议题，
0: 嗯，
1: 我就觉得，欸，那既然已经有那么多前人这些前辈帮我们把图鉴啊，这些生态旅游或者观察的这些书都已经写好了，读者也都会去看这些东西，那代表说他们有一定的基础，
0: 嗯，
1: 那我就想说如果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能不能写一本
0: 深一点的
1: 东西，让大家更了解蝴蝶

0: 这一个类群。
1: 嗯，
0: 但我原本是想说再晚一点出，因为我想说我的照片还有很多不够，但我的朋友黄世杰大哥，他也是我很重要的前辈，
1: 嗯，
0: 他就跟我说你要快点把东西先写出来，让大家知道你在做什么。
1: 嗯，
0: 我就想说，哦，好吧，那我就开始着手这本书了，
1: 这个代表作这样。
0: 对，
1: 那花了多长的时间呢？
0: 应该花了一两年左右吧。
1: 哇，因为收集图片不容易，而且看起来汉语应该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比较高的，所以会希望放很多满意的内容跟图片在里面。
0: 对，
1: 做完应该会一修再修这样。
0: 那应该是这样，
1: 所以才会很精致很完美哦。
0: 嗯，
1: 那下一个阶段你有什么观察计划或是下一阶段的生态计划呢？
0: 嗯，我现在在做的是拍一些蝴蝶的纪录片。
1: 嗯
0: 嗯，我想要把一些蝴蝶的生态影像拍得好一点，然后放到大众面前给大家看。
1: 嗯，所以下一步就是生态导演了。
0: 嗯，应该先从摄影师慢慢开始。对，还没那么厉害。
1: 问鼎金马奖。嗯，台湾也有专门观察紫斑蝶纪录片的导演。
0: 因为我知道张家龙老师。
1: 对，然后他也是有得奖。
0: 嗯，对，很厉害。
1: 对，非常厉害。他也曾经来过另外一个节目。
0: 哦，
1: 所以很佩服生态纪录的这些纪录观察家啦。
0: 嗯，
1: 因为要真的要很有耐心，所以你说你应该是很有耐心的人哦。
0: 嗯，我觉得看看事情，如果是蝴蝶，我就会想说可以有很有耐心，
1: 因为要等待啊，
0: 没有感觉。对，因为你在探索的过程中，其实你就已经达到目的了。我不会说我有没有看到它，嗯，而是这个过程中的这些可能找到啊，找不到啊，一切都是我在进行这件事情就已经很快乐。
1: 所以生态观察家要很有耐心跟专注力咯，因为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又不能滑手机或做别的事，否则你知道很多东西都是稍纵即逝。
0: 对，一瞬间就没了。
1: 对，你一旦分心要滑个手机看看这个男女朋友传讯息给我，然后结果蝴蝶就飞走了，或者是某个你观察的鸟类它就飞走了。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那个
0: 没错。
1: 对啊，我都觉得这个性格怎么养成。
0: 嗯，那时候我以前我妈只跟我说一句话，她就说，嗯，你只要把一件事情做到最好，不会没人要你。
1: 嗯，
0: 我就想说那我就反正我就喜欢蝴蝶，我就一直观察蝴蝶，一直观察下去，看能不能就是变成像我妈说的那样子。
1: 嗯，
0: 对，
1: 目前看来是绝对可以了，
0: 应该是可以
1: 了。对，好，今天太开心了，也谢谢汉语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他的新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推荐给大家，非常棒的一本书。再次的谢谢汉语，谢谢，
0: 谢谢大家。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就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蝶类野外观察家林汉语为大家出任务吧。
0: 我平常我去购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带棉质的购物袋，然后来减少塑胶袋的这个利用。
1: 这一次的谢谢汉语带着他的新书《破蛹而出：蝴蝶的变身生存秀》来到节目中。好，蝴蝶真的不是只有漂亮，就像我们的人的一生，不管长或短，但是都要尽力而为。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下一次在公园、校园、阳台看到蝴蝶的时候呢，除了觉得蝴蝶好漂亮，也能够更认识蝴蝶的一生。今天的节目可以在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重听，也可以搜寻听声漫游的 podcast 节目，邀请大家加入婉智平的粉丝专页，搜寻婉智平就可以了。节目最后安排的也是蝴蝶的歌，张洪亮的美丽的花蝴蝶，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明天晚上八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只事 ADR。诉讼爱婚前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零三结婚前，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结结，尝试简单又有效的，不是事太浅，又结又偏的，读到婚前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3: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问题钱又存钱吗？
4: 妈，不是收啦，除了雇主当中年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的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的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3: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5: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乐年代。
0: 是的，没错啊，爸爸快乐，爸爸爸爸
1: 爸爸、
0: 哦、爸爸，
1: 今天是爸爸节、哦、
0: 对呀、啊、这个赵爸爸、啊、生日快乐，
1: 谢谢谢，不是生日快乐，
0: 哎，爸爸生日啊，
1: 那全世界的爸爸都生
0: 都生日啊，是啊是啊，
1: 全台湾的，
0: 全台湾只有全台湾哦，
1: 全台湾、
0: 哦、全台湾，为什么？因为过8月8号父亲节只有台湾，
1: 嗯，对，其他的世界父亲节是六月的第三个礼拜了，
0: 对，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哦
1: 嗯
0: okay、
1: 对，
0: 但是我真的觉得有时候对我们男人来讲真的很不公平。
1: 为什么？
0: 非常不公平、
1: 嗯、
0: 你看一年365天，
1: 嗯，
0: 也就这一天是属于男人的假，对不对？其他没有，
1: 其他的呢？
0: 其他没有男人的假啊！
1: 哦，你说母亲节、还有
0: 母亲节、妇女节都是女生呢、啊。
1: 好了，我们就是男人嘛，
0: 对不对？
1: 男人就要礼让女生嘛，
0: 是没错。而且呢，
1: 让他们多过一点节日这样。
0: 不是，这个重点又来了。这个要当上爸爸的人，男生才能过今天的节。那你没有当爸爸的人，今天还不能过爸爸节。
1: 那比如说你，对不 对,、
0: 哎、对, 不对啊
1: 对？你也不是爸爸。
0: 是是对呀、啊，
1: 只有我是爸爸。
0: 对呀、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年360天，我好都不要过节啊，都不要过，都不要过啊。
1: 嗯。你干嘛那么生气？
0: 不是、啊、你不公平啊！
1: 哦，是是，那怎么会不公平？因为你没有当爸爸，你就不会这个。体会到那种当爸爸的辛苦啊！
0: 哦，这样子，
1: 这个不公平吗？
0: 哦、
1: 对不对？
0: 这
1: 那这要一定要像我们这种当爸爸的人来讲这种话，哎，才有资格嘛，对不对？
0: 那你要不要讲两句话？
1: 啊、
0: 对不对？为我们未婚的爸爸有没有？
1: 啊、哦，
0: 未婚的男人，
1: 那就赶快结婚。哎，所以你要知道。人家讲男人真命苦，当了爸爸之后才知道叫做男人真命苦。
0: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就听男人真命苦、啊、
1: 父亲节就是父亲啊，
0: 是
1: 要把家里面的这些费用要父亲、孩子的学费要父亲，
0: 对、
1: 老婆的自装费要
0: 父亲、哦、房租要父亲、哦嗯、水电费要父亲，要父亲，哎呀，
1: 男人爸爸辛不辛苦
0: 是真的，
1: 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音乐主题呢就围绕在爸爸的辛苦这样、
1: 哎、这个倒不用了
0: 这不用了、哦、
1: 对、
0: okay、
1: 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做爸爸的、哦
0: 嗯、
1: 你看大家都说哎呀这个对不对，在外面奔波，那小孩子小的时候都是、啊、感觉身边、啊、都是妈妈在照顾、
0: 嗯、
1: 打理家里、
0: 嗯嗯、
1: 就觉得妈妈很辛苦，
0: 是，
1: 可是你要知道没有父亲在外面风吹 雨打的这样去奔波、哦、
0: 是，
1: 然后去赚钱、
0: 哦、对，
1: 来养活这个家，哪有哪有你们看到的就是小孩说小时候看到那种母慈子孝的画面呢？
0: 哎呦，掌声鼓励，这句话讲得太好了，真的，
1: 对不
0: 对？没错，
1: 我们都觉得说啊，妈妈很辛苦，但妈妈也很辛苦，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一个家里面就是一定都是由父母共同努力，
0: 对、
1: 哦、然后才

0: 这个家庭给啊，这个怎么讲呢，把它撑下来的，
1: 是没错没错。
0: 那所以是等于你知道您画面是这样子，比如说爸爸是在底下顶着
1: 外面的，对，
0: 妈妈跟小孩，
1: 对，
0: 上面的人很开心，可是底下的爸爸是老会老弟，
1: 哎，对哦，对啊，我老光呢，对不对？
0: 老
1: 光，老光，
0: 是靠爸爸这样撑起来的。
1: 是啊，就像我们以前小学的时候，不是有课本吗？风这么大，雨这么大，爸爸妈为什么还不回家？
0: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爸爸捕鱼去，
1: 为什么还不回家？
0: 对不对？
1: 因为鱼还没捕到，要怎么回家？
0: 哎，对啊，没有捕到鱼。拿什么来换钱来养家呀？
1: 是不是？
0: 所以你说爸爸伟不伟大？
1: 爸爸非常伟大。所以在这一天呢，真的今天这一天呢，不管怎么样，要跟爸爸说声爸爸辛苦。
0: 对，当然一定要这样说。
1: 对呀，哦，该包的红包要包了哈，该送的礼要送了哈。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对哦，那也要提醒哈，这个照爸爸的小孩哈，有没有啊？
0: 所以一样，我们要在这边呼吁啊，呼唤所有的孩子们啊，要在今天啊，对爸爸表达你们最深的爱意，
1: 是没错，
0: 是个崇敬之意。
1: 所以呢，今天的我们音乐主题呢，就跟呼唤有关了，
0: 还是跟呼唤有关，
1: 还是跟呼唤有关哈。那不管是呼唤什么的，可是呢，这些歌曲当中呢，都有可以推出这个有一些端倪可以来可以听得到哈。来介绍今天的第一首歌
0: ，10 Years After，Hear Me Calling。

0: 我真的觉得哦，这个团名真的很特别哦，叫做十年之后、啊、
1: 十年之后，
0: 这个团正好十年之后还在，
1: 所以那个十年之前一定是这个歌影是有跟这个歌有关系，跟这个团有关系。
0: 对对对对，
1: 不是乱讲。
0: 这个是60年代的一个
1: 60年代的歌曲、
0: okay
1: 啊、是一个乐团，是英国乐团，
0: 是、
1: 啊、他们是有属于比较有蓝调的
0: 啊，
1: 这种曲风的，
0: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团名真的怪怪的，叫十年之后。 OK， 这个团现在还在吗？
1: 好像已经不在了，
0: 已经不在了嘛，哈，毕竟也是太久以前的这个乐团了、嗯、不过这个乐团呢，这一首歌曲呢，我觉得它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点，它的前奏好长啊。
1: 对了，因为像这样子的乐团啊，其实都因为他们注重的不只是在这个所谓唱的这个部分，甚至还有就是说还有这个也要有让其他的乐手
0: 嗯
1: 有表现的机会啊，所以他们这样子乐团通常的那个前奏都会做的比较长，有时候他们在即兴，在录音室在即兴说啊，就因为即兴啊，大家感觉来就那个音乐就会做的很长
0: 哦、嗯、可是以60年代70年代像这样子，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60年代70年代的歌其实都还蛮短的，大概三分多钟四分钟顶多了，紧绷了，这首歌可以到五分多钟、欸、
1: 但是就因为这是当然就在1960年代中期以前、的那些歌大部分都是以唱听这个歌手的唱为主、
0: 哦、
1: 演唱为主，可是后来到了中期乐团、嗯越来越就是说比如说从 Beatles 他们开始、
0: 嗯、
1: 还有后来很多很多的乐团、
0: 嗯、
1: 他们就开始更注重就是说整个的就是说整首歌的作品不再只是唱，强调唱、
0: 嗯、
1: 而且甚至强调说这个音乐性、
0: 配器啦，
1: 配器
0: 编曲啦、
1: 对
0: 对不对，更注重、
1: 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就像那一首加州旅馆，
1: 对对对对，
0: 哦，长到一个爆炸、
1: 嗯、对，但是就是它成为一个经典、啊
0: 嗯
1: 也体现了一个 乐团里面来讲每一个角色、啊、每个乐手的角色都是很重要的，
0: 嗯，没错。不过这首歌的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其实简单意思说，听我呼唤嘛，听到我的呼唤，也就是说，在这个一段感情就是已经这个消失了之后，
0: 是，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其中的有一方就希望就是说，还是要这个
0: 要挽回
1: 啊，然后他就是呼唤说，哎，希望他能够。对，跟对方就是呼唤说，哎，他能够回到，再次回到他身边嘛，所以就要听我呼唤嘛，听我的呼唤呐、啊。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一个样态了，
1: 其实也是一首情歌，
0: 对不对？一首情歌的样态了。
1: 好
0: ，OK。不过呢，这个呼唤也呼唤的蛮久的哈，有呼了五分钟哈，
1: 这样才显示出他的诚意嘛。
0: 哦，是
1: 呼一两下，
0: 没诚意，
1: 没诚意，对不对？
0: 嗯，
1: 要呼唤的久一点。对方才会感觉啊，我看你能呼唤多久、
0: OK， 那下次麻烦这首歌给他编到十分钟哦，那诚意更多。

0: 讲到了这个 Queen 啊，我还以为刚刚啊，这个传哥说这 Queen 的歌呢，我就想说啊，又来了啊，完蛋了
1: 啊，又要硬了，
0: 我这又要生气气了，这样。不过听这个歌还好啦。
1: 哎，对，当然这个歌就是属于标准的那种，算是轻摇滚嘛。
0: 轻摇滚的一首歌曲，不过 Queen 的他们的歌曲的曲风像这样子轻摇滚的歌其实并没有很多，对不对？
1: 其实也有、哦、其实也有、
0: 绝大部分是会让我生气气的那种，
1: 也有啊，也有啊，我们之前也有播过啊，
0: 对
1: 呀、
0: 哦，对呀、啊，对呀、啊啊，
1: 你听完之后就是
0: 哦，我的天哪，这样、
1: 你的眼神好像快要把人家掐死这样子，干嘛？
0: 有 会有这样子、哦、
1: 有感觉到那种杀气，
0: 有杀气、哦、OK、哦、不过其实说真话，这 Queen 在1970年代也是他们非常高光的时刻，
1: 就是他们那时候70年代出道嘛，对，
0: 他们一出道就马上就红了，就
1: 可以说第一张就红了，
0: 哇，这么厉害、
1: 对，主要就是还是那个主唱 Freddie Mercury 他很厉害，
0: 他很厉害、
1: 他的唱功、
0: 是
1: 以及他的词曲的创作，大部分的他的他们的专辑大部分都是以这个 Freddie Mercury 的创作为主
0: 哦，所以他自己本身这个主唱自己也本身也兼这个词曲创作者，
1: 当然的、而且他的这个创意啊，可以说是这个乐团之所以能够啊、发扬，就是发扬光大、发光发热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
0: OK，
1: 就是他对他来讲，他就觉得他是不受基本的那种框架来限制、所以他的这个作品呢、从比如说波西米亚狂想曲
0: 啊，对对对，
1: 这个电影也有演出来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他就是一个要打破常规，然后挑战这个一切不可能的一个人，
0: 对，没错。哎，这让我想起来，他们是不是还有一首歌曲 We are
1: We will rock you， 对不对？
0: 对不对？
1: 那个就会感觉会让你硬的那种歌嘛。
0: 对，没错，没错。不过其实那首歌说真话是好听的了，但就是
1: 当然，
0: 我是比较个人就比较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曲风了。
1: 但是那个他这样的作品其实变成了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尤其是譬如说一些运动赛事，这个

0: 这个歌一出来、哦、大家就会感觉那种热血澎湃这样。
1: 对，
0: 然后你看这个比赛哇更投入，
1: 对没错，而且很容易带动气氛，
0: 带动气氛，带动球员的那种哇要
1: 奋力一搏、啊、
0: 奋力一搏的这种感觉、嗯、这当然也就是他们这个作品的可贵之处嘛。
1: 对没错，所以一个乐团的成功、哦、那可以成功到最后呢还拍了电影、哦、那我相信、哦、这个乐团也是受到了全球的瞩目、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啊
1: 哦、我觉得这个应该也是蛮重要的。不过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0: A、Crazy Little Thing Called Love， 当然就是说那种、啊、当你就是、心里面对某一个人产生爱意的时候，你就会、嗯、你这人就神魂颠倒啊，对不对？好像魂不守舍啊，对。
1: 哦，
0: 然后 crazy little thing， 疯狂的小事情叫做爱。
1: 哎，疯狂的小事情，
0: 爱这件、
1: 就是、
0: 爱这件会让人疯狂的小事情
1: 啊。哎、嗯，真的也是哦，爱的确会让人疯狂啊，为爱而疯狂啊、嗯。OK， 不过这首歌是好听的，是 Queen 所有歌曲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
0: 其实还有很多更好听的歌了，
1: 不用了，谢谢。
0: 比如像 We Are the Champion 啊，
1: 嗯
0: ，We Are the Champions, my friend。
1: 这首歌可以
0: 啊，
1: 嗯，
0: 好，
1: 好，
0: 那我替他们谢谢你啊，这么不容易啊，那么难入你的法眼。
1: 我们对歌曲是很要求的，就像、嗯、接下来的这首歌，我告诉你。哦，好听到爆炸！来介绍一下
0: ，Paul Simon，You Can Call Me L。

0: 这位 Paul 先生呢，可以说是继这个 Kenny Rogers 之后呢，第二位我喜欢的歌手。
1: 你喜欢的好像还不太多啊。
0: 我那不多。我最喜欢的三位歌手。
1: 这么难取悦啊。
0: 那当然，三位男歌手。第一位呢，赵传先生。第二位呢，Kenny Rogers 先生。第三位呢，就是这位 Paul Simon。
1: 好了，我的荣幸了。
0: 你排第一名哦。
1: 我的荣幸，这能够入你的法眼啊，也是
0: 不容易哈，
1: 不容易，不容易。我那请受小弟一拜。
0: 没有啦，说句真话了，这个 Paul Simon 的歌我真的还蛮喜欢的
1: 啊。对，当然是从他们这个早年还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成为这个就说这个就是二重唱，
0: 哎，
1: 然后他们那时候从60年代他们的作品。一直都是非常受大家瞩目，尤其在台湾，他们的歌是非常受欢迎的。
0: 而且他好像其实到后期的时候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对不对？
1: 当然，这个也是他离开这个，就是跟这个 Art Garfunkel 啊分道扬镳之后的作品、啊。
0: 对他的作品嘛，对不对？但是说到他们两个的这个搭配啊，之前早期的时候哦。很多歌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但是他单飞之后呢，他有他个人的一些发展，他的声音也真的很好听。
1: 其实严格说起来，即使在他当时是二重唱的时候，还是以 Paul Simon、他的声音是为主了。
0: 哦，对了，
1: 对，
0: 也是、
1: 也是他，比如说主要的词曲创作也是他在做，
0: 也是他嘛，对不 对？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是在讲什么呢？
1: You Can Call Me Out 这首歌很有

0: 有趣啊、哦！其实它里面讲的是一个，就是说中年男子的中年危机啊、的一个一个状态啊。其实就是讲他是讲他自己，
1: 哦，
0: 就是讲他自己啊、
1: 他面讲他自己，
0: 对，他是其实在、okay. 在八六年八几年的时候，他已经我大概就是四五十岁的时候吧，
1: 是，
0: 对，三四十岁，
1: 三四十岁了。
0: 看一九八六一九六哦，四十多岁，四十多岁，
1: 嗯嗯嗯，
0: 他今年也都大概有八十岁，
1: 八十岁了，
0: 八十多岁了，
1: 对，
0: 那就是他那时候正面临这个中年危机，然后他那时候其实这首歌他是在南非去录的，
1: 哦，在南非录的，
0: 对，所以你会听得出这个曲风有点像是非洲的那种音乐的感觉，
1: 有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节奏，嗯，就是很像非洲的那种
1: 那种
0: 节奏
1: 啊，节奏感，
0: 对。那那个时候他在南非录这个歌的时候，然后碰到一些朋友啊，这个朋友是法国人
1: ，OK，、
0: 讲法文
1: 是，
0: 然后他就是跟这个朋友人家介绍的时候，他介朋友他们在一个 party 上面认识，然后那个人就跟他人家就介绍说啊，这个是 Paul Simon， 他就把他喊成可能法文里面这个就是 Paul 可能叫 L 啊，就发音发的不太清楚，然后他就是听。他听到的，他意思说他听到的感觉是对方是叫了 L 对、
1: 嗯、
0: 然后当然就是念错名字，可是你要知道这种就是在国外就是说 一般的礼貌来讲、啊、喊错人家的名字是不太礼貌，
1: 不是怕礼貌的，
0: 但是他也觉得无所谓，他就、以至于就给他一个创意、然后他就正好在录音的时候，他就在这段的这个就是把这段故事写进了歌，他就觉得无所谓，你可以
1: 你就叫我，
0: 你就 you can call me L，,
1: call me L
0: 对、意思就是说没问题，你把我名字叫错，你还是可以叫我 L 这样子。其实也是
1: 特别的耶，
0: 有我个人的解读是有点就是说，因为他已经在年龄层到一个阶段，然后人生到了一个阶段，那他觉得要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更把内心打开，当他接触另外一个世界，不要再去固守原来的那种一些观念。
1: 框架、
0: 一个框架、就是你的这个精神的这个面貌要更提升一些，然后甚至也就是说人家不是讲说六十耳顺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你听什么都觉得啊无所谓了对，那其实这个 也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其实也是给他一个所谓他碰到当年他正在经历一个中年危机的时候，他碰到这样的事情他也觉得啊无所谓，
1: 没有关系，
0: 哎，对、那也许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心情的转变、那个观念的转变，然后他做出了这样一个，哎，又让他能够，这个歌也是后来他销售成绩也非常好。
1: 我个人觉得这首歌也非常非常的好听，也很特别的一首歌曲哈。来，
2: 我们把握时间。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哎。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3: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3: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6: 爱上利用时间，大功存钱。
7: 爱看到妙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通过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6: 给自信来源安全吗？
7: 爱已经约好时间来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6: 无轻彩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扣一下沟通。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台北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阶段。那个刚刚我们在第一阶段呢，还是一样延续到了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就是跟 call 有关哈，就是呼喊有关，呼唤
1: 呼叫
0: 呼叫哦，
1: 称呼。
0: 对，没错。那当然最后一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个
1: 保罗塞门先生。
0: 对，保罗塞门。哎呦，你突然之间这样讲话我有点不太习惯
1: 啊。为什么？
0: 保罗塞门先生
1: 啊，这翻译有错吗？
0: 没有错啊。但是你不是说 Paul Simon 吗？
1: 哦，没有，我

0: 当然做一点，你因为英文你讲，我中文我讲。
1: 哦，不行，不是英文你讲，中文我来就可以了，哦、好不好？不过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是 OMD 哦 ，OMD 应该可以说是90年后的一个。
0: 是的，
1: 他们大概发迹的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啊？
0: 那就差不多就这个

0: 开始兴起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音乐的一个风格，就是那种电子乐合成乐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元，
1: 以这样子的乐器作为这个所谓的这个伴奏的哦。主流乐器了，
0: 嗯，主流乐器，对，这个也可以说是拜科技所赐啊。
1: 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还是因为就7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乐团大部分都是以及电吉他嘛。
0: 啊、哦，对。
1: 那可是到了80年代，那对于唱片公司来讲啊，他就会想到说，那接下来的流行乐，因为就是说对于一个就是说商业。
0: 嗯
1: 的角度来看，就是这个一个公司它的产品，
0: 嗯，
1: 那未来的十年会是什么样的主力的
0: 主力的产品，对不对？主力的流行音乐，
1: 他们都要去做一些这种所谓的研发嘛，
0: 嗯，
1: 我们不是讲研发嘛，
0: 研发，对，没错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大家可能前面二十年听的都是以电吉他为主，
0: 是。
1: 那在下接下来80年代新的小孩。那要给他什么样子的音乐风格，他们才会觉得有一点新意呢，
0: 嗯，没错，
1: 这个我觉得是对唱片公司来讲他都会去思考
0: 嘛，对不对？不过我要问一下传哥，像这种所谓的摇滚团体他们使用电子合成乐器作为配器的好像也不多哈。
1: 其实当然就是说也你说摇滚乐来讲他主要还是以这个电吉他嘛，
0: 哦，对。
1: 那你说电子合成器，它有些乐团它用电子合成器，它也是标榜它是摇滚乐团，
0: 也是标准嘛。
1: 只是说可能它有这个除了电吉他之外，它也加了电子合成器啊，
0: 有部分在里头。
1: 哎，对，就不完全就是以电吉他为主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
0: 嗯嗯嗯，
1: 就是可能唱片公司觉得就是说你这个歌曲，对不对？要让大家觉得说，哎，接下来比如说为什么80年代开始不一样呢？就大家会觉得啊，那80年代。大家会期望就是这个新的十年，
0: 嗯，
1: 什么样子的流行音乐是会让我们觉得，哎，你知道听的音乐去觉得说，哎，这个有新鲜感，然后会更让人有那种啊，这个迎新送旧的感觉，
0: 对不对？嗯，
1: 那我觉得就是啊，可能就是做音乐的人他也要去思考这个东西，
0: 对，没错，
1: 你一直只有电吉他。
0: 这样也不行，
1: 好像就觉得太单调 了、啊、那就多加一点这个、嗯、会让音乐做起来更丰富啊。
0: 是是是，
1: 所以才有的电子合成器这样子的配器。
0: 那这个 OMD 是属于美国团，
1: 它是英国团，
0: 它是英国团
1: 纯的流行，这个纯电子音乐的、
0: 哦、
1: 这样子乐团。
0: 哦，那等于说你如果说你是非常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你就可以用 OMD 的这个怎么讲，他们的团的歌号，那去听听看他们所使用的这种电子合成乐器怎么样去做一个编曲跟制作。
1: 其实有很多了，尤其90年代，那80、90年代其实开始这样子的这种曲风就是成为主流之后，其实有很多很优秀的乐团，不光是 OMD， 其实有很多，
0: 还包含了像是那个 Modern Talking、
1: Modern Talking 当然也是啊，
0: 也是嘛，对不对？
1: 对，或什么 Tears of Fear 啊，
0: 对对对对，
1: 他们都是或者是什么 Depeche Mode 啊，
0: 嗯，
1: 其实他们的音乐你放到2000年之后，尤其2000年之后是以这种所谓电子舞曲大行其道，
0: 嗯，
1: 你会觉得哎，好像互相有一个这个脉络的感觉，那也是从那个时候去发展到2000年之后，
0: 嗯，
1: 那所以那个是有一个关联性，
0: 关联性的嘛，对不对 ？OK， 好，那歌曲的内容在讲什么呢？
1: Call My Name 的意思当然就是
0: 叫我的名字，
1: 叫我的名字。其实它也是就是说，在一段这个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感情的困扰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期望的就是说要能够去打破这个大家的距离，要去沟通
0: 啊、
1: 如果你不去沟通的话，那这个关系就会越来越就是糟糕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他 call my name 就叫我的名字，然后让企图来跟我做一个当我们的彼此的关系陷入一个困境的时候，
0: 我们可以好好交流一下，
1: 好好的交流，然后来解决我们的这个关系的问题。
0: 哦，就也就是已经偏临危机了，那两个人可以坐下来，面临危机的时候，
1: 那就要好好的沟通嘛，
0: 好好的沟通，好好的聊一聊啊。好听这首歌曲，而且这个是用电子合成乐器去做的一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

0: 这首歌曲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还真的蛮好听的。
1: 对， Robert Kelly 是一位这个90年代的、哦、美国的这个R&B 的歌手了，
0: 是、
1: 就 I Believe I Can Fly 就是他唱的。
0: Oh, I can be fly,
1: I believe I can fly, fly、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哦、他就是最早的原唱歌手、
1: 对对对，
0: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1: 黑人歌手，
0: 对不 对, 对，我觉得其实90年代的这一个歌手啊，就歌曲的编曲的方法好像骤定一摆的

0: 比较重一些，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嗯，就比较强调重低音，
1: 其实差不多了，都有，
0: 哦，差不多，哦，
1: 对，
0: 啊，
1: 都有了，当然主要还是看歌曲的，他的制作人啊，或是歌手，他希望就是，这个音乐希望给人家有什么样子的，就是说比较那种厚实的感觉，
0: 嗯，
1: 那可能为了要这个凸显这个音乐的那种那情感的这种浓度，啊，
0: 浓度，嗯，
1: 那你可能就音乐上面就要让人家听着好像那个低音啊要特别多
0: 强调一些这样子，
1: 对。
0: 不过说真话，这个传哥，你觉得这位歌手他在声线啊、声音啦，啊，或者整个音乐的曲风的表现，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当然就是也不在话下，啊，对，市场也肯定了，对。
0: 是。
1: 然后他的声音当然就是很有磁性啊，就是标准的黑人的那种声音，
0: 嗯，
1: 而且最适合唱这种所谓的 R&B 的抒情歌曲，啊，
0: 对，没错。为什么我不懂，为什么黑人穿这种 R&B 的歌曲特别特别特别有味道？我用三个特别哦，
1: 嗯，因为就是他们的声线的这个天生的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嘛。
0: 所以 R&B 的歌曲不见得每一位歌手都能驾驭，对不对？这样子讲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他本身的嗓音可能就不适合唱 R&B。
1: 没有，当然就是这个歌手他在自己就是说在选择在唱歌的时候，他要做什么样的曲风，其实他已经他的声音已经决定了，他就是如果属于什么样的声线，那
0: 是
1: 他一定是比如说经过制作人去评估，觉得，哦，你唱什么样的歌曲，
0: 嗯，
1: 尤其你又是黑人，那黑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嗯，大部分都是这种，
0: 这种曲风，
1: 节奏蓝调 R&B 的灵魂乐，
0: 对，
1: 因为他们的声线有一种特殊的这种音色出现，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对，那当然也有白人唱，嗯，但就是白人唱就不一样了，
0: 有不同的味道了，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他们这个骨子里面啊，这个血液里面的基因的一个问题，嗯，
0: 是。不过这个歌曲呢，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 OMD 的这个歌曲呢 Call My Name 叫我的名字啊，不过呢这首歌呢，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曲呢又不一样，你的身体呢在呼唤，
1: 对 ，Your body is calling， 你的身体在呼唤，也就是说，
0: 为什么？
1: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当两个人啊，在深爱的时候，啊，然后彼此在拥抱的时候，那会感觉到彼此的心跳嘛，甚至会感觉到对方的身体的那种反应啊，
0: 哦，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一定是会有那种触电的感觉啊！
0: 哎，这个有恋爱过的人就知道。
1: 对啊，触电的感觉就是，啊，那就是有一方就是觉得说啊，你的身体在呼唤，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是发自内心的，
0: 是
1: 从生理上的，
0: 是
1: 的一种直觉啊，表现，那就会感觉到就是说，啊，你这是很真实的
0: 哦，
1: 完全没有说是
0: 不做作的，
1: 有作假做作的感觉，
0: 做作的感觉，对不对？
1: 对，
0: 很真实的，
1: 那也是从另外一方感受到这种真情之后所发出来的一种情绪，啊，
0: 那等于说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了，
1: 当然是，
0: 对不对？ OK，
1: 也是一个情歌，但是属于那种就是正面的情歌，
0: 正面的情歌，
1: 哎，不是那种，就是失恋之后的，
0: 对，悲伤的，难过的，不
1: 是，等于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的那种热恋期的对对方的一种感觉，
0: 是没错。不过因为我们要把握一下时间，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来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Jovita Steele 的 Calling You，
0: 这个应该也算是90年代以后的一位女歌手，
1: 对，但其实她的作品不多，
0: 嗯，
1: 那这首歌其实
0: 很陌生，
1: 这首歌其实也是她唯一一首就我觉得比较好听的，啊，比较走红的然后也是一个电影的主题曲，
0: 哦，是啊，
1: 对，
0: 哦，
1: 这个叫巴格达，这个巴格达咖啡厅，的电影的主题曲，
0: 不好意思，我没看过，我也不知
1: 道，我也没看过，
0: 没看过，
1: 但是我是因为听了这个歌，我觉得不错，才去知道这个歌的一些背景的故事是怎么样。
0: 不过这个女歌手的声音的声线很特别，说这话我很喜欢的，
1: 那是因为黑人女歌手，
0: 哦，也是黑人女歌
1: 手，而且她的曲风也都是属于那种 R&B 甚至有点福音歌曲的，这样子的一个曲风的女歌手，
0: 而且我觉得她的声音呢带了一种野性，
1: 野性，但是却又很怎么讲呢？

0: 纯粹，
1: 很纯粹，
0: 很纯粹。对，
1: 这个应该也算是，在90年以后呢，比较特殊的嗓音嘛。哦，他的声音的辨识度，
0: 声音是很好，很特殊的，
1: 很特殊的，辨识度也非常的 高，对不对？
0: 对，
1: 不过他的作品刚才传哥也讲过，大概就这一首，
0: 对，比较好的，
1: 比较好一点的，其他的就可能就是喜欢会很喜欢，不喜欢很不喜欢那一种。
0: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像这样的歌手啊，其他好的歌手其实很多，但他未必一定会完全投入商业的市场。
1: 哦，
0: 比如说他像他也是以唱这种福音歌曲啊，福音歌曲大部分就是这些福音歌手可能都是在那种教会啊，
1: 对对对对，
0: 就是做那种就是集会的时候他们才会去去演唱的。
1: 是，
0: 那他可能就是觉得说我最主要唱歌我是我的一个爱好，
1: 爱好，
0: 或是因为我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担任这样一个歌手，我不一定要投身商业市场，
1: 我不一定要跟着流行走，我做我自己，
0: 对
1: 不对？你喜欢我的话你就听我的歌，对不对？哪怕不是主流都无所谓。
0: 对，当然有时候就是说也许就可能就在一个因缘际会的情况之下，他的声音被人家发现，然后也许就找他来去就唱那么一首歌。
1: 但我真的觉得如果说他的这个歌曲啊能够再多一点的这种流行性的话，他可能会被大家完全的注意到他的嗓
0: 音。对，但是就是说以这样这首歌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很难超越的一首歌。
1: 这首歌不好唱，对不对？
0: 不好唱，
1: 非常不好唱。大家等一下呢就可以听到了这首歌曲。好，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0: I'll calling you 就是呼唤你嘛。
1: 呼唤你来 come on baby 这样。
0: 对啊，就是一个就是他在情感上面的一种就是渴望啊，然后他觉得对他所爱的那个对象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渴望希望你来跟他见面
1: 这样子，对不
0: 对？
1: 不过说真话，刚才现在我们家在这个背景音乐可以听得到，就是他的这个唱腔，他那个好长。
0: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因为那个呼唤是非常诚恳的，
1: 是
0: 那一定要让人家感觉到，就是说哇，这个呼唤是很有诚意，人家才会过来呀。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要是只是
1: 没有了，
0: 那没有了，
1: 不行。
0: 这个是哪边的有那个什么阿飘跑出来
1: 不过这个还得要的好，像我们这种破锣嗓子就不出来
0: 那个这种事情当然是需要很专业的人来做。对，
1: 好了，我们节目结束了。OK， 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新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
0: 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爱一点五十五岁的希望进入老年期之前好好规划学习，学习后完整的回馈社会。
2: 有按你的想法规划，更加六零后生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也着组织规划轨道适合中皮后生的课程哦。
1: 规划哦，爱能参加六零五五的后生行列。
2: 好啊，更加就上教育部六零后生庙，看有哪条精彩的课程。
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很快播，七篇管制书表示，从片图已经来到流行的季节，请不卡有五岁以下成年人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4: 老公，有听到吗？新闻哥，
5: 哦，讲特别喺不卡有扯到从片图嘅成年人出现水母田、塑胶魔力、只只盘、杯擦，也着重症嘅枕头，我今日送医院治疗。
4: 嗯，哎，唔家长来有显示数吗？系冇，我是不准男成年的哦。
5: 好，不用加。
6: 预防从片图要接色素，以上广告由七篇管制书提供。
7: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8: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7: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8: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9: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大家好，我是陈妮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11: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2: 现在时间3点整。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陈太太，日本人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护士小姐啊，那个潜伏结核的感染会致命吗？
0: 不是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表示虽然本结核菌感染，不过还没发病，故所不会致命。
1: 哦，安阳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间，治疗后的几率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要找时间需要的完成治疗啦。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查顾接触接触，应该戴最安全。戴口罩要用面纸压开手帕，不能做流鼻管。希望用三手咪做得。流鼻炎讲法，清口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症状，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事做得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太嫂，糖果太好查火嘞，有哪样无啊？萝卜不出个生强，爱做得老人天数哦。
4: 不是麻烦啦，爱上班去医院啊，有认识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做得推生强呢。
3: 啊太嫂，给些老农保黄牛，记得话都会介意老人天数，过后就老人数无合理的 commission 哦。
4: 萝卜不提醒，萝卜高峰期不给强梁叔叔简单有利片。萝卜朋友做的吃加了叛逆，有问题做的直接打电话给萝卜 Q， 也去萝卜 Q 的判事做查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甲天上天比个太公开，天气晴个不好日，甲天保养生唔得。
4: 平常人喜先一级，稳定爱先 LED。
3: 天都唔用手关机，插错管理少待机，
5: 影响节能百分年，迅速切换好习惯。
6: 年年借天资比网，聪明用天上钱包啊，上钱包。
4: 看看多上天的比个，轻松借用年年延期秒针查询。以上广告系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去旁边唱，你不要挡在路口。
1: 退。
2: 先生，要不要抢救动物？
1: 退。
3: 老兄，你帮我保管气球，我去找我的小朋友。
1: 退。哎，鞋子给我。退。
4: 在这十字路口，有人快快的走，有人慢慢的走，有人要走不走。
1: 退，
4: 都
1: 退。
4: 有人不太敢走，一步倒吸一口。

有人后悔懦弱，有人非常自我，有人一直掉头，掉头后又掉头，转圈，我什么都可以。

0: 大哥，你好帅啊！
1: 这么说，我是原名的贝斯手，我自己决定接手。昨天你不拥有，明天你不拥有，只有现在，你完全只有。

0: 久没有听到这么纯粹的 blues。
1: 没错，不如就是我。
2: 来杀，
0: 我叫大 A，
1: 吃我豆腐。哼。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唔付卡银好多，做嘛去水费啥边也唔卡限大呀？
4: 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天热困马桶，滴水上地杯倒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流水就看烟烟呢。天热滴水龙头加掉接水跳呗，洗身清凉用冲诶，冇用浸诶，洗菜我睇盆内地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强用好，
3: 有样系知道神很强呢。
4: 眼皮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上富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周末的早晨好，台北的朋友们，在这个带着夏日清凉微风的清晨，感谢你选择打开收音机，这里呢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
4: 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4: 好，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当中，在节目一开始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朋友要记得补充

0: 水分哦，像我前些日子，因为我最近这一两年比较常从这个大陆、台湾两边哦飞来飞去，就我有一个小伙伴哦，就跟着我去中国的时候就很有趣，因为路程比较长，他们说的很近，其实都对我们来讲都有点远。
1: 像就像去美国一样嘛，就是我去买个东西要开20分钟的车一样。
0: 是啊，那你知道我们平常说的很近是多近？
1: 大概就是走到巷口啊。
0: 大概几分钟？
1: 2分钟。
0: 2分钟，对不对？对。然后每次我问他们说，哎，有多近？他说很近很近。然后我说多久？开车要30分钟。然后，所以我有个小伙伴第一次去就没有注意到这个事，然后又很热嘛。
1: 对。
0: 那结果呢？他就水都没有带。然后就是那天喝水喝的少，你知道吗？就开始有一点，他可能本来就有一点肾结石的问题，所以就有血尿的状况，所以还把他在当地吓得要死，他想赶快回台湾，你知道吗？所以我跟他说，其实补水很重要，不是你觉得渴了才要喝。像这种这么热的天气，你在冷气房，很多人是不觉得渴的。
1: 哎，但是有些时候早上起床的时候，大家也都说早上起来就先喝个温水、
0: 温开水，对对对，
1: 是，这也是一个蛮好的，因为你的肠胃一个晚上没有蠕动了。稍微活化他，叫醒他一下，
0: 没错。
1: 好，那在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这个当然了，这个暑假呢还剩下半个月的时间呢，就即将要结束了。那暑假里面呢，我们可以想想我们自己的小时候的暑假做些什么事情呢？最喜欢的，我最喜欢就是小学的暑假，那时候还没有暑期辅导。然后呢，好像7月跟8月一个月只要返校一次。每次返校的时候，久久不见的同学就会说啊，以前可能小学还会遇到邻居啊等等，但是有些人可能暑假的时候就去外公外婆家玩，
0: 对，很多孩子
1: 爷爷奶奶家玩，就没有待在原来的地方。见到面的时候总是有很兴奋说不完的话。暑假有哪些事情你是觉得小的时候一定要做的呢？
0: 小时候啊，一定要去钓青蛙，然后蹦达啊。
1: 哦，真的。
0: 我小时候在外公家，如果没有做这件事，我就觉得不像过暑假。
1: 不是要吃冰啊，然后跟同学出去玩啊等等，好像爸妈还要带着小朋友去。现在的小朋友的暑假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对，
1: 好像很多都会父母就会带着出国等等的。
0: 没错。
1: 好啦，想想看啊，童年里面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呢？首先送上张艾嘉的童年。

0: 好熟悉的这首歌哦，这也是我的童年
1: 啊。对啊，童年还有一件事情要做，看漫画。
0: 漫画 啊，
1: 我们以前那个年代，
0: 什么童年看漫画，我看到青春期都还在看。
1: 但是小学印象很深刻啊，以前有什么好小子啦、等等的一些漫画，还有什么大婶婆与机器人哦。刘心清老师的作品，对不对？
0: 还有啦，那个报纸《国语日报》都有那个
1: 小亨利啊，
0: 小亨利跟斯努比那个，有没有？
1: 对对
0: 对，那个我是一定要看的。
1: 是啊，好了，接下来送上这首歌曲吧。可能有些人要听到这首歌才有办法叫起床。朴学亮他所带来这首歌《起床歌》。

0: 太阳真的会晒到屁股，
1: 真的。哎、欸，我们就不会选那个健康歌，因为常姐每天在节目当中都会播，
0: 她都会播，
1: 对，所以我们就不播同样的歌曲，就是这个朴学亮所演唱的《起床歌》。嗯，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个呢，是小魔女范晓萱啦。刚刚说呢，不播她的健康歌，但是她有另外一首歌曲也蛮适合夏天听的，这首歌曲范晓萱《你的甜蜜》。

0: 范晓萱啊，真是甜甜的甜妹啊。那时候她刚出道的时候，真是就是又可爱、嗯，唱的歌又甜甜的，然后都很有朝气的感觉。
1: 是，但是她就是不甘于现状哈，希望能够做突破了。
0: 可是我觉得一直被人受限在甜美，好像也不对。嗯，就像这个有时候被人家塑造成一个很沉稳
1: 玉女形象，
0: 玉女型。可是事实上她其实是很奔放的啊，对不对？
1: 是，没错。所以呢，能够勇于突破自己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啊、哦嗯。
0: 对，
1: 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呢，这几年来不断的进化，从刚开始的第一首歌曲《情敌贝多芬》到现在的王力宏，已经是不一样的了。送上这首《情敌贝多芬》。你不管

0: 那时候的王力宏的声音跟现在差很多、欸、
1: 嗯，差很多，人总要成熟的嘛。
0: 那时候很稚嫩，
1: 对啊、哦、其实我自己听自己声音我也变老了、欸、
0: 真的吗？
1: 嗯，以前声音很嫩很嫩。
0: 长姐也是啊，嗯，对不对？
1: 长姐变好像也蛮多的，我觉得。
0: 对对对，以前、哦、年轻的时候声音比较尖一点点，
1: 对啊，我的声音其实就是越来越厚实，嗯，就是骂小孩骂多了，我的声带越来越粗了。
0: 广播界的 echo 吗？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很轻快，来自于川岛茉树带来在早期出道的时候这首歌《养我一辈子》。

0: 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听到这些好轻快的歌曲哦，
1: 嗯，
0: 对，其实还对于这个夏天来讲，其实是舒服的耶。
1: 对啊，
0: 不会因为轻快就觉得好像很越来越热。
1: 是，但是每次到夏天的时候，如果我要这个消暑的话，一个最容易的方式呢，就是去游泳这件事情了。不过呢，现在因为我自己蛮喜欢游的是室外户外池，就是以前会用氯气消毒嘛，那现在的话比较没有用氯气在消毒，用其他的方式。但是用游户外的话，那个水温比较不会那么冷，有些时候很温暖。但是呢，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户外游的话呢，紫外线指数会过高，很容易就黑一圈。
0: 哎，对，没错，
1: 对啊。但是我每次去游泳的时候，我都觉得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尤其是有些运动你是可以跟别人一起，但是游泳就是自己沉浸水里以后，你听不到其他的声音，
0: 然后只有跟自己在一起。
1: 对对对，就像这个现在我们听到那个泡泡的声音一样的感觉，就像一只鱼一样。上方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任贤齐所演唱的《我是一只鱼》。

0: 系统加上 D C H 破样本
1: ，D drop 破下 ，C cover 样肤 ，H hold down 混合。
0: 诶，人家我系统要按离开，先抽屉样币，总得停顿走出去。
1: 系统系有嘅时节，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嘅东西砸伤。
0: 唔多系统先破下，样肤混合先保护自家，等系统结束再向喷发走出去。
1: 系统发生嘅时节，先上平安，再上疏散，先救自家，再停住平安。
2: 了解系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发落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6: 阿后辈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7: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6: 哈、啊，这么济哦？
7: 哎呀、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6: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5: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夏天的早晨总是特别明亮，让我们跟着晨光一起 enjoy 这份轻快。接下来是念洛与雷诺为大家服务的 enjoy 好时光，陪您在夏日的晨间找到最舒服的节奏。

0: 哇，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被叫醒了吗？
1: 19岁的最后一天，19岁离我们很远很远了，但是呢，那时候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在19岁最后一天，我真的有很深的感慨，接下来就迈入二字头了。
0: 可是你知道19岁那时候我好开心哦。
1: 为什么？因为
0: 我终于长大了，因为我爸说20岁你可以决定自己想做的事情。
1: 所以每个人面对这个成长的这个岁月后有不一样的态度在，有希望只要我长大赶快快快长大，那有些人就希望这个时光能够慢一点，对不对？
0: 对，没错。
1: 好像爸妈都希望时光慢一点。
0: 对，可是后来我发现我被骗了。
1: 为什么？
0: 我就算20岁我爸还是会管。
1: 所以说在爸妈眼中的永远都是孩子。
0: 对啊，所以后来能理解啊，当自己成为爸妈之后就知道说孩子不管长多大你都会为他这个牵肠挂肚啊。
1: 嗯，没错。但是在生日的时候，像我跟念洛，我是六月底，是七月初。
0: 没有，我也是七月中旬。
1: 七月中旬，对啊，但是算是怎么讲，生日在这时候对你来说是不是非常的就是不开心？因为学校都已经放假了，
0: 对，
1: 所以你那个同学要庆生也很难。以前班上的同乐会有没有？
0: 对，
1: 都会有这个庆生的桥段。但是呢，我们两个呢，基本上我是在六月底的时候
0: 已经放假了，
1: 学校已经放假。你的话在暑假当中更难了，对不对？对啊，所以说每次呢在这个放假的过程里面齁，虽然有开心啦，但是有不开心。那没有遇到同学可以不用去学校，有些人真的是觉得太赞了，因为呢不用每天有做不完的功课。
0: 对，
1: 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功课有多到做不完吗？
0: 其实没有我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可是我现在发现很多孩子暑假作业都写不完，都在最后一天赶。
1: 哦，对啊，以前暑假作业最后一天就是鬼画符啊，尤其是那个毛笔字。虽然说每天做，那时候的我们还不懂得要提前做。现在我们做功课，等于是报复我们，就是那时候没有想说，一天做一点，一天做一点。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我们每天要安排自己的工作内容的时候，要是我再回到以前的话，我应该会在暑假的前几天
0: 就把它弄好。
1: 对，就把它全部写完，能够做的就做完。因为在学校的这个念书的过程里面，有些时候，尤其是一开学的时候，我们拿到新课本都会去翻这学期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等等。如果把暑假作业当成这样的心态来看的话，应该很快会做完。
0: 对，但是那时候就是因为

0: 觉得写暑假作业是很痛苦的事，但我以前真的做到的，就像你说到的，我只要一放假，
1: 嗯，
0: 因为一开始放假，爸妈不会带我出去玩，他们要安排他们的时间嘛，
1: 嗯，
0: 所以我大概刚放假的那一个礼拜哦，家里都没有任何活动安排，最多把我丢到外公家去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拼命把我能写的作业全写了
1: 哦。

0: 写的就把它写完，不会写的就等爸爸妈妈这样子。
1: 嗯、
0: 所以我暑假整个时间，我觉得我小时候啦、
1: 嗯，
0: 我觉得我几乎都在玩。
1: 哦，因为你
0: 我也没有补习的问题，
1: 对 对, 對，
0: 因为我们家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让我去补习，
1: 没错。
0: 反正我妈就放在我外公家，我就尽量玩。
1: 可是以前到外公外婆家是很开心的事情、啊嗯，
0: 开心啊！每天爬树、摘水果、帮猪洗澡、嗯，然后追、嗯，每次叫我喂鸡喂鸭，我就基本上什么我都在追他们。哦我外公说他的鸡都会被惊吓死，都是被我吓的，
1: 不生蛋了。
0: 然后可是就是没有办法下田，然后有时候晒谷的时候、嗯、有没有
1: 啊？那个晒谷场也好玩、啊。
0: 没有，夏天其实是水啦，然后冬天才会有谷嘛。嗯、可是我因为我对那个谷物的晒的时候会过敏
1: ，OK。
0: 所以我外公每次看到我要去，就叫我不要去，因为去了身体不舒服，晚上我爸妈又倒霉啊、
1: 嗯，
0: 所以他都会禁止我这，禁止我那这样子。
1: 嗯，是好，夏天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呢？来，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伍思凯他所演唱的这首《爱的过火》。

0: 这首歌曲是伍思凯所演唱的《爱的过火》，那时候我也蛮喜欢这首歌。后来今天在仔细的听的时候，你会听到它有那种西班牙的曲风之外，还有那种牙买加雷鬼的感觉，里面有那一种它的传统乐器在里面。
1: 就它的乐器的那个配那个发声，跟我们一般歌曲比较不一样，
0: 是
1: 多了几个元素。
0: 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歌曲基本上都还蛮活泼 的？对啊，这个代表了这个

0: 夏天真的是属于这个要热情洋溢的季节，而且要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哦。
1: 嗯、
0: 那当然进入了这个夏天之后，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疾病啦等等，以前都要打这个预防针啊，现在不用了。不过呢，现代人的文明病比较多，那利用夏天的时候呢，可以去，尤其是有些人喜欢在这个怎么讲，夏天之前，因为夏天穿的比较少，就要开始节食，然后要练健美，
1: 就是要让身材，因为 穿的东西比较轻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你不能那个贴身的衣服一看啊，小肚子有没有、
0: 哦、对
1: 啊，蝴蝶袖，我们女生最容易这样子。
0: 但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简易的方式是每天其实可以做的？像我自己的本身的话，就是避免这个血糖波动过大，可能吃完饭之后就出去散步走路、嗯、尤其是吃完饭之后15分钟之内赶快出去走一走。
1: 对对，那还有当然这个固定的运动啦，不能说今天想做就做、嗯、就是固定要有一个运动，每天最少要30分钟嘛。
0: 嗯，
1: 那有的人说我没有办法一口气30分钟，像我现在有时候也不行、
0: 哦、
1: 所以我就把它拆成3个10分钟、
0: 哦、
1: 那一天不就有3个10分钟，加起来就是30分钟嘛、
0: 嗯、
1: 那我就是超慢跑。
0: 超慢跑，对，这几天
1: 对
0: 这几年好像蛮
1: 流行，很
0: 流行。
1: 因为超慢跑第一就是你也可以在室内进行，你不一定要在室外、
0: 嗯、所以又有冷气这样子，
1: 有的有冷气，你就 不至于把自己身体搞那么热。但我觉得你在运动的时候冷气不要开太大，
0: 对对 对,
1: 对，因为你会流汗，那毛孔张开，然后又是冷把它缩起来、
0: 嗯、
1: 那其实就我觉得那个运动反而会造成你很容易风邪，你知道吗？
0: 哦，是是是，
1: 对，所以你还是让自己身体流个汗，
0: 嗯，
1: 那慢跑完然后喝点水洗个澡，其实你就会觉得很舒畅，因为有些毒素会透过汗液排出去嘛、
0: 嗯、是，
1: 对啊，然后吃东西要节制一下啦，因为夏天很多好吃的水果，其实不是叫你吃零食控制哦，零食当然要控制，夏天其实要控制的应该是水果，因为台湾的水果甜，它太甜了，
0: 是，
1: 所以你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吃一个那个爱文芒果其实很大、嗯、对不 对,
0: 对，
1: 它甜分太高，所以你可能不能吃一整颗。
0: 那怎么办呢？
1: 你把它
0: 去刷冰，
1: 不是，你把刷冰刷冰的加糖不是更甜你应该是把芒果切开以后把它弄一小块一小块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可能一颗、嗯、全家可能 五个人、
0: 啊、一起分着吃，就像吃月饼一 样
1: 你切两颗可能就5、6个人一起吃、
0: 嗯、
1: 那就分散了你一个人去吃一颗芒果
0: 那么多的甜分。
1: 因为我很爱吃芒果，
0: 我也爱啊，
1: 对，然后有时候
0: 我妈不能吃啊，
1: 然后因为我有听众会送我嘛、
0: 嗯、
1: 所以每一年我都会吃到很好吃的芒果，然后麻烦的是什么，因为一来就一箱
0: 啊，你不赶快吃完的话会容易有黑点点出现。
1: 后来我听众说，聂洛平常看你这么精，怎么现在变那么笨？我说怎么了？他说吃不完，我就是要你呢一边新鲜的可以吃，一边吃不完的呢把它削一削，把它冰在冷
0: 冻
1: 室，他说你就有芒果雪酪可以吃了。
0: 哎，
1: 然后我说哦，对哈、
0: 哦，古人的智慧用在现在的生活。
1: 对，所以听众朋友不要太崇拜我，我也有很笨的时候。
0: 好，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首歌曲也是非常轻快，来自于李心洁所演唱的《裙摆摇摇》。

0: 裙摆摇摇，以前的女生就是基本上都是百褶裙嘛，学生时代。
1: 学生时没有啊，军训裙那就不是百褶，那 A 字裙。
0: 后来没有军训裙啊。
1: 我从来不穿，因为实在是，你知道我军训裙后面不是有开个叉吗？
0: 对对对 对。
1: 每次爬楼梯就啪就开了。
0: 真的还假的？
1: 所以我每次穿军训裙里面都还在穿一个安全裤。哦所以夏天热死了。
0: 但是我想我以前都会很羡慕说女生穿裙子，其实女生穿裙子如果是长裙好像
1: 比较凉快。
0: 真的凉快吗？还是也会闷？
1: 我都穿那种很透气，其实蛮凉快的、
0: 欸
1: okay。 我其实不太爱穿裙子，可是到了夏天、嗯、我会选择穿那种轻薄的裙子，长的、嗯、就盖到脚踝的，
0: 是
1: 就像一个那个罩子一 样非常凉快、
0: okay。 好，这就是这个裙摆摇摇，让我想到以前到现在真的是那个裤子，男生的话裤子的话那个材质有很多变，以前小的时候妈妈很喜欢买那种灯芯绒的、
1: 嗯嗯、
0: 然后就觉得很热，因为 冬天要穿的，对不 对
1: 没错。
0: 然后刚刚有讲到牛仔裤，
1: 牛仔裤更热
0: 更热，我现在也都不太穿牛仔裤了。
1: 对啊
0: 对啊。好，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吴克群所演唱的大舌头。

0: 还真是大舌头。
1: 欸，以前在小的时候，我们常对于有些同学他可能有发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会嘲笑，后来老师就是说每个人其实构造都不太一样，
0: 对，
1: 我们不能去嘲笑别人。但是后来吴克群出了这个大舌头的时候，我发现好，这个也可以变成一首歌，也是很厉害的。
0: 没错没错。好，那我当然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很愉快哦，可是转眼时间又要
1: 接近尾声
0: 了，接近尾声了，
1: 是啊。
0: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是哪一首呢？
1: 来自于李丽芬所演唱的《城市英雄》。
0: 那我们也要在这首歌声当中跟所有的朋友说再会喽，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宇宙与好时光在夏日的清晨陪您到这喽。明天周日同一时间5点，我们还会继续陪伴您迎接阳光。记得准时收听 Enjoy 台北，祝您今天消暑开心。

0: 亲爱的市民朋友，为了保障您的食安，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的抽验作业，农产、渔产、畜产公司每日执行随机抽验并公开检验结果，针对不合格品项及时通报并采取销毁、停工等处置，三家公司联手为食安把关。如您需要查询检验结果，请到台北市市场处官网查询，共同守护您的餐桌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市场处提供。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主任，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3: 一个一定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假检警诈骗集团会假冒是警察或检察官的名义，扬称被害人涉案被调查。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清白，要交付款项，让检察官来扣押。会有人带着检察官的识别证，我们来跟被害人取款。但很遗憾，这些款项最终也是一去不回啊！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请记住，上门取款全是骗。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音符在晨光中漫舞，我在台北，聆听这座城市的美好乐音。晨光音乐漫游，跟着音乐的脚步，找回最纯然的感动。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明慧邀请到的是乐行知识管弦乐团的首席暨助理指挥杨俊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俊杰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邀请到俊杰老师来，我觉得你知道内心有一种蠢蠢欲动，因为很想知道说这一次在9月11号乐行知识呢要在台北生技园区推出一场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的名称叫做末日后狂喜。光是这个音乐会的名称就让人有好多期待。
1: 是，就是我们为什么取名为末日后狂喜呢？其实跟现在世界动荡也有点关系。对，就大家都知道最近几年战争一直频起，对，
0: 有天灾有人祸，
1: 天灾人祸，然后 疫情是一直频繁不断的，
0: 是，
1: 对，那我们就想说啊，是不是快到了，这个时候快到了吗？
0: 你看今年的夏天我们又觉得特别热，
1: 对，
0: 然后又刚好呼应到我们看到日本的熊本地震，
1: 对，
0: 所以有些人哦，可能他就想说什么时候会世界末日，每次都在，
1: 对对对，
0: 每次大家都有一个预言说可能会世界末日这样子，但是世界末日对于艺术家来说，特别是像很多的就是比较在体现就是关注在社会的一些音乐家来说，他们常常透过作品来呈现他们对于末日的一个看法。
1: 是，对，所以这次我们

0: 我们找到了 Max Richter 这位作曲家，他是一位英国作曲家，可是他出生于西德，对，他在1966年，所以今年刚好是他60大寿，
1: 是，
0: 对，所以蛮特别的，
1: 所以他也历经了其实在德国那个时候的东西德的一个对立，
0: 东西德，对，没错，
1: 所以又和平，有没有？又统一那样子，
0: 对，所以我相信他经历过这个时代，他其实也非常关注不管是社会啊还是战争，整个国际局势政治上面，它都会反映在他的作品上面。
1: 是，可是末日后的狂喜又代表什么寓意呢？
0: 对，就是我们的总监其实他描绘了一个，他曾经描绘了一个图的想象啊。
1: 是，
0: 就假如说末日真的来临了，那这个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其实末日真的是会把人类完全重启吗？我在想也许我们会有一小部分人生物会传承下来。那他描绘的图是这样，就是当然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废墟遗迹，整个世界我们可以看到文明都已经有点破损了，就只剩下一些残存的建筑啊。那中间却有一个鸟笼，很大的鸟笼，里面还有一些生机，就是还有一群鸟，它还留下来咯，可是它还在那边自由自在的飞舞。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在废墟之中可能还是会有一些生命力可以残存下来，可以怎么讲，
1: 还是有一个希望，
0: 对，还有一些希望，
1: 还有一个活力在那样子。
0: 那些活力在最后从末日它经过之后，它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生机跟喜悦，
1: 所以就是有点呼应到说，有时候危机就是一种转机，然后呢或许在面临到末日之后可能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0: 对，
1: 所以呢末日后狂喜，这一次其实刚才俊杰老师有提到说，我们将会演绎当代的这个音乐大师李希特的作品。刚才私下跟俊杰老师聊，李希特对于音乐家来说，有人说哇，真是爱到不行，因为好像有种魔力，他就会吸引音乐家。
0: 是，对，就是他有一些，我们可能听他的作品哦。他很多东西是有重复的片段，对，重复的音型，那他就利用这些简单的音型一直 repeat， 有些人听起来可能觉得无聊，可是就是在这些重复当中，他可能慢慢的时间在流逝，然后勾起你的情绪啊，引动你深刻里面深刻的心里面的悲伤，或者是不一样的张力，就是会让人觉得哇，我被拖到这里面深深的情感里面了。
1: 是，其实月星之时哦，之前也是有演绎过这个李希特作曲家的作品，我们先来听听看在日前的一场演出当中的那个作品。
0: 是，就我们会演出的是 Infra， 那这个 Infra 在我们3月14号的音乐会，那这首曲目叫做翻译成内省。
1: 是，
0: 对，
1: 这个也是有一点深层的曲目吗？
0: 对，这其实也是深层的曲目。那它分成几个片段哦，它其实完整的录音是有 infra 的片段，有1到8。它从中间专辑，它也把它加入了 journey， 就是这是它的旅程。那实际上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只有演 infra 的1到8，
1: 其中一段，
0: 对，其中几段这样。
1: 我们先来听听看哦，这个月星之时呢，在之前哦音乐会当中演绎李希特的作品。音乐过后，我们再请俊杰老师来聊一聊关于李希特，关于这一次的演出。

在不确定的时代，在废墟中找寻光芒。这是呢，这个月星之时管弦乐团即将在9月11号晚上要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演出的《末日后狂喜》音乐会的一个宣传的语句哦。那在这一场音乐会当中呢，要演绎的是这个音乐大师李希特的作品。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的首席杨俊杰老师来为大家来介绍。末日跟李希特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

0: 情啊。
1: 对，
0: 还是他的作品中是有一些
1: 就是其实 Richard 这个人他常常会关注社会以及国际局势的议题，比如说光是 On the Nature of Daylight， 就是我们这场演出要演出的曲目，关于光之本质这首曲子，他其实有一些背景的，他关注的是伊拉克战争，对，大概2003年、04年的时候，所以他从那些战争感觉到的是非常深沉以及悲伤。那人在里面是真的有必要这样对立的吗？对，那他把这些情绪或者是他反思之后的东西写到他的音乐里面，所以我们听起来好像看似很简单的旋律，可是他里面有很深沉的东西。那他怎么建立起来呢？就是在他的音乐的和声，他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做一些小小的改变。那这些小小的改变在时间流逝，他其实不会走得很快，他可能都慢慢一步一步的，那就是有经历过这个时间一步一步的在流淌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就会感受到里面有很大的情绪在里面。
0: 是，
1: 对。
0: 刚才跟俊杰老师说，这个俊杰老师自己对李希特的作品也是很偏爱的。
1: 是。
0: 那他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魔力？就是为什么你那么喜欢他的作品，演绎他的作品？
1: 对，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他的作品是有人介绍给我说，哎，他有一首《四季》，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维瓦蒂的《四季》，对。可是他把它重新改编了。对，那这个他写作的手法，其实我们听到四季啊，好像听了巴拉哥，对对，音乐家讲，好像听了很
0: 多
1: 次了，对，
0: 重新去
1: 演绎很多次了。那不管是他用古乐器啊，还是什么样的演奏手法，
0: 或其他的器乐，
1: 对。可是，一听到他的，他把它重新的解构了，
0: 所以让你耳目一新，
1: 对，非常耳目一新。而且，其实加入耳目一新，不只是他写了什么不一样的改变的方式，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和声式的手法，然后加上他把他的节奏去做改变的时候，你听到的不只是四季而已，可能是他对于四季的想象，或是让我们听到，哎，重新再听一次四季有不一样的感受。
0: 所以他其实说可以折服了很多音乐家，因为你们这是专业嘛，所以呢，你们听了他的音乐之后，发现他的这个作品其实是很有独特性，
1: 是
0: 解构这个世界的独特性。不过提到这一次，我们谈到四季之前呢，我们把重点先来谈谈这个《光之本质》，关于《光之本质》这个曲目，可能对台湾的乐迷来说会比较陌生一些些。这个曲目呢，从乐团的角度来演奏来看，你觉得最迷人的地方是什么？
1: 其实我们从编制上来讲，它就是用弦乐，对，而且它的弦乐很特别，它是有小提琴一部二部，这 很正常，中提琴，那结果大提琴呢，它把它分成两部了，对，所以它常常会利用和声，尤其是低音声部的堆叠，然后两部，那甚至还会有 double bass 低音大提琴，它在低音上面的和声让我们引起内心的共鸣，对，那是低音的共鸣，会可以正是可以震动我们 的情绪的所在。
0: 是，
1: 对，
0: 俊杰老师，我们提到这一首关于光之本质，它虽然是听起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曲目，但对演奏家来说，简单的曲目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游刃有余啦，但这首曲子对我们有挑战性吗？
1: 啊，这个挑战性，其实这一次我们选播的录音，大家可能听到会听到录音是我们现场在录的，
0: 对，我们先预，
1: 对，我们先预录了一次，对，那看似好像很简单，它的音型的确都很简单，那像中提琴、大提琴两个声部，他们总共要演的音可能就没几颗，它的一小节可能就一颗，可是在那些小小的音符、少少的音符之中，那中间的张力其实是我们最难去琢磨的，所以我们会常常会说越简单的东西越难，
0: 是，
1: 对，你看似复杂的东西其实很相较我们容易演绎出来，那越简单的东西你反而没有捉到里面的精髓的话，会流于太表面，
0: 所以就很像是一个演员在演戏，没有台词的内心戏反而是更难演绎，因为他可能各种的脸部戏，
1: 你的一个眼神啊，对，就会勾动你的，
0: 所以呼应在对音乐家来说，你们要演那种看起来那个谱摊开好像那个豆芽菜没多少，音符没有多少， 但是反而在这当中更多的是你要去表现你的情绪张力，那对演奏家

来说，哇，那更是大的考验了。俊雅老师说，我们要先来听听看，大家就知道说，虽然在这个简单当中、极简当中，如何去表现着情绪的张力在其中，我们一同来欣赏。

0: 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李希特的关于光之本质这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呢将会在9月11号礼拜五晚上8点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由月星知识管弦乐团来演出。今天我们邀请到首席军杰老师来介绍，刚才老师说听到这首关于光之本质呢，听起来好像是很简单，但是呢你必须要放很多情感在这当中。那我觉得对演奏家来说其实也是不容易耶。
1: 是啊，
0: 因为有些人的情感是内敛，有些人的情感是外放。
1: 嗯，
0: 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乐团的成员大概5个人先预演，就是先预录了这一段了。每个人的情感的收放方式不同的时候，那到时候现场演出10几个人，你们要怎么样去呈现？
1: 对，这就是我们对于曲目的音乐本质的理解。我们现在要达到一个共同的共识目标。
0: 是，
1: 当然有些人表现的会外放一点，有些内敛一点，那其实这也是音乐有趣的地方，就它其实是可以被共融的，就是我们必须要能接受说啊，有些人多一点，有些人少一点，那其实我们就是从中取一个平衡。
0: 嗯，
1: 对，这就是音乐。
0: 听说对乐团的成员来说，大家一同演出，特别是这样没有指挥的这样子一个室内乐的时候，好像大家在演出过程当中就会有一种 flow， 就是一种心流。
1: 嗯，
0: 好像呢每个人可能一开始那个情绪可能有人是多一点，有人是少一点，到最后好像就会达到一个一致，
1: 达到一个频率是平衡的。
0: 对，所以我想那个真是令人哇，那真的是会让人家感动到想掉泪的那个时刻。当然在关于光之本质这个曲子当中，即使大家可以在音乐会当中来听听这个曲子，在台湾有演出过吗？
1: 我印象中没有，
0: 很少，
1: 很少，
0: 非常
1: 很
0: 少。大家可能在网络上或是有听过这个专辑当中，但是现场来听听这首曲子，我相信会给大家不同的一种感受。那在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还有一个重点，刚才俊杰老师有特别提到，就是李希特解构了维瓦蒂的四季。我们带着大家先来听听，在下段节目中，我们再请杨俊杰老师为大家来说明李希特的四季跟其他的人四季有什么不同呢？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晨光音乐漫游节目。礼拜六早上六点钟，明慧为听众朋友服务。今天我们介绍了月星之石管弦乐团他们即将演出的末日后狂喜音乐会，那邀请到的是我们乐团的首席杨俊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介绍这场音乐会。到他的亮点哦，就是这个李希特。刚才我们有听到李希特呢，他的这个重构了维瓦第四季当中那个作品当中的春。我这边先问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说好多人你其实是仿效维瓦第的四季嘛，就像是阿根廷的作曲家皮耶周拉他的四季，一个是北半球，一个是南半球
1: 对, 对，
0: 但那个完全就是不一样的四季。
1: 对，一个是哇热情如火的四季， 对，然后一个是在地中海，然后他其实他有带一点像他们的冬天啊，其实非常冷冽的，对，
0: 他就是非常着重在一个自然环境下天后啦人们啊的一个连结、啊、跟这个皮耶周拉的四季又不同，因为皮耶周拉的四季可能比较放在城市的一个描写、嗯、那我就好奇李希特以他现在这个当代的作曲家，他怎么去解构维瓦第的四季呢？
1: 就技术层面上面，就是他把很多微小的分子、啊、比如说他会把四季里面最常听到最引人耳目的，比如说最第一开始的春，其实大家会听到叮咚咚咚哒哩滴滴哒咚咚哒咯哒哩滴，他就把这个小片段就把它拿出来，然后开始去做重复与解构。那最特别的是，其实我们去年的日月潭音乐节也演了他的第一个乐章，然后他很特别的是，他把小提琴一部就分成四个小部，然后他就在这些小片段里面利用不同的时间差。可能两个小节他就重新再放一次，那这个会造成什么效果呢？你就会听到哇，原本这很像鸟鸣的声音竟然有好多个鸟鸣，这样是在山中里面就四处

0: 而起，你会听到那个鸟鸣声，哇，一直此起彼落的声音。对，然后呢，它会加入了中低音声部，砰，一个长的和声。那这时候你就会，原本你听到的是哇，四处鸟鸣在四起的时候，突然把你的情绪给引动到里面了。
1: 所以对我们乐迷来说，就是从我们听的角色来听，会有很多的惊喜。
0: 对，就是你好像听到了很多
1: 旋律，
0: 旋律是你熟悉的，对。可是然后 一次又一次的，他会把这个熟悉的东西，哎，把你带入一个新的惊喜，是不一样的和声啊，
1: 所以有点变化。
0: 对，有很多的变化，其实有。
1: 是我相信，为什么可能像哎，这是我们讲对乐迷来说有很多惊喜，那对演奏家来说呢？
0: 其实也是啊，因为我们在还没有真的看到乐谱，只光是听，你会发现哦，它其实有很多的节奏以及节拍上的韵律的变化，然后甚至和声上，它都是重新把它拿出来，再加入它自己的特色的。
1: 是，那你们当时拿到谱开始在练这首曲子的时候，会不会有时候就会不小心跑到维瓦利那边去？
0: 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想法是从维瓦第当时候，比如说是巴洛克时代演绎作的方式去想，那其实我们需要去重新设定一下他在这些结构的时候他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会把不同的演奏方式去带入进去。对，就是我们会设定可能轻啊重的东西在同样的重复的东西里面，他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撞击，
1: 所以可以用还是可以保有维瓦第四季的精神，但是在演奏技法上可能就是要重新
0: 来过，对，我们需要去来设计一下。
1: 哦，了解。所以呢对于在这个李希特的这个四季的这个重构的这个曲目当中啊，那当然你可能会听到很多熟悉的片段，那当然对音乐家来讲也是可能有一些这个旋律其实是熟悉的，但是呢又有一些变化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重点是大家可以特别注意到的？
0: 如果要带给听众我们要可以专注听到的东西是，你可以去把原本的元素抽出来，然后呢我们专心听一看有什么是你没有听到过的。对，所以我们先把熟悉的东西先放一边，然后你去仔细听听看，哦，有什么不同的声部，我们去专注听听看，看一下我们乐团在做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新颖的变化。
1: 是，欸，会不会有一些那种非常的狂热者就开始拿维瓦第的版本跟李希特的版本？
0: 我觉得一定有。就像我们自己在看的时候其实也会把它拿出来看，
1: 会对照一下，
0: 对，会对照一下他到底哎拿了什么东西，或是他放了什么东西进去。
1: 是，所以你觉得他厉害的地方是在
0: 他在于就是他用那些细小重复的变化是我们熟悉的，然后他竟然可以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无聊，是有趣的，
1: 所以有处处有经验，
0: 有惊喜。
1: 所以就为什么李希特这一首四季就是重新这个解构了维瓦第的这个作品的时候深受大家的喜欢，我觉得就像我们讲了传统的东西如何能够有一些新意
0: 新的变化。
1: 听完了俊杰老师他的说明之后，我们再来听听李希特重构的维瓦第的四季当中的春的乐段，我相信听众朋友更能够体会刚才俊杰老师所说的为什么这么多人赞叹李希特的四季。

0: 维瓦第四季协奏曲当中当然最著名的乐段之一春呢，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而李希特呢，他重构了维瓦第的四季，李希特版本的四季我们刚才所听到。在今天的来宾乐星知识管弦乐团，我们首席杨俊杰老师的分享之下，更能够感受到哇，李希特真的在这个部分相当的成功，也相当的杰出，也就是为什么这么多的音乐家还有包括乐迷觉得这个作品真的太棒了。提到作曲家李希特，有人说他的音乐是很有画面感的，很有电影感，那情绪也是很直接。而李希特特别的是，他的音乐虽然是有古典音乐的一个基础，但融合了像极简音乐、电子声响等等的元素，所以你不一定要懂得古典乐，你也能够听得进去啊。再来也有人提到李希特的音乐给人一种很安静内省，而我有朋友呢，他算是做那个设计工作的，所以他常常就是要很花脑力。他说他在画图的时候最喜欢听李希特的作品，他觉得他可以非常专注，然后呢这个效率都特别好。他说李希特的作品好听，而且不是那种会干扰你的，这是一般人对李希特的看法。那这个俊杰老师也算是这个李希特的爱好者之一，你怎么看李希特的作品呢？
1: 其实一方面，如果我在工作上来听他的作品的话，的确我不会完全的被他吸进去，然后就是有一种好像类似冥想的感觉。
0: 是，
1: 对。那如果我真的专注去听他，比如说他有一个很有趣的作品叫做 Sleep， 就是他可以演奏八小时，然后你就在那边睡觉睡八小时的，我仔细去听了，他之所以可以让你很容易沉进去，就是他有重复性的低音。
0: 是，
1: 对。那我 当我听进去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让你的脑波，
0: 因为你的思绪就
1: 思绪慢慢的慢荡下来，还是
0: 就有可能好像你的思绪是跟它的节奏成了一个吻合，
1: 对对对，有一个
0: 频率，然后就开始稳定那样子，然后就自然而然进入梦乡。
1: 对，
0: 所以这个好像对于有失眠困扰的朋友，
1: 我觉得很好用，
0: 可以试试看继巴哈的那个郭德宝变奏曲之后。大家可以试试看李希特的这一首 Sleep。
1: 对，
0: 但我想我们常说每个作曲家呢，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乐迷的喜爱，或者是有这个演奏家去演奏他的作品，一定是有他的这个吸引力在这当中。所以在这一次呢，乐星之时的末日后狂喜就是以李希特的作品，那一首呢是我们刚才在上段节目有听到，一首包括是关于光之本质还有四季之重构。那在这场音乐会当中，除了重点之一是李希特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你们邀请了来自于希腊的小提琴家西莫帕帕纳斯。
1: 他出生于1979年，在希腊北部的塞萨罗尼基。
0: 是，他好像也是作曲家，也是小提琴家。
1: 对，而且他很厉害，他还有数学的天分。我觉得哇，这个是天才。
0: 会不会跟其实有我们看到像马友友这是人类学家，然后呢他把所学呼应在他的音乐，所以国外好像有蛮多音乐家都是我们讲某方面的天才，他可能不单单只有在音乐的天分，然后可能在其他的部分也是一样。像最近这几年在台湾很红的 Kit， 周善祥， 哇他也是一个数理相当强的人，
1: 真的。
0: 所以我们这一次当然这一次邀请到了这个帕帕纳斯来，不是要标榜说他的数学多强，还是要当然让听听看他在音乐上的造诣。
1: 是，
0: 您自己身为小提琴家去听

0: 看这位小提琴家，你如何给他评价？
1: 其实我们乐心之子跟他合作了几次啊，他带给我们很多新颖的想法。就是一开始合作的时候，他带给我们是巴洛克甚至古典的东西，那有很多的演奏法跟语法，其实带给我们怎么讲不一样的火花来碰撞，就是以前我们没有想过可能是这样演奏的方式。
0: 所以多次的合作发现他能够给乐团很多新的东西，
1: 对，就一次又一次来，我们又可以挖到新的，哦，好像宝藏一样。
0: 是，对，不过我很好奇哦，对演奏家来说，像我们讲李希特的作品，它有它的独特性。那某方面来讲，你虽然说它很简单，可是刚才俊杰老师说，你必须要有很强大的一个音乐的表情或是情绪的表现力，会不会对有一些演奏家来说，他可能喜欢就很喜欢？然后呢，有些可能就是不太会想去尝试它。
1: 当然每个演奏家他有
0: 不同喜好，
1: 对，他的确有不同喜好。可是我知道 Simos Papanas 他好像有演过这个作品，对，他是有演绎过的。那不管他喜不喜欢，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奏家，他其实都可以有他的投入的一面，就是他即使这个作曲家他不是完全那么喜欢，他一样可以把它挖掘出他的魅力。
0: 也要有不同的尝试在这当中。如果说 Simos 他可能这个他曾经已经演绎过的话，我相信他应该很乐意可以跟乐团再来一次演绎这个曲子。那当然对于这个独奏家还有对乐团之间这个火花，我们也都是最期待的。可是我们讲到说，因为这两个曲子都有它的独特性，所以当你们跟独奏家来一起合作的时候，会不会也是有一些难度啊？
1: 难度在于就是我们一定会自己先排练过乐团的部分。那也许独奏家来的时候，像这次我们安排了好几次的排练啊，一半的排练我们自己会先排，那等到他来的时候，也许他会带给我们一样不一样的演奏方式，在这时候我们的排练就需要重新去做调整，
0: 是，
1: 这个就是难度。
0: 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期待？如果你这么多次跟他合作之下，这一次演李希特有什么期待吗？
1: 对，就是我会期待于，因为其实说刚才说这些东西简单，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在独奏上面的技术还有很多的时间上的掌握，其实是最有难度的。
0: 是，
1: 对，所以我会期待于他对于这些时间上的掌握，是不是里面还有一些诠释的变化的空间？对，
0: 是。刚才姚俊杰老师有提到说，这个帕帕纳斯他除了是小提琴家之外，也是非常优秀的作曲家。他自己作曲，我们来听听他的作品，就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

0: 晨光音乐漫游，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月薪之时管弦乐团的首席杨俊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即将在9月11号要演出的末日后狂喜音乐会。这场音乐会呢，要演绎的是李希特的两首作品，一个是关于光之本质，另外一首是四季之重构，都可以说是李希特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作品。那俊杰老师，我们发现其实在台湾演出李希特不是像莫扎特、贝多芬这么多的频繁，乐团是有什么顾虑吗？或者是音乐家有什么顾虑？说为什么那么少演出他的作品？
1: 一方面，也许在台湾听众还有台湾音乐家对于 Richter 的了解，当然不像了解贝多芬、莫扎特那么深刻。对，那一方面我们会有一些考量是 Richter 的作品能不能真的引起观众的共鸣，这我们还不知道。
0: 是，
1: 对，所以我们想把他的音乐给推广给台湾的听众。
0: 所以某方面都是以李希特作品为主的话，也是一种挑战，
1: 是一种挑战。对，这个也是挑战所在。
0: 跟乐团一起来挑战的还有一位就是来自于希腊的这个小提琴家西莫帕帕纳斯那这一次呢，他和这个乐团要一同来演出，又不是第一次演出了，所以基本上对乐团来说的话，都有相当的熟悉度。刚才提到呢，这位小提琴家金架够厉害我们说斜杠嘛，现在在讲斜杠，他真的是很斜杠。小提琴，我们现在来谈谈他在音乐上的成就。
1: 对，小提琴，他在那个16岁的时候，他就在他的希腊的特萨隆尼基的音乐院，他就已经毕业了。
0: 这个我看到他的简历的时候，我也觉得好讶异，这有点像我们台湾讲的跳级生。
1: 对，真的，而且不止在小提琴在音乐理论的基础上，
0: 作曲，
1: 对，他都拿到了文凭了。那希腊的音乐大赛我们不用讲，他都是冠军。
0: 是。
1: 那他后来跑到了美国的耶鲁大学去就读，那他同时攻读的是音乐跟艺术的 学位这样。那他还修了数学的硕士的。
0: 所以他的数学真正你们讲深造的时候是在研究所的时候。
1: 对，看起来是
0: 这个让我觉得好很难想象因为我们本来想说数学本来就是我们台湾人常开玩笑，这个就是会就是会，不会就是
1: 不会。真的，
0: 他到了这种等于说是到研究所才开始钻研数学。
1: 对，可是我相信他应该小时候一定有
0: 就有兴趣，
1: 对某方面的天分跟兴趣的。
0: 是。
1: 那在2002年的时候，他就受邀到了特萨隆尼基的

0: 州立的管弦乐团担任小提琴首席，那他就常驻在希腊。那不只是在演奏上面，乐团演奏，他作为独奏家，还有室内乐，甚至他写的作品有关于剧场的音乐，也被欧洲跟亚洲还有美洲的艺术家引进了、就常常在纽约的艺穗节，还有西雅图的艺术节跟东京音乐节都有被 演出过。
1: 所以他的作品不单单只有我们讲纯古典、其实他也算是蛮跨界的。
0: 跨界，对、
1: 有不同尝试，就像李希特一样。
0: 对，其实真的是很厉害。
1: 有呼应到他。
0: 没错。
1: 这是他在音乐上的成就，那同时他也以独奏家的身份在国际上演出。那刚才提到了这个，他也是数学很强啦、然后呢也有作曲，像刚才我们听到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就说、作为一个这种有十八般武艺的音乐家来说，尤其是在音乐的专业上作曲跟小提琴演奏都会的话，对乐团，就是对你们小提琴来说，就是在合作当中会不会觉得又有一些不同呢？
0: 会有，就是其实一个音乐家他如果能掌握作曲指挥，对，其实他看的曲子演奏的面向其实会非常不同，
1: 他的视野就
0: 视野是打开的、因为其实很多，我不能说很多，就是有些音乐家他专注在自己的器乐上面的时候，他看的就是比较平面的，我是这样讲。那如果是他会作曲，会音乐理论，然后会指挥，他看的是比较立体变成 3D 的，所以他可以带给你不同的面向，去把我们的音乐的内容去 演绎出来，所以会有更多的想象力的空间。
1: 所以呢也值得期待这一次呢，西莫帕帕纳斯来到节目，我们来到台湾跟我们的乐星之时一同来合作这个李希特的作品。哇，我觉得这个很多的期待亮点、包括呢光是李希特的这一首关于光之本质跟他的四季的重构，就可以让大家呢来听到、原来音乐有很多不同的尝试、然后呢也不再是我们所熟悉那样子的古典音乐，其实在当代音乐当中有很多，像是我们现在有常常大家可能有听过极简主义啦、可是一听到极简主义就会觉得会好听吗？会有点怕怕的嘛？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走进去听就知道，
0: 真的
1: 会让你有很多的经验在这当中啊。那我们节目最后再继续听到这个这位小提琴家帕帕纳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君健老师来介绍9月11号在台北生技园区多功能厅将要演出的末日后狂喜，乐星知识管弦乐团将和这位小提琴家西莫帕帕纳斯一同来演出，相信会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惊喜。谢谢君健老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

今天我们听到了李希特的作品，那还有小提琴家西莫帕帕纳斯的作品，让大家来听听当代音乐呢，不是只有实验性质，其实有时候也真的是令人相当的惊艳啊。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晨光音乐漫游节目，也邀请大家下礼拜六早上六点钟锁定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遨游在音乐的世界中。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阿爷，你健康检查报告哪会拢红字哈？你除了体重超磅，血压血糖收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安尼容易得着慢性病呢。
4: 哈哈，安尼我们要哪做？
3: 咖喱沙煲，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打工嘞，牛体重血压，打礼拜运动150分钟。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6: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喽。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二日早起时，慧晶传来跟大家做伴，报道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节目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咱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联啦，或者是客家的俗语等等，这些形式话。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到属于生命稳定当中的痕迹。现在咱就前来进行到今日报道

0: 咱今晚收听的《不到四季春》，咱今有缘来接到客，跟好朋友来分享着台湾歌曲跟念歌。
1: 跟咱朋友搞早，
0: 咱今来传讲着探索新歌，
1: 探索新歌了哈。
0: 最新探索新歌，第一个歌曲哈，伊发行在昭和。昭和七年，
1: 日本时代哦。
0: 好，昭和七年是1932年啦。
1: 哦，阿妈应该来到民国去啊，对吧？
0: 啊，所以呢，这讲的拢是迄当阵的生活风貌。
1: 是是。好，
0: 佮讲到这个最新探索新歌，讲到最新啦，哈，1932年的最新，离咱就遥远的哈。好亲像咱今嘛伫个讲到迄个转世的迄种代志哈。
1: 啊，伊敢那边。将近一百年了
0: 对啊，90年前，
1: 九十
0: 多年前
1: 哈。对啊，
0: 吼。好，在迄当时所用的言语甲生活。

0: 哇，红毛哈，而且用到男女之间的情爱来形容哈，为着这个探望，
1: 讲拢个叫色啊啦，啊，其实那是男女朋友啦，哈，
0: 哈，因为人阵啊讲叫色啦，
1: 哈，
0: 叫色叫娘啦，哈，
1: 对啦，啊，像那查某叫男朋友叫哥嘛，
0: 哈，叫兄叫哥，哈，兄哈哥哥安尼啦，哈，哈，最新探索新歌，人而且为着这个车一共个三十。
1: 哦，啊，这个剧情嘛，刚才有一个转变。
0: 十九这天呢，讲这个女主都已经病入膏肓了。
1: 啊，都算讲身体不好，啊，到十九一天都过身了啦。哦，啊，过来二十开始就看变哪敲办这个丧事啦。
0: 哈，这办后事啦，哈，咱台语话讲做办后事，对吧？
1: 哈，
0: 哈，讲三十早起找无伴啦，哈。
1: 一世放散我孤单。啊，
0: 伊这个歌词当中吼，伊个人间的这个人情世事哈，讲甲足矫情啦，
1: 哈。
0: 咁尾啊，讲叫因大姐嘛，哈，都是个因大姐来解。操办后事嘛，
1: 对，迄爱找亲人啊。
0: 哈，操办后事，人伊就得改，
1: 改苛刻啦。
0: 好，得改苛刻嘛。
1: 啊，阮阿小妹都无呀，吼，啊，你嘛爱准备找后修啦。
0: 嘿，对，对你看，你都讲在找后修，啊，其实都是得自我推荐啦。
1: 哦，原来啊，真正高家安尼，我真正。真正今嘛只有今嘛只捌路吼，圣公吼毛遂自荐安尼的对
0: 啦。真的伊个姊妹啊来哈，来给他倒办后事了后哈，哎就讲伊家讲一句讲三十早起找无伴，一世放下阮孤单。啊人
1: 姐啊，
0: 嘿人姐啊来就改款讲。在怕算找后修啊！
1: 哟，啊死就死落去啊！哈，啊后修嘛是爱找安尼，哎呦，原来哟、哦！
0: 好，我只过看你讲都爱个找后修啦，这是人间事啦！哈，啊，无什么是非，咱主要伫个波多苏吉村的这个甘肃音响的流传过程当中，伫个讲起到咱台湾一路变迁的生活风貌，甲人情世事啦！哈，啊，咱今嘛，今咱今嘛就开始来讲哦！哈。

0: 这里是为男主角先来讲啦，
1: 男主角，那今晚男主角客啊上，
0: 啊，今天你做男主角，
1: 好来，今天做男主角，
0: 最佳男主角。
1: 后来讲，初一早起要探索，真久无找伊佚佗，想着心肝真烦恼。这两三日讲人真多啦，
0: 啊，这个心电感应嘛，哈，讲。啊，即马这个女性讲哈，
1: 女主角出现了
0: 啊，讲我利用身体真无爱，怕算哥啊也唔知，未记得一段啥所在，无马下批叫伊来，伊即马人身体无好，想就想要找伊迄个情人来给探望一下哈，
1: 真正两个有心电感应哈，
0: 嘿。
1: 啊，过来，
0: 初二人十八就感受到呢哈。
1: 讲迄个心电感应，你也看，讲初二早起就收定，衫裤换好就起行，三步化作两步行，半天乌鸦公嚎一声
0: 啊，真歹，
1: 不祥的预兆。
0: 哈、啊、哈，即嘛四故四故啦哈。讲地家这边唔知要安怎。有时烧热反胃寒，辛苦病痛找无伴，冷皮毒浸凝孤单。

0: 讲初三来到牛本庄，这晚那会无开门，厝边看见走来问，公牛啊破病倒在床。
1: 啊，这呢晚那看到阿未开门啦哈，
0: 破病爬未起来啦。
1: 啊，厝边倒来讲啦
0: 哈，
1: 即嘛。对房间来讲吼，骨头侥幸遮尼疼，脚酸手软全袂行。人侪在讲，敢有影？外口音声。

0: 查呢？
1: 都系用台湾啦。哦哦，
0: 讲车是宰牛，你一地看牛啊破病，未食糜，食药啊入味也未退。日家讲话讲人未灭
1: 啊，这个破病这个情形哈，
0: 公因公因啊，
1: 渐渐这个病情哈，愈来愈沉重啊啦哈，
0: 讲病呢，
1: 好讲病个结果真唔好，那班陪你来都看无，只好镜头真落步，教室的话交代过，心肝想着讲无好啊啦，
0: 我那家里我那心内有数，好。讲初五早起得拍算，要请先生来开药方。惊我床前干牛毛，惊牛嘴大爱地汤。
1: 啊，足体贴啦哈！问讲要食地汤无
0: 哈？
1: 甲因讲破病开安呢，听讲讲要叫先生，想着舒心熬着甜，叫讲唔通想开钱，唔好钱一直开啦哈。
0: 我那知影，知影讲这都新鲜难求，无名客。
1: 啊，这都还阁想袂开咧，愈来愈严重的时阵，都是嘛是还阁有期待呀。
0: 啊，但是这查甫唔安尼想啊，开玩笑会求，拢嘛爱尽量求对吧？哈。

0: 初六早起就穿班，去请先生无上干。看娘仔治病真艰难，倒伫眠床讲眠日餐。
1: 哈，就是
0: 艰苦啦。
1: 哈，是啦，艰苦啦哈。讲治家疾病无根草，万陪你来看袂着。先生公公要去叫，叫来汤开一贴药。嘛是五万公人开药啊来啦，
0: 是啦，公公讲啦，都嘛是五万公看有救无安尼吼。初七先生讲来到位，赞美镜头讲临危，我甲先生救好嘴，互我高正药得开。
1: 啊，人赞美讲啊，这都会当免开药啊吼，爱甲高正啦吼。
0: 拜托的啦，先生是讲这唔免开啊啦，这加了钱的啦，啊伊嘛是一直甲高价讲卖啦，甲阮开一只药啊的啦，
1: 吼、哦，讲镜头一日添，先生赞美真避嫌，讲这药讲要欢喜谈，都伫眠床骨头点，已经拢三心六病去啊啦，
0: 系啊，
1: 好、哦，我三心六病，啊都骨头点啊啦，
0: 吼，我讲这唔是呀、啊。

0: 来到车北吼，车北车北要到高门社，有较轻松也是无。弟家这个病我烦恼，尽心甲娘啊，你怎做？
1: 伊就讲伊尽心要甲安大啦吼，讲镜头一日当。吃药都无较轻松，我娘一命，阮无忙，阮是耽误过一人，想可能都爱耽误你一世人咯。
0: 未啦，继续讲，找到早起真烦恼，辛苦白听，啥人无？我甲夏天好唔好？地家这个病真啰嗦，
1: 哈！伊滴家讲，伊要去甲天公许愿啦，
0: 好，
1: 要甲天公许愿哈。

0: 讲滚啊，亲嘴甲我讲，讲要去下三界宫，我娘一病无五忙，性命稳当会归亡。
1: 初十早起要下天，就穿香案在银钱，和阮亲娘若无病。太低多样，讲喜相平。
0: 这是完哈，太低多样，搁要喜相平啦哈，平喜哈。讲滚啊，天公下了后，我娘唱歌一直流，打算今日吃馒头，海兄一打春一头。
1: 十一问娘啊，你几句？看娘啊，肝劳贵辛苦，辛苦病痛人人有。你老唱歌就较输，
0: 辛苦陪听老唱歌，我较危险，
1: 较危险
0: 哈。

0: 人要说法老庆歌，内衫拍弹微水寒，敢会甲君你拆散，我是去开君孤单。
1: 十二门娘，你看卖，甲叫法师来做师，囥娘啊，你唔通流目屎。爱你今后躺起来，
0: 唔通老话说躺今后躺起来哈。我娘欢呼过一人，做西一日无采工，无看娘心这叮当，钱开伤济总唔通。
1: 十三早起见娘面。镜头叮当讲无较轻，车人打人较赶紧，起鼓做西通请神。
0: 啊，打人要起鼓啊，吼，讲要请神吼，讲烦恼滚啊免做西，跳伫车人打人来，我娘一边紧缩害，你看办事嘛哉哉，你看这个办事嘛哉哉，搁底下开钱先唔通。
1: 这做矛盾的啦，迄个一个是讲啊，你为好讲你卖搁开啊啦，我以后我若无嘢时阵你嘛有钱，啊一个那干啦吼，对不？
0: 对吧？
1: 一拼都要尽量拼对吧？吼，
0: 拼看会过未？
1: 是哦，来讲十四早起看一百。西即马做了才正力，无采钱银了一扎，姨娘唔好就唔得。
0: 哈，姨娘未好就唔得啦吼，啊，就过夏天，夏地羊过两边去吼，啊，过做西啦吼，无采钱银了一扎，姨娘未好就唔得吼。讲欢呼滚啊两三句。阿君那阵娘丈夫，婚咱无囝无新妇，无囝通见娘媳。

0: 讲十五看真不是实，娘啊病重倒直直，惊你心不我才去。让你们安心忙过日，
1: 还也去想办法啦，不用烦恼，没怕他我上上山头啦，
0: 不用烦恼啦，
1: 不用烦恼这行啦，他说他会给办啦，说烦恼君啊，坐下来，人真艰苦你不知，没猜君啊你放台，跟我下天跟做事。
0: 十六日来牛帮面，看到这款真可怜，叫你们入院较要紧，汉医镜头认袂真。
1: 哈，即个急诊哈，都爱去看西医啦哈。伊讲汉医镜头较认袂真啊，这是安慰的话啦。啊，人早都甲讲啊嘛哈，讲冠军唔免搁再创。敢会有路怕无讲，你就唔通想放荡，那想佚佗心会慌。你都唔通想放荡，那想佚佗心会慌，吼心会慌。即马就是人知影要走啊，你知无？啊，佫劝伊讲吼。

0: 袂使变心哦。起码心肝要够是放袂下啦哈。
1: 唔应啦哈，虽然讲要无呀嘛，是唔嘛讲会当哈。
0: 讲叫伊心袂使放动啦。
1: 哈、欸，对我一个哦。
0: 那想佚佗，心会放动哦哈。
1: 啊，来讲十七看娘啊，茶袂啉，无疑镜头地只深，望要孤灯当床枕，无从未过我的心，算讲。我讲不管伊有伊无吼，这是人的一个心态啦吼，啊我都有尽心嘛吼，啊若无尽心，我该嘛未过心啦。
0: 无从都未过心啦吼，未过心啦吼，啊都不管安怎，伊都是爱改改传落去吼。但是呢，这个身躯只有伊家己知影啦吼，伊家己的病体，讲今日准准会无命，各个讲话个都未大声，甲阮你讲较有影，回家流行你都唔通行，
1: 你看。范慧珍都在讲的，就是讲嘛是对吧？
0: 啊，佫是交代你袂使去回家旅行啊！
1: 你做嘛，那是去，你嘛袂当去啊！对不对？啊，开玩笑哈，来，我们嘛讲十八啦哈，你咱爱开一个玩笑，无即个拉来拉，
0: 愈来愈叮当啊！
1: 对，所以开一个玩笑的哈，讲十八早起如苍苍，看你话实实唔知人，讲话专连袂明朗。注射惊了无采工，
0: 哈、啊、对啦，人都袂明朗啊啦，啊注射嘛是爱做啊，你都去个病院啊，咩哈，大医啦哈。

0: 讲正头认为人未餐，日做就是假安安，三分七撇刷四散，一时绝命落阴间。
1: 安尼就是过身。
0: 嘿，去嘿，伫咧十八下头吼，十八下头就过去啊啦吼。
1: 啊，即嘛过来甲过几年过去都爱办丧啊嘛。
0: 第十九天开始就是办事啊嘛吼。
1: 啊，但是爱先通知人伊的亲人，那毕竟伊若无结婚哩。

0: 现在我们十九就来开始来讲吼，讲十九看牛啊，已过时，收束该将又难依。车人去叫因大姊，讲因小妹归阴司。
1: 啊，去通知大姊来啦吼。即马是大姊听到讲啊啦，嘿，大姊讲听见人来甲我讲，即、這个心肝落得重，讲阮小妹见阎王，脚酸手软无地讲。

0: 二十早起讲有拍算，把牛仔刷出来听堂，煮到一碗咖啡饭，一粒鸡蛋。
1: 嘿，中嗯，这条龟卵
0: 嘿中
1: 嗯，卡尾崩啦哈，这个即马是因阿姊的讲，我即马赶紧都来去，一个心肝苍苍如，听人直播这个消息，唔知是实也是虚。
0: 日一早起，伫等待，等因大姊公也未来，那烧银纸。流目屎，等待人到才收埋。
1: 哈，爱让因大姐看过啦，
0: 吼，嘿，
1: 人爱看过才会当讲收埋嘛，
0: 吼。对啊，对啊。
1: 好，讲烦恼好事都去行，来到门口听见声，人报这款敢有影？银钱一步到大厅，古早人有这个到大厅进前靠路头，吼。银钱嘛，到门到到门之卡嘛吼，银钱一波到大厅，无啦，伊这个这唔免靠路头啦哈。
0: 到到银钱卡的时阵吼，啊，就可能这也形容讲安尼足关键，要到银钱了，一波就要到大厅。
1: 嘿。

再来讲二十二啦，吼，继续来讲讲。二日早起得备班，创娘未得行平安，车人路过。

0: 去奉办，穿较大句讲无上干。
1: 去奉办就是要去买棺材啦。
0: 你看伊寸笑安尼啦。
1: 嘿，穿较大句、哦、大句细
0: 句。我见着对啊啦。
1: 嘿哈。按到伊伊未平安啦，啊，即马就只好去奉办啦啦，
0: 哈，
1: 讲穿较大裤子咧，无伤肝
0: 啦，
1: 哈，
0: 啊，
1: 啊，这里做阿姐讲，是阮小妹遮孝行，咱妹过身几点钟，要穿衫裤好伊穿，唔知要加穿几点。好，伊讲这个过身了，这个衫爱穿几点啦，哈，伊只并无讲起来，咱继续
0: 哈。来，讲二三四日，早早早，吸水木叶要落茶。
1: 棺木啊，吸水甲木要落茶。
0: 吸水木叶要落茶，风水要撞倒一搭，想着目屎流袂打。
1: 好，讲去吸水啊，去看棺木啦吼。啊，这个风水要直打，吼，愈想目屎拢流袂打吼，真正有正义的这个男性哈。
0: 有正有义，搁袂重昏迷，真正。
1: 哎我前有去无重昏迷，那就再三反复去啊！你袂唔通放袂记。这里再三反复，第一十六都改讲吼，你若想佚佗，心会慌。交代伊就讲，回家旅行唔通行。那怎样呢？十八都未过日历啊啦哈，讲十八早起如苍苍哈，甲看到月走甲安安，讲三分七撇煞四散哈，煞得跩就为二十开始办后事啦哈，二十开始办后事，种种的礼仪呢，在这个棺材当中一渐渐来讲哈。讲到刷出厅堂，阿哥通知亲人来看哈，再叫人来奉办。啊，这个元素第一出这本册迄个时代呢，这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识、的公器的代志。一直到即卖生活，这可能听起来较遥远，因为咱即卖拢直接包套哈，啊，咱嘛是就着。这个歌词分享的时间来个讲起，啊，咱个按算这个时间后边为二十开始，一直到三十完满，咱个坑爹也是个单元。啊，今晚后边所放出来这个歌声是张秀清甲庄正凯所演唱的《真爱无价》，咱歌声了啊，再继续。

0: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妙如风云云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4: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人推销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3: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同哦。
4: 现在脱贫滴妙如平台，万奈都有，太加我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用混乱用资源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梦中的教堂好亲像在演奏着淡水古情，讲失落的古情，淡水黄昏后。这是由杨哲所演唱的台语新歌《淡水古情》。咱个安排今日刷落来，要来讲着探索新歌，诶，台湾歌词念谣。这当中，在咱上班单元已经讲到十九过了后，开始伫个为着爱吉娜办后事哈，讲到办后事，确实是一件较令人伤怀的代志。啊，咱伫个不到四季春这个节目当中呢，就着歌词念歌这文化来传承着。咱台湾一路变迁的生活风貌，包括着生老病死，哈，生老病死种种的情景呢，就着四姑人呐，就着念歌歌谣来给伊讲起。所以呢，大家有机会会当回想到咱早期迄个年代，咱不得是归村来跟好朋友有闲的时间，轻松的心情。来参演着曾经行过的生活风貌，就属于咱上班单元进行，咱就会听这首《淡水古情》。应该读出来去当下呢，会以为伊就是咱记忆当中的淡水暮色。作词者可能毛意思呢，要让大家在生活当中注入一点老元素、古早的元素哈，让收听者有更大的空间去回想，然后接受到新的歌曲。歌词的这个意味呢，虽然听起来有点心动，但是应该说它是诗情画意的，说淡水暮色看不透，夜雾轻轻打山后，时间随着海水流，一波一影相带走，讲谢人的名字刻在老树头，就说讲两人要爱到老，褪色的老汤，红妆的声老，往事无声在啼哭，有情人的爱情苦恼，希望牵手到白头，恋爱无学校，无谢人较敖，情丝凌乱上歹透。无奈何环境阻扰，痛破情皮痴心老，失落的旧情，淡水黄昏后，梦中的教堂，钟声远走。伊只讲钟声走哈，这个歌曲的这个字句呢，小可有变化哈。杨子英唱，文杰跟陈晨作曲，蔡湘怡编曲哈。这首好记唱片发行杨哲演唱的歌曲呢，会真今选择改排在歌词当中，探索情歌的第二单元，接续着四姑娘讲故事这个情怀，不知道好朋友感觉敢有那种贴近的感觉哈，有一种打听到那种情愫。阿兰在这部安排当中，跟好朋友来讲起，希望你会喜欢。啊，继续的去，会再游玩个客啊，把这个最新探索情歌来改讲好玩。

0: 倒霉大，
1: 好，讲去吸水啊，去看棺木啦，吼，啊，这个风水要得大，吼，女性把晒拢倒霉大，吼，真正有争议的这个男性哈，
0: 有争有议，搁未重婚礼，真正有。
1: 哎我前有去无重昏迷，那就再三反复去啊！你袂唔通放袂记，讲甲伊洗头甲白卡，准备张床落瓜茶，内面物件全有假，无假无疑，命较差，咱有在条改传，这个孝书吼，甲传家。该周转啦，不过呢，爱都无惊无疑啦。
0: 就是讲较遗憾，就是最后这句讲啊，都无惊无疑，就命较差啦。无我逐项嘛，甲你传啊，数时间下对无？

0: 八点讲二时哈，讲二时早起日要到，发落要去观察头，转过出来在外口，想着心酸目屎流。
1: 哈，这拢是伫个办后事的，在事情哈，伊伫个这个歌词当中讲个真明了啦哈，啊，讲这个啊吸水啦，哈，看棺木啦哈，啊，这个转过出来，讲放在外。

0: 想到白西楼，阿人一个朋友姊妹交交搞，看咱这款白西楼，也有大哥甲官道，要送小妹上山头，这是大姐在讲啦。
1: 是，即马诶，查某拢是大姐讲
0: 诶。嘿，咱这四股人，那即马就是男女分布嘛，哈，四股四股
1: 哈。是，男主角也是男主角，女主角已经换角色啦。
0: 哈，已经换，
1: 来继续哈。

0: 五早起，亲看见，看见领导伫厅边，想着心酸熬着甜，无采做对公遮济年。
1: 哈，总嘛是唔甘啦
0: 吼。
1: 讲下昏早暗的芳芳，按落领导在厅等，想袂死去到家等，放山袂使困单床。即嘛有想法啦啦，吼，开始有滴想法啦，对吧？
0: 哈，
1: 放山袂使困单床啦，哈。
0: 阮就是男生吼，阮较无遐尼爱想着这個，啊，有影真正。
1: 啊，就工课做啊袂好咩？
0: 有这个意思啊，吼。

0: 一人一指就去看，打人来打西公弹，功德那是做圆满。打人来打西公弹，功德那是做圆满。乞囝新妇单卡
1: 看戏的，
0: 乞囝新妇单卡看，
1: 哈，单看戏啦，哈，单看戏，
0: 都真，这先甲办好啦，吼。
1: 哈，讲爱做西大西公弹啦，吼，啊做功德爱做圆满啦，吼。讲甲阮小妹做功德，也无一个亲骨肉。做人真正无路，也加在门西真。

0: 阿去德起国，无惊通好芳香路。高架凌处双头虎，两早就请师傅过。
1: 好，请师傅爱高凌处啊，哈，讲凌处高架双虎凌，

0: 甲房间，露台间比好车用，天光一零六点钟，人在看时看日，哈、哦，啊，这个高龄厝嘛，讲甲足明白，
1: 哈。真有影，好诶，上好龄，你要看这算豪宅啊嘛。
0: 哈，上好龄哈，啊，毛灶卡甲房间，
1: 好干比呢，
0: 好露台干比好一车用啦，哈。
1: 一零的时间讲是透早六点，
0: 哈。哦

0: 讲过啊，哈，即卖二伯吼，讲二伯早起未伤寒，发到都灵甲下段，三不五时揣无伴，十分烦恼在心。
1: 嘿，别想啊啦哈，揣无伴啦哈，这个是食色性也哈。讲我的可能我袂使，三不五时接接来，烦恼无人你家来，我来替伊则应该。
0: 来佚佗，
1: 你少想啊啦哈。
0: 是哦，啊来听听对不？有出有入啦哈，来过来哈，
1: 接接来哦哈。
0: 日久看会心情无啦
1: 哈。哎呀，
0: 好来讲二九来哈，即嘛佫继续来哈。讲二九早起则烦恼。找前找后看娘无，哪敢无人亲像说，看我心肝会袂做。
1: 啊，心肝开始伫做啊吼！啊，即马咧，你想话讲吼，我看袂使几十点，人讲见树不复生，见树烦恼无路用。都吸后修，较实情。即马讲出来，伊家己心肝的心情啊啦。
0: 但是人伊讲尔，人伊也无表明啊。人家讲啊，你爱去找后修啦，伊讲你爱来找我修啦。哈，来，
1: 要哪双宿双飞吼？
0: 安尼对啦。再来讲，三十早起讲找无伴，一世放煞我孤单。这个歌你听看。近日出版讲新画本吼，
1: 我看袂使免万分，都想去住唐团孙，一句歌煞袂稳，喜怒哀乐
0: 人有分哦，
1: 好喜怒哀乐人有分啦吼，人一世人的喜怒哀乐无同款啦吼，啊，这个发行人是。
0: 宋阿信啦，
1: 啊，宋阿信哈，这咱家看这本歌册，伊是台北州嘉南市
0: 大正町二十五番号，
1: 哈，二十五番地哈，
0: 哦，二十五番地哈，
1: 宋阿信所发行的哈，这些人真的用到这个台北腔哈，台北嘉南这边的腔口来讲啦哈，啊，有一挂字呢，啊，咱讲的讲用白字，用土字哈，
0: 哈。
1: 咱伫个看到歌册当中呢，啊，一个爱深深来思念到迄当时的风景哈，甲讲话的这个意义哈，才有在了了解到伊的文字啦哈。
0: 真正有影吼，无同款的时代吼，有可能有无同款的这个思维，但是吼，咱会当安尼去联想到以前迄个时代吼。对这个情景，安尼这嘛是一个啊、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回忆。
1: 好，恁就着这个歌词文化来跟好朋友讲起着男女之间的情爱哈啊生死大事中间的这个板栗啦哈，阿个有食色性也男女之间情分的变更哈。

今天你怎么说？看今天你怎么说，该怎么说呢？啊，一旦无常，万事休。那一旦呢，西卡亮底要怎么说？好，这里大吉特修摩呀来办后事了后呢，噶这里玉金龙公啊，看伊都爱早日安排来找奥修，这里奥修。这个奥修，咱那是台语文真正老的在。

顶年人当然无问题。啊，那是少年辈，咱来讲这个袄袖后面的潮，好穿都爱各穿艺术啦哈。咱今日这篇最新探索新歌，讲到最新，人伊发行日期伫个昭和7年6月27日。啊，算起来是西元1932年哈，民国21年迄当时所讲的这生活风貌，咱咧当就着这篇来给略是了解哈。伫个当时医学医学无遮尼发达的时代，人的结婚依然是遮尼啊完满哈。为初一，伊感觉讲伊所爱的人已经是身体未拄好，所以才要去甲伊看，一直到初八，看伊镜头一日一日动。初九看起来愈烦恼，就甲伊讲，啊不了，来下三界讲，要求天公啦吼，啊那无讲惊伊会无命。初十早起，下晡时，伊就穿香碗桌伫个银钱，讲要伫遐求三界公。有了三界公，公伊唱歌一直老吼。那个这本册诶，发行时间伫个民国21年迄个时代。伊这个语言模式呢，咱即马较少安尼讲，或者是因是伫个表演的时阵跳钢用四句连来讲。啊，咱好朋友伫个会增加，真是一人四句来讲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音响有？足够传递到迄个气氛哈，讲七八要到高门锁，我较轻松也是无。底家这个病实在让我真烦恼，讲真心干娘李静洲，意思讲这个男方呢要尽所有能力来改伊医治病症，啊女方呢当然会当感受到男朋友。会好意，所以讲镜头一日一日当，食药都无较轻松，食药都无较轻松，伊则用多无哈。其实呢，若无迄个时代背景，也是台语文的关系，看这文字要来分辨是有困难的哈。伊讲食药都无较轻松，咱台语安尼讲，但是伊的文字写多无较轻松哈。所以呢，啊，第一读到。华彩这部分呢，有一寡文字可能就是爱透过音声的经验值来解解通啦哈。伊讲我娘一命，我无望，我着耽误过一人。但是呢，咱安尼讲起来都已经是白话啊。啊，那敢那看文字呢，实在唔知伫讲啥讲哈。允无梦哈，允则耽误。这两日家做伙呢，免了该想象讲，我无望，哈，一定无希望，也是绝对给你耽误掉。好，这就是用字这部分呢。咱在歌词当中，诶，这个用字部分呢，都需要用一点仔时间来给伊参演啦，哈。

在这个歌曲当中所讲的这个民俗风情，讲到初九早起真烦恼，初九早起真烦恼，我辛苦白疼谁人无？啊，无咱来夏天好唔好？你甲这个病有影有啰嗦，这拢是关怀的话，啊，这就是爱了解到。这东西的生活文化，才有在了解他要说的意思。男女双方呢，虽然辗转病榻，不过也要过情意缠绵。女性说，我哪亲嘴跟我说，说要去下三界宫，我若一边无五望，生命稳当会归亡。患者自己心肝有数啦，初十早起说要去下天，都穿香案的阴间，讲好我娘啊，那无病，讲太低多阳气相病，讲个是两病气，搁要太低多阳哈，但是已经病入膏肓啊啦哈，要安怎讲跟他靠下关哈，这所讲的拢全是

0: 谓尽人事听天命啊哈。讲好，我牛啊那无病，讲要抬低都养起相病。那在抬低都养起相病了后呢，又搁传咪落去做筛工哈，伊只工。在一十二路看路不是蛇，是天公了后，公要搁做筛，公甲叫法师来做筛，看牛啊唔通流目屎，做这拢是爱你，赶紧会当好起来哈。患者就改讲，我牛反复搁一人做筛一日是无采工。你无看我这个辛苦，一日一日那叮当工钱那开箱侪都唔通。啊，说了这句，就伫形容安怎打人做西请神，种种种种伫个尽人事听天命的过程当中呢，用着四句四句豆豆啊来讲起哈。啊，伫个探索生活当中，咱可能以为讲啊，伊只是一个。类似卜卦的形式，不过咱若较用心来看，其实这本卦册当中传承了真多的生活风貌。甲过去科学、医学有遐尼发达的世代呢，所用的形式来传递勤奋哈。这嘛是咱波多斯龟村这个广播平台，咱来传递着繁衍世代过程当中无同款的生活模式。我们纯粹是文化的传承哈，跟内容这个介绍呢，嘛是希望叫到咱波多斯龟村当初所做的企划哈，希望把咱台湾的生活风貌做一个流传哈，甲公起哈。啊，再跟好朋友呢，咱看这个时间哪到位哈，跟好朋友家掌声来讲啊，这当晚
1: 空中再相会，感谢。

0: 嘿，你在干嘛？
1: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没有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喜欢你，当然很清楚你的行踪啊。
1: 你不要碰我肩膀。
0: 追你那么久了，碰一下而已，别这么小气嘛。不过你最近是不是吃胖了？哈哈，你胸部好像变大了耶。
1: 关你什么事啊？
2: 他让我好不舒服哦。他到底想怎样啊？
3: 劳动部调查显示，仅3%民众碰过职场性骚扰，你信吗？根据卫福部定义，所谓

0: 性骚扰不止毛手毛脚，也包括言语骚扰，例如开黄腔、嘲讽身材、跟踪尾随、疯狂追求等。人人几乎每天都可能遇上性骚扰，遭遇性骚扰事件一定要勇于制止，勇敢说不。民众如有性骚扰相关问题，可拨打113保护专线。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唔知过马路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2: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1: 加行行人穿越脱嘅时节要注意乜嘅？
2: 行路要专心，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嘅，多危险哦！
1: 加骑摩托车嘅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2: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1: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识亏。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那开。在这股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那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纳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纳开，万事拢顺心。七月时啊，过来呀吼！啊，伫这个七月时啊，唔是干那吼，知影讲阎罗王开大门，哈哈！这个夜总会诶，这个好兄弟拢出来咧佚佗，唔是即阵代志了呀。七月时啊，吼，古历七月，过一个真重要的节日，就是七月初七。七夕情人节，啊，咱拢知影伫咧即个食西的七夕诶，哦，现在是真侪人甲七夕改称作东方情人节。毋过伫咧七夕上早，毋那代表爱情了，这嘛是古早女性用一个制度祈求智慧加好手嘅乞巧节。讲到七夕，啊，咱自然会想到牛郎甲织女，传说中两个人伫银河隔开。啊，一年呢，干那会当伫咧七月初七，吼、哦，这一天由这个喜鹊搭造的这个哦鹊桥，和因会使有这个短短的见面的时间。一年一摆的相逢，听起来足浪漫的吼，唔过背后有唱着孤孤单单的等待，嘛因为安尼七夕唔那有爱情的甜蜜，更有思念离别，冇这个情梦迷离的心声。爱情有真侪款模样，为人是一眼定情，一见钟情，决心要牵手到老。为人明明真心相爱，最后却成作哦，互相生命当中的遗憾。某人经过风雨了后，才知影真正珍贵的，不是甜言蜜语，是身躯边迄个人愿意一直咧陪伴。今仔日心花纳开的主题，七夕情未圆。爱情故事当中的相逢、等待和相守，咱要对牛郎织女的七夕情，听到罗密欧与朱丽叶、三匹鹰台，也要听起平凡人这个一生当中的爱情滋味。首先呢，咱就来欣赏詹雅文演唱的七夕情，七夕情。